0: 对对，
1: 安尼好无阿母啊？
0: 嗯，阿达到了好无？
2: 茫茫啊，
0: 茫茫啊，尔吼，阿茫出去。
1: 阿母啊，今日精神听起来真好咧，
0: 昨暝困，你讲袂歹咧，
1: 昨暝困真饱的款哦，
0: 真饱。
2: 啊啊，我嘛拢电视看了就困啊，十点半困，困到六点起来啊。
1: 你搁咧看电视啊？
2: 啊！
1: 你拢搁有咧看电视
0: 啊？目睭盖好诶啦，
2: 好
1: 啊！你拢看啥物电视？
2: 看明视啊！
1: 看明视啊！你捌看过我诶广告无？
0: 你中昼看过无？
2: 唔捌诶。
0: 咱诶古乐档咧？
1: 咱诶古乐档下晡拢有广告。
2: 哦，古乐档有啦。
1: 有
0: 啊。有啊。
1: 啊，迄有听着我诶声无？
2: 无。
1: 无啊。
0: 伊咧讲诶脚骨诶，迄就是家宏诶声音咧。
1: 迄有一段就是我诶声啦。
0: 对啊。
2: 哦，安尼哦。
0: 啊，拨电话嘛，伊是伊诶声咧。
1: 你知道？
0: 哎呀，我做爱个注意听，
2: 有听乔幺在讲啦。
1: 有啊。
0: 哦，乔幺在讲呢。
1: 啊，伫迄个做工课，一个八十外的，迄就是阮老母啦。
2: 嗯。
1: 哎呀，安尼阮老母有用无？阮老母八十外还在做呢。哎呀，咱迄个广告全国拍了上赞的，啊，明视三立、三立包括新闻台拢总有，哈。
2: 啊，
1: 甲阿母啊，祝福哦！
0: 好，阿母啊，哈，
1: 好，好，哎，哎，哎，
0: 阿伯讲歌来呢，
1: 哎，阿伯讲啥物，听啥物歌来啦？
0: 哎呀，你今仔未无点歌？
2: 哎，够够播？
0: 有啦。
1: 啊，甲你播啊，你拢无咧注意听。
0: 那我拢会
2: 当。今晚遐有加汤无？
1: 有啦。
0: 够更换呢？好啦，我来安排够更换。
1: 有当时拢走，你管母姑，你讲到讲管母姑点的，对无？你有当时我咧播歌，你拢走去上民宿咧。
2: 啊，加播迄条迄个郭金花唱的，
1: 好啦，
0: 郭金花啦，
1: 好，来就有啦哈，
0: 好，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的支持，
0: 嗯，
1: 像这阿母啊哈，啊来到今日已经八百几天的日子啦哈，啊，我讲我八百几天已经拢无休困啦，
0: 是啊，
1: 啊，逐天拢伫空中山顶咧陪这爸爸妈妈，啊，尤其嘛真感谢。恁嘛八百外天拢总无甲阮放弃，啊，八百几天拢咧收听阮的节目，啊，伫这段时间，啊，我特别要甲遮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呼吁吼，啊，咱的武汉疫情为八月底又搁开始咧严重啊吼，啊，又搁对两万几个加起来三万几个，啊，本来 BA4 的病毒，你若有得过的人。啊，嘛无确定，未阁钓第二届哦。
0: 哦，也无同款
1: 但是 VS 这个困境，
0: 啊，
1: 你若钓过，大多数是未阁钓 VS。
0: 是
1: 但是上恐怖的阁来啊！啊，就是以后变第一个 VA5， 啊，阁一个 VA1.5。
0: 阁愈来愈强诶！
1: 啊，这个病毒的困吼，啊，比 VS 较恐怖。
0: 对啊。
1: 一般 VS 我真侪亲戚朋友吼，啊，都哪会当。当人讲当家做剃喙齿的迄只吼，啊，讲袂翻车的啦吼，啊，咱着交代讲叫伊爱食啥物，啊，认真食，啊，着袂着较紧，啊，着唔相信。
0: 食一工休三工迄种的。
1: 钓钓了，再来咧，甲咱讨清关以后，啊，我共款是拢会呼应
0: 啦
1: 吼，啊，我拢送人，吼，家宏讲真正的，我搞清我清关以后，啊，我无共收过五角。一块钱、十块钱，我完全拢送人吃，免钱的。哎呀，因为咱知影讲啊，这是一个世界的瘟疫啊，大家爱注意哈啊。这个月啊，有可能会比进前一天六万外人、五万外人，哈，甚至搁较严重。
0: 这病毒搁较
1: 强。都无一定啦，哈啊，反正也无嘛，无一定啦。
0: 是啦，希望来啦。
1: 但是咱爱随时做好防护的准备。防护不是老护呢，防护啦吼，啊，就是讲酒精爱食喷，
0: 啊，
1: 爱勤洗手，
0: 对啊，
1: 啊，嘴暗爱食冷，
0: 啊，
1: 人
0: 济，嘴暗爱暗啦，食冷，
1: 食暗，食暗啦，
0: 食暗，
1: 系啊，暗呢，
0: 我是讲，
1: 嘴暗爱暗啦，
0: 啊，
1: 咱尽量人济所在游玩卖去啦吼，
0: 对，
1: 伫即个月嘛。伫顶个月啊啦，
0: 嗯、
1: 啊嘛，过来的新闻，互我看甲百感交集啦吼。啊，有当时啊，人讲生着囝不好的，就生着不好的。啊，你五月的，你五月。
0: 是啊。
1: 啊，生着有效的，生着正常的，啊，少年的带着病，啊，像迄两个警察无代无志。
0: 啊。啊，
1: 去互一个姓林的安尼甲拍好死，一个
0: 二十。我哪爱管的呢？啊，管错你。 放假你搁行呢？
1: 一个27岁，一个36岁。
0: 是啊，
1: 36岁迄个吼。已经约好中秋节要带阿嬷去佚佗。然后我相信迄天的日子，阿嬷将来拢袂阁过着中秋节啦。
0: 是啊。
1: 因为伊上疼惜的孙啊，做警察去互刣死。
0: 是啊，阁少年呢。
1: 看到遮个白发人来送乌发人，互咱的心情感觉咱讲真正
0: 的吼，
1: 心足疼足唔甘，尤其。做母亲的母爱，和我一路行来吼，咱讲事实啦吼，那要以偏心来的角度来讲，我感觉母亲事实真伟大，当然无爸爸的伟大，无妈妈的伟大，无咱的今日的家宏甲小安，会当坐咧遮，就亲像我永远尊敬我的妈妈，同款意思。我一世人，我向第一个行起来，我就是一定保庇阮老母身体健康。我认为讲，伊人生打拼到到这个时阵，还搁咧打拼为着啥？伊毋是为着三顿的温饱，伊是为着要互囝会当未来搁较轻松，搁较会当亲像人。像我老母自细汉就念，老母才打拼。将来嘛是赚的拢要互你。我嘛甲我的妈妈讲。妈妈，我的事业做了真稳定，你只要把身体过用，会当亲像阮香花妈妈呢，会当食到90岁，
0: 会
1: 当食到亲像阮水上迄阿公食到100多岁，吼，拢搁咧听家宏的节目，咱就非常的
0: 欢喜，
1: 非常的感动啦，吼。我讲伫这个过程当中，你亲像于天林早囝，做70次的化疗，即互我
0: 啦。咱无法度去想想，看伊遐真正是足艰苦。
1: 我
0: 想袂到的。
1: 我每想一届，心就痛一届吼。当然你含我非亲非故啦。但是心痛是讲，你看一个老母，为着后生早囝，得着大肠癌，甘愿做70次化疗的痛苦吼。当然家宏无化疗过，我无生癌过，我唔知影啦吼。但是咱看过亲戚朋友周遭的人化疗、电疗的痛苦，咱就知影。
0: 食袂食济也袂济
1: 啊！是啊，迄种痛苦的指数有偌悬。我讲咱伫即个社会就是这是一种病态啦吼。就像讲毒素遮尼济，化学毒、西药毒，咱人的自由免疫力。咱爱顾好，
0: 对啊，咱免疫力也下降，环境歹嘛。
1: 像那咱正是台湾2350万人有确诊的，我敢讲啦吼，将近有1000个。
0: 是啊。
1: 因为有通报的就600几个啊，无通报的，
0: 唔
1: 知偌济啦吼。系啊，包括我刚才知影，我周遭的朋友就上少几百个，无通报的。吼，咱讲事实。所以讲，这咱无数据，咱嘛唔敢确定讲偌济。但是这就是一个问题。像那1000几万人，成千万人会无着真济唔知影吼。其实咱人的免疫系统抵抗力，就是为咱的胃肠开始。古早有一个电视新闻的，不是电视啦，新闻是电视的一个广告吼，伊讲胃肠若好，人就袂老。
0: 对
1: 咱人的免疫系统甲抵抗力就是为咱的肠胃道开始。无啥人讲爱食的落，放的出。吼，你无食，绝对你哪会活命？无啉水。你免来有性命，卖讲什么心脏病啦，卖讲什么血流血咳，吼，会中风的心肌梗塞，这先卖讲啦。你爱先看你会食未食，爱先看你会啉未啉。你未食未啉，你连要心脏要塌掉咧，要心肌梗塞要中风都无。
0: 吼，
1: 小安讲这是正确的。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咱物件唔免食好，吼，有当时啊偶尔食卡会使，但是咱爱食好营养，爱均衡。来，我今日记录一个例哦，你听。你讲于天林早囝平常时真爱食蔬菜水果，无食薰，无食酒，啥那生大肠癌。
0: 啥物歹习惯拢无呢？
1: 这就是甲咱即届同款吼。啥那政府会鼓励你爱勤洗手，
0: 对。
1: 爱喷酒精，用意是啥物？ 消毒杀菌啦。
0: 对啊。
1: 因为你食的蔬菜水果，同款有毒素。
0: 你到底有洗清气无？
1: 啊，你爱甲消毒，爱甲杀菌。
0: 是。
1: 咱的胃肠，你嘛爱甲消毒，爱甲杀菌，就甲亲像你的血管，要甲通哦清，通哦血袂落血口，同款意思。
0: 对啊。
1: 啊，你的胃肠若无消毒杀菌啦吼，我讲胃甲肠啦吼，一个就亲像喷烫。啊！你把所有的食落的物件拢蹲伫胃的内底，消化了就走去伫喷烫，喷烫就伫大肠。
0: 是。
1: 啊！你喷烫一直甲藏，一直甲藏，藏啊到尾啊，拢臭伊。
0: 肥胖呢？
1: 嘿啊！啊，拢臭伊安怎？拢臭伊物件就会腐败，你的肠啊就会衰败。
0: 对啊。
1: 最后你就会带着大肠癌。咱真侪艺人就是拢安尼嘛，食食地无正常，啊、三顿无正常咧食。啊，但是咱人就是安尼吼。咱人由免疫系统组成，为抵抗力啊，然后为咱的菌啦吼啊，然后我一支桑黄，互大家食甲癌症，食甲真侪病情拢好去，都、就是伊是活真菌啊，真侪物件。今日我有请一个啊，即国家考试合格啊，所有讲的拢是用数据来讲话啦吼，唔、啊、是空嘴薄舌，唔是敢那亲像人讲啊。啊！伫遐乌白全乌白讲诶，因即拢经过国家考试，要安怎来照顾身体？啊，人有摕着遐侪证照，糖尿病、腰子病、癌症，迄执照，这是非常无简单。啊，今日伫即个特别的日子，阮还搁咧做周年庆。
0: 是。
1: 啊，伫休困的时间。三天
0: 还袂轮完呢。
1: 啊，咱搁特别邀请人来上节目。
0: 是啊。
1: 啊，当然，我就是为着爸爸妈妈。啊，因为是安怎讲，我讲一个。顶过互你听吼，啊，咱一个电视台真大台啦吼，名什么事的？啊，一个总监啊，总监伫电视台就算差不多三名来
0: 啊
1: 啦吼，啊，然后因家己本来就有咧卖一个益生菌，啊，然后因的菌种数无够济，啊，然后伊常常咧闹下，啊，向阳一工闹十五届啦吼，伊甲敲电话我讲高兄。我老啊，拢两脚。
0: 嘿呀，不要老啦！
1: 啊，我做者朋友来找我吼，讲真正，人来拢去，人来去咧找人，人拢送礼啦，我拢送人保健食品。嘿呀、
0: 啊，这嘛是礼啊！
1: 我捌摕我的益生菌送伊，我讲你赶紧甲食，一天甲食五条。啊，结果伊食食咧了，我讲你嘛是爱去看医生。结果医生甲诊断，啊，伊甲讲伊的判断急性肠仔炎，啊，医生甲要求伊爱住院。吼、哦，啊，然后伊讲我后壁三天的会足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总监是咧卖广告的吼，啊，伊这三天的广告有当时啊决定一个月公司的总业绩有偌济，伊讲伊袂使无上班，伊个拢有约客吼，啊，怎靠我？我怎甲讲吼？我的益生菌你一天保持甲上少食五条，严重甲食六条、七条、八条都袂要紧啦。结果啊，因为安尼食完，伊对老十五届。啊，全啊闹十届，闹五届，过来伊全啊三工无用刷，去予医生检查，迄、那个医生敢若害头尔，伊讲伊毋捌看过迄种一工闹屎闹十五届急性的肠胃炎就对啊，会使毋免住院，会使毋免住抗生素，伊一直甲问看伊食啥，伊讲啊，着我一个朋友甲我讲伊个困境。300亿个，
0: 对啊，较侪困啊。
1: 迄、那个医生全啊真好奇，
0: 嗯，
1: 啊，伫咱台北南口的中溪病院的医生真好奇，叫我迄个总监的朋友吼，啊，迄伫电视台做甲总监无简单啊，摕去互看，伊讲哦，那有即个现代社会啦，那有即个药厂、食品厂会当做出即个活真菌，
0: 活菌
1: 啊，遮尼悬，
0: 是啊，
1: 啊，遮尼难得的物件。伊讲啊，即恁那无爱大力来甲推广，所以讲因的公司啊，正电视台一直要来和我签约，叫阮甲即个厂商讲啊，然后甲即个产品拢签约给伊。我讲真正啦，我敢若破领啊过户顶，我会当赚300-500万，但是我唔愿意安尼做啊，因为我讲吼，我顾好我家己，啊，我电台做好啊，我家己应该做的工课，或者爸爸妈妈。啊，来当食健康，因为我若客户因，我抱因个鸟过户顶，赚因两三百万， 以后我就无迄个物件通卖
0: 啊。
1: 啊，恁若要甲买，人因咧卖，吼、哦、是千八块，系啊。啊，我若通卖恁遮贵，吼、哦，我讲啊，大家全国有咧收听我的节目的人，大家拢知影啊，家宏卖物件俗，阁好用，阁食有效，吼、哦，这是我一路行来始终如一。啊，我有当时啊，恁会常常听我伫遐聊啦，吼、哦。啊！我讲，阮老母甲我讲，秀才嘛爱笑名声，凊头就是路头。我甚至做节目啊，捌做甲我的同学的妈妈听到我的电台啊，甲我家己的送货讲因走囝
0: 啊，
1: 含我同学、嗯、哦啊，甲我买物件啊，食了真赞哦。所以讲，我伫遮我会当安尼甲各位爸爸妈妈肯定。只要家宏会当来就家宏甲小安个节目个厂商，拢绝对有两部车啦。吼、哦、啊，今日咱都甲邀请啊，真正真辛苦啦吼、哦、啊！伫即个休困个时间啊，佮讲无闲啊，咱来听一首歌，咱只隆重来甲邀请，爱、啊、这真正捌个哦，吼、哦、啊！恁爱认真听，要食百货啊，无爱常常会闹下啊，会便秘。啊，要安怎顾好咱的胃，袂发生胃癌？
0: 要安
1: 怎
0: 互
1: 咱
0: 肠
1: 啊，袂生大肠癌？
0: 吼、
1: 哦，今日你爱认真听，啊是过去你大肠有生过阑珊肉的，吼、哦，你胃有胃幽门杆菌啦、啊，啊，捌生过菌，常常咧胃是倒倒流的啦，即个鼻啊够过敏的，今日咱要来解说这个物件，互恁听，啥啦？人一年会当销售千万包以上啦，伫台湾啦，吼、哦。各大啊，像区什么市的啊，康什么美，这拢是全国连锁的大药局，吼、哦，拢总咧甲卖这个啊，活精粉诶，益生菌啊，益生菌讲实在啊，有当时啊，你去西门买就有啊，吼，但是买迄个食心理安慰的、食好耍的，安尼咱就甲当作吼，无、哦、这回事。啊，若真正要顾身体，你的胃肠都无好个啦吼，常常闹泻，我都讲啊，食闹泻，食袂吸收个啦吼，啊，食便秘吼，食都惊便秘，无食惊啦，啊，食食就惊闹屎。今日先听一首歌，啊，认真听，以后你做镜头拢无你个份啦吼，来。
0: 来，一首歌曲叫做《人客要求》啦吼，咱共同来听，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人客要求》啦，哈。
1: 啊，今日嘛是应人客要求，
0: 是啊、
1: 因为这样物件啊，足侪人咧讨吼。啊，讲实在，啊，头家袂想袂得，唔知佫卡来要创什么小朋友啦，吼。啊！你啊，头家讲我咧做节目过
0: 真，有啊，甲讲啊，咧做节目啦。
1: 啊，伊头拄听着我
0: 咧讲，伊头拄这个时阵吼，咧做节目伊是卡来做。
1: 伊头拄听着我安尼咧讲，伊就又搁咧紧张啊。
0: 哎呀！
1: 啊，因为我上年庆还袂做煞，我的产品还搁几十项、十外项还袂轮咧吼。
0: 是啊。
1: 啊，大家都咧
0: 欢乐啊！今日这个产品头家就欢乐。
1: 我一人一项，我一定爱轮到完，就等于我的上年庆优惠做煞。
0: 你每次做产品真正拢会了解，
1: 你一定爱趁我伫。做周年庆买对的，啊，这拢会当放两档以上，恁爱买等于放，吼、哦、啊，那有需要啦，有需要才买，无需要咱就当作是一个健康的常识交换呢。啊，咱来欢迎经过国家考试，啊，然后嘛已经升到启动生物科技的总顾问，啊，逐天进伫电视顶恁拢看会到伊的吼，啊，有腰椎病，啊，糖尿病，癌症。啊，佮有心血管疾病啊，然后啊，胃肠科啊，即个慢性诶，即个疾病诶，即个营养师啊，咱诶王副总啊，王总顾问，王营养师吼，你看我啥物职位拢甲你
0: 叫啦。诶、欸，今仔日啥物名一直甲叫咧？
1: 做好咧，做好咧啦。
0: 对啊，
2: 做好咧，我
0: 先讲抱起来，等下就知
1: 啊。隆重欢迎。啊，咱的王营养师来到现场，
0: 我来惊哦。
1: 营养师你好，
2: 江宏哥好，乔安姐好，咱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高赞，大家好。
1: 哎呀，免惊啦，这也无穿，哎呀，啊也无多，
2: 都是安尼，比较恐怖。
1: 都干啦，讲话开讲安尼。
0: 伊用话人就做烦恼。
1: 啊，而且修身成代表这爸爸妈妈，伫这两年来，真济人食恁的益生菌，啊，享受着胃肠的舒服啦，吼。啊，人讲胃肠病。真正是对咱人来讲真重要啦吼，啊，胃的神经、甲肠仔的神经，啊，甲咱一般的神经无同，吼，你甲看，你若讲头壳咧疼，啊，你食头壳疼的药啊，有效，胃咧疼，你食头壳疼的药有效无？无效，食喙齿疼有效无？无效，这种的拢是独立神经的物件，啊，然后你也无容易发现，啊，有足侪病症，啊，所以讲伫遮。咱爱特别重视的，就是讲，你人要健康，要会长寿，要会百岁，啊，你胃肠爱先顾好。
2: 嗯，
1: 哎呀，人讲病从口入，血从口出啦，吼。
2: 对。
1: 你所有食的物件，你一定是拢胃嘴入去，啊，胃嘴入去走一堆，走一胃，然后吸收了走一肠啊。
2: 嗯。
1: 啊，是安怎？伊，甲你请教一下，伊天恁查某囝，我讲母爱。化了七十届，甘愿甲囡仔生落来，啊，都要生囡仔，唔甘愿甲囡仔下掉，要接受七十届的化疗，啊，最后才走向人生最后的路程，三十九岁，啊，讲真正，咱替伊感觉真惋惜啦，吼，啊，包括当时像诸葛亮、像贺一航，拢是因为大肠癌来离开，啊，这就是困境，甲伊内底啊，歹困伤济。
2: 吼、哦、
1: 啊！啊，我都讲啊，吼，即拄啊，同款甲政府咧呼吁个同款一类物件。啊，进武汉疫情的病毒，你必须爱喷酒精消毒杀菌。
2: 是
1: 啊，你胃肠有法度用酒精来甲你消毒杀菌无？无在调啦，
0: 吼。那咱无可能啉一罐酒精来吧？
1: 但是咱的胃肠，逐天你看你食遐济物件，你爱甲消毒，爱甲杀菌无？
0: 是啊。
1: 啊，你伫厝咧底食个菜渣啦，吼。啊，厨余的，你爱甲洗，爱甲清无？
0: 哎呀，
1: 无洗无清，个臭咖咖，生虫、细菌一大堆，呼吸棒啊一大堆。
0: 是啊。
1: 啊，要隆重甲营养师请教，
2: 是
1: 安怎？啊，恁当时我都开发这个益生菌，啊，做甲全台湾的菌种数上济，啊，和电视台要甲恁签约，哎呀，啊，我迄个朋友。啊，讲真正，迄天伊嘛足欢喜，伊若无为着你的益生菌，爱住院住三天，甚至阁有可能会腹膜炎。医生讲，你若无食到迄即个菌啦吼，啊，你拄啊好腹膜炎，反正
0: 别。腹膜炎死翘翘咧。
1: 那是翘炎，
2: 当然啦，当然啦，看起来血症咧，
1: 对啊，
2: 困拢伫你的整个血液循环内底啊。
1: 是是是，啊，像那咱即个物件遮尼好，啊，胃肠像那对好菌遮重要啊。
2: 其实咱讲吼，咱一句话伫讲吼。 万病为肠气啦，
1: 哦哦，
2: 所有的病吼，其实拢起因拢是安那，你肠啊无够健康，
1: 是，
2: 因为你胃肠无够健康，因为咱即马咱要维持性命，一定是爱食物件嘛，食起来，你的胃肠有法度甲消化、
0: 甲吸收，
2: 嘿，无好的物件爱有法度甲排出去，
1: 是，
2: 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是是。
2: 啊，不过像咱拄则讲的，咱平常时你那个什么，病从口入嘛，
1: 你吃进
2: 来，你吃进来的物件，无可能百分之百拢是无菌的，拢 是清气的，
1: 是
2: 这是无可能。
1: 是，
2: 你有时阵手去摸一下，
1: 好啊。

0: AM 1071，过试试验吼，啊，因为本身我做水的，你一罐矿泉水，你今日随甲开完，矿泉水内底拢有一种啊，这臭氧，啊，伊就是咧甲你杀菌的啦吼。你甲开开，你这罐矿泉水，你若啉无完，你明仔载唔好搁啉吗？
1: 才蛮唔好啉哦。
0: 因为伊都有菌啊，
1: 因为你嘴遐吼咧食咧，你咪都菌。
0: 我捌甲做过试验，阮用实验室伫中山大学做过试验，你只要甲开过、甲啉过了，隔顿工就有20亿个菌掉伫顶管啦。嘿啊，啊，迄20亿个菌，你当时食袂安怎？但是累积伫咱的体内，伊会无限的扩大啦，
1: 吼。一点啊，一点啊，伫咱的胃肠看偌恐怖。
2: 这就是重点，咱啉的甲你食的有无？像咱即卖，比如讲热天嘛是冰，是不是拢安尼？冰啊，冰块啊，迄去化验拢足侪大肠杆菌的。
1: 是啊。
2: 啊，不过你当时
0: 所以讲青我拢唔敢食。
1: 看袂到啊。
2: 对，啊你吃进来，是安那有的人他伊无要紧，因为伊的即个肠啊内底好菌有够侪，所以有法都去。杀菌，杀
1: 太有戏的对，
2: 对，太侪歹的菌，歹的病毒。不过咱讲的这歹的菌，因为咱身体特地未生好菌呐。
0: 是。
2: 就像讲咱拄只讲到迄个喷有无？
0: 对。
2: 你厨余底下，伊特地安那会臭气，
0: 会
2: 歹气，伊会腐败。
0: 对。
2: 不过伊讲有可能讲特地生好菌，去甲遐歹菌。
0: 排掉
2: 无可能，所以咱的体内嘛是同款。你好困，你若无补充，你一直拢有接受这歹的困，久来了呐，你规个肠啊拢是垃圾里咯，拢歹困，拢无一点啊这个好困，你的病就来啊，你的过敏就来
0: 啊。啊，你的困呐无好困啊，你的胃肠都无法度正常运作
2: 啦。你无法度正常运作，你食够较好的物件嘛无法度吸收，
0: 等
2: 到时啊，那规个肠啊，那一个臭水沟啊咧，
0: 那
2: 喷烫咧，
0: 系
2: 拢无去遐处理，所以讲你有足侪疾病拢来啊，甚至是到尾啊，
0: 是
2: 啊，那咱即马台湾大肠癌的人这么多，
0: 是啊，45分钟就一个啦，
2: 哈，
0: 我甲恁报告一个，我
1: 读拄啊，
0: 我读拄啊，大家上一是迄个卫生署。啊，诶，小数去甲
2: 看，
0: 查迄个资料啦，
2: 吼。对对对。
0: 今年45分钟就一个人大，就大肠癌。
2: 对，这都是甲啥物有关？甲食食有关系，
0: 甲
2: 你体内的好菌有够侪有关系。
0: 是是是。
2: 你的歹菌若侪，你的好菌就安那。
0: 就少。
2: 你都拢好去的歹菌甲占掉
1: 了。因为歹菌食堆嘴食落，好菌嘛爱堆嘴食落，但是你拢无食到好菌，拢歹菌食落啊，大歹好菌拢杀杀死啊。
2: 所以讲，阮的源头，因为我读营养的嘛，所以讲我一定拢会去看足侪报告，去看讲其实咱的肠啊安尼高温18罐，
0: 好
2: 对胃甲咱的肠啊。到底咱是需要偌济好菌？这个菌种的种类，甲菌那个细菌的数量、数量爱有偌济，咱才有法度讲去平衡，来照顾咱人体的健康，才有法度去应付讲，哎、欸，你食起来的，吼、哦，是讲即卖流感病毒、诺罗病毒哦，或者什么囡仔迄个轮状病毒，有诶无诶，甚至是即卖即个新冠肺炎，
0: 对
2: 嘿，咱爱偌济种菌，所以讲阮就是不断的研究，研究甲讲是安那，即卖会遮尔畅销，都是安那，因为阮内底有十几种的菌，有18种的菌，有法度拢安那顺利。食起你了，去你的肠啊，甲带落来，好，搁甲绵延子孙，互伊做行。
1: 挂掉的呢。
2: 重点就是安那，爱活困，
1: 好
2: 爱活困。过来咧，阮的困数，阮甲做甲阮原本嘛是拢无做甲遮尼悬。阮即摆研究甲来，有法度甲做甲安那，咱一盖一包内底有300亿的活困。
1: 哇，
2: 你量有够侪，嘿，量有够侪，才有法度安那去处理遮个代志。所以讲，唔才有法度讲拄只帮助咱那个咱讲迄个总监有无？
0: 是
2: 是是。你一工落下遐尼侪，甲一时安那，一时安那会落下，都是因为安那，伊个歹困就侪。咱人体自然的这个机制，比如讲你有尿，你也有想要放。对不？你有歹困，你人体自然的机制就是要哪，爱甲排出去嘛。
1: 对啊。
2: 啊，不过迄个排的过程，你人会愈来愈虚。
1: 对。
2: 你
1: 虚咧咧，
2: 你虚咧咧，你所有的营养甲歹的物件拢排出去，拢无法度去维持，所以你就一直老一直老。
0: 是。
2: 啊，因为医生知影你歹困济，所以讲你若去医生管伊啊哪，过来你注抗生素嘛。
0: 是。
2: 先杀困再讲啊。
0: 是
2: 是。第一，注抗生素；第二，就是要哪，互你啉迄、那个。止泻的，
0: 互
2: 你止老，对不？所以讲，伊迄个抗生素落去了，好困、歹困做一个台戏。过来嘞，止老，未使止老啊，因为你歹困一直留伫体内，那会使止老。所以这个东西治标无治本
1: 啊。
2: 不过今仔日咱啊，这个300亿的活困落，伊是安那处理？伊好的困入去了后，伊这歹的困啊哪？会使互伊顺
1: 势甲
2: 摆出去。
1: 嘿，
2: 啊，因为伊好的困入去，会使维持你。正常胃肠的这个 机能，所以你即摆若有去补充物件，我都甲你的营养素补起来了后，你歹的物件会使顺势倒倒啊倒倒排出去，所以你人端啊自然就好起来，唔免阁用那么激烈的这种西药的手段啦。
0: 是
2: 对对对，所以阮就是透过这个研究。甚至我们现在就是做了很多的临床，发现说那就快处理的，比如说胃幽门螺旋杆菌，
0: 是，
2: 或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流感病毒、诺罗病毒，都有办法处理。
0: 你大肠癌就是胃幽门杆菌，会生大肠癌，胃癌啦，
2: 胃癌啦，
0: 胃癌就是胃幽门杆菌占90%，有胃幽门杆菌的人，你一定会得胃癌，
2: 对，
0: 90%，
2: 因为它本身已经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个致癌因子啊。嘿，啊，过来肠啊嘛是，你若拢歹困，特别是遐个啥物大肠杆菌吼，有诶无诶，甚至是即卖研究嘛发现讲，是安那，你平常时若有做好这个清洁消毒，吼，人讲要预防新冠肺炎，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是安那爱消毒，
0: 是，
2: 对无？不过咱是外在的部分嘛，你体内要安那做消毒，像拄啊小安姐讲诶，无咱来灌酒精好啊，
1: 对啊，
2: 嘿，
1: 咱等下都无法度喷啊，
2: 嘿，咱若食饭饱，咱就啉95%诶，即个酒精类。
1: 袂使啉啦，
2: 消毒一下，啊，你都拢无问题啊。
0: 对对对，
2: 对，啊，不过咱无可能安尼做
1: 嘛，
2: 这么做，你不要那啉酒精，对，所以说你一定爱体内有迄个消毒的系统，杀菌的系统。
0: 像话这个，咱这个益生菌在咱的电台，在咱的节目卖到真好哈，
2: 嗯，
0: 好，真侪爸爸妈妈原本到老下胃肠歹吸收的，啊，本来拢生大肠烂三巴，即马食拢未生，无咧生大肠烂三巴。啊，就是这份报告哦，这份报告就是蕴含英国的医学期刊啊，这英语我无啥晓念嘛，这 Bester Mark 啦哈、
1: 哦。真正是安尼念的吗？我怀疑、啊，
2: 就是我们有这个、跟英国的那个医学中心研究发表到那个期刊上。
0: 啊，加香港哈、哦、啊，中文大学消化疾病研究所的教授啊，这黄秀官啦、啊、哈、哦，这国语我都要念嘛。
1: 这国语啦。
0: 啊，这就是因为。经过互因检验，互因送去英国、甲香港、甲法国哦，吼、哦，因拢检验过，进国外拢一直咧食因这個。你看法国人真无咧挂口罩，
1: 是啊，哦、
0: 啊，因香港啦，吼，啊，为100个人就对啊啦，吼，有着新冠疫情的人啦，吼，诶，78个人伫疫情还未爆发之前，诶，粪便的检查，
2: 嗯，
0: 内底拢好菌，所以讲78个拢无着。只要无这300亿个好困的人，迄22个人，就是随拢得着武汉疫情。啊，当然我讲啊，武汉疫情是为上呼吸道传染，
2: 对，
0: 但是抵抗力对对开始，抗体对对开始，
2: 为
0: 你的胃肠开始啦，
2: 吼、
0: 啊，啊你胃肠若顾好，啊，然后你上呼吸道，
2: 嗯，
0: 就自然袂过敏。自然袂去，互遮个病毒甲你感染。我讲益生菌就对啊啦吼，敢若食两种镜头、
2: 嗯，
0: 一种胃，一种肠、嗯，一种鼻啊过敏，
2: 吼、嗯，
0: 伊、哦、就是来自过敏源的一个源头。啊是安怎？咱来食个300亿，
2: 系啊。你困数若无，
0: 250亿敢袂使？
2: 这是阮透过研究发现讲，因为上早以前吼，比如讲咱嘛是为迄个少少开始。开始做了，咱来去比较讲偌济菌，才有迄个效果。因为咱即马接触太济即个菌甲病毒啊，你无法度讲干那50有够，干那100有
0: 够。对对。
2: 所以讲，阮这研究甲阮讲啊呐，300，
0: 是
2: 啊，毋是干那300尔，像我拄仔讲的，咱国外有10几种的菌。你干那，因为像比如讲。咱即马电视有一个，大家看广告就有名，迄、那个娘差有无？
0: 对对对，
2: 伊嘛是有做
0: 电视台，
2: 对，伊嘛是有做一寡试验，不过伊内底干那一种菌。
0: 对，
2: 你甲想看卖，你即马一碗饭食，咱卖讲无，咱卖讲食好啊啦。你干那想会到的，比如讲大肠杆菌啦，
0: 吼，
2: 想过来讲，比如讲流感的啦，
0: 吼，是
2: 啊，那诺罗病毒啦，
0: 吼，
2: 轮状那个病毒啦，
0: 对 对, 對，
2: 你干那讲会出来都唔呐？一支镜头啊，
0: 是，
2: 你敢有可能一种菌有法度甲你治专区，
0: 是，
2: 无可能的代志，
0: 是，
2: 所以讲，阮爱用足济菌，可以有法度安那共同去打败、去消毒、去杀菌，杀死安那你食起来的，吼吸起来的，
0: 这
2: 个问题，甲你的胃肠够好，你的抵抗力才会好，
0: 是，
2: 你才袂有这个过敏的问题。
0: 抵抗力甲变了难啦，
2: 吼，对，所以咱都要
0: 靠食食来三星的啦，
2: 没错，所以讲除了今麦这个新冠肺炎嘛是同款，嘿，你大肠癌嘛同款，滴滴落下来嘛是同款，你拢爱呀，一定爱有足济只个外菌，
0: 是
2: 好的外菌，
0: 是
2: 好，就是咱讲的益生菌。
0: 啊，这我有甲营养师请教过吼，爸爸妈妈。 你有今日有买无买，拢无重点。我干那要含你做健康的分析啦吼。你那液体的益生菌，第一你唔好买，因为伊经过高温甲台时啊，
2: 迄度
0: 还是细菌啦吼。啊，过来，那做果冻型的益生菌，你嘛袂使食，因为伊嘛经过高温杀菌，啊，外菌。上惊啥？上惊烧，系啊，所以讲你若咧食这，你袂当甲泡烧水，吼，你一定爱配温的会使，
1: 温的冷
0: 啊，冷的拢会使。
2: 像迄有诶打定的吼，有诶是定状的，迄个益生菌，迄嘛唔好，
0: 有诶
2: 迄叫做高压，你要拍定，你是不是爱
0: 做啊？拍定啦，系
2: 拍定，迄嘛是爱足悬的这个压力。
1: 所以咱来讲，益生菌一定爱是混的，
2: 对，所以你啊水的啊，果冻讲啊，果冻诶，敢那。就好诶嘛，毋是，迄若爱透过高温诶，也是讲高压吼拍定诶，即拢不 OK。
0: 所以讲，咱要甲爸爸妈妈，我讲听家宏诶节目，毋若会当得到知识，佫会当去减少防骗你诶次数。
1: 爱判断，
0: 吼，你无一定爱甲我买第一，进营养师讲啊嘛吼，拍定，
2: 对，毋
0: 是卡布西露，我是拍定一粒一粒诶，然后液体个你用啉诶啦吼，啊，然后做果冻诶，迄种诶益生菌，你做果冻的八种物件袂要紧哦，吼，但是独独益生菌
1: 袂使，
0: 益生菌惊烧，吼，你若像讲啊，咱八种产品拍做果冻有迄个效果，像咱的叶黄素迄种的伊唔惊烧，像咱的咕噜鸡蛋迄唔惊烧，因为伊必须爱高温，落去才会当提升伊的效能。有的物件是爱用高温，有的物件是爱用冷的萃取方式，才有法度产生伊的效果。吼、哦，这就是真真正正咧制药，甲真真正正咧开发产品的一个效果。啊，我讲我这个物件吼，啊，和这个啊一个月份啊妈妈啊，伊讲伊长期拢落下，落十多年啊，食啥落啥。啊，然后伊食咱的益生菌，食第一届、第一来也未食完，伊排便正常。过来啊，伫阮即个家己的德家啊，一个进宅啊阿兄，伊讲伊便啊啦，食啥的便秘。啊，然后我讲你都拢细菌嘛，你把肚内底拢无外菌，我都甲你做胃肠正常的蠕动，
2: 会
0: 叮当嘛吼。啊，然后都便秘落下来。你拢一定爱来食这瓦菌的益生菌。
1: 一种人就是我一个孙啊，伊更食物件，食肉啦，食物，反正就马上吃完，马上差不多五分钟随去放啊，嘿，你食啥伊落下。
0: 吼，
2: 哎，真正足无健康，伊根本伊应该嘛袂大汉啦吼，
1: 伊哦，生甲敢那迄难民出来迄种的啦，
0: 生甲那像伊所比啊，哎，
1: 对对，真正有型的哦，生甲吼，我讲。我今仔起，咱的益生菌落价，
2: 对，
1: 伊即马登记来价，哦，差足济。
0: 啊，我都讲啊，敢那顶个月代志尔，咱明什么事啊？吼，啊，诶，电台的总监，啊，我都讲啊，一讲到十五届啦，吼，啊，因家己的益生菌啊，来要含咱讲合作，要甲咱这个厂商摕这个300个，伊讲因真正。连伊去叫医生看，医生的海头，伊讲暂时的生物科技，真正恁的团队哪有法度做甲遮强，做甲300亿，吼、我就讲啊，你胃肠啦，常常咧闹下，你等于一天甲食3包，吼、随迄天就对啊啦。你食第一包落去15分钟，上紧的啦，10分钟、5分钟，特别甲你产生效果，特别甲你治疗，吼、啊，你若长期咧便秘的。你长期甲食，互你只胃肠的活菌会当正常，甲你胃做蠕动，肠啊做蠕动，好的甲你吸收，歹的甲你代谢掉。安尼我阿你讲，长辈时代，你的胃肠就会健康。过来我讲新冠病毒就对啊，人讲你只要腹肚内底保持有活菌，你对你的呼吸道，你就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尤其你透早睏醒后拍卡枪的，你来食嘿食300亿的益生菌，我听讲嘛真有效嘛吼。
2: 绝对有效。系
0: 啊，因为伊就是为胃肠啊，甲你吸收这营养嘛吼，啊调为咱的呼吸道来。所以讲，我就讲啊，人香港这个黄秀官教授啊，因做100个人的试验，有78个人食300亿的益生菌。完全无得到武汉疫情，吼，因为因有外菌伫身躯，然后带动伊的上腹呼吸道，迄22个无食的，吼，然后 大家都对，
2: 哦，
0: 啊，佮包括
2: 英，
0: 包括伊这咱拢有资料的哦。英国的医学周刊，我头拄仔讲个，哈，这 Best Mark 啦，吼。我虽然无啥会晓，但是我念了无介标准，
2: 唔过发表在国际期刊
0: 上，对对对，
1: 听有得啦。
2: 所以讲，要看教授要看，伊拢会去。
0: 所以讲，法国人甲英国人，因真是无咧挂口罩的。
2: 嗯。
0: 啊，但是台湾，我就讲啊，你必须爱心中。烟红啦吼，一天搞进当中诶，拢个几十个人咧死啊吼，啊一天我就讲啊，原本降落啊，即马来 B A 五个三万外，啊咱今日咱卖讲要对抗武汉病毒啦吼，武汉疫情，咱第一，咱先把咱的胃肠顾好，咱袂常常闹下袂吸收，有诶爸爸妈妈是安怎体弱多病。是安那？你食保健食品食袂吸收，就是因为你的胃肠无活菌，甲你做动作，无即个活菌，甲你做消化，你就无法度吸收。啊，我讲咱食即个益生菌就对啊，就哪像咱咧甲你的手消毒杀菌，甲你喷伫你的胃肠道同款，吼，甲你消毒杀菌。
1: 究竟无法度用啲咩用食的啦？
0: 你就定义，
1: 益生菌
0: 啊、你就定义去取代讲会当甲你对抗病毒、对抗杀菌啦，吼。哎呀，啊，这今日就是上重点的。
2: 而且这外国，佫会使甲你的肠啊、胃肠有一个保护膜，咱讲肠啊上，
0: 肠啊上，
2: 一个保护膜，或者系即个歹的病毒，佫佫不容易。
0: 啊，我就讲啊，你都食袂大苦的啦，食了过重的啦，吼、迄种的该吸收的无吸收的啦，吼、啊该散的都正常食，散皮巴的啦，
2: 正常
0: 食，含人食病济，人咧食拢六七十公斤，食百外公斤呢，迄就是啊，这垃圾食垃圾肥啊，吼，迄就是无活菌啦，吼、啊，我讲你若散的，就是你无活菌。未吸收啦，
2: 营养拢无得吸收嘛，无得消化吸收啊。
0: 胃肠你逐工爱甲消毒、甲杀菌，因为咱病从口入啦吼、你就是逐工有咧食物件，甚至你无咧食物件，你啉水都有菌。啊，咱要靠啥物来甲咱的胃肠消毒、杀菌，互你未制造以后你变作大肠癌、变作胃癌，你做胃幽门杆菌、沙门氏菌、葡萄啥物球菌、
2: 金黄色葡萄球菌，
0: 这你得甲食咱的益生菌落去，伊得甲消毒杀菌，那像用酒精甲杀落死共款，安尼即个道理啦吼。
1: 啊，今日
0: 我讲
1: 啊，
0: 加宏做一件，我讲我破了我过户店，我甲因种公司介绍电视台，只要因互做总代理。我会当现赚200万、300万，家宏无赚，我敢对天安尼讲啦吼。但是我啥那无爱，因为我只要安尼做落了，我就无法度把这个产品起来我的平台卖。啊，这条线我要搞紧，要无爱甲因砍，因进嘛一直要搁咧讲啦吼。他都头家敲电话来，就是惊我甲这个物件。吼、哦，佮讲袂上俗，以后然后，
1: 佮这个产品都了起，
0: 会害这个代志破局。
1: 啊，
0: 那我是甘愿咯破局，我都要袂好俗，要让爸爸妈妈食得起。这种物件就对啊，伫全国无人会当卖这个介绍啦，吼、
2: 哦。
0: 我听讲恁即马一克啊卖偌济钱？
2: 阮一克啊是1800。
0: 1800块、
2: 欸。其实真正有坦白讲，有起价啦。
0: 我知。
2: 嘿，啊，不过1800真正阮做过遐个试验，只个效果真的不贵啦，咱坦白讲啦。哦，你若去看迄个电视台啊，是啊，你来查落吼，爸爸妈妈，你若后生，
1: 你用网络查，
2: 你个查落，迄真正你要即种困锁的，即种
1: 三百页的哦，
0: 啊三百页的嘛，全国你无得有，
2: 干
0: 来因有俩，
2: 真正拢爱，
0: 迄种两百页的、500页的，都拢爱2000外啦
2: 吼，
0: 啊因的300页的，全国我讲你若找到300页的外困，啥物人的你拢会使甲买。但是你要证明是外困哦，
2: 对
0: 啊，人今日1800块，
2: 外困哦，
0: 我咧做周年庆啦吼，为着要食哦，即个爸爸妈妈胃肠的用啊，袂容易失困感染，袂常常闹下，袂容易袂常常膨胀巴胀，食食咧袂消化，吼啊，袂鼻啊过敏，袂常常咧拄着冷空气，拄着垃圾就拍卡
2: 呛，
0: 俗一个啦，
2: 要俗偌济。
0: 哎呀、啊，就看你当搞我小搞我优惠一个1800块。
2: 哎、欸，阮即马都是伫甲咱拄仔讲的电视台这边吼、
0: 哦，
2: 嘿，已经有在头家这边，因为我伫洽谈要做这个总代理了。
0: 是是是。
2: 你跟公家有一个程度啊，你敢知？
0: 是是是。
2: 所以讲，我必须爱坚守这个 价格啦，
0: 真正袂当啦，
2: 无法度。今天特别没有办法。
0: 安尼我讲给你听啦。
2: 即届啦。
0: 安尼我讲给你听啦。
2: 吼。
0: 啊，刚刚遮坚持啦
2: 吼，
0: 就清白。我知影你的个性，因为咱也配合真久啊啦吼。今日安尼啦，清白块，我卖甲你出价。啊，互你坚持袂清白，你互我一百组。啊，但是我搁做一件代志吼，我咧做周年庆，我一定要大家爸爸妈妈拢食得起。全国你买无遮俗的益生菌，嘛买无300亿的。我一
2: 克
0: 安尼啦，吼，一般大家拢讲倒出价，我今日甲倒出200块，我周年庆用我公司，互我周年庆的预算，我甲倒出200块。啊！你甲送一拉互因安尼啦。
2: 你也倒出200块是讲？
0: 就是讲一克啊，千八。
2: 我一克啊，千八。
0: 嘿啊！啊，我甲你倒出200，佮加甲你买一克啊！啊，你甲送互因安尼啦，吼，得2000块。
2: 啊，
0: 一拉买一拉，加送一拉安尼啦。
2: 你有想清楚吗？你要倒出200。
0: 嘿啦，迄200我出安尼。
2: 因为我真正无法度落个，即摆要甲我留，我真正等起我怎样头家。
0: 啊，第二克啊，我加甲你买。啊，算200块啦，啊，你就等于算用赠送，安尼就无算用买啊嘛吼。啊，第二克啊，200安尼，就等于买一克2000块，啊，送一克啊安尼，啊2000，安尼你看啊，我100组。
2: 啊，若要安尼是可以啊，卖100组爱互我减啦。
0: 嗯，
2: 因为我都无法度，你若讲原本千八一百呢，我没有问题啦。
0: 无啦，
2: 嘿，啊，
0: 我讲你100啦，啊无你若要减吼，
2: 爱互我
0: 好，爱。安尼一句话，营养师，我互你减，
2: 好啊，减到50组。
0: 好，减到50组。
2: 对啊，因为我真正这个没有办法。
0: 安尼你第二克啊，我是用钱甲你买的哦，吼。安尼你搁甲送一拉落去啦。
2: 我搁甲送。
0: 嘿啦，安尼50组啦，吼。
2: 哦。
0: 啊，到即届就好啊，最后即届，
2: 因为
0: 即届吼，啊，有可能最尾动啦吼。
2: 因为我即摆过来，我若讲头家公司这边若签好这个总代理，啊。
0: 这个益生菌，恁免惊无地买啦，系啊，恁免惊无地买，恁伫电视台买就有啊，系啊，啊你甲送一下落安尼啦，系啦，吼，得50组呢，安尼好无？
2: 好，啊就这样哦，
0: 安尼得50组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趁我咧做周年庆，咱的益生菌你老食过，大家拢知影哦，未阁捧红包场，咱甲咱的胃肠做消毒杀菌，互你未生胃癌，未生胃幽门杆菌，未生沙门氏菌，未生。大肝癌，今日一克啊1800块，我甲恁倒出200，买第二克啊，等于买一盒营养师因公司送一盒，营养师甲你送一盒，嘉宏的公司嘛送一盒，买一盒送2000块，加啦50组，长辈时代，我周年庆是已经时间超过啊，我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食一个300个益生菌就对啦。买一盒送三盒，互你食，互你卖，请胃肠闹下，食互你胃。

0: 村的大姐，
1: 哎，我
0: 来被医生见哦，来等等幺嘞，来喂六，来被医生见哦，锦绣大哥，来等等幺嘞，来喂六，来被医生见哦，来等等幺嘞，来喂六，请南边被医生见哦，哎，来等等幺嘞，我讲啊，你常常咧闹下，常常咧便秘的就对啦，先把瓦困起哦起来，你的胃肠主人得用八杯水浇我啦，来我存这啊。来六的医生去哈，来等等幺嘞，东北许多看到火车走了啊，来王太太，来六的医生去哈，来等等幺嘞哈，来喂啊，东北许多电话拢满线，今日真正买这个介绍，安怎买你都买无啦，讲事实的哈，来买一拉送三啊，两千块啊，来喂六，桂梅妈妈，来六医生去哈，来等等幺嘞，来喂六。啊，来喂六，来收金嘛，妈妈来医生见哦。来等等幺嘞，来喂六，水良大姐，来喂医生见哦。来等等幺嘞，来喂六，亲切妈妈喂医生见哦。等等幺嘞，来喂六，国金妹喂医生见哦。来等等幺嘞，来喂六，阿强呀喂医生见哦。哎，来等等幺嘞，啊，来喂六喂医生见哦。来等等幺嘞，来等等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三八一个医生见。干那会伫家务个节目出现尔，食予你胃肠袂膨胀饱胀，食予你袂常常咧闹下，食予你胃肠个吸收袂生胃癌，袂生大肠癌。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回你个疫苗啊，来你个要医生证哦，来等你个咧，来回你个来，林春大姐要医生证哦，来等你个咧。啊，这干那五十组尔，全国你买无个三百个。我就跟你讲啊，你若有三百个，你甲送买拢袂要紧，但是你买袂着这个价钱啊。来回了，医生大姐，阿妈买袂着三百个啦。
2: 我买
0: 得
2: 到。
0: 来等等下咧，啊，来回了，崔龙呀，来医生进哦，来等等下咧，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来赶紧卡，电话拢满线五十组，可能第一点钟都写完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恁家己好啊爸嘛，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胃癌的，无爱膨胀饱胀的，要甲你胃肠逐工做消毒、做杀菌的，电话甲敲通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唔啦，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AM 1071
1: 哎，讲声都大啦吼！哎，加入咱第二点钟、第二时间现场有缘，有着农家主的小弟我嘉宏甲小安，直接为恁做节目啦吼！啊，我讲这益生菌，我就讲啊，你要食300亿的全国独一无二的，敢若伫我的节目会出现啦！啊，食过，大家都搁买，大家都咧等，因为太久，
2: 人饿了的啦，
1: 太久无买啊！啊，饿了会免啦，
2: 我咧讲，哎呀，无嘛是加减饿了啦，我咧讲吼，咱即马左手、细左拢无啊。但是现在我来面写十几组的大组的啊，
3: 那会安尼，
1: 无啦，小安姐，咱今
2: 晚没有了。你只要这个先占二就走啊。因为我真正唔知大组要几啊嘛，啊，我讲
1: 你。啊，人无要卖大组的呢。
3: 对啊，我。
1: 安尼你就家己想办法啦。
2: 无啦，爱处理啦。
1: 我讲给你听啦吼，营养师，营养师，这有可能最后一档。
2: 是啊。
1: 啊，未接受。啊，嘛有可能最后一栋直接卖啦吼。
2: 啊，囡仔哦，一岁我就开始。
3: 我小朋友嘛，拢
2: 讲您到益生菌，但是我今仔上老的82岁。
1: 但是爸爸妈妈，
2: 益生菌
1: 有一点你唔免烦恼的，你唔免烦恼以后买无？以后那唔是伫我家买，就是伫电视台买啦吼。
2: 啊，
1: 当然我嘛以后一定是缀咧起价，电视台那就市。啊，人若签约，我着爱缀人个介绍共
2: 买，
1: 我袂使共破坏人个行情啦吼。啊，今日我着讲啊，营养师，咱着要甲咱个胃肠做一个消毒杀菌，吼，着亲像咱武汉疫情，咱来喷酒精共款，啊，因着袂生大肠癌，袂生胃癌啦吼。
3: 啊，袂食，哎，袂
1: 定定伫遐拍卡丘啊。你若常常咧闹事个吼，
2: 啊，
1: 你一点钟，甲食一条、三条过，保证你袂闹事。
2: 哦，
1: 十分钟。
3: 咱老弟落下来吼，我比较直接啦吼，我拢会讲，我拢讲你一点钟你都爱食一条。
1: 对对对。
3: 像迄一直落到足严重的有无？甚至是之前我有一个员工，我讲你一点钟你甲我只食一条，伊就要食两条嘞就好啊，两点钟就好啊。
1: 迄位落到脱水啊。
3: 对啊，其实伊食落了唔免十分钟，伊就感觉袂滚架，
1: 是是是，
3: 袂滚架。啊，我就叫伊讲你一点钟食一条，伊差不多两三条四条过。唔免半工，就好势溜溜啊！
1: 你若
3: 免讲去病院，就爱食迄个抗生素，后一顿伊就会使正常食。
1: 对，啊，你若胃肠，你明明知你有胃幽门杆菌，
3: 更加爱食，
1: 哦，以后会生大肠癌。
3: 无，你等于等于拢伫饲迄个致癌因子嘛？
1: 对对对。
3: 饲迄个癌细胞伫你身体内底嘛？
1: 啊，你拢讲一直爱食，啊，但是无半项物
3: 件。这算标配剂，全家大小拢爱，当然嘛是爱啊。
2: 拢上贵呀！
1: 是啦，你讲啊，
3: 我是感觉讲，
1: 你讲啊，你做矛盾诶。
3: 健康的那个观念，
2: 跟这个爸爸妈妈、
3: 跟爸爸妈妈一个交流，你敢知？
1: 你讲安尼做矛盾的，你一直叫人爱食，啊！你看这电话拢满线，你一直叫人爱食，来回你
4: 要敲击大哥。我医生
1: 去。来回你要敲击大姐，来，要医生去哪电话给你？医生妈妈，来，要医生去哪？来，大叔，我今天拿来，让我留下你先写起来啊。来，喂，你好，碧莲大姐，
5: 哎，
1: 来，
5: 囡仔
1: 嘛会使，阮早囝逐工食，哎呀，来，你电话起来，啊，我就讲啊，囡仔，
3: 开学了，读册了，都安
1: 那，你要好容易无感冒，无容易容易传染病毒，
3: 吼，
1: 无爱胃肠哦，常常咧闹事，未吸收的，食到三比八，人讲病病饲囡仔，啊，人饲啊，你会像诶，唔正囡仔咧饲
3: 咧，
1: 来，阮餐厅，阮餐哥啊。
6: 没
1: 医生菌啊！我医生菌你捌买过无？
6: 捌啊，足早啊！
1: 食了赞无？
6: 食了是袂歹吧？
1: 食了袂歹，
6: 啊！我真久无买啊！
1: 啊，都无物件，
6: 人就爱去煎啊！啊，无买，
3: 我咧叫过，
1: 哦，拢用冤家呢！
6: 哎呀，拢用冤家哦！
1: 哎呀，我袂记你叫你来斗冤家。
6: 啊，你甲我讲，我半暝啊行去。
1: 哎呀，老人来啊！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我跟你讲啦吼，电话拢先还交，我搁接一个拢还交来，碧珠大姐，来，
7: 大主的一组，
1: 大主的电话交来，来，你看这，你看这啦，这碧珠哦，这陈大哥，因卡来啊，袂想袂得要大主的一组啦，我讲安尼啦，
3: 今天我先套好，再叫我来
1: 哦，无啦，这人真正讨足久的啦，哎呀，啊，我今日到这栋吼，一定是要爱，互因大家拢买有，因为我足烦恼后壁恁真正恁家己含电视台，阮头家那甲恁布线布好，签约签了，啊，我要搁卖这个介绍，我都无法度优惠爸爸妈妈。
3: 啊，不过你安尼优惠，我会去讲。会
1: 甲拍
3: 着，
1: 甲电着。袂啦，啊，袂要紧，啊，咱今日，咱趁遐个电视台，遐个咧谈判的空间，啊，今日50桌都已经也无啊啦吼， 啊！啊，我全国的实在讲的，恁、嗯、给我这五十组，其实我拢爱去甲恁讨两三遍。啊，我嘛知影讲恁的量有限。啊，再来第二，我嘛有检讨我家己，因为我物件我拢共出足俗的，莫怪人拢物件给我借啦吼。啊，我就是讲，即个爸爸妈妈趁钱，大家拢真辛苦，大家拢用血汗钱、
3: 嗯、
1: 啊，讲真正拢自少年拍拼用血汗去换的。啊，我就是要卖因俗，啊，搁给因嚼好啦吼、
3: 嗯。
1: 我讲安尼啦。四组的，搁予我五十组就好。一句话，啊，用你今年你的扩大，啊，我知影你一年的扩大拢有几啊千啊，啊，会当出去含人做交流啦，吼，啊，我是讲五十组一句话就好，吼，啊，我的人讲会到做会到，
2: 哎
1: 呀，除了讲真正的，互逼到无啊多啊，安尼五十组你看咧。
3: 廖先，我是感觉足困难的啦。
1: 没啦，啊，一届得。
3: 我是感觉足困难。
1: 以咱两个输高
3: 吼。因为你安尼，我拢不知道你等下搁偷啥。
1: 无啦，无啦，无要搁偷啊。
3: 我大概来头拢戆戆。
1: 都干那细组的，都进干那细组的，甲大组的，你甲我答应得。嘿啊，啊，我讲你就讲好，安尼就好啦。嘿啊。
3: 你都，你讲细组的搁五十组呢。
1: 嘿啦嘿啦，我讲细组的五十组，你就讲好，安尼我就敢卖落啊。
3: 啊、我看你电话照教，我嘛是。
1: 啊，这个是大家拢有吃过，
3: 对，
1: 啊，有用过，大家有需要，我讲肠啊，甲消毒杀菌，你都未生大肠癌，
3: 吼、
1: 哦，咱看到于天林走囝安尼，你
3: 过
1: 看，
3: 做一个母爱。我家己妈妈嘛，我只要看了嘛就唔敢。
1: 对啊，啊，咱或者爸爸妈妈，大家未生大肠癌，未生胃癌，然后未偏啊过敏，未常常咧拍卡枪。
3: 讲到这过敏者，你也看囡仔，逐工起来伫遐乱目睭，逐下上遐包边是，你都替
1: 伊艰苦。对啊，啊，你都拿。
3: 好
1: 食，伊就袂过敏，
3: 哦，
1: 袂拍卡枪，袂流鼻，
3: 啊嘛较好油气，
1: 对啊，所以讲，你就要安尼讲啊，
3: 五十组，
1: 嘿啦，你讲好就好啦，
3: 好，
1: 安尼五十组啦吼，来楼下细组开始接啦吼，啊大组的是安尼啦吼，大组的今日我嘛一定爱有啦，大组的我讲一句话得，嘛我讲，嘛我讲。嘛，我讲你就讲好啦，五十组。
2: 大组先生的关系，
3: 不要啦，
2: 再讨
3: 多啦。
1: 真正无多。
3: 多啦。
1: 啊，无你大组的。
3: 啊，我咧，你讨一届，搁讨一届细组呀，大组搁甲我
1: 讨。啊，我得做一届，啊，做一届写写咧，啊写写完就煞，今日一定无啊多写个时间到的啦吼，中辈时段，恁若要，恁来赶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恁电话赶紧卡啦吼。啊，大组的。
3: 你别讲好，你叫人赶紧卡。
1: 无啦，赶紧卡叫来订细组的啦。哎呀、啊， okay. 啊无伊细组，
3: 啊，咱拄只迄大组个甲注门起来，叫伊变细组个。
1: 无啦，
3: 啊，咱都阿袂。
1: 无啦，大组个今日一定爱啦，因为我咧做周年庆呢。嘿啊，啊周年庆，我哪有可能无卖大组个？
3: 袂啊，拢五十啦，无你爱我减啦，无我袂卖啦。
1: 好，
3: 啊我。你若硬要五十，我都无法度。
1: 啊我有你减，
3: 你好我减到二五组啦。
1: 好，啊我有你减二五组。干那
3: 这二五，等下无搁讨啊啦。
1: 好，啊我等下卖搁讨。
3: 你讲我讲
1: 我拢。你讲我讲
3: 我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啊。好，啊，你甲我讲，我拢答应你嘛，吼、啊。好，二五组，啊，你甲送起来，我等下卖去阿你讨。
3: 啊，你讲话拢
1: 安尼，
3: 你拄只即句话无想到。
1: 即个互体验啦，吼，你着长食啦，无影安尼物件做，你甲寄转来互我。三百个益生菌，让人生做一届胃肠的享受啦。
3: 我就先
1: 答应
3: 二五组啊，好啦，我送
1: 一盒
3: 啦。
1: 来，安尼
3: 我
1: 你讲吼，大组今日咱就是两小组拼下就对啊啦，各加送一盒。阮公司给送一盒周年庆啊，最买动的益生菌十盒，4000块。你若要有，摕倒来甲我退40000，300元的益生菌啊，吼，干啦25组，中辈时段，细盒一盒1800块，我赚200，买一盒送3盒，来优惠中辈时段，大组的就是两小组8盒加送2盒10盒。简单讲，多买两盒送8盒啦，大组的啦吼，来要买，电话恁就家己敲来，
6: 你好，你好，
1: 来买益生菌啦，
6: 干咩哟？
1: 嘿嘿，我干本人，来电话家咧，来喂你好，来李大姐，
6: 来买
1: 益生菌啦，电话家咧，啊，来喂你好，买益生菌啦，来电话家咧，来喂你好，新添一位益生菌啦，来来嘿，我干本人买益生菌啦。嘿，来电话下你哦。准备时段啊，你若无买过，你尽量买细组的就好。我大组以外，医生大姐，来你哦，来，买大组细组。
0: 大组。
1: 来电话下你，来位你哦，出位大姐，买益生菌哦，买大组细组。
0: 各 那
1: 我大庄就两个嘞，来回你要孝敬大姐，来回医生见哈。
0: 哎，我
1: 大庄睡觉。
0: 拜拜。
1: 来
0: 回大庄，我
1: 大庄
0: 睡觉。
1: 来来，等两个嘞，来等嘞，来回你要被医生见哈。来。
0: 我过敏啦，我证明家里这
1: 好
0: 就
1: 好诶。好，不要做好诶，好，免饿了啦。哎呀，你拜托一下，唔免饿了。你点点啊买得，你去学了，我无物件通买啊。
2: 对啦。
1: 嘿啊，吼。嘿啊，我知影大家拢食了做好诶，即句我家己走起来在咧食。嘿啊。来来来，等你个，等你个，来回你个保卫大姐，来着。
0: 等你啊。
1: 哈。
0: 看病的是
1: 无？我家红啊，要医生去你啊。
0: 是啊，你看病的。
1: 嘿，伊会排便，互你顺利排便，胃肠
3: 蠕动，
1: 吸
3: 收，吸收正常啦。
1: 嘿啊。等你个，来回你个。来，金出来妈妈，来买医生去啦。来，再来个来哈。啊，来回你了，李叔啊妈妈。
0: 哎。
1: 哎，我
0: 早上。
1: 哎，我刚本来买医生去啦。
0: 哎，我医生去大做一下。
1: 买大做的哦，一定爱买大做的。
0: 哎，我规家伙啊，孙啊，后生，我拢在吃。
1: 啊，吃了安那？
0: 哎，袂歹啊。
1: 啊，所以讲一定爱买大做的对啦。
0: 哎，
1: 我大做的。今天这三百个，这有吃过，你大细，规家伙拢在吃
0: 啊。哎呀，我无带你讲过啊，我孙啊嘛，不多唔好唔好，我拢叫伊吃，吃就好呀。
1: 吃就好呀，这新年，我你也是什么证？你也是寡窑寡窑村啊，寡窑村等于跟他讲。牙牙针，
0: 牙牙
1: 针
0: 啊，
1: 牙牙针啦，哈，哦，多谢你，祝我妈妈哈，哎呀，这真正有够俗，够有够好诶，哎呀，来等那个阿玲哈，啊，来回你二，来买益生菌哦，
0: 对，刚好，我们那边益生菌帮我顶多少多，
1: 来等那个阿玲哈，啊，来准备时段，来弄满线哈，来回你二婴儿大姐，来买益生菌哦，来等那个阿玲，来回你二，请坐大哥。来回六，来等你家的哈，来回六，来李玉大姐，来位医生去哈，来等你个，我都跟你讲啊，把你的胃肠做消毒杀菌啦哈，无论你胃幽门杆菌的，就哪像，即马五万疫情，大工你手咧喷酒精同款，益生菌甲食落，就是咧把你消毒杀菌。来康满大姐、陆太太，来六位医生去哈，
0: 有
1: 买过无？
0: 买过。
1: 唔捌买过吼，好啊，唔捌买过，你就要买大组的啊。哦，这有够赞的，啊，全国
3: 都
1: 来
3: 接
1: 收的啦，嘿，来等你下咧。啊，我著甲长辈时代讲，今日全国你若有三百个益生菌，你甲送买，家行拢无意见，但是你爱买活菌哦。吼，来，玉泉妈妈。
0: 你敢有甲我介
1: 过？啊，应该是有啦。啊，你有食过无？玉泉妈妈。
0: 我唔捌买，我唔捌听过呢。
1: 唔捌听过吼，我只益生菌卖山卖海。啊，大概拢无会啦，系啊。
0: 我
1: 听下班，无听就无听着。啊，你好，来等你行咧哈。啊，我就讲啊，你诶，膀胱巴胀啦吼，常常诶便秘，常常诶闹泻诶啦，啊，常常透早困醒拍卡上拍袂离诶，偏啊过敏诶，就对啊。三百亿诶益生菌，要食互你会当改善所有即个困难，甲你消毒杀菌。啊，我就甲你讲啊，你若病病武汉疫情就对啊啦吼，即马阁有 BA.5。吼，啊，你若有得过 BA.4 的啦，吼，真侪哈，这死亡病毒，
3: 因为拢留伫体内啦，啊，你都无好排出去啦。
1: 对，
3: 嘿，咱即摆就是同款哦，才会好困三百个外困甲食落了，不管你是外歹困还是这个死亡病毒，拢爱哈呐，可以排出去，
1: 拢爱可以排掉，
3: 拢排出去，你人才有法度真正的轻松健康，
1: 是是是，
3: 这算是基本的，啊，无你歹歹的吧，拢甲伊。待在体内，
1: 对
3: 对啊！
1: 啊，我这点钟干啦，加套五十组、四组的、大组的，差不多红写要完啦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你爱卡两届卡会通啊！我甲长辈时代讲的，就是讲三百个益生菌活菌，啊，你唔好去买水的，水的死菌啦吼。来回你好，来阿昭大姐。
0: 哎，我做的前几组我的。
1: 来等你家咧吼，来我来讲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益生菌就对啊，一克啊千八块三十条哦，你一天食一条保养多会当，互你食一个月，我甲你算两千块，你多会当食四个月，我开你千八块啦，来回了两千块啦，来回了，什么样啊？
8: 这是果冻的，
1: 无益生菌你一定爱买粉的，益生菌你袂当买水剂。这比电视的更加好，这三百亿的哈，哎呀，来你等一下，来维六国军大哥，哎呀，来维六被医生去了，
0: 有些都我搞错了，
1: 等一下，来维六被医生去了，来等一下，来维六邱永亚被医生去了。 来个益生菌哈、哦。来电话给你，啊，我跟你讲哦，电话阁唔免十分钟，就全部差不多拢接完啦吼。来回你有轻松大哥，来回益生菌哦，来，大超的电话给你哦，来回你有来回益生菌哦。
9: 来电话，
1: 咱接问你哦。哎，当当，
9: 我
1: 上
3: 午会
9: 去
1: 双双黄吃
9: 袂？
1: 哎，迄做伙吃袂要紧，你到站的迄杯着，你淋我的果冻吃，啥物话拢袂要紧，只要是我的产品，你淋咧吃拢袂要紧。
9: 哦，淋迄淋，我以前甲恁买是伫讲哎。
1: 三米八了，嘿，这位吃嘛拢袂要紧，嘿，咱的益生菌的瓦困啦，瓦困配合啥物吃拢袂要紧，你卖甲泡烧茶就好啊，嘿嘿嘿，好，
9: 我
1: 来
9: 做定色做位
1: 换
9: 大
1: 做，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回你要买益生菌哦，
10: 嘿嘿，
1: 刚
10: 好我食过，订几组啊，我排便食了较顺咧，
1: 啊，唔好订几组啊，我无遐济物件吼。哎呀，嘛免娱乐，因为这娱乐的太侪人咧娱乐，太侪人咧讨咧啦吼。哎呀，你订一组大组的就好啊啦，卖订几组啊，几组啊，我无遐侪
3: 哦
1: 吼。哎呀，来订，哎呀，真正要无啊啦，来回了，来又停大姐还是大哥？
11: 哎，大哥，太大哥啦！
1: 大哥，你要买益生菌哈？
11: 哎，大通啦！
1: 大哥，你买过呢？
11: 哦，我赶紧买啊！
1: 啊，益生菌吃了哪？
11: 袂歹啊，按早餐就过来，按两位囝仔我都带个两位囝仔过来，
1: 可以
3: 啊，
1: 嘿，哎呀，这拢甜甜的。
3: 你也可以，两岁小朋友，你一次给他吃半包。
11: 哦，半包
3: 得到。哎，这个半包，嘿。
11: 哇，啊，我够甘命啊！我鸟的，两分钟够甘命啊！
1: 好，
11: 你慢点，再煮料哈。
1: 好，你先等下家的，你甲老卡讲哈。好，等下家的来，为了脂肪大姐。来，
12: 我叫你
1: 做
12: 益生菌，
1: 打
12: 定做
1: 大做。来，等下家的来，为了对妈妈。
13: 喂，
1: 那你的益生菌呢？
13: 嘿，
1: 你有买过无？
13: 有，
1: 吃了好不？
13: 还不错，不错，很好。
1: 不错哦，那你益生菌全国无人，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嘞。
13: 哦，你可以看我那个哦，已经买了好几组了。
1: 已经买了好几组了哈，哎呀，阿健老婆也买好几组
3: 了。
1: 他益生菌是基本必备的，保护咱胃肠的中药啦。
3: 对，
1: 哎呀，好，来你电话行嘞哦哈。
13: 好，
1: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13: 我
1: 买两座大座的，哦，你买两座大，你买过吗？
13: 我买过啊，买过，我拢定咧吃，我规家伙拢咧保养咧
1: 啊。规家伙拢咧吃哦，啊，你以前捌食过别人的无？
13: 别人
1: 捌食哦，迄啊，阮的含别人的比较起来咧，
13: 无同款。
1: 无同款
13: 感觉吼，你来别人下你吃吼，我一天也是食五条，伊甲我讲爱五条啦，我唔知迄是啥物种五条，啊，讲迄个早暗食，啊，迄个。暗时时阵吼，那讲买有阮迄个，伊阿公吼，较袂遐袂当带大便，阿公叫我暗时予伊吼加食一包，啊早时阁予伊加食一包，啊五工安尼食吼，只是嘛无效。
1: 啊食阮的招，啊食阮的有效。
13: 我刚开始你就是甲我讲早暗早中晚三顿予伊食嘛，安尼，
1: 哎呀，
13: 第二工就有效啊。
1: 安尼吼，好来安尼电话行咧
3: 哈。
1: 今日这真正恁来把握最后的机会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电话我都甲你讲啊，满线满加呢啊！我讲全国要开发产品，是安怎加红的产品啊？伫短短两年来，迈入第三年，受到遮济人肯定，我就是经产品高经。第二，我把关产品，我就是用我家己上严格。用我家己厝的人要食的态度啊，去咧看产品啦吼。所以讲，唔是好的厂商，无三两三唔敢九两三啦。无好的厂商，无在调来坐伫咱的播音室推销咱的产品。何况今日这栋是我共拜托的吼、哦。我讲无论如何，一定爱来给我卖一栋，因为我周年庆排无着时间啦。来，志龙大哥。
14: 哎，同一
1: 个，嘿，来买益生菌哦。
14: 我刷卡，
1: 来等你家咧吼，来为这个新田又买益生菌哦。来新田又买益生菌哦。
14: 我们猛攻，我年纪比较大，七十几岁了。
1: 是。
14: 我现在每天都会便秘。
1: 便秘，你吃调整啦。
3: 对。
1: 你甲调整你的胃肠有无？
14: 你说那个是过敏的可以啦，哦，那个是不重要啦。
1: 不是过敏可以，胃肠调经胃肠蠕动也可以，
3: 对，
1: 保护胃肠都可以。
14: 现在每天都是便便的话，前面那边都阻塞，像那个就是那个羊妹妹那一种。
1: 你哦，我跟你讲，你的便秘，你的便秘，你益生菌加我的顺畅活动，做一吃一天就好啊，等你家咧啊，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这 吃乎你胃肠排便的顺畅，但是我必须爱甲恁讲一件代志，就是讲，这唔是你便秘咧食，便秘你都爱食阮的顺畅果冻，啊，这是你便秘，乎你吃，你长期你都未有便秘，这个问题。
3: 对，就是你调你的胃肠，唔是随食，乎你随放哦。好啊，你若讲真正闭结迄种严重，你就是食益生菌以外，你要搭配咱的顺畅
1: 果
3: 冻，吼，你暗时食，你隔顿刚有法都放了就顺咧。啊，不过你这益生菌嘛未使断，
1: 啊，益生菌是
3: 胃肠的状况啊，甲顾好，
1: 益生菌是甲你培养活菌，乎你未漏下，乎你未便秘。吼、哦，啊！你那已经有便秘的人，你得爱去投派顺畅果冻来为了玉莲大姐，来了。
12: 我别再说医生
1: 就。好，来等那个你哦，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捌胃肠做过消毒杀菌无？唔捌啦哦，第一届甲胃肠消毒杀菌一下，食到像七十岁啊，唔捌胃肠杀菌过，唔捌胃肠甲消毒过，今日咱食咱300个益生菌。以后电视台卖1800，今日我1800，我家己用我的经费添200买一盒硬胶营养素因倒送，买一盒送3盒、4盒2000。我甲你讲，外口干那人咧卖迄种无效的啦吼，细菌一克也得卖1000多块啊。啊，我就甲你讲，那水的啦就对啊啦吼，啊那定济你都唔通食啦，唯一外菌。就是粉的，这是真真正正的好的益生菌啦。来，维利奥惠斯大姐，
15: 谢多啊，
1: 大哥啦，惠斯兄，
15: 谢多啊，
1: 谢多啦，吼，等你行咧，等你行咧啊，啊，东北时段，今日1800，我出2000块买一盒送3盒啦，啊啦，大组的就是，佮加送你2盒，10盒4000块，等于简单讲，买2盒送8盒啦，东北时段。一盒是30条哦，你一盒会当食30天，甲你保养，逐天着甲你胃肠消毒杀菌，五美大姐。
12: 嘿，
1: 来，你要买益生菌哦。
12: 嘿，益生菌说做多少个？
1: 来，2000块俩，你一盒送3盒。
12: 啊，
1: 哪
12: 只？
1: 300个，你看你胃肠有漏泻，有便秘无？保养的一天食2条就会使啊。
12: 哦，保养的一盖食2条
3: 就会使。嘿嘿嘿嘿。
1: 早晚会使啊，都一条一条安尼。
12: 肠肠胃肠歹歹安尼。
1: 啊，胃肠歹歹吼，那咧闹事，那咧闹事，咧歹巴肚有无？一点钟才食一条。
12: 哦。
1: 嘿啊，2点钟、3点钟就随便个啦。
12: 嘿
1: 嘿嘿。
12: 好，你来做细做
1: 啦。等下个咧吼，等下个咧。
2: 咱这爸母，我跟你讲吼。你啊，常常咧食保健食品，常常拢别人有效，为什么你无效？拜托啊，你胃肠先顾好，你就会去收，你就比人较紧有效
1: 啊！好，美珠大姐，来杯益生菌哦，来，等下行咧，来杯这个陈太太杯益生菌哦。
12: 啊，你说做偌济？
1: 说做我2000块啊！你唔好去甲问啊，你甲问偌济，我问到心足疼的。
3: 哎呀，
1: 你了钱，了钱卖啊，搁卖有上好的物件，300个。所以讲，你卖甲我问偌济，我家己甲你讲得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嘿啊，安尼，含泪咧卖啊，但是为着爸爸妈妈卖着足快乐的啦，了着足爽快的。
12: 谢谢你，
1: 来电来个咧哈，啊，来东北时段，我就讲啊，家行做物件，无一定是以赚大钱为主啊。来，维六，吴清达，哎，妈妈，
12: 哎，
1: 来，你一杯益生菌啊，
12: 哎，对，
1: 有买过无？
12: 有，
1: 吃了好无？
12: 未歹，
1: 未歹哈，咱这益生菌真正300个外捆，有钱无得买啦哈，来，等下家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益生菌就对啊，买一盒送3盒，一克啊1800的原价，我家己出200，吼，甲恁倒出200啦吼，2000啊，买一盒送。三安尼啦吼，恁甲我倒贴这个200块安尼，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4K啊，2000块你安怎你都无得买啦吼。来电话吼，无我拢满线嘞，这敢通去接袂？你唔得爱先问我有做数无？我唔知够两大组通卖你无啦，拜托的。
12: 哦，拜托一下，甲我留一下啦，我开个卡，拢食了煞好个呢。
1: 哎，啊，这便秘的，这个大家甲吃当作咧保养胃肠、消毒杀菌，嘿啊，像
12: 这个。像阮个囡仔开学拢都搞当阿严的，拢去学校吼，拢开学都搞学同学安尼伫遐喂来喂去，啊，我互伊食这食了煞好个啊。
1: 好
12: 嘞，好。啊，今仔食这胃口嘛较好啊。
1: 来，电话个，电话个，吼，你甲我卡讲啊，吼，来，喂，你好，来，阔成大哥。 哎，你要买益生菌哈、
15: 哦？哎，对。
1: 哎，来等那个嘞哈。啊，哦，等那个来，秀英大姐，来，
16: 谢
1: 卓的哈，来等那个嘞。啊，我跟你讲，买大细卓拢不要紧，人生我跟你讲，吃一盖什么叫做外口益生菌，讲真正的啦，十个九个卖拢死菌啦。啊，你吃迄个吃心理安慰的，啊，咱也是咧吃效果的。吼、哦，我讲三百亿，你老底买。啊，买四啊两千块，你起等下甲我换来回了。来，李兴大姐，
16: 哎，
1: 来买益生菌哈，来代客啦哈，来等你家咧哈。啊，我讲咱来自全国的这听友这爸母啊，大家拢来行人，来正义大哥，
17: 啊，这多啊，这多来啦，
1: 这多得啦哈，好来等你家咧。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全国上好益生菌伫对出现。直接出现三百个益生菌，我自节目一开播卖较紧，啊，学乐的人我有五万的会员啦吼，学乐的人唔在乎偌济人啦，啊，未来上好益生菌会出现伫名什么的电视台，啊，当然我无希望因会当成事，安尼我就会当，哎呀，我就会当请请有机会通卖啦吼。啊！但是咱嘛袂当阻挡人发财的路线，人要开发三百个益生菌。
3: 讲发财，我嘛是袂当讲咱有愈来愈侪爸爸妈妈吼，咱全台湾大家拢会使过了真健康。
1: 爱有观念啦，吼、
3: 啊，
1: 食、哦、益生菌，
3: 对啦，
1: 就是咱互你生好菌、胎歹菌啦。你有胃幽门杆菌会生大肠癌，会生胃癌啦。吼、哦，啊，我著讲啊，你无爱大肠癌，无爱胃癌的就对啊啦。咱的益生菌，你逐工保持家食。大肠癌甲胃癌拢无你的份，鼻仔过敏拍卡上的，我甲你讲，爸爸妈妈，透早起来唱片唱袂你的，囡仔食啥物过敏，食啥物过敏药啊拢无效的，食咱的益生菌，防止你的过敏，然后食顾你的大肠，顾你的小肠，顾你的胃肠，我讲白从口入，药从口出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三百亿的益生菌啦、啊、吼，一世人咱钱存无三百亿袂要紧，但是咱的活菌存有三百亿，比你咧存三百亿的现金较好。因为啥人讲，存三百亿的现金你开袂完，存三百亿的益生菌你会当退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遮俗的物件，遮好的物件，家宏伫周年庆一定会共讨到到这个时间啦、啊。超过阮周年庆的时间，才排到阮，吼、哦，阿蛮硬当套，啊，租数嘛有够少，啊，今日就两千块买一盒，送三盒啦，吼、哦，啊，大组的就是等于买两盒送八盒四千块，吼、啊哦，啊，这你若有底买就对啊，吼、哦，我就甲你讲啊，这你若有底买就讲四千块摕十盒，这一盒是三十包哦，吼、哦，你一天吃一包，一包多。可以啊，会当吃一个月哦。来，你好，你请大姐，来买益生菌哦。来，等你家咧吼，来回你好，白龙啊。来，你好，买益生菌哦。来，等你家咧，来回你好，来买益生菌哦。来，来买益生菌哦。
17: 我睡觉了。
1: 来，等你家咧，来回你好，来买益生菌哦。
16: 喂。
1: 哎，来妈妈，买益生菌哦。
16: 嘿。
1: 来，等你家咧，来回你好，益生波大哥。
17: 哎，你好。
1: 来，你好，买益生菌哈。
17: 我几多？
1: 来电话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租数都差不多要接近尾声啊，讲真正的啦吼，楼卡有写超过无写超过，我唔知。啊，那我楼顶本的单啊，小安本的单是已经写超过啊。吼、哦，长辈时代，我就讲咱一世人存三百也开不完，但是来对，来你好，明英。
18: 啊，你好。
1: 哎、欸，大明英妈妈。
18: 我买益生菌。
1: 来电话咧吼啊，来位六线龙大哥，来你好，买益生菌哦。没打错，六百过吧？
17: 有啊。
1: 有啊，吃了好不？
17: 无益生菌
1: 无买。哦，益生菌无买，来电话下来，来为了身体好，来买益生菌哦。来电话下来，啊，我就讲下你全国来买有吃好的，客等来搞我，我搁退钱行李啦。来为了，来买益生菌哦。来电话下来，啊，我就讲啊，你常常膀胱巴掉。巴肚袂消化，
3: 常常
1: 伫食胃
3: 药啊，
1: 吼、哦，常常咧
3: 食胃药啊，嘿，拢常常咧食胃药啊，即食饭饱就爱食了胃药啊，嘿，嘿，迄拢唔对，
1: 迄拢寄生剂啦，
3: 食了规个胃拢歹去
1: 哦。对，你着食咱的益生菌吼，来，你着来煮这啊，来，你着买益生菌
17: 啊，
1: 这做细牙，嘿，嘿啊，熟甲已经比迄个菜头较熟，嘿啊，大组的十盒， 四千块，哎呀，十盒四千块，一盒三十条，哎呀。
15: 哦，安尼啊。
1: 嘿，你搁问落无物件通买啊？来，你电话叫你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益生菌300亿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

0: AM 1071，
1: 讲啊，爸，最后一届机会吼，因为我有可能做买动卖这届的益生菌，以后你爱甲电视台买，一克啊就1800块，啊那无就甲取什么事诶，甲抗什么酶啦吼，连所有桥拢有咧卖，来小英大姐，
2: 喂，
1: 来买益生菌啦，来电来行咧吼，来喂这个蔡大姐买益生菌啦，有买过无？
2: 我那啊迄落啦，捌买过啦。
1: 啊，食了赞无？
2: 哎，我就有食那无食嘞？
1: 有食那无食嘞吼，啊，这真赞啦，爱食吼。好，来等你个嘞，来喂你，来清盘了，来买益生菌啦。来，等你个嘞，来喂你，来谢太太，来买益生菌啦。来等你个嘞，来喂你，慧清大姐，来买益生菌啦。来等你个嘞，来喂你，新天佑哈，来买益生菌哈。来，你等你，伊甲你抄住字哈，等你个。好，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好物件无咧等人诶哈，来喂你，新天佑哈。来益生菌哈，来等你个嘞，来喂你。啊，长辈时代，好物件做数永远是无咧等人诶。啊，家宏的节目长期，恁若甲听，你就知影。人讲无三娘三，唔敢上娘三啦。来，喂你，青年大哥，来你买益生菌啦。
3: 食老西甲闭眼拢会使呢。
1: 食老西甲闭眼拢会使对啊，啊，佫会当甲你顾胃肠。
4: 哈，
1: 练胃肠。来，东北时代，胃肠先甲困歹哦，调歹困，咱用好困去换歹困啦。吼，啊，即落就是我甲你讲啦，像酒精，你即马咧喷酒同款。要卖到武汉疫情，你就是要用酒精喷酒消毒杀菌嘛吼。
4: 酒精你就要用95%，才有你的效果。所以咱若食益生菌，你就一定要用300%的活菌，
1: 哎，才
4: 有真正有迄个效果。
1: 先甲胃肠做一下消毒杀菌的啦哈。来，陈女士，来喂你，买益生菌哦。来，等你个咧，来喂你，林春妈妈。
5: 哎，
1: 你有买益生菌哦？
5: 你是
1: 家红？哎，我家红本人，你后生。
5: 哎，我问你吼。
1: 哎，我有咧问。
5: 哎，迄个。我等下来
1: 个
5: 人参
1: 豆干。啊，迄个就这无这问啊。哦，来，喂，你好，来，李珠啊妈妈。
6: 我是当未出来在吃。
1: 哎呀，放未出来，当然会使吃。你放未出来，就是胃肠蠕动无好。电话家咧，来，喂，你好，来，买益生菌啊。哎，来，电话家咧，来，玉龙大姐，来，你好，买益生菌啊。
7: 对。
1: 来，电话家咧哈。啊，来，喂，你好，金强大哥。买益生菌啊！来，等下叫你。啊，我讲啊，全国你买无遮俗的，全国你买无300个益生菌，全国拄啊，敢若我有。啊，我最后搁报电话，我要听歌哈，因为搁下来租数一定搁超过。啊，等下要搁人讨租数，种啊吼，进到一首歌写完，写有对的，甲你恭喜。我讲啊，你的胃肠你捌甲消毒杀菌无？你捌甲喷过酒精无？啊，我讲啊。是安那武汉疫情，政府会叫你爱喷酒精消毒杀菌，就是杀菌会惊酒精啦。啊，胃肠就是会惊300个活菌啦。
4: 吼，
1: 讲意思来回了，来了买益生菌哈。来电话下咧，来回了，来慧兰大姐买益生菌哈。电话下咧哈，啊来回了，金科妈妈。来大嫂买益生菌哈。
8: 我打多。
1: 哦，来等你个咧，来喂你个弟弟啊，妈妈，哎，来喂。
8: 这
1: 个收着，来，我再去甲问啊，因为伊刚就甲你寄出去啊，我确定有甲你寄出去，无我。好，不要紧啦，无我就叫伊哦。
8: 我
1: 唔知影，伊还袂甲我讲，啊，但是有甲我讲寄出去啊哈。好，啊，你等你个咧，好，弟弟啊，妈妈，哦，啊，来喂你个。有事这样。两座大桌，你免阁学了啊，啊，你卖不要两座大桌，你好心的啊。我今日真正讲套，这有够困难套的，人已经要按电视台签约啊呢。
9: 我
1: 带你
9: 去看
1: 我呀，
9: 我
1: 妈妈也在家，我妈在家。哦，啊，你是真正食了真好
9: 呢
1: 啊。我这是有够侪人在套的，啊，我是真正一直轮，甲你看我周年庆过到才轮到啦。
9: 两千块起
1: 啊，
9: 哈。
1: 就无
9: 简单，但是我
1: 唔来经。拜贵。啊，咱两个确实，我袂当甲你参详，买一打得好，买一组得好。
9: 我一定
10: 要个
1: 做。袂当
10: 喊我
1: 嘛，
10: 我
1: 也要
10: 想我
1: 啦。
9: 我
1: 骑车去，
9: 我
1: 唔知道
9: 方便。
1: 哦，好，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好，来，喂，你好，来，贵雄大姐，哎，贵雄大哥啦，来，你要买益生菌啊？来，电来行咧，来，欢迎上听某的金丝大哥。
7: 要大多面做啦。
1: 有买过无？
7: 无啦，
1: 无啦哈。
7: 有老就是见到老。
1: 吼，有只有只哈，无你讲无，你安尼是。这你干那听我听啊，因为因阿拢袂记住咧。这观众哎，这观众乡长真无意思呢。观众乡长应该甲你颁发一个分林观众上听无的。
7: 唔係，你班真
1: 乡
7: 長，
1: 我同
7: 你
1: 加班
7: 聽
1: 過
7: 喎。唔係啊，用大家都
1: 食啊呢個嘢。係好，我連講嗱嗱，有夠經過先嚟催你啊。丁刚，我跟你讲，我再一
7: 届，
1: 丁刚就再嫌小安经过一届，就咧赶赶要等来做这无白活啦。
7: 我到今来，到恁两个就搞不住
1: 啊。啊，去今就去，互你煮菜请完歹势
7: 啊。
1: 啊，
7: 小
1: 富
7: 嘛，小
1: 富。好，啊，你电来行咧啊，金丝大哥，电来行咧。啊，来回你又来。
10: 对对对对，因为我拄好电话，啊，今年吼，我问讲，啊，你当时上去，因为我今麦人伫宜兰咧，啊，你今
1: 麦。不要紧，你甲小姐交代，你甲楼卡交代，伊就照你意思。
10: 嘿嘿嘿，
1: 好不好？你跟老卡交代教育意思
10: 上面。因为伊主要无讲，伊主人教的啊啊，今嘛嘞，
1: 你
10: 教
1: 的讲吼。今嘛佮你教的算卡，啊，你佮交代讲你什么名，啊，你当时在修安尼哈。
10: 好好好。
1: 我的服务介好啦，哎呀，我的服务哪摆，你就打电话来甲我讲，讲要找教，我就叫明仔载卖来做教，今日就。
10: 好好好。
1: 哎呀，来电话教你哈，啊，来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食到七八十岁，要甲你肠啊消毒杀菌无？唔捌啦吼，消毒杀菌一届哈，来你好，新的大姐，
11: 我早餐
1: 来点来行咧吼，啊我讲啊，食好困，话歹困，吼，就亲像咱武汉疫情，我讲啊，人迄英国甲法国谁人无咧挂口罩，他都爱贝斯特马克就对啊啦吼，人因真正做，对啊，人因真正做这食这三百个益生菌，所以讲人因会当抵抗武汉疫情啦，来你好，叶玉大姐。
12: 哎、
1: 欸，
12: 我查个，我查要给你送去做啊。
1: 好、哦，来，
12: 叫伊拜二了，铁
1: 来，电来给你，电来给你哈。啊，电来拢满线，我卖去接嘛啦，小安，你共通过一个啦。来，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哈。啊，今日我的租数都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我个最后给恁介绍，一克啊三十包，一克，今日一克千八块。加200块，两买一盒送三盒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等于十盒，等于你买两盒4000块，送你几盒？送你8盒啦吼。来回了，来。
13: 哎，给那妹妹益生菌吼，益
1: 生
13: 菌。
1: 你叫妈妈，哎，妈妈。
13: 哎，啊，顶回我有买啦，啊，要吃吼。真好啦！哎，本来闹晒晒，啊，这食食较袂安尼，唔
4: 常
1: 常
4: 来。
1: 人
4: 啊，常常，
1: 人啊，常常闹晒吼，就是胃肠困伤济。啊，胃肠困伤济，你无甲杀菌，以后就是会生歹物啊。吼，啊，你也要食这，你内行的，你巧的。
13: 哎啦，我有在食。
1: 你的胃，你的胃肠用的啦，放心啦，吼。来，电话来。
13: 啊，我面前那个都是没有敢食大多哦。
1: 好好，来电话来吼，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益生菌买一盒送三盒，全国送家来做，甲人家红家咧卖尔，了大钱，但是赚爽快啦。是安怎讲？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互恁的胃肠袂生歹物啊，互恁胃幽门杆菌会好去，互恁袂生大肠息肉，袂生大肠的烂三八，袂生大肠癌啊咧，开2000，开你4000块。人生价值啦！
14: 来，我慢慢来甲恁讲吼，今仔日2000块就是买一盒送三盒，拢总有4盒，啊一盒有30条，拢总2000块尔。啊，大组就是10盒，吼、哦，10盒4000块，吼、哦，安尼拢总有300条，吼、哦，安尼拢总4000块。
1: 小安，请介绍咧，这后壁做数要负责啦哈。那找无的，恁个家己找小安，我不爱接电话
14: 啊。来，电话先。
1: 哎呀。我不爱吃啊，来，这我真正不爱吃嘛，小安，你吃来，你吃来。
4: 我嘛在讲，
14: 我不爱吃。阿妈哟，阿妈你要爱鸡生菌呢，我阿奶要早做细做，
15: 细做，
14: 我来下去啦。
1: 这好，小安家己去吃，我不爱吃嘛啦哈，来听歌听歌，来小安要搁吃无来？
13: 哎，我
14: 听歌听歌。
1: 来，妹妹，小安小安讲要搁你去做啦。哎呀，我唔敢答应，小安甲你答应的哈。来，等等，来，小安，你们个接接咪紧的啦。顶妹大姐啦。
14: 顶妹大姐。
15: 哎。
14: 等下要一大细组。
15: 细
14: 组。好，我接个大姐。
1: 来，来，大姐。
15: 哎，那个
1: 益生菌哈。
15: 我有订啊，订好啊，我。
11: 营养师傅花十分钟问一下，好。
1: 来好，来十分钟，简单。
4: 加重，加重。
11: 喂。
1: 啊，讲，紧讲，紧讲。
11: 因为阮都叫有生癌症，啊，加 M N 的正常敢通好食？
1: 拢好食。
4: 所以在食。
11: 在食。M N 哦。
1: NNN 啊。
4: NNN 啊。
1: NNN
4: 嘿。你迄只益生菌嘛爱食？
11: 好。以前拢不得迄个。白血球拢未够人化疗呢，足惨呢。
4: 对啊，就是伊开个伊个抵抗力无好。
11: 白血球拢低啊，两边
4: 单。对啊对啊。
11: 伊个两单瓜都复发的啦。
4: 对啊，伊就是营养素拢无都吸收啦。
11: 好啊，这无要紧哦。
4: 无要紧，哎哎，
11: 不
4: 会不会。
1: 好，好，来啊，来，喂，你好，新听友啊，新听友呀，来买益生菌哈。
15: 我有登记啊。
1: 啊，你有登记啊？你搁卡来是要和我开讲话，我加红。
15: 我想
1: 买食。来，等下家咧吼，啊，来听歌啦。小安爱食，互小安家己去食无欢喜。

0: 一首歌曲叫做《天涯孤心泪》啦，哈、啊，是咱三民的瑞美大姐所点的。
1: 妈妈在哪里？妈妈，
0: 我对头到尾拢听你阿妈咪，妈咪，妈咪
1: 咧。在东桥啦，
0: 哈、哦，对对对。哎、
1: 我的妈咪伫东桥故乡咧等我。
0: 叫妈咪嘛，介好听。
1: 啊，这是乔佑，乔佑姐，她都是唱的啦，哈、
0: 嗯。
1: 这伫也未正式做歌星。
0: 对啦。
1: 啊，都。
0: 因为我揣无较新的段。
1: 哎呀。
0: 啊，因为这首歌足旧啊。
1: 乔佑姐含咱真好唱歌啊，正是算台湾。
0: 不不诶。
1: 哎呀、啊，来位。
0: 来，镜子大姐。
2: 有
0: 有。
2: 哎、
0: 欸。来，你别一生气。
2: 阿哥老五。
1: 阿哥五个，你有买
0: 过？你啊，我你啊。
1: 重点，你有买过无啦？
2: 有啦，我有买，我嘛。我也有二三年，
1: 啊，我买，我买过，质量好无？
0: 好，好无？有好无？
2: 好，啊，我当家
1: 是老好。好啦，你若好，你若好，你若好，我甲我唱伫眠床卡，起出来卖你啦。
0: 我出来卖你。
1: 安尼好无？哎呀，有啦。
0: 你嘛是去甲
2: 你讲。你放个哦。
1: 这拢新货。
2: 哎，我嘛唔知，那我唔捌看。
0: 你先等，你先等，你先
1: 等。等来个咧哈，等来个咧哈。啊，这真正有够好的物件啦，吼！啊，啊，咱先说营养素。啊，我希望阁会有后一届，啊，会当阁来红尝试吼。
3: 尝试
0: 啊，后一届，我你讲唔是打你爱去红堆杀啦，我要叫头家堆杀啦。
1: 这届做侪人，
0: 你叫我接
1: 啊，唔捌买过，买细组的等于食。啊，我相信因食了，因含别人，我阿你讲吼。啊、爸爸妈妈、
3: 嗯，
1: 我最爱恁摕我的物件去和别人做比较。
3: 嗯、
1: 第一比较啥物？钱的先卖讲，第一先比较品质，啊，第二咱再来比较计较。家宏的物件品质不但比别人的搁较好，第二计较搁比别人的搁较俗。啊，我讲卖这哪会趁钱就对啊啦吼。啊，我讲就抓的都唔免讲，卖这哪会趁钱就对啊。我嘛唔知影要怎形容啦吼。这种益生菌300亿的。啊，全部拢外困，啊，我干那要甲恁交代两项物件的益生菌，恁千万唔好买，因为遐是死菌啦吼，做定的唔好买，然后啊，迄、那个水
3: 做水的，
1: 吼，迄种唔好买，迄种的，因为益生菌外困惊烧，有诶物件唔惊烧，吓、
3: 嗯、
1: 啊，你像讲咱的骨碌蛋都唔惊烧。一定爱烧，才会有迄个效果。吼、哦，包括亲像咱所有啊，亲像咱的叶黄素果冻，迄嘛唔惊烧，迄种的你都会当食。
3: 加
1: 侪物件，你爱去了解伊的构造，吼、嗯哦，什么会当？像咱的人参皂苷果冻，食到大家嘛饿了，
3: 是，
1: 嘿啊，迄只大家食到血压稳定。吼、哦，啊，食甲心脏袂破破菜，吼、
3: 嗯嗯，
1: 迄、哦、种诶，迄都会当做果冻型诶。啊，然后真侪物件，你看，加红一支三黄就对啊啦，红食癌，我敢讲我煮三黄，嗯、我推出高进，吼、哦，卖迄一两届三黄就对啊，敢若低癌诶，甲我娱乐诶，超过30个以上，我敢安尼讲，来万金娘，
4: 诶、欸，你好，
1: 来你好，
4: 我要益生菌
1: 来。大叔，电来行咧，你敢买买过？
4: 唔
1: 慢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我来讲啊，干那我的三皇专攻嘛，干那我有咧买尔，足济物件啊，人讲共管无共师傅啦吼。
3: 嗯。
1: 益生菌，全国的平台、全国的电视台、全国的电台，大家都有咧买。啊，第一，你先甲比较品质；第二，你再甲比较计较。
3: 对。
1: 品质若比人较歹，你物件甲退当来还我。介绍我那袂比别人较贵，你嘛把物件寄倒来还我。啊，我讲物件，什么叫俗？物件什么叫做贵？物件互你食有效叫俗啦，物件互你食无效叫贵啦。啊，我著讲啊，这原理是安怎你会生大肠癌？因为你毋捌甲消毒杀菌，你内底拢一挂死菌，一挂歹菌。啊，咱今日用好菌换歹菌，换歹菌啦吼。你大肠包括你胃，啥人会生胃癌？因为你有胃幽门杆菌、沙门氏菌，
3: 吼，你检查你唔知呢，系啊，你拢唔知呢。
1: 啊，咱要哪，咱要哪伫唔知的情形来做自我的保护，你就是食好菌来甲换掉，吼，来美女嘛，美女大姐。来，你等一下咧，啊，来东北时段，吼，我就讲啊，今日的住宿写到这啊，差不多紧绷啊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伫家宏的节目出现呢。一定是好物件，我讲啊，好物件咱唔惊人比较啦吼。啊，我讲啊，咱的节目会当为一台做到全国八九十台，无好的产品， 无法度预期甲遮尼好诶啊，这个传播率，喂，你好，嘿，来，麦益生菌哦，嘿嘿嘿，
5: 麦益生菌，
1: 来电话给你哦，哈，你这卡内阁有无？我唔知你爱问楼卡啊，哈，啊，我都讲啊，今日这是真正好诶，啊，佮用上俗诶啦，哈，四 K 啊益生菌卖恁2000块。啊，一克啊有30条，一天吃一条，吼、哦，你拄仔会当吃4个月啦，吃保养的。
3: 啊，
1: 你若胃肠常常咧闹泻咧便秘的，胃肠蠕动无正常的，常常咧过敏的，你吃咱的益生菌来维了。
5: 我维了，一日洗澡了。
1: 来电话给你，来新团娘，来新团娘。
6: 哎，你好。
1: 来这边益生菌啦、
6: 哦。哎，我本来洗澡
1: 去。来电话给你吼、哦。啊，我来讲啊。这个时间我拢会甲恁接落去，算较到接，因为我是无爱互恁讲较久啦吼，也阁真侪人咧卡袂入来咧，吼、哦，我敢安尼肯定甲恁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物件唔是伫像你伫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
3: 逐
1: 工有啦，
3: 啊，
1: 我要讲出介绍，拢爱费尽千辛万苦，吼、哦，啊，我讲啊，其实这个物件，我公司的股东一直甲我讲，咱卖卖啊。人家电视台要甲因买，啊，咱甲伊转过互因买，阮干那赚宽利金啦吼，2-300万以上。但是家宏坚持2-300万我开会完，但是我对爸爸妈妈这份情，恁甲我疼惜这2年外来，我用2000万都还恁袂完啦。吼、哦，我讲我请讲一句话吼，欠钱的行情，欠钱我永远都还恁袂了。尤其这爸爸妈妈对我的疼惜。我逐天费尽千辛万苦，咧找全国上好的物件，要伫咱的节目顶，互爸爸妈妈食骨头袂酸痛，互恁食袂生歹物啊，互恁食会当对抗免疫力，提升抵抗力，吼、哦，这拢是家宏所要做的代志，互恁食好困眠，互恁食会当顾胃肠，吼、哦，五脏六腑甲恁照顾，爱找偌济产品呢？全国谁人我敢安尼大声，我甲你讲。足济人怨妒我讲，我有法度做遮济好个产品来卖予全国个长辈时代，因为别个电台吼拢长辈拢前辈啦，吼恁食了好，恁甲买我无意见。但是恁若食别人个食了无好，你予家宏一摆机会，甚至恁予恁家己一摆机会，啥物叫做好物件？啥物叫做卖米如卖得？我讲恁甲我买物件，永远毋是咧甲我买产品，恁咧甲我买物件。是甲我买健康两字，我卖恁物件是卖恁信任两字，信任甲健康这两字伫我的心目中是无价之宝，因为我深深啊拢听老母甲我教的每一句话，我永远记在心内。家宏有机会食到60岁、70岁、80岁、100岁，阮老母的话我永远会甲记伫心内。秀才嘛爱笑名声，尽头的路头卖物件，咱爱抱着良心。甲道德，歹物件绝对袂伫我诶节目出现，吼、哦，这恁会当放心。我讲我啥啦，我进电视台，偌济人咧注意我诶电台，你敢知影？因为因拢等我好诶物件开发出来，因着想要来甲我买权利，买转去因诶电视台买，吼、哦，就我一支孤落机动啦，吼、哦，就电视买，买甲有够好诶，买甲大家食骨头酸痛，食甲好甲无话讲，吼、哦，真正诶。啊，来阿忠大哥，来这边益生菌吼、
6: 哦，
1: 来电话给你哈。吼、哦，我就讲啊，我一支物件，我一个农村的子弟，会当搭配几啊十个医生，搭配几啊十个教授，搭配阮家。

0: 空白爱卡两盖。
1: 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咱安怎食？要保养的透早一条，暗时一条。啊，咱若发到食饭前是上好，咱就甲食饭前啦吼。啊，你若无发到的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啦。
0: 啊，其实饭前饭后拢无关系啦。
1: 是啊，你若讲
0: 重点爱给你食得好啦。
1: 对对对，胃肠较无好诶，咱两条、三条、四条拢无要紧咯吼。
0: 哦，这有食有好。无白害啦，吼！
1: 啊，这阿姨要从一岁到九十岁、一百岁拢会当食啦，吼！
0: 百二岁袂使食。
1: 哎呀，
0: 哦，啊，无你先啊，无讲百二。
1: 啊，连孕妇嘛会当食啦，吼！
0: 吼，这无分老人囡啊，无分男女老幼啦，吼！
1: 是啊，
0: 只要你要顾胃肠的，啊，一世人我讲啊，大肠、甲你的胃都唔捌消毒杀菌，甲杀菌一届啊啦，杀菌一届以后，你就袂生大肠癌、袂生胃癌啦，吼！啊，鼻啊过敏的。啊，咱的减轻，咱的过敏源，
1: 吼、
0: 哦，你都甲食。啊，你若拍卡像的，我建议恁食较济条咧，因为安尼过敏无好医，吼、哦，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今日一克啊，两千块，千八，吼、哦，啊，家己贴两百块，加红，互恁贴两百，啊，两千块，买一盒送三盒，
1: 今日两千块，
0: 啊，买大组的，就是四千块买两盒，送你八盒。吼、哦，啊，这真正诶，这是卖讲救世啦，我无吃伟大，但是我上至少，互恁食好物件，吼、哦，用良心甲道德。最后，感谢咱的营养师，
2: 今日
0: 再次互你为难啦，吼、
2: 哦。
0: 啊，阮后壁阁有十几支真好诶产品，嗯、啊，陆陆续续我拢会做周年庆，甲卖好完啦，吼、哦。啊，逐工来收定本台本周日拜一甲拜六啦，吼、哦，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阮收听，甲阮指导。啊，礼拜几工拢有节目，收入无同。若唔知影，恁卡来问。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伫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check， 该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内底有足侪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

0: 拍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1: 就好诶，我被带囡仔做伙看。
0: 小朋友网络青春未白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观众好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在空中准时陪伴大家，有闲来坐。那是要可以点歌呢，咱就爱记得是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来开放。拜五就是七月三十一号，农历来到着六月十八，这天适合祭祀、踏血、破土、其他吉事消除。喜神在西南边，灾神在正西，煞着北边，冲着七岁小鸟痴的朋友。啊，那这天的好时辰呢？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要阿妈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再来新的月份啊，哦，八月一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九，适合祭祀、收桌、彩挑，禁忌是动土甲破土。喜神在西南边，灾神在正西，煞着西边，冲着六岁小牛的朋友。啊，拜六个好时辰，透早五点到七点，灾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五点到七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八月二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六月二十，适合祭祀开工，禁忌是定明甲安床。喜神在东南边，灾神在正北，煞着南边，冲着五岁上好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早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也阁有下晡的一点到三点。

再来讲到天气的部分，今日中南部有缘有无定时的零星的降雨啦。日时呢，全省各地拢会看到这个日头啊，但是嘛是侪分的状况。午后呢，雨区缩小较短，但是嘛无代表讲午后袂落雨啦哈。啊，那是礼拜开始呢，连续三天天气是真好天，就要一直等到后礼拜三，这个强烈风台白海豚渐渐来挖近。水气真加，雨区嘛真大啦吼。后礼拜一节周末呢，有可能白海豚呢要挖进台湾，讲要来度假啦。讲到白海豚呢，一直来增强着上机身的这个吼啊，观察呢是一路向西来的啦，有可能通过着奥克纳瓦附近的海面，进入着九州南边海面，一直到台湾北边的海面啊，这样的范围呢啊，这个通过的几率有较悬，其中应该伫这个爸爸节之后啦，八月七号到八月九号，也等于讲后礼拜五开始有六。六日至三天的其中一天上挖近到台湾，但是时间够差不多一礼拜了吼，啊，所以呢变化嘛是各爱等待着后续的观察着。啊，这个白海豚的近中心上大的风速每秒60公尺，瞬间上大的阵风是每秒75公尺，强度已经是吼第一名吼，跟这个巴威辛勒克同款。但是呢，伊讲三个做第一名，伊无爱啦，伊想要搁强强强，噶是今年的新的风王啦吼。那是安尼嘛，希望讲卖来台湾才算啦吼，安尼台湾无好算吼，无爱这种的风王来算啦吼。啊，讲到今仔日全台湾也是有一挂水气，尤其是中南部有无定时的零星地震吼。啊，你是呢拢有这个日头，但是午后包括山区加一挂南部地区加一挂山区呢，可能会落着地震雷阵吼。只不过讲落雨范围较缩小，嘛落了较短啦吼。啊，今仔日就是分量有较济，所以呢全省各地高温来到32度。34度，但是部分地区有原是有可能是36度的这个高温啦。啊，这两天呢，水气来减少着，但是呢，拜六感觉吼，来南部地区嘛是有淡薄落雨的机会哦吼。那是要来到较稳定的，就要等到着礼拜日。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二，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三天全省各地拢是真稳定的，然后算起来是比着后一个周末搁较稳定。因为后礼拜三、拜四风台就较接近了，环境咧吹着偏北风，水气增加。也方面咧，北部山区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其他所在侪分较好天，但是午后。中部山区、南部甲花莲台东嘛有可能落着地震阵雨，所以天气这方面，这两天拜五六啊，有缘有可能会有落雨的这个状况，但是落雨的这个范围长度无较久啦吼。啊，礼拜拜一、拜二吼，要拍配尽量利用着这三天的这个时间哦，来。安排着第一首歌曲，今日先来安排国语歌啦哈。无言的结局，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无人的结局啊，无言啊，不是无人的结局，呵呵，没人的请凄惨啊，你安尼吼，诶，这罗时丰甲林淑荣所来献唱的歌曲，讲到已经要接近到八月份啊吼，一寡制度咱嘛来加减啊做着了解，其中呢劳退薪资有五大改变啊吼，因为劳退这个实施的细则修正以后呢，正式要来推动啦，讲明。定着雇主袂当拒绝劳工申请着自愿提交的退休金，薪金加着月退休金呢，30天你那是吼，要来改吼，本来可能是改一概念，还是讲改月领的吼，即马讲会当改啦吼，就是讲你本来是月退，啊，即马要改一概念嘛是可以吼，30天内会当做着这个改变啊，另外嘛强化着这个遗属清零的权益甲退休金的债权保障。啊，若要厝的这新青安政策，即马来到着3.0啊吼，讲有增加着3个限制，应该有16万人适应着这个制度。八月一号实施的青安3.0的方案呢，增加3个限制，就是年龄、所得、房屋的总价啦吼。啊，那是这个排付条款呢，讲有达到200万吼，这是根据着主计总处113年的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所来设计的部分，啊，再来应用着新冠疫情的增加啦，啊，即马疾病管制署呢宣布着公费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这个措施，本来吼、要互你住到7月底啦，但是即阵啊，它咧热，开开咧大流行，所以呢，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要延到9月20。八号，啊，这一波疫情呢，有可能爱伫八月中下旬达到着高峰点，一礼拜门诊急诊就诊人数可能就来到着50000人次啦。过来跟本书讲呢，八月一号开始要加这个吼，囡仔这个吼眼药水。某一种有含的一个这个成分叫做阿托品哈，伊个即个纳入去健保的给付啊，提供18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近视控制治疗来使用，大概有36万多名儿童呢啊，甲青少年，那是近视的医生讲你会当去点这吼、咱就会当用着这款的方式吼，纳入去健保内底。啊，过来，阁有这个精神病患吼，讲强制住院的，这嘛是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啦。八月一号开始，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呢，那是爱强制住院，未阁再由着心查会决定，是该由着法院来裁定。第一届引进着专家参审的制度，由法官、精神科医师甲病人的权益代表共同来审理，希望兼顾着医疗、人权甲司法的正常程序。另外一种疫苗呢，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讲全面升级啊，然后，原本是这个。一剂搞定吼、这种的吼、以前爱做两剂啦，啊，即马讲吼，一届做一剂，对当抗药开吼，对当得到完整的保护力吼，啊，所以那是有需要嘿，这个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8月1号8月10号开始提供着吼，符合资格的人去选，看你是要搁选两种做两届的，啊，是选一届。住开就好啊哈，这大概300多万人拢会当吼来做着这款的参考。啊，那是桃园机场这毛一关吼，跟航空的吼交通的毛关系，而这个政策，未少的旅行业者呢吼，拢推出着机场接送服务啦哈。啊，伫这个机场呢，提牌啊要接客，但是过去呢吼，唔是干那提牌啊尔呢。直接甲你菜牌啊去遐，啊人无一定伫遐啦吼。你啊客牌啊手摕的人在遐摕啊，啊伊就是爱接伤济人，所以伊直接菜一堆牌啊伫遐啦吼。即马未来袂使接，啊佮包括讲团体吼，啊都有讲啊无吼，大家即个行李来捡捡来食吼，结果拢占用着旅客通行的空间啦。所以现主持呢，桃园机场8月份开始，如果你佮徛牌啊这。啊，是讲吼，行李刚刚咧围起来吼，这拢有机会吼，人啊，甲你叫你
啊，爱改善无改善呢，会来罚着25,000元。啊，那是桃园机场违规的这科技啊，这停车科技执法呢，八月一号嘛要正式来推动了哈。第一、第二航厦机场的货运点呢，车辆停止超过了3分钟，伊只系统就甲你修正。哦，啊，上关就是罚着600至1,200元啦。啊，其实啊，那是会使在停车场，伊其实有30分钟免费停车优待，啊，先把车停好好势，才去接机。啊，那无呢？哦，人也出来，哦，出来这个哦，出入境大厅讲我已经到啊，迄阵哦，啊，你较出去甲接。安尼吼，算伫30分钟内底，赶紧出去，啊，无你得爱坐较侪坐诶啦吼，啊，要升级就是安尼吼，啊，这就是恁若是讲啊，即、這个出入境大厅边仔诶咯，停3分钟，歹势，得甲你翕相，甲你收证，你得爱互罚钱啦。另外，要买着机票呢，拢会收着一个叫做定位服务费嘛吼，啊，即卖呢，哦，中营诶啦，甲丽蓉诶定位服务费呢？八月一号开始，要甲你收到这个吼，本来是28块美金，即马加为5块，吼，加差不多150啦吼，调整为33块美金，代票现准时换开是1,050块，诶，这个介绍啦哈。来介绍过来安排，霓虹国舞蹈来安排这首合作是为情为爱走天涯。

秋天的歌曲，美空云雀希巴里所唱的《为情为爱走天涯》，为着迎接着暑假旅游旺季呢，代替公司咧讲啦吼，八月份每逢吼拜五到礼拜，也就是五六日这三天呢，啊，较侪人咧坐车呢，西部干线的这 EMU 三千型的新主江河呢，专车拢是对号坐的吼，无咧卖着自由座，但是呢，有200张的无座票吼，有咧卖，啊，无座票跟自由票应该是要讲要讲啦吼，啊，另外呢，为着减轻着大专一号学生的交通负担呢，代替嘛推出的大学生的优惠车票啊，坐车的时间是8月17日到明年的8月16日，提供着坐车区间50公里以上的对号列车5折的优惠啊，适用的这个列车呢，可能要上网去找看卖的啦。另外有车行吼，这个客运车行呢，啊，不当收取着我行的牌照费，共共收到30几万啦。交通部呢要有个要修法，明定讲禁止车行不当的收钱，然后收爱共特行着超收的款项。客运车空车业替补年限由着3档缩短为1档啦，违反的人呢上关罚9万，甚至你那是讲超收甲六个啊，上严重呢，甲你这个吼啊营业吼停止开，甚至甲你废照，八月份就准备要来安尼办啦。另外，考虑到物价来去呢，教育部长讲减轻着师资生的负担，留着这个优秀的教育人才，甲实习的教师教育实习奖助金，本个啊本来是1个月1万，变作是15000啦，啊大概1档有5500实习学生都会当来摕到这啊。另外呢，建筑光电的这呢，内政部讲为着加速着能源转型，回应着净零碳排的目标，会同着经济部来颁布这个建筑物设备的太阳光电发电的设备标准，嘛对着8月1日要来实施着，把太阳光电呢纳入去建筑规划。大概每一档会当增加着66万千瓦吼，66万千瓦的这个发电容量，大概是会当供应着2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哦。啊，另外地方这边呢，啊，高雄市政府原本吼，只伫开放伫这个各区公所，也是这个社会局用着敬老卡啦、博爱卡啊、社福点数购买着这个吼，一种叫这个什么米购啊的月票啦吼。8月1日开始呢，专属捷运站的服务台、甲基山的专文站，拢总会当互你就近去买着因家的这个敬老卡、甲博爱卡哈。啊，大家都会当得得来利用。啊，另外呢，啊，7月31日也就是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的这个时日啦吼，唔知有诶朋友呢，啊，今仔日若是有去啊入铺啊，还是咱有这个银行吼，网络银行咧一看，哦，你可能有摕到钱哦，啊，那无就是讲人。有退税吼，伊可能嘛写电子信箱甲你通知讲，啊，你有退税啊吼，啊，第一批退税的这个户数来到着365万户，总金额嘛突破着612亿，平均一户讲会当退税领到啊16000几块啦，但是嘛无一定啊，这是平均的啦。像我有退税哦，但是无到50块，嘛是有退给我啦吼。啊，这个第一批退税就是讲吼，用网络还是手机啊报税，线上还是电话确定着税额的这个事实，伫期限内底上交着吼，符合规定的这个确认书。啊，若是讲你拢总有做着啊。可能唔知道哪一搭失格差啦吼，无要紧，咱阁有第二批、第三批，而且啊发放的时间，第二批爱等到10月30日，第三批爱等到明年的1月20日。想要查讲家己个是符合着资格呢，会当卡着免付费的专线0800003210。
哈、哦，这个空八空空空空空三二一，找到这个哈、哦、财政部还是讲相关的单位有专人来给你协助。那无呢，你到伊呢税务入口网站哈，登入去个人的申报系统去查询嘛是可以的啦。啊，财政部嘛咧提醒哦，哦，这个国税单位未用到简讯还是通讯软体呢，要求你哈、哦、去取这个连接啦，办到退税还是缴税这个代志哈。如果收到可疑的信息，咱得爱提高警报哈，啊，提高警觉，以免哈安尼乌白起。本来想要退税，结果佮加鸟钱啊，鸟即个加开支去哦，即个诈骗集团安尼，就真正有较伤脑筋啦吼！啊，所以请大家多多来注意哦。

0: AM 一零七一，零七一。
1: 来来准备收听到咱今仔日的口音的专线2358462，来第一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2: 哎呦，
1: 莲花姐啊你。
2: 我就是啦。
1: 哦。
2: 啊你今仔休息啊没有？
1: 休息啊对啦，加减啊拜到休困
2: 啊。啊，你听到就好啊。你大家好。
1: 好。
2: 我今仔日要点青蚵仔素。
1: 青蚵仔素哦，哈，啊，倒一个版本拢可以
2: 啦，哎，老歌啦，哎，老歌，老歌听起袂啦。
1: 好，咱来找老歌听。
2: 嘿，啊，大家来听啊。
1: 好好好，
2: 谢谢
1: 谢谢谢谢，感谢着丽花姐啊，来点播着青蚵仔素吼，有少年的嘛，有咧唱青蚵仔素的款，啊，伊在讲要老歌，老歌，老人。听老歌哦，咱就听看卖。哎，青蚵仔素，来来来，我搁找一个哈。第一首歌曲先找起来放，较袂等一下呢，雄雄找无。来，0623584622，0623584622，我不头的提手机啊，请记住星期06哦。来，第二个上线咯，你好哦。来，你好。啊，怪怪呢！啊，我电话较迟通嘛，啊，未十秒钟，你就等未赴啊，伤脑筋啊！吼，啊，即马青蚵仔说，我知青蚵仔说，我知齐秦有唱，黄诗婷有唱，啊，卡拉威哦，佮味的拢无要互我吹到的款。来，要点歌的来，2358462，2358462，外埔头的也是摕手机啊，会记住星期空六甲卡2358462哈。来，这个是第二个，你好哦。
3: 播了我就扣起来
1: 啊。嘿呀嘿呀，都唔知倒一个播落去啊呢。
3: 嘿，你讲迄个播了。
1: 嘿呀，我试起来。
3: 我试落呀。
1: 对啊，啊唔知安尼无爱无爱迄落嘿，互我接开伤脑筋呐、啊。
3: 哟、哦，你搁咧糟蹋。
1: 哎，糟蹋掉啊！我问你吼、哦，你也是点青蚵仔说你感觉要听查甫的唱啊，查某的唱较好听啊？
3: 青菜啦、
1: 啊，青菜啊，啊无，伊讲老歌，无迄个红龙红敢有较老，
3: 红龙红，
1: 红龙红甲迄个啥江蕙拢有唱啦，
3: 红龙红差不多啦，啊那是两个，
1: 啊连张琪讲也有唱，张琪有唱，我咧怪怪。
3: 你若红迄个红文阿仙诶，因迄个较老啊。
1: 对啊，安尼我来啊电台无遮老诶啦，小少年诶啦。
3: 你若
1: 我嘛感觉迄个红英红小少年啊。
3: 未啦，你讲迄两个拢差不多啦，姜伟。
1: 嘿啊，啊那你讲迄个红英红
3: 嘿。大家看红龙红足情诶。
1: 嘿对啦，迄阵个迄个台语歌坛金童玉女诶呢。
3: 两个我蛮起诶呢。
1: 哎呀，啊来，当动作因两个也智慧结果也无。
3: 有
1: 对无。
3: 吼，你想讲有可能？
1: 无啦，即马无，嘿，无可能吧？紧，但是人即马人嘛是搁咧唱歌，嘛是红龙红讲嘛搁咧出迄个啥演唱会哦。哦，搁有呢，啊嘛是算厉害。
3: 啊，人姜伟安尼吼。
1: 哦，啊，唱歌也袂调吼，
3: 唱歌也袂调，
1: 对啊，
3: 一场过一场咧，
1: 对啊，啊
3: 哥吼，赚偌济钱咧，
1: 真正厉害着，嘿，对。
3: 对我将会赚偌济钱咧。
1: 嘿呀，啊，迄支麦克风摕出来，哦，安尼就准备要来赚钱
3: 啊
1: 啦。
3: 对啊。
1: 嘿啦，咱是无啦。
3: 哈哈哈。你门票买
1: 无门票，对啊，咱都买无门票，你安尼
3: 哈。
1: 好，啊，今日考那个啦吼，哎，我去，对。青蚵仔说，我惊我唔拍唔着你，等下找唔着人。哎，啊，可能要听什么歌
3: 啊？朋友情啊，
1: 朋友情哈，好对啦。啊，迄个
3: 考虑
1: 的长有特别甲我交代讲，感谢大家拢各有咧思念伊啦。啊，伊讲吼，一寡迄个伊该练的技术练的，较过要起来看人小输啊，无啦，要看人分享啦。好，啊，咱就等伊吼，讲吼，找好，这个功夫学较好势安尼啦。
3: 学功夫，学功夫。
1: 哎呀，伊讲伊个别学功夫，我就想讲，看后要学啥物功夫咧，我嘛唔知。
3: 伊甲你讲安尼哦。
1: 系啊，伊有甲我讲要学一挂功夫来哩安尼。
3: 哎，有书底啊，课程学哩哩。
1: 嘿，伊拍要写互我啦，拍互我啦。
3: 哦。
1: 嘿啦。
3: 你两个唔是讲有赖我？
1: 对啊，啊伊都伊个比我较厉害咧，伊个会当录一段声互我听。 啊，我顶多我袂晓录录这个给人听呢。
3: 哎呀，
1: 我拢有怕你耶。
3: 啊，我嘛是这位。阿姨来，伊就讲，伊讲无来，伊讲袂晓。
1: 哦，伊袂晓哦。
3: 伊甲讲伊袂晓。
1: 伊久久啊啦，伊唔是袂晓，伊要安怎讲？唔知是较贫惰，还是做无爱用的安尼啦？无代志，伊就袂用安尼啦。
3: 讲伊目睭，甲讲目睭无好啦。
1: 系啊，啊，所以无咧怕你个啦，伊用讲话啦。
3: 对，阿姨讲用按刀的电力叫吼，安尼讲话到。
1: 对，安尼较清楚。
3: 甲免得看伊啦，阿姐比较清楚。
1: 安尼吼。
3: 是啊，即爿爱看伊。
1: 哦，
3: 用目睭啦。
1: 啊，伊等到伊下，我袂晓；啊，我下伊袂晓安尼啦。
3: 有。
1: 所以，伊语音的我都袂晓。好，大家来听。好，了解。好，谢谢。好，对，伊讲伊拢有听。好，了解哈。谢谢你哦，好，平安哦，谢谢。哎，啊，所以大家吼，一寡社群平台的用吼，大家有大家的厉害啦。啊，像我真正，你讲要叫我去饲迄个对迄个机械讲话吼。有啦，阮做电台当然嘛是有啦吼，也是讲咧录音录节目有啦。但是你讲对我咧，社群平台咧讲话，我顶多嘿我阁袂晓，咧我输考你，我这点我就输啊啦。来第三个讲啊，看起来咯，来你好哦。万
4: 姨耶，
1: 哟，
4: 我迄个考我都去个考那个 N 类咧。
1: 哦，无啦，伊无甲你 N 类啦，是我节目好势，你倒落去啊。
4: 无，我头一通就卡。
1: 头一通，你是比丽华佫较头前啊，后壁啊？
4: 头前。
1: 安尼嘛，毋是可乐个问题啦。
4: 啊，按落先，我要考试就变可乐去呀。
1: 哦，安尼无要紧啦。
4: 可以诶。
1: 诶，无倒一个。
4: 有人我叫可以啦。可以诶，你唔通怪习近平诶，你用甲你怪起呢？你不是讲伊歹话，你唔通讲讲呢？
1: 没啦。
4: 你讲一个月关咧十五六个。
1: 啊，对啦，政府讲对啦，平均啦。
4: 哎，
1: 十六个啦！
4: 考起你，那可能去，就是要赛过咧哈。
1: 没啦，咱大姐你免惊啦。
4: 嘿，无啦，
1: 人迄个吼，
4: 当山安只考考都无证啊。
1: 唔是，因为吼，咱考你个够用多，至少有可能去习习大大袂个安怎啦。
4: 哦，
1: 啊，咱这无吼，咱都爱惊啦。
4: 我咧较中意啊，
1: 顶多是咱来惊啦。
4: 哦，
1: 啊，今仔日咱大姐要听什么歌啊？
4: 我听一条迄个于天唱的《等啊安平港》。
1: 回来安平港吼，好哦，大家拢爱安平啦，吼，拢平安啦哈。
4: 啊，高铁开避开啊。
1: 好，看伊要避开无哈，等一下哈，看卖哦哈，谢谢你啊。
4: 你
1: 安尼
4: 都做无讲伊得意啊？
1: 没啦，伊咧唔知是咧个咧款东款西的，
4: 我
1: 看一下好啦，拍配掉啦，
4: 我
1: 看一下啦哈。好，谢谢你啦，平安。来，啊，先甲第一位咱的这个莲花姐报告，青鹅说你讲要找老的，我甲你找这个丽娜，应该是做老啊啦吼，啊，等下就来听这个丽娜的版本哈，啊，无我感觉红英红佫无介老哦，啊找也找无啥物文下生的啦，红一红的吼，啊有找到丽娜，我感觉会使。哦，啊，这条太头拄啊写讲是郭大神所写哦，哦，安尼郭大神郭老师足厉害呢。来，啊，第四个嘛卡起来了，来，你好哦。
5: 号码电话，请注意。
1: 马健，我搁等。一接通电话弄安尼啦，吼，我得等一下，吼，啊，等你讲好，讲了啊，吼。
6: 晚安。
1: 嘿。
6: 嗯，星期赖大姐。
1: 哎，赖大姐吼，啊，奇怪，啊，你进前卡来耶，你啊无。
6: 要挂了呀。
1: 不是，我讲你正经卡来电话，我接着随接开呀。啊，开始阵啊，变作拢爱讲一句，迄落讲这是无现实的哈。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6: 听完了。
1: 哈。
6: 啊。
1: 今日要听什么歌？
6: 我迄落点迄落。
1: 袂记啊。好，我讲一个袂记啊。
6: 我爱看。
1: 哈？
6: 迄落迄啦。
1: 倒一个。
6: 放开你的手，
1: 放开你的手哦！啊，这倒一个唱的呀？
6: 啊，
1: 这倒一个。
6: 放开我的手啦！
1: 放开我的手哦！啊，这啥物人的歌啊？
6: 唔知咧，你就报就好啊。
1: 查甫唱的嘛，唔知。
6: 哎，
1: 好，我来找看卖哈。
6: 啊，谢谢。
1: 好，谢谢。
6: 拜拜。
1: 哎，正经咱都有咧接赖大姐的这个电话啊，啊，奇怪，啊，正经都无。特别的这个服务啊，最近接台拢有这个服务讲啊，这是无号码电话哦，呵呵就是要惊人有诈骗的啦吼。啊，但是咱电话无要防灾，无要特别防了解嘛是可以啦。来，啊，今嘛是第五个，赶紧来接，你好哦。
7: 你们好。
1: 哦，这可 啊，不是考的啦，这是八的啦，八三的啦，差一点啊，要对考试啊去呀。哎，八三的，今日要听什么歌？
7: 爱拼正义啊！
1: 爱拼正义啊！吼，啊，你有咧拼啥无？人拢咧拼消压呢。啊，你有咧拼消压无？有啦吼，加减啊吼，好哦，啊，食较少的哈。
7: 二的基本上都无起来啊。
1: 啊，这礼拜你无闲啦。
7: 嘿，
1: 较无闲小看啦，嘿，啊，等下看伊要起来无哈？好，谢谢你啦，感恩，好，谢谢，哎，讲到饼宵夜，我昨昏就是饼食宵夜，食食的，半暝啊，哦，胃肠炎，惊倒人，足惊讲过来去挂急诊，好，你家在润，啊，佮食这胃药啊，吼，差不多交加要半点钟、一点钟，总算好势，哈，唔是人真正好势，哈，胃就无卡佮叫啦，哈，所以呢，饼宵夜勿紧。唔通食伤济，佮食伤油，炒的伤咸的济哈。来第六个卡开了，你好。
8: 拜托劳驾，麻烦曼丽姐。
1: 哪一位啊？你啊？你是谁啊？
8: 追台金的情难追。
1: 啊？情难什么？
8: 追台金的情难追。
1: 追哦，不是吹哦。
8: 难追，
1: 追求的追嘛哈。
8: 情是感情的情，
1: 嘿。
8: 难是困难的难，
1: 嘿。
8: 追是追求的追。
1: 啊，你哪一位啊？
8: 毕姓张，工长江。
1: 好，张小姐哈，好，来给你吹一个哈。
8: 好，
1: 谢
8: 谢
1: 谢
8: 谢，
1: 我甲听做情难什么，所以我第三日我是听无解有人吼，情难追哦，哦，吹台真好唱这個，哦，安尼咱来听看卖诶，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放开我的手，还是放开阮的手啊？哈，我来找看麦。我当作唔知道要放倒一个手，咱嘛唔知道。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我波头的提手机啊，请你下记住加一个空六的哟。来，今麦来到着第七个，你好哦。
9: 你好。
1: 这倒一个。
9: 八库
1: 王小姐啦，哈。啊，今要听什么歌啊？
9: 为你痴情，为你卖。
1: 为你痴情，为你卖哈。好，来下开，来安排哈。
9: 啊，谢谢。
1: 好，谢谢。为你痴情，为你卖。哦，安尼做卖的对。放开，有放开你的手，也有放开阮的手，放开我的手。哎，黄雨林啊，有哦。哦，啊，无我着找这条。放开我的手，黄雨林唱的哈。来，啊，搁剩第八个，吼、哦，来看倒一个，你好哦。啊、
10: 可爱万里小姐，你好、哦，我来就是陈妈妈哦。
1: 我想讲，你可会要改对南区去啊嘞？哦，这个顶打一个，嘿。啊，陈妈妈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10: 哦，来听一首日语的吼、哦。
1: 好，来找看麦。
10: 那个爱你千万倍啦。
1: 爱你千万倍，爱你放过啦吼。
10: 对。
1: 好，我来找看麦哈。
10: 好，
1: 谢谢你啊，感恩哦，谢谢，
10: 平安，
1: 大家健康哈，谢谢。哦，来，啊，我即马哥咧放开你的手，我的手有啦。我未放开你的手，啊，你未放开我的手，哎，啥物拢是手，啊，拢要放我开，无要紧，哦，咱就找到这个黄雨林咧讲放开我的手，啊，伊其实嘛有唱到一首放开阮的手，啊，你就讲我，啊，我就甲你找我，哈哈，互你真好哇，来，啊，那是搁头前点无的，无要紧，拢有安排两首的右臂，你要听歌，拢总会当伫右臂的时间吼。哦唔免看人坐，咱得看后边，拢一定听会到嘛，哈！啊，那是无咧赶公公，一定爱排头前诶，咱得伫后边慢慢啊来，慢慢啊点，要点歌诶，哈！后边咱够右臂两手拢总会当来点哦。来啊，时间诶，咱看看十 点四十外分啊，那无人要来做邮币的，无要紧。啊，是讲等者较想着吼，咱等者线卡来接哈。第一首歌曲你看啊，虽无人点，啊，我第一首歌曲找着，我随要报到会当报吼，就是安尼生啦吼。所以有当阵接头前的歌吼，浪旁浪旁啊，是讲吼，做无专心的，就是先把歌吹起来啦。来，啊，这首歌，拄好看到咱第九位有人卡开，我先接一个哈。来，你好哦。
11: 你好吧，你耶。
1: 这倒一个。
11: 我拢咕咕啊，卡一间，所以你的，你有声音，你拢袂记起来。
1: 对，袂记起来。
11: 对啊。
1: 有一点啊，新桂林那边诶。
11: 对啊，桂林。
1: 陈大姐呢？
11: 啊，对啊。
1: 好，来，啊，今日要听倒一条歌啊。
11: 龙千里的十一号码头啊。
1: 要十一号码头吼。
11: 对啊。
1: 好，安尼我来安排一个哈。
11: 好。
1: 啊，等下讲十三的时阵，快稍等哦。
11: 好啊，好紧啊，大家都坐坐来
1: 啊。谢啦，感谢，谢。十一号码头，啊来，赶紧来安排着丽花姐啊，我着找康丽有关系，即个丽娜丽嘛吼，应该拢是即个丽啦吼。丽娜所唱的《青鹅色》。

谢丽华姐啊，来点播着这首《青蚵仔说》啊，到这呢，那是阁有人吼，阁有一首的这个幼鼻的扩大啦吼，阁要点歌同款是会当来做着这个线卡会接听啦。来讲着一寡大台南的消息。最近毒药的问题呢，台南其实也有受到影响哦。市会针对着中年优质的问题呢，进行着专案的报告啦，哈。来讲着讲，学校的中道等成为着这个关注的焦点。议员讲吼，第一时间教育局讲，咱都无用到咧，但是事后发现是讲吼，学校的团散业者的钱的物件，可能有用到假的。药品啦、认定讲吼，这个教育局虽然要安定人心啦，但是资讯发布了无解谨慎啦。教育局有咧讲啦，讲吼事件发生第一时间就按照着食材登录平台去查，迄时阵就查讲无啊，但是中央陆陆续续公布着这个产品的配合甲流向咧，才发现讲啊，咱遮嘛是有用到啦吼，所以立即要求因停用下架，并且呢。扩大清查，所以呢，未来呢，避免着类似的事件再发生，开发正经会优先针对着曾经使用着真有疑虑的药品呢，团散业者进行着稽查，未来跟卫生局合作，把校园所使用的药品纳入去年度例行的抽检重点，加强检验着本片皮这的食品安全的项目，结合着食材登录、卫生稽查加抽检的制度，建立校园食安风险预警加登记的监测。一个针对着这项问题，市长黄伟哲嘛咧讲，囡仔的这个饮食安全是无这个吼妥协的空间啦，所以嘛要求着教育局甲卫生局跨局处合作，开发正经优先来对着这三间有用着问题药品的业者呢来甲稽查，市政府嘛秉持着资讯公开，严格把关，持续精进的环境，为源头来管理啊业者。嘛，爱来个查核啦，对着产品的检验、甲食材流向啊，全面的强化，降低问题药品进入着学校，而且嘞吼体制，啊，互家长安心，学生嘛会放心哦。继续安排的歌曲是可乐的要点着冰友情，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感谢到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有闲来坐，拄只所安排的这首歌呢，就是可乐的要点播咱所有可可家族的啊，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呢朋友情啦。行政院呢，伫这两天呢来办着这个毒品毒。改这个吼啊专案报告啊，警政署呢对着五位下属呢推动着全国东部查缉着这个毒驾甲打击丧尸烟弹的这个吼啊专案呢，到7月22号，全国已经查着6700多件毒驾的这个案件啦吼啊，其实有比着前一个月阁下降了33%啦啊，表示讲这款的唾液毒品快筛啊，中化呐炸甲断着这个吼啊，源头的措施呢有发挥着阻挡的效果啊。现主席呢，法务部嘛已经吼啊，甲这检查人员讲啦，爱持续来检查，包括着警政、海巡、官务甲国防家呢6大缉毒系统呢啊，来甲提升。所有的查缉的功效啦。另外呢，去年透过着国际合作嘛，查着毒品1万过500多公斤，嘛比前几年更加增加啦。啊，希望讲吼，把毒品先抓落来，卖回流通到国内，安尼才当减少着一挂毒品的这个吼的状况啦。啊，当然啦，这个毒品防治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国家的工程，对着推动着新世纪的反毒策略呢，即马即个查获的量增加，但是用的人有渐渐来下降啦。啊，当然咱嘛是希望讲相关的单位，继续加油努力，卖好咱的下一代，并这是假毒的即个世代哟、准备好电台，进港商，但也够第二点钟有闲来坐。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谢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拄则讲到讲防治毒品的部分吼，即马嘛要针对着讲惊伊入侵着校园啦。即、这个行政院呢，即马嘛引进着即个第五级的保全，讲来担任着校校的安全人员啦。啊，即、这个教育部那是讲会当讨论了后呢，伫尊重着校园自主的前提之下。未来每一间学校可能会增加到两三个校安人员，可能安排到军人，还是警察退休的，还是教官回任的，还是讲一般民众来担任到。但是呢，要做到学校的校安人员，要通过到体内的测验甲反毒培训，也就要教职员来扫毒啦哈。啊，这最主要就是讲吼，伊是协助，伊毋是第一线啦哈。啊，所以呢，第五级保全的这拢是教育部的相关的政策。啊，目前呢嘛，伫全国超过着3600间学校的边啊呢，找出9000外的治安的热点哈。啊，包括学生容易大家呢斗阵啊哈，啊，佮有八大行业校外宿舍，拢会请到警察单位吼来甲查啊，希望讲下当来共同推动着校园扫毒的工作哦。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第三个就是江山蓝大姐，我们听着。回来安平港，空中好朋友，可可家族大家来收听。

转来安平港，这是江山兰大姐所来点播的歌曲。讲到油呢，中年的油脂问题呢，引起着食安的疑虑啦哈。事件发生以后呢，台南市政府其实嘛已经来成立着这个联合稽查小组，依靠卖场、量贩店、零售的通路来稽查着，要求业者爱甲问题的油呢下架，袂当去继续卖，也是使用啦。啊，袂少民众关心讲，啊，我若卖着去要安怎呢？啊，台南市的法制处讲呢，嘛有要求着外业者呢，秉持从优从速。完结办理着退回退款，民众会当摕着发票，也是购买证明，向着原本购买通路办理着退换货。那是发票碰见呢，直接去联络着你买迄个品牌的客服来办理，袂因为讲你无凭证，就无法度处理啦哈。退回过程拄着争论呢，嘛会当卡着1950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来寻求着协助。另外，中年油脂的本片皮超标呢，造成大家对着食用油的安全的关注啦。议员要求讲，咱市政府嘛要提升着检验的这个量能，家己来成立着实验室，检验着本片皮。卫生局讲吼，嘛要投入着建筑呢，爱投着几千万呢，啊，一栋都爱维护费300万啦。啊，卫生局强调讲，会强化着大型的药品业者来查核，并且建立着食品流向的追踪安全机制。市长黄伟哲嘛答应讲吼，来建立着会当检验本片比设备的一个能力啦。另外，针对着毒油的问题呢，议会专案报告了后呢，市政府啊，这个市长黄伟哲讲呢，啊，今麦有这个食安标章的这个打啦哈，诶，要求着这样呢，不是讲你要打就想要打哦，嘛希望讲有打着这呢，业者会当自律加强着稽查啦。当初是卫生局讲咧推动着食安标章呢，嘛是希望讲民众伫第一时间就了解讲，这个所在就是食品安全的地点啦，啊，免拄着商家一再来解释，啊，那打的这个。业者敢是药品拢爱检验呢？目前是依法是无法律会当来处理啦，但是伊会加强着抽查，对着有打着食品标章安全有这个疑虑的呢，啊，民众嘛是会当来去吼、哦、做着这个讨论。当然，市政府嘛会针对着乌膜啊啊这个相关的油，嘛会当建立着这个检验的能力，争取设备加能力，和大家用油的安全会当来照顾。好好好好好安排好好首歌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下星期来到这来点播黄雨林的放开我的手。讲到今年0625有核武呢，造成着台南真侪所在的厝呢，即因水甲车辆来受损啦。台南市政府启动着灾后地方水呢减免的措施。市政府为着支持讲市政府爱来秉持着从宽、从速、从紧的原则来协助受灾的民众。除了放宽着房屋税减免的标准以外呢，第一波房屋税退税款项呢，对7月30日开始陆陆续续。划入去民众所指定的校河，财税局讲呢，即届真呢采取着主动办理免新办的方式啦。啊，只要区公所提供着合法饮水救助金，也是慰问金的这清清呢，啊，财务局的主动办理这个专案的减免，民众是唔免另外提出着申请。第一批由着区公所通报核定名单呢，相关的退税款嘛，已经对7月30日来办。入去您指定的校号，啊，若是使用牌照税呢？由于讲减免爱依照着车辆受损以后实际无发动使用的期间来核算，所以这嘛爱由着民众提出申请。不过市政府甲使用牌照税减免甲交通局车辆泡水受损慰问金呢合并做一份的这个申请书啦，民众敢那写一。盖的资料就可以了哈。当时申请着补助加税款的减免，如果对着这款的这个减免的措施有疑问呢，会当卡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啊，专人甲你回答。啊，你要讲你要问台南的这个房屋税减免的问题，伊就会甲你清楚回答无。另外，全国的芳。真嘞吼，即、这个蜂群因为今年啦有够大吼，年年初有较大啦，啊所以若无开花就无蜜嘛吼，啊受灾去啊，即卖即个蜜产量有较少，亲像台南的银银蜜减了一半的产量啦。农业部公告着全国的蜂群是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甲隔离贷款的地区，7月31日开始到8月13日受理着蜂农向所在地而且公所提出着申请，每一丁也就是讲每一箱吼蜂箱的这个救助金额是550元。啊，若是要申请着这个低利贷款呢，是按照着中华邮政两年期的定期出金机动利率减0.305%啊，机动计时，目前省开年利率1.415%，大家有需要，拢总会当去参考哦。继续来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曲83的，讲要听《爱拼才会赢》，空中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爱拼才会赢百三，希望大家有拼拢会出头天啦。来讲到拜五的这股票呢，啊落几落天吼，拢落安尼几百几千点的呢，啊唔知是吼一困头要甲你起，互你变亏的感觉啦吼。伫这个拜五7月31号呢，竟然吼盘中曾经起了2900多点，已经比着5月4号迄天起了搁较济啦。历史上盘中吼变盘变甲红啪啪，足济拢是涨停板，啊，唔知你买有钓到无啦吼？上届好，大家拢有赚啦哈。啊，不过呢，啊，投资这边也是有赚有赔啦，短期嘛有可能吼，佮包括着有断头的，有无断头的，啊，有安怎吼？世代同堂的这吼，佮着着小小人拢会讲咧，咩清清啥物即个即断头的啦，还是讲佮这即啥物名词吼，讲无对讲吼，佮这借钱来的啦吼，还是讲吼借梗啥物吼，佮这杂乱的讯息哈，轻轻的，安尼股票呢，较单纯一点点的话呢，要起买落，安尼靠一个方向啦哈。另外，最近阁有来即、這个熊本的大地震这造成着一寡吼状况啦。即卖外交部呢有来宣布着，为着协助日本灾后来重建呢，启动着赈灾募款的机制，由着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开设着民间捐款的专户，为8月1号开始整个吼，规个月来接受着各界的捐款，希望讲集合着民间的力量，协助灾区的复原甲灾民生活的重建。所以呢，那是你要参与着即个捐款款哈，民间也有啦，那是政府，这都是外交部透过着财团法人国合会哈，这都爱来了解的。那是要个了解话呢，嘛有开放着1988这个专线，和民众来询问相关的信息哈，要捐款的要创啥，那会当去到国合会合作的合啦哈，国合会的官方网站来查询。另外，台铁现主席有34座的700T 的列车呢，服役的年龄已经超过了20冬啦。啊，这使用的年限是35冬。现主席呢，虽然已经新买到12台的新世代列车呢，但是呢，旧车都要太古换新嘛，哈。未来可能2-3冬呢，会来进行到这个车种的太晚，并且呢，这个时间点嘛，也可能会调整哦。那是稳定以后呢，并购34座的车呢，来做点处理啊。那是后一波个买车，应该爱等到着2028高铁才会来启动着后一波买车的这个状况啦。过来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曲是张小姐讲要听崔台青的《情难追》。空中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哦，较早动感歌星拢安尼唱啦，哦，啊，这动感歌星即马嘛有啦，啊，他妈什么唱跳歌手哈，什么叫阿玲哦，金曲奖讲哦，我不能当唱跳歌手 A 啦，大家拢做 A 啦哈，那唱那跳，大家拢嘛做厉害的啦哈，啊，无讲时代即个动感的这个感受哦，拢无一定啦。最近讲天气真热，北部有传出着欠卵的情形呢，尤其是红壳的卵呢，愈欠啦吼。啊，部分的盘商呢，加价去调回来卖啦。啊，消费者讲吼，哦，倒一个通路拢买都无着鸡卵啦，啊，去三四抓，啊，卵拢买袂着，是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呢？因为今年热人真正是有够热。部分地区呢，搁淹水啦，啊，即个鸡啦吼，啊，天气安尼伤热，啊，落雨伤侪，都无想要生卵咧，吼。啊，部分呢，即个种子厂呢，伫农历前后呢，嘛有即个禽流感，也是讲防疫啦，生产的异常，所以细只鸡啊要大汉吼，安尼无顺啦，啊，搁加上种前鸡卵都价钱无好啊，啊，所以就提早来去淘汰去，也是讲吼，吼鸡啊咧换羽毛，互伊安尼看变啊处理啦，吼。啊，搁有吼、哦，因为呢，一挂通路拢是洗选蛋，但是现主时呢，阮这种老鸡，哦，讲起码市面上吼，拢是老鸡母咧生卵较侪啦。但是因为老鸡母所生卵咧，卵壳较薄，无法度来洗选，所以你若买洗选蛋，当然伊的这个数量就无较侪啦，哈、哦。啊，今日白鸡卵的批发呢，起到每一斤40.6块，三地一斤是36.5块啦吼。啊，所以呢，农业部正嘛咧讲哦，最近呢啊，两家产量是有够，是有够啦。但是就是讲吼，鸡啊拢鸡较老吼，因为细汉的还袂大，啊大汉的较老，佮大只咧生鸡，但是伊所以呢生卵啦吼，种足济状况，包括温度，啊，包括种鸡啊，讲爱换羽毛，要淘汰的吼，啊，搁种种的情形呢，所以卵买无到是正常的啦。啊，另外呢，因讲七月份吼。农业部有来推动着这个洗选制度，而且掌控啦，因对着洗选蛋吼的需求呢，其实嘛有做着一挂变化啊，希望讲吼啊，符合着规格，而且能呢。八月份开始供应量，哦，包括着鸡啊这边的这个量呢，啊，那是已经稳定下来呢。时间你搞买鸡卵，就应该哦，无讲走三四抓，拢买袂到的情形，然后，哎，简单来介绍到这。啊，当然，等一下休困一下，咱有一个台风吼，哎，喊两声，喊三声嘛，无要紧，吼，爱记住，咱的节目是每一天除了礼拜以外，早时是10点到12点，下晡是3点到4点，啊，拜六下晡是另外的节目，拢会当来个听落去哦。

0: AM 1077。
1: 来，油的问题吼，一直阿未完整的这个解决嘛吼，但是呢，不管是沙拉油也好，然后大豆沙拉油，还是讲这个苦茶油吼，讲嘛有那个验出的苯偏芘这块的致癌物的这个含量超标，所以行政院有咧讲啦，已经督促着卫福部呢，嘛同款爱甲苦茶油纳入去油品呢。专案安全的稽查啦，啊，以后呢上市的检验项目嘛，拢爱改算在内吼，啊，所以嘛，希望讲哦，不管是这款的油吼，其实做这种油应该拢爱检验嘛，因为咱只要加嘛，不是讲干那多啊，大豆沙油啊，是讲这个苦茶油啦吼，啊，有的油那是制作的过程，有可能有苯偏芘来产生，建议讲应该拢爱来哦，做着这个对查啦。另外，你核酸检呢是男性吼，台湾男性第三大的这个癌症啦。啊，有立委咧讲，这敢会当纳入去公费的癌症体检呢？为何部长咧讲，这嘛爱有先有经费啦？你经费要给我，啊，我要去倒搭生钱出来呀，吼。啊，不过呢，年底呢，因会提出着国家的计划，看明年会当来推动着啦，吼。啊，所以呢，明年先试办。看会当先有一寡钱吼来试办，看效果好无，啊，再来争取着较侪的经费，再来全面推行啦。另外，交通部观光署呢，过去透过着旅馆的星级评鉴呢，看几两星几两星嘛，啊，当然星愈侪代表讲伊的这个达到的这个啊合格标准吼，种种的标准有较好诶啊，大家对当按照着这来做着讲要订房的依据。但是呢，这款呢星级旅馆评鉴呢，欠缺着营销加这个曝光度啦，啊，申请的业者嘛渐渐来减少，去年甲前。一档呢，吼，无到四十间业者来申请，拢无达到目标，达咧四成啦，吼。啊，观光署表示讲，会来检讨着这个制度，嘛结合着数位转型的政策，哦，和业者会当来吼参与着啦。因为这一款的目标值大概拢是伫110年都是90间，每下呢是100间，但是即马拢10间啦，30几间啦，吼，30-40间，吼，只有伫112年有申请的是104间，达到着目标以外呢，剩的拢无到着40%啦。其实说到这个星级旅馆的评鉴呢，是咧鼓励业者持续提升着服务品质加经营管理的水准，嘛提供着旅客单啊、旅行时阵一个参考啦。但是这几档来申请的，甲有这个星级标志的吼，拢总是下降。未来看是要简化着申请的流程，增进着敏感的指标，强化星级标识的市场识别度，甲做着营销。你无营销，大家都唔知讲哦，你这几条线有啥物用途哦？啊，所以呢，这嘛是希望讲改善一下，哦，双方都能够有这个双赢的局面呐。继续来安排着是北区王小姐讲要听，为你痴情，搁为你买落去啦。

这首歌曲啊，包括王小姐为你痴情，为你美。有的人啊，有两个吼，咧骑机车的人吼，啊看袂顺眼啦吼。啊，一个呢，讲呢，你和我吸二手烟，我得喷这个芳香剂，和你喷啦。后来呢，脑去甲法院来滴，啊，结果呢，喷芳香剂的这个呢，颠倒输哦，伊讲犯着这个强制罪啦。这个案件呢，伫去年的4月份啊，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吼，骑车经过着这个信义区家啦吼，啊，伊就想讲哦，我开一路拢闻到这个薰味啦哦，啊，伊就骑去到伊的边啊，讲先生啊，你敢会当较有这个公德心啦、啊，唔通吼那骑车咧那食薰啦吼，啊，这个姓苏的这个吼食薰的这个就讲叉叉叉三字经吼，干你屁事吼，讲了就这一骑去啦，结果呢吼。哦后边这个无爱鼻粉的这个老这个查甫呢，嘛落去咧，啊，伊唔知安那随身靠一个芳香剂呢，吼，甲吹落去，吹到伊的边啊，吼，啊，改喷啦，吼，啊，所以呢，食薰的这个当然嘛袂爽，我食薰你甲我喷，这是啥物款的意思，吼，啊，无爱食薰的这个吼，告安尼说明讲，你唔知影哦，二手烟嘛是对身体有危害呀、啊，啊，伊的薰吼够有够臭啦。啊、所以我去伊个头前，甲伊喷芳香剂，会做合理啦，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吼，伊甲我测三厘斤吼，我真正是起码是话累累啦，哈。啊，敢是因为食薰引起着冲突呢？哦，啊，其实对着沿路的这个吼、哦、监视器来看哈、哦，有人徛头前，有人徛后边，两个人都徛来徛去，徛来徛去啦，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哦，这个无爱鼻薰的这个吼，讲吼啊，伊目睭。伊是啊，最主要就是唔是啊，食薰的之类啦，讲吼，伊的芳香剂吼足讨厌，我食薰就食薰啦，你佫甲我喷这吼、個，啊喷到我目睭啦、咽喉吼，啊感觉着安尼擦擦疼疼吼，甚至吼安尼为着要闪伊的芳香剂呢，伊头有回一个，啊，就是敢是去吼，敢是去吼，看到有翕到这个。头挖过，诶，这个影像啦，所以就判定讲，因为伊讲干扰着行车安全，判着这个讲喷着芳香剂无爱喷粉的这个吼，故意15天一颗罚金15500块吼、哦，所以就是这个回避的动作吼，伊。咱测干胶，伊因落食薰，那想无啥物状况啦吼。其实食薰是有行政法则啦吼，啊，未构成着啥物款的重大灾害。但是你安尼讲喷去，构成着强制罪，安尼就是未使一咯。另外，一般人即马有咧伫厝里，可能阁有咧点一个蚊仔香嘛吼，因为现在是吼无点安尼蚊仔咧，甲恁咬规空的，甚至咬甲未困起来吼。一个啊，住伫家己的姓孙的男子呢，伊竟然有咧点蚊啊，啊蚊啊香啦吼，放伫纸棒顶悬，啊无等着蚊啊香，你下要去呢，就做伊困啦。结果尾啊，这个蚊啊香点无完嘛，烧对纸棒，阁烧规间，造成着客家的火警啦。啊嘛，互伊某甲后生呢，嘛安尼过往着，甚至造成着厝边的厝来受损。法院依照着过失致死呢，啊个失火才准呢，判着有期徒刑6个月，会当一颗罚金，嘛会当来缓刑，然后啊，所以伊嘛是算讲。这个火灾失去着伊的某甲后生啦，但是伊就是做唔对吼，啊，李信改判6个月，讲得阁爱赔着100万互隔壁家啦吼，因为伊都引起着火灾嘛，啊，在厝拢安烧烧去，那嘛是有受损吼，所以请大家，那是有咧用着这个蚊仔香。一定要放伫安全的所在，上盖好是讲咱要困正前蚊仔香吼，特别伫咱困的所在安尼点点的，互伊这个味呢去头只的蚊仔，唔是咱咧困的时阵来搞咱头呢吼，啊，待确定着。完全无火啊！该修修的处理你的，较袂引起起，搁较后壁重大的这个损失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陈妈妈讲要听《爱你千万倍》，霓虹歌舞蹈。

感谢到新奇陈妈妈来点播到爱你千万倍呢，香港有大有一个72岁阿伯呢，伊无照驾驶个人冲红灯啦吼，啊红了着呢，爱这个罚款啦吼，税款啦吼，积极个讲有60000多块，拢准无爱去缴呢，案件伊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呢，啊，这个执行人员讲，哦，这个阿伯啊，你有存款会当来甲你扣起来吼，所以呢，5月份呢，都按照着这个执行命令呢，要来伊个扣责来甲伊扣遮个钱起来啦吼，但是呢，无扣着另外一个存款吼，啊，即马呢，奇怪，啊，你都有钱，为什么扣袂起来呢？吼，啊，尾啊呢，过去吼，6月份发出着通知啦，讲吼，阿伯啊，你哦，无法度我扣钱吼，去抵你的这个吼税金嘛，是讲罚款呢，即马你都要亲身到场报告你的财务现况，啊，结果呢，一到现场讲啊，无法度拖刷啦吼，啊，过6万块要搁拖，唔知搁要会当拖，想讲要拖好伊应应咕咕，结果呢，即马人已经主动到你面头前讲，你都爱来纳哦，啊，即马就是吼，主动把这个欠款全部纳好清楚啦，因为台南分署这边咧配合着交通专案，针对着你那是有欠着牌照税、公路养护费。诶，什么是公路养护费呢？就是咱较早讲燃料税啦，吼，燃料费嘛不是税哦，吼，燃料费这是该早期就是讲吼，因为大家咧用路来讲吼，啊，所以爱交一个这个公路维修的费用啦，啊，大部分迄阵拢是加油的嘛，啊，所以的随油征收，所以有这款的燃料费不是燃料税哦，吼，牌照税是税，但是这是费用是啊燃料费，啊，但是呢，今也有用电的啊，吼！啊，即马电车无买到，大家就讲啊，为什么电车有用到用到路，你拢无要叫伊啦？未来有可能电动车嘛会爱来叫啦，吼！啊，所以呢，即个即马改名咯，改作是公路养护管理费、养管费，就是即、這个吼，较早咱叫做是燃料费这啦，吼！啊，另外呢，即款的税金。今仔即个7月31号，爱较紧缴哦。上班8月1号，阿袂跳两高以前诶吼，阁免滞纳金，赶紧诶听着按听，听着咱咧讲较紧缴缴诶哈。啊，若是正诶费用咧，有确定有一寡经济困难，无法度一届纳不清咧，啊，摕着相关诶证明申请着分期缴纳。若是呢，面对着通知吼，收着阁无去缴纳呢，人得去甲你吼强制甲你扣着你诶。扣着来底，不管你有偌济钱，扣着会当扣着为止，吼、哦、啊！所以请大家唔通看政府咧升级的公权力讲吼，你来呀、啊，你来呀、啊，卖安尼啦，吼、哦！来啊，继续过来安排着，咱桂林陈大姐讲要听11号码头。

感谢着咱陈大姐点播着龙千鱼的十一号码头啊，每一个人逐工呢是正常拢会讲几句话嘛吼，但是咱来啊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容。不过呢，有的人吼就是安尼，迄开吼安尼透未开啦，啊你甲我教还是安怎呢？就要讲一句话要讲赢啦吼，啊这爱说你呢，因为就有一个吼啊一个查甫人啦，啊伫健身房内底看。另外一个安尼吼，安尼冤家要烧脑啦吼，啊，讲袂赢人，啊，就讲啊，我来提。

做者名，你说的讲今年什么火马年呐、啊？吼，哎，这个气往往都吼，哎，一下子就蹦出来，然后啊，大家吼，啊是爱看。我当初也是喜欢啉奶啦吼，啊，另外讲迄话毋是敢若气了，各茫讲吼讲假啦。有一个吼伫网络吼讲假讲啥呢？哦，你这阿达嘛讲古哩啦，啊，你诶迄个大脑是选配吼，迄选配意思就是讲吼，讲你大脑毋是你家己天生自然诶，你是你智商无够啦吼，你是人家斤斤道道诶安尼啦吼，即句话嘛，互人去过呢，过讲吼，诶，袂使进，啊嘛爱陪人啊。8000块，啊，所以呢，话会当讲，但是尽量也是头段所讲的，开嘴讲好话，合嘴顶笑了。嘛，希望讲大家，不用在口舌之间去争输赢啦。今仔日这部就伫只过一段落了，感谢恁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后一回吼，不管是早时下晡的，拢继续收听有闲来坐。等一下有苦恼的这部听完，下晡的听完，阁有咱的4点。文康文集新闻快报，加5点的准时啊，街头巷尾拢总爱讲收听落去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
2: 啊。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6: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咱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平安。伫咱爱乡电台 FM 90.7，电声电台 AM 107.1，中昼12点到1点1点钟，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爱乡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1点钟；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2点钟。咱电声电台是做到2点的哦。所以头一点钟，甲咱爱乡电台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2点钟。但是礼拜同款无休困哦。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咱爱乡电台甲电声电台同款同步连线。啊，像明仔载礼拜透早8点就开始啊，到中昼12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官方俱乐部来收听。今个时间12点过4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7日，农历6月19，星期六。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白娘子》，咱这个王力宏所唱的歌，感谢。

后来白娘子吼，这是王力宏所唱的歌曲，伊的新片啊啦吼，伊的新片啊，真的时间十二点过十分，晚风俱乐部伫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伫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的爱乡电台，甲电声电台十二点到两点，拜一到拜六拢有咱的节目，礼拜四点钟，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咱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节目由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和平服务，嘛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朱熹太后的熹，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有限公司，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有红冠刀哦。客家怪红冠刀就是咱的注册商标，嘛有咱上许多的注册商标，以红冠刀为主，六支换咱的尔康1500块，拄啊干那即种。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有三种予你选择：永乐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薯、异黄酮。另外，咱公司这两三档档啊开发上市的起膏，起膏即马爱来公司订啦吼。啊，那是咱的洁净露啊，搞包括金银花、润泽如意，这拢有金银花哦，植物性的草本的。这个做最新的一批吼，伫咱指定药房个最新的一批啊。这1000块，四支管刀买当换一罐，互你选择一罐。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甲买，迄你迄个所在，若唔知影指定药房伫倒位个，卡来公司订讲。咱一挂新朋友，哦，新朋友唔知影，你爱卡来问。啊，若是你附近无指定药房，你到公司甲你寄。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包括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上许多药品公司的关系企业。咱安静的静，巴黎有个黎静黎庄园咖啡，咖啡是咧啉健康的阿拉比卡的咖啡，海拔1500公尺以上，包括地理位置哦，地理位置足优质的巴西、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肯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这六大优质的国家，地理位置特别优质的岛啊，咱由咱的烘焙师、咖啡师，这拢是世界级的老师，伫遮甲咱管理，互咱是话啉到最健康的咖啡，食到最健康的甜点、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咱为的是话讲安那无较济项嘞，因为咱这拢手工的。这不是机械的、哦、你订多少我们才给你做多少现出路的啦、哦、含那料啦两年啦含那两年都有讲究哦，我们两年都用最新鲜的不说这样订订、哦、那两年不说这样订订乌乌订订我们的两年、哦、你如果切下、哦、都是这样这个鸡卵色的鸡、哦、卵色还这样看到有油脂、哦、有油脂淡淡这样哦，所以讲咱是用最新鲜的两年，要订中秋月饼的蛋黄酥、凤凰酥，会当提早来订。啊，今年有改变一个做法，尤其这个凤凰酥哦，有改变一个做法，和迄个两年啊，加这个啊，或者往来啊，加往来，咱即马往来拢有加加嘛加一个迄、那个啊冬瓜，但是你食袂出来，啊两年配合着。往来，往来哥，往来，拢少少啊！阿哥配合这个两年，拢甲用哦，安尼，白嘴都加掉两年，阿好安尼薄薄啊，咱的两年加压扁啦，都是两年甲饲好扁，较早拢用半粒，食起来迄口感交饲好扁，安尼阮较好包，啊你食起来嘛，白嘴拢有食掉两年，啊食起来迄个口感，包括外口迄个皮。哦，外口迄个皮嘛改变做法。哦，我去讲小姐提五袋给我，我咧愈食愈煞嘴，有够好食的。无蛋黄酥我都不爱食的啊，但是阮做的蛋黄酥我都做爱食。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
你会当甲咱订看卖啊咧？中秋月饼真多会当来订啊！小姐伫遐咧甲咱服务，2479-2929，这就是咱较早讲的阿文小姐。伊本身护理师，本身嘛烘焙师，法国蓝带的，啊，甲咱台湾的证照拢有提出来，含咱的助理哦，都拢有台湾的证照。咖啡师嘛是同款哦，咧评审员咧拍分数的，佮兼助理。就是咱的伊的学生，嘛是咱家己的人，哦，所以拢是专业的伫遮咧甲咱服务。另外，咱啊，算讲台卖，要互咱是多方便，爱当食着较俗，用着较俗的，佮会当照顾着你的健康的，维持着你的健康的。男性专用的瘦腹康佮青普林，哦，骨膜足够整体，都爱食青普林，这是。欧美英国专利的哦，咱青普林两大专利，瘦腹康一大专利，啊，咱即马拢卖1600块，原底是1800块，啊，想吼将我赚的哦，甲伊减落来。人讲的，伊有起价呢，伊一盒吼、哦，一盒甲我起50块嘞哦，哦，一盒甲我起50块，咱是话唔通小看这个50块呢？50块你若一百盒，就5000块啊呢？安尼啊，长期安尼卖累积起来，就差真济安尼。啊，起50块，我不但金无甲恁起哦，佮甲恁降200，迄就是我的利润。哦，我的利润拢互恁，啊，佮兼唔免运费哦，唔免运费。哦，咱是多好朋友，拢赚一个行路工啦，赚50块的行路工啦，运费佮敢甲你包呢。所以你若买2罐的人、3罐的人，啊是有吼，佮无料到呢。啊！你若买较济罐，我就了着。但是迄算服务性诶，人讲无咧做了钱诶生意，啊，是有一寡产品就有啊。你像酸痛药补啦，哦，蔓越莓啦，这拢是蔓越莓要3罐，佮加一罐互你。以上算提供，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啊，甲咱时代报告一下吼，我下载啊。胜利二台甲建国新化台拢袂记咧讲报，我拄啊较想着，咱后礼拜拜一，也就是国历8月初3，农历7月21，后礼拜拜一7:30，咱台南市，阮逐个月都咧报诶，即个月若无，后个月7月份，农历7月份就休困啊哦，每一冬诶7月份拢休困，公单日。公单日要报名的247，诶，唔是2468啦，即咱即个庙林的电话2468-2468-246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这是庙的电话，恁爱去庙报名，唔是卡来我遮报名哦，爱去庙2468-2468。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你有一挂疑问哦，比如讲啊，看病看医生拢看袂好啦，啊是囡仔考试拢考袂掉啦，顶顶都足认真，成绩足好，阁考袂掉哦。你有一挂温度的问题，要请教保生大帝，这是咱服务性的，拢唔免包红包的，拢唔免包红包的哦。拜一暗。国历8月初3，农历7月21，公单日降单，法师亲身伫遮看不离，法师嘛是咧服务性诶，即个掠球诶，伫遮咧服务诶，人因拢头家级诶哦，拢是咧做功德、咧种福田诶，拢是咧替保生大帝做代志诶。你像我嘛是咧替保生大帝做代志，我宣道者嘛是无钱诶啊。庙林唔免提钱嘅，好过，所以咱是多啊，这就是咱三本福气啦吼，三本福气，唔免阁去别位咧开钱。比如讲，你爱去保生大帝，伊叫你后抓过来，哦，伊会叫你后抓过来，加去一届，加去两届，伊甲你查较详细。因为你临时来，你也无提早去，甲拜拜，甲伊讲你嘅问题嘛，你干那名啦，住址好伊尔，哦啊。你临时去，啊，就报名，但啊安尼好伊尔，你拢无甲讲你要问啥，所以有当时啊，若较疑难杂症的，伊会讲叫你后抓过来，但是同款唔免红包，
伊袂甲你报讲爱搁去对，爱搁去对啦，啊去爱开十万、二十万啦买，吼、哦，这就是安尼，阮较敢报，唔免提钱嘞。2468246去报名，拜一暗时啊7:30就开始讲收件，收件了开始问事。2468246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龙千亿所唱的歌曲。这首歌这是朱淼泪痕啦，就是妈妈咧找囝啦吼。啊，这首歌吼、哦，有当啊你听甲会，那较有感情的会流目屎啦吼。朱淼泪痕龙千亿所唱的，感谢。

这是龙千艺所唱的歌吼，啊，咱等下红碗仔吼，你到咱燕巢店、燕巢中啊的连锁店买咱的女性的葫芦棒，啊，加咱的三生之家、芋头、加蓝莓，这拢特不省的。我要听我甲你安排的歌，我知影你拢爱听费玉清啦，啊，搁有唐飞啦，我等下甲你报唐飞啊加刘信明所合唱的《红啊无情》啦吼。等下，较甲你报。来看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吼。今仔日是国历八月初一，农历六月十九。今仔日禁忌的是动土、破土、甲做灶。好时辰，下早啊、卯时、子时拢过啊。进这个时，十一点、一点的午时，暗头啊、五点、七点的酉时。喜神正南，财神正西，冲着上古的六岁煞西。明仔载礼拜。国历八月初二，农历六月二十，明仔载禁忌的是订明，就是订婚啦。安床做灶出行，好时辰在明仔载啊，一点三点的丑时，七点九点的辰时，九点十一点的子时。过道不是过道，中道吼，中道中道十一点到一点的午时。喜神当南，财神正北，冲着上好的五岁煞南哦，这是咱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来看到股市哦，涨股市吼，从开盘一直冲一直冲哦，股市涨开盘，未开盘到结束拢是冲起的。昨下昼咱报的时阵，是不是起两千几点？2900几的款吧，还是下尾3000着？收盘收伫3187点。加权指数43120点，成交量8354亿。啊，若上柜的起22点，加权指数348点，成交量1347亿。电子业、金融业嘛拢起啊！哦，这是涨，股市收盘。另外，普通油价爱等礼拜，吼、哦，爱等礼拜才有个公布。啊，咱前届连续两礼拜无起，但是顶礼拜起七角嘛，吼、哦，起七角了后，进目前九二的30.5块，九五的32块，九八的34块，柴油29.3块。黄金这部分，今仔日的黄金落80块，黄金目前落80块。所以现在一钱是16330块，买卖15330，白金保持6900的平盘，买一买5500。今天下晡时都还有一个盘、哦、我印象昨的头报是起的，但是昨的波又落下，等到落20块了、啊、今天开盘有开盘，下头的盘是80块，下晡到底盘会变未？唔知影吼。这是今仔的价格。来看气象，气象来报这个13号风台啦吼，这个白海豚，透早2点的位置伫台北东方39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向西北西方向往日本南方、甲琉球附近海面的移动啊。目前距离还阁足遥远，短期间内对台湾暂时无影响，但是要注意后续的天气资讯，因为咱昨有报道啊，差不多有这个咱的为这个气象台啦，哦，伊预测伫8月16日到8月19日，那是偏南一点点啊，还是偏北一点点啊，会影响啊，所以讲。有可能会10%的机会发布到海上警报，啊，发布到海上警报，影响的应该是北部那边啦吼，因为阿秀真的迄落看气象吼，应该是影响北部那边。啊，咱的啊，等一下哈，奇怪。来，这若要甲辞掉，袂顶袂当啦吼，拄啊有一个任务出来。
啊，今仔日各地分量偏济，透早到透早时波，中南部山区有拄到啊零星的落雨，落雨的范围有缩小，啊嘛较短暂。你是各地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拢有局部性对流发电的几率。高温拢伫32度到35度，但是南部近山区有可能36度以上。低温量25度到27度啦吼，25度到27度。另外，空气品质这方面，除了宜兰、华东、澎湖、龙海的等级，剩的拢是普通级。未来的天气概况。伫明仔载礼拜到后礼拜拜一，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稳定，午后干那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后礼拜拜二到拜四，因为台湾位置大范围的低压带的西侧，环境偏北方，造成水气偏济。后礼拜拜二，家人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的所在

0: AM 1077。
1: 下个有零星的低渐阵雨，其他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性的低渐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性较大的雨势发生啊。哦，这是气象哈。啊，后礼拜拜五，后礼拜拜五，风台移动到琉球附近的海面，外围云系会接近。影方面的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低渐阵雨，其他拢多云。午后有局部性的低渐雷阵雨。啊，受到讲过，风台影响应该北部啦，吼，北部啊，准讲有影响。来气象甲咱报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阿五阿姐哦，你要爱听歌吼、哦，你拢指定唐辉甲费玉清，但是你嘛互我足方便，讲随在我报。我给你播这首《红阿母情》，唐飞甲刘信明所合唱的，邀请阿五阿姐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好来，这是阿五姐吼，到咱燕巢店吼，燕巢中啊开个燕巢店去买咱的目睭药啊，加女性的荷尔蒙所点的歌。咱好朋友，你若有去咱的指定药房买产品，嘛会当伫药房点歌，哦，爱着卡来啊，甲咱公司吩咐交代。啊，买啥？哦，啊，你要点对一种歌吼，点啥物人唱的？啊，是讲你唔知啥物人唱，但是歌名嘛爱正确。啊，你要听几点的？哦，讲哦正确，啊，咱就报会着啦吼。诶，阿叔会知，我咧做早时啊九点到下晡两点吼，拢无咧食物件，啊，干那一直啉茶，啊，所以有当啊嘴会较大吼，嘴会较大。啊，咱今仔日哦啊，爱来啊介绍先介绍咱的产品啦吼，啊，无等下阁无时间。啊，咱的产品甲咱是大报告哦。咖啡，哦，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的。咱的咖啡是阿拉比卡的咖啡，海拔拢千外公尺，有的到两千外外的哦，有的到两千外外的公，诶，这个海拔两千外公尺。啊，而且伊种的地理位置，佫特别优质，毋是全世界阿拉比卡的咖啡接受度占七成，但是种的地点，哦。有一个地点，就是伊个产地，咱拢用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肯亚、伊索比亚、哥伦比亚，也个啊，咱即个瓜地马拉啦吼，咱是话都六大国家，一个巴西啦吼，巴西，啊，这海拔拢有够，啊，有够伊个地理位置，包括产地拢足优质个。所以内底有丰富的天然的绿盐酸、多酚化合物，也都是单宁酸啦、啊、氨基酸啦、啊、一挂酸类，佮有葫芦巴碱，佮有矿物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也佮有天然的脂肪。啊，当然，这拢一定有水分的嘛。哦，啊，包括伊的甜度差不多8%。所以咱的咖啡豆啊，你啉起来足顺口、足好啉，即号做阿拉比卡的豆啊，冲起来拢是咖啡色的。啊，即个营养素有啥物好处？恁许多，是安那你会搞破病？你拢无咧讲究讲你身体，你的规身躯，不管对一个器官，拢有伊需要的营养素，安尼才会当维持伊的健康。所有的营养，你拢有需要。无迄个讲，干那需要啥，所以无去咧重视讲阿秀拄啊所讲的遮，拢去食着啊，即、這个啊、化学物，比如讲啊，棕榈油啦、碳水化合物啦，咱做诶物件当中，足侪拢化学物，因为机械做诶，伊化学物则有法多做，则会当大批做，比较比较方便，哎嘛拢政府合法诶。但是你袂堪去食久啊，所以咱的咖啡内底遐天然的，都是边边天然的。咱过去食一寡化学的，伫体内代谢袂出去的，会当甲平衡掉，哦，甲平衡，慢慢将遐化学的代谢出去。咱是话，你有感觉你啉咖啡比较较高尿无？迄就是咧代谢一寡不好出去。所以讲边边营养素。你要吃天然的，要喝天然的，要吸收天然的，叫你化学的，年久月深，身体有健康无健康，边边零零啊，吼边边遐侪岁，有的时阵啊足无健康的，定定咧看医生，有的足健康的，足少咧看医生，迄就是差伫遮。啊，当然每一种产品有每一种产品，伊对咱的帮助。咱的咖啡就是这方面的帮助啊，要维持你这方面的健康啊。也還有咱的甜点啦、啊、胖啦、啊、饼啦、啊、生日的鸡卵糕，嘛是拢天然的来做的。你像咱一个奶油嘛拢用天然的，哦，奶油嘛用天然的。咱一个面粉要做，拢靠机械，一台机械十外万来拍到好发价，发价咱伫咱的电器卡到明仔载。照做哦，即碗发芽的、拍甲发芽的面粉，咱毋是靠发粉哦，靠发粉一点钟后就会当做。咱是那要放冷气房，明仔载来较做。
所以讲，这就是讲究健康啦。阿寿贤啊，怎样通讲？因为我拢有咧参悟啊。在咱的上许多药品的相关企业呢，正来庄园咖啡啊，咱讲究健康天然的啊，啊，食起来口感阁无同款。哦，食起来迄个口感绝对无同款的。啊，要定岗的卡来，咱小姐就甲你啊，甲你服务啦吼。因为饼啦、咸的、甜的啦、胖咸的、甜的啦，生日的鸡卵糕，你要淋什么料啦？这拢爱需要小姐交你面对面哦，来甲你接你的订单。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控六，进咱阿文小姐啊，就是邱楚夏吼啊，伊护理师、烘焙师、饼啦、咖啡拢是师傅级的，结合着法国。甲咱台湾的正教拢有考出来哦，也阁有咱啊咖啡伊嘛足专业，也阁有一点伊护理师，伊对我18年啊，身体上的问题要甲你服务，要食咱对一支产品，伊拢知影。今仔日伊有咧甲咱服务即线专线，啊，你要保安宫报名的吼，嘛、哦、是拢会当甲卡啦吼、哦，咱卡也问咱保安宫的电话，迄你拢会当卡。以上算广告啦吼。哦啊，拄啊未记诶吼，保安宫阁查落去。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真诶时间12:41，咱阿雄电台吼时间咧过足紧，一点钟吼实在拢无够用啦。啊，但是无法度吼，咱电台都无法度播出加一点钟互咱。这是苏金凤所唱诶《你做你，我做我》，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这是苏金红所唱的，吼，阮学长所唱的《你做你，我做我》。今个时间12:47，咱来报社会新闻，吼，来甲咱阿雄电台，阿雄电台真正吼一点钟上少啦，因为咱来去报气象啦、股市啦，哦，啊刷落去，你也像公单日，吼，还去甲咱报，啊，咱的产品吼，佫足多。哦，咱的产品足侪，除了伫药房的12大产品，啊，咱的关系企业啦，吼，家己公司啊，烘焙啦，啊，搁咱台卖啊，啊，拢为着咱听众朋友讲吼，啊，你敢有咧卖啥？吼，买用恁的需要，吼，啊，尽量，哦，尽量有这个好产品，哦，来甲咱介绍，啊，咱就进这个好产品来甲咱服务，为的趁一个行路工尔。哦，啊，当然，咱是多最主要都是咱伫指定药房的12大产品，啊，甲咱的正的庄园咖啡，这拢家底下啦。来看咱啊，这个新闻哦，新闻，这件社会新闻啦，哈，啊，这是多位啊的新闻呢。阳明哦，阳明大学这个教授是不是台死掉因？啊，东门的这件引发到社会的关注。啊，这个死者的，这个死者哦，姓纪的查甫人，诶，这个丈母，也就是讲这个祖囝，两个拢平平丈母啦，拢是囝婿啦，哦，囝婿胎囝婿啦。啊，这个做丈母的表示讲，姓纪的将这间音乐经营啊，有够好个啦！啊，这间店和这个第二囝婿经营啊，有够好。结果要留下和爸母甲母囝，这场事故是要留落来和爸母甲母囝，也就是讲，这个姓纪个经营这间店。啊，这间店伊嘛无要予大汉个哦，只嘛要予算讲丈人丈母买。啊，甲伊个祖囝，哦，啊，甲伊个外孙，都是无要互即个大汉个，啊，所以讲吼，啊，即会使讲轰动咱台湾一个啊，真好个教授，吼，真好个教授，啊，结果啊，将家己个前途背落去，个新闻啊，佫刷落去伤人伤自己啊，哦，啊，伤害着两个家庭都对啊。再来看另外这件，这件这是彰化的新闻。一个姓洪的查甫人，疑似不满甲姓陈的女子分手，啊，双方面有金钱的纠纷。姓洪的昨下刀啊，到姓陈的查某人因家，都是彰化二林镇大个所在，伫遐当人甲攻击，啊，结果接到。警方有接到人报案吼，过路人也好啦。警方赶到当场，抓到这个姓洪的查甫人，以杀人未遂罪依上法办，啊，检方声押。啊，讲到这啦吼，讲到这，其实男女朋友咧交往吼，哎，若像阿秀，我有一个观念，我绝对不爱去开查甫的钱。迄是我家己个人的观念，像我交官方咧交往啦，吼咧交往，我嘛袂去开官方的钱。我的钱会当我开无要紧，但是我不爱去开你的钱。万不得对一天若要分开，对无？啊，拄啊，元丰人品阁好呢，你若去拄着人品歹的，你看看这就造成问题啊！额头啊，甲你抬啊！啊，你开伊的钱，即嘛要交伊分手哦，伊唔甘愿。你若拄着好的就好呢，啊，拄着歹的，哦，所以讲这是个人的观念啦，吼，交男女朋友都是爱去注意一下。这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因为咱爱乡电台干那一点钟尔，所有时间、所有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来进入小小的广告。除了咱的咖啡手工饼，咱的12大产品伫国际顶流榜，望咱时代有下利用的，甲咱买来使用看卖咧。尤其即马腰椎病、肝病啊，甲骨头的问题，产生无健康的有够多啊。所以咱伫1998年开始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啊，咱健壮鸟人都是两季百宝丸，最初诶立地高讲内底300粒装，规罐诶300粒装，
我们是多加吃两粒，你在维持那个健康比较较紧，专对腰肌神，我们的健壮胶囊啊，但是伊嘛有甲你照顾到你的肝啦，哦，甚至血无够的啦，液精血啦，啊，筋骨落歹的，腰子嘛引起腰子筋的，筋骨落歹，嘛会当甲咱强筋健骨啦，哦，啊，包括有风湿的、气风湿，啊，肝水症的，佮会当帮助你啊，这个利水啊，哦，这就是咱的健壮胶囊，肝肌用食肝胆，哦，咱的肝胆啊，佮兼心啊，甲你照顾到，啊，肝肌用。这支茶壶清肝散，这嘛政府的招，咱赶快用萃取的技术，入地高讲内底三百粒，萃取的吼要入啊三百粒，干那咱俩，通常拢六十粒、一百粒啦。哦，咱的三百粒就是要让你加加两罐，加加两粒啊。所以咱的有肝的数字无水的人，长期食西药咧控制，发觉咧控制袂掉啊。买咱两罐肝肌用当去食，两罐食完去检验，包括两罐食，你食的过程当中，你的健康的问题是毋是你感受有到？这会使讲予大家做娱乐的呢？安尼，数字本来西药你控制袂掉，会烦恼啊！食咱的肝肌用食两罐啊，安尼，卡来甲咱娱乐啊！我都有讲过啊，阮拢因朋友啊，哦，同学啊。伊来较知影，阮咧卖药啊，官方送伊两罐肝肌用，互因太太，迄是因太太的问题。结果两罐食完，拢过来订五罐，五罐咧食呢，连续订三届五罐呢，啊了都食保养的啊。哦，所以讲咱的肝肌用，咱是大好朋友，大大细细拢会当食的哦，维持着健康，也个骨头的问题，骨碌二先保家，这嘛有利好的政府的招。政府的招是骨碌二仙家，阮也是骨碌二仙保家，将这个人参枸杞给提掉，做成阴阳药，申请阴阳药申请会过，通灵多里面生津补水退化，哎，就是你的精粹拢去流失去，所以咱啊骨六甲会当生津补水，安尼你退化才会当进步啊，啊那是骨板就是。强筋筋骨，强筋筋骨就是骨伤好无力的，可以当病后调理啊。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咱明仔载礼拜透早8点就开始啊哦，明仔载啊8点到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啊，咱这个要报名的吼，咱公单日明仔一六八一公单日要报名，2468会记的哦。啊，你若电话袂记的，卡来问哦，卡来问保安局的电话，来甲咱讲拜拜咯。啊，电声电台这首歌报完啊，报到58分到，咱刚上则阁进入咱2点钟的时间，感谢。来，这首是克林啊所唱的，哦，破船唔惊。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后来都等下咱这部现场吼，咱电视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全部时间全部这部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尔康永乐精零三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桑葚指甲、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有红色的关刀，无红关刀就不是咱的产品。另外三大产品无红关刀有上许多的商标，上海上上可的上。朱熹太后这个熹，红豆绿豆的豆，咱的起膏哦，就是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草本的复原牙膏，也个金银花洁净露洗头、洗面、洗身躯，也个有咱金银花润泽如意，就是要去改变掉咱肤质吼，最重要的三大产，都两大产品，就是洗肩膜，啊那另外起膏就是咱口腔的问题。哦，咱是大好朋友啊，有需要到指定药房，甲咱买联络清、联络明。啊，咱的九大产品的红关刀六支会当换尔康，八支换红枣、黑杨素、红花木薯、异黄酮，也搁有咱的啊永乐精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四支关刀都是换1000块的。哦，咱是大好朋友，就是咱的起膏洁净露加乳液，啊，其他无咧换哦吼。啊，这拢是赞助咱是多减轻负担呐。哦，你累积六支，你就省1500块；累积八支，你就省2000块；累积四支，你就省1000块。啊，当然爱换咱1000块、2000块，啊，加1500块的产品，无咧算，无咧往讲啊，一罐减偌济，唔是安尼哦，罐都爱累积。一个咱的安静的精芭蕾舞的精的庄园咖啡。哦，手工饼啦，啊，生日的鸡卵糕啦，哦，天然的，啊，包括中秋月饼，啊，甚至啊，咱的胖，哦，要咸的，要甜的，你要放啥物料，拢随你的意思。啊，但是咱拢是用优质的料，哦，就是讲啊，未甲你产生哦一挂化学的，哦，啊是讲拢甲你用天然的啦。啊，咱的咖啡吼，嘛是同款，哦，拢是专业的咖啡师。甚至老师级的伫遮来甲咱管理，啊，规个团体拢是专业的哦，拢是有考到证照的哦。啊，咱的咖啡嘛是咧啉天然的，内底遐营养素啊，所以讲伊袂苦。啊，咱这是精品咖啡，啊，佮老师嘛爱会晓烘，好的豆啊，老师若袂晓烘，嘛是甲烘歹去呢。所以咱拢专业的哦，而且做评审员咧拍分数的。咱是多，那有可能会失格差哦，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啉健康的咖啡，食健康的甜点来咱家订。一个有咱的啊，半夜梅啦、酸痛药包啦、男性专用的色护康加青普林哦，这里卖啊，搭下的呢哦，卖高精的呵呵，因为咱有些产品吼、哦，无需要大行谈哦，这里回馈啊，其他加减啊，互阮谈累积起来。然后咱会当啊负担咱的开销，啊个有通好食，有通好穿，安尼就好啊。啊，最主要嘛，同款交恁同款，啊是卖这产品哦，多得到的都是健康啦。我卖这产品都是得到健康，无我10多岁、20多岁做囡仔啦，哦10多岁、20多岁到30多岁、到40多岁。愈来愈侪毛病，我较早毛病嘛有够侪，搁兼几工。足忝的啊，暗时还阁睏袂去，拢是阮这产品慢慢啊，甲我调理过来，诶，健康的身体啊，所以有合理的需要，电话哦，卡过来，公司订的人，你爱卡2479299，啊，若是有指定药房的，你着指定药房买，无详细无了解，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进咱这个。烘焙师、护理师、咖啡师，伫遮咧甲咱服务。来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一首歌曲。啊，咱公司伫台南市北区，毋是北区，北区则刷过来啊。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我那一个北五吼。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拜一到拜五，
早时啊9点外到下晡5点，拢有伫遮咧服务。啊，你要来同学，我那卡一下电话，有当啊小姐足无用诶，伊拄啊出去替我办代志，哦，所以你同学卡一下电话，哦，则来。2479-2929，来听这首吴俊宏所唱的《气魄原在》啦吼，讲咱查甫人是不是有气魄？查某人嘛有气魄呢？气魄原在，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我来拄啊，袂记诶，甲咱是拄啊报告讲吼，咱一首歌报完，你要口音点歌诶，会当卡2477878，2477878，想要听你爱听诶歌，你真甲卡一线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爱加06，啊听你爱听诶歌，啊你若逐工要点歌诶人，啊你加想歌。其他的歌吼，逐工要点无要紧，但是你歌爱无同哦，爱无同哦，较袂一首歌吼，啊，逐工拢伫这个时段咧播，安尼吼比较比较无理想啦吼。喂，你好，你好。
1: 哎，我本来点一首《如果还有明天》。
0: 哦，如果还有明天啦吼。哦，真高。
1: 上唱
0: 的呀。
1: 谢谢。
0: 哦，谢谢啦吼。好，谢谢哈，好好谢谢，好，拜拜。如果还有明天，2477878，加靠起来，阿秀都给你服务会到了哈。喂，你好。
2: 喂，你好，阿秀你好。
0: 嘿。
2: 我点一块在安平港。
0: 当然安平港了哈。
2: 有有有。
0: 应该雨天唱的款吧？
2: 对对对。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当然安平港。哦，以前较早的歌吼，真唱呢，伊真会唱歌。来，过来，甲咱接电话。喂，你好。
3: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3: 哦，我叫贤团，啊，我要麻烦你报一首《两相依》。
0: 两相依啦，吼。
3: 嘿。
0: 你敢知影谁唱的？
3: 敢那唱杨艳。
0: 哦，杨艳啦，吼。
3: 哎，杨艳。
0: 好。
3: 好像。
0: 好，谢谢哈。好，
3: 谢
0: 谢，好，拜拜，拜拜。咱是多要点歌的，赶紧哦吼！啊，因为咱到一点会当点四五首歌，吼、哦，四五首我一概报两首。啊，除了广告啊、新闻，哦，安尼若讲啊，无要点啊，我就组织三首哦，吼、哦，组织三首。啊，我来先报一首王彩华所唱的《有恁上水》哦，王彩华，即个蔡佳玲。王彩华嘛去甲徛台啦吼，有恁同水，啊无要点啊吼，无要点我就结束啊哦。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歌，等下三首歌较陆续找来播。

有你上水吼，这是王彩华所唱的歌，那好听，恁都阁有歌歌通好听咯，然后通好点。今个时间一点过22分，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一件啦吼，一件。这是一个，我看卖啊嘞吼。这个七岁的囡啊，哦，七岁的囡啊，咱是多吼，会真正足少像这个囡啊安尼嘞。讲吼，对迄个重型的汽车，汽车啦吼，足大台迄种汽车特别介意啦，介意迄种有够大台的汽车。啊，讲吼，手机啊提嘞，啊，就去路边的这个变电箱的边啊遐坐啦。等啊，这个大台的车呐，位遐过。啊！着手机啊，摕来徛足哇，要共翕啦，翕迄个大台的汽车啦。啊，结果有人看到哦，这是高雄的新闻哦。结果有人看到吼，怎报案啊？警察来，甲带倒转去，叫因四大人带倒去哦，带倒转去派出所，佮叫因四大人来领囡仔，甲四大人讲哦，爱去注意啊，啊嘛，甲囡仔讲啊。这有危险性啊！万不能去用骑着，去用弄着，迄真正足危险呢。七岁囡仔尔，为着讲足介意迄种大台的车，竟然手机啊摕来去路边，拿大台的车到，得要到，啊，着赶紧摕起安尼足近的要共翕啊！这足危险呢。哦，咱是大，咱兜若有这个囡仔，安尼你着加注意伊的行为一下啦。要过来讲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我看卖啊，高雄哦，高雄的新闻，一个查囡仔为台中南下到高雄做这个美容了哈。啊，伊先甲网络熟识姓黄的查甫人小周去食寿司，就是寿司。吃完了后，伊出现着头晕目暗，姓黄的怎带伊到摩提休困？啊，这个小姐伫房间内底啉一杯甜甜的水，结果怎昏迷啦？去食寿司，是毋是我那个头晕药啊？等伊搁用甜甜的水搁好啉，昏迷了后，两工后才醒起来哦。昏迷了，两工后才醒起来，看个。下药啊，下偌重你就知啊。结果醒起来，感觉伊下身拢有黏黏的分泌物啊。伊赶紧去看医生，发现讲家己遭受着迄个姓黄的伫网络熟识迄个查甫人，甲性侵害啊。但是这个姓黄的好人缓刑啊，二审同款叫法官以定期刑的性交罪判刑4年哦，判4年。这是发生伫。2024年国历8月23日，啊，这个查囡仔甲姓黄的，因为伫网络熟识，小少伫高雄见面的啦。原本定伫下晡做这个医美了后，要坐车转去台中，哦，这是台中人。啊，两个人先去宫庙拜拜。啊，这个查某囡仔因为不明原因头晕无力，随时就失去意识。拄啊讲食饭哦，食寿司啊，即马来，较去讲去庙里，应该是寿司食了去庙啦，哦，应该是安尼哦。做记者吼，写拢倒袂起来，啊，反正就是去用下药啊，就对啊。啊，所以伊就感觉足奇怪，结果赶紧去报案啦。这个查甫人佫安怎无承认都无效啦，因为你去住饭店啦，哦，拢有监视器啊。哦，刷落去，你几点离开啊？啊，这个查囡仔伫遐倒两工啊，哦，拢绝对拢翕袂着啦，所以伊无法度加编去用判4年。来新闻报告者，今个时间1点过26分，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啊秘鲁哦的芝麻盘所点的。如果啊，搁有明仔，如果还有明天。谢烨所唱的无唔对，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作业诶，如果还有明天，伊都干那一首歌尔，我有感觉迄声无啥出力啦吼。啊，但是猛听猛听，因为阮电脑内都内底干那一首尔，无讲吼，过来首会当听较大声。即个时间一点过32分，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二阶段官方俱乐部的节目，伫咱电声电台 AM1071。啊，同款来介绍咱上许多的产品啦、啊，哦，咱的产品真多。啊，今仔日介绍这個，明仔再介绍迄、那個。咱像阿妈这吼、個，啊，即个去药房买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搁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啊，就拢这两项做伙食。咱妇科的问题，这种植物性的药类雌激素，开含即个食长期来甲补给。咱女性啦吼，逐个月来收找，迄就是咧制造荷尔蒙啦。啊，制造无够，爱补给着即种植物性的药类的雌激素，俗称或者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有诶制造无够，囡仔当啊来收找，大人也好啦，囡仔也好啦，只要饮食来，逐个月便啊来，你腹肚背着疼，迄就是制造无够的即种。啊，这个雌激素，啊，这做无够，咱是多好朋友，你爱补给着这种药类的雌激素，也都是属于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甲补给无有够，你逐个月来相催，目肚都袂疼，这足奥妙的呢，咱是多好朋友，足奥妙的哦，营养无够，敢那像咱的骨头嘛，咱的骨头啊，骨浆骨脆啦，哦，无够，你到尾就骨质疏松嘛，哦，啊，到尾也都是。啊，骨伤好无哩个，你无即种啊，骨碌里先补加，会当甲咱强健筋骨的肋骨甲骨板，你就是爱用这类补充，哦，用这类补充，用这类甲治疗。啊，咱这是药理好开当讲哦，你若唔是药理好，别当啊。所以咱啊，好朋友，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甲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这拢是咧补给。咱需要的营养素，啊，女性需要的营养素就是红花木薯，最顶级的益黄酮，所有的益黄酮排除掉其他益黄酮的缺点，就是咱的红花木薯，又名叫做红砂豆草，啊，伫中药叫做红车豆草，对咱妇科的问题，这种的营养素你无够所引起的，所以你是安那会妇科。的问题，安怎看医生都看袂健康啊！就是你不甲补给这种的营养素，尤其咱后来佫加这个红石榴，萃取到内底矿物质，加一挂维生素，也就是对咱妇科的问题，免去发生的营养素，足重要的。啊，佫有其他，当然啊，佫有其他的，咱广告有限，拢摕迄个较重点的出来，甲咱报告。指定药房甲买。这是美国进口红花木薯益黄酮，南台湾哦，这是咱的权利。药房林和清、林和明、红关岛的牌子，粉红色的包装，有一个杂音啊，2000块，八支关岛换一罐。咱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这种的关岛买当诶制作会，八支换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所以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这是1800块，无咧互换。咱八支换2000的，哦，就是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啊，有的时代讲啊，我要换三生子啊，我要换健壮胶囊，换肝肌用啊，骨碌二仙补加无咧互换。其他的你会当交药房参详，哦，其他你会当交药房参详，你补贴伊钱啊，补贴伊这个差价，啊，药房。那要互你补贴，吼，你会当甲换其他的。啊，咱来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是啊，那这个商品的名，就搁写加乌豆加蓝莓，甲写三生子就好啊。咱来三生子第一代就是写三生子啦，哦，三生子萃取掉内底的花青素，较早我拢写花青素，咱第一代照讲是花青素啦。啊，但是咱政府规定。那是成分，那是内底的营养素，未使做产品的名，所以咱怎恢复迄个三生子？啊，三生子萃取内底花青素，
各有其他哦，其他的成分，但是叶黄素啦、胡萝卜素啦，加啊是为目睭倒泪发生问题的时阵，发生大问题的时阵，干那食安尼无够力，食安尼无够，所以咱赶紧叫请人，因为咱咧做药啊啦，哦，做药啊，我袂讲卡掉，着去找医生。我拢会先，阮家己捌，阮捌药啊，阮有咧捌药啊，叫咱的药师团，佮甲咱研究着乌豆皮内底的花青素、胡萝卜素、矢车棘树酸、西山鸡、贝糖体、北美洲遮有的果子啊，同款有花青素，佮有其他对咱这两类要维持着视觉有帮助的成分，加上咱第一代。哦，第二代的三生子，咱是大，我这类，我倒类哦，较渐渐，营养素补给无够，较渐恢复健康啊。所以要营养素补给无够，你家己爱有耐心，食一段时间。红花木薯一碗同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这拢是针对咱营养素无够所引起的无爽快。还是讲，咱这两类伤疲劳，这两类看电视、看网络、看伤济，引起的无法度维持咱视觉的健康，这拢是卫生局吼。所以我拢会想咧，是呐，也是有咧广告拢会顿咧，因为我拢藏伫我的头壳内，啊，佫爱注意，袂使违规去予卫生局和卫生福利部甲咱罚，迄我咧就无采工，我咧趁啊。所以咱的产品值得你信任啦。啊，囡仔囝，你就好食三生子，因为囡仔囝电视、网络、手机啊，包括啊，咱查看侪，这拢爱去维持着健康的最好的营养素，最健康的营养素，安尼较袂因为疲劳引起疾病。你安怎看医生？安怎点目药水都无法度。啊，但是爱耐心。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1800块100粒；红花木薯一黄酮60粒，2000块。以上算广告。啊，咱三生子吼食三顿，啊，咱红花木薯一黄酮食一顿都会使。无详细无了解，24729299，需要公司甲你寄的，拢卡一线。来，以上算广告吼，啊，以上算广告。来，甲咱时代阁提醒一下吼，咱拜一国历8月初3，农历7月21，星期一，后礼拜拜一，咱公诞日，伫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2段63号，咱保安宫的庙埕，去到遮就有看到庙埕。啊，要报名爱是会当，你若远路途先敲电话。讲你的名，甲你的住址，靠咱江宁的人2468246来报名，2468246，啊，咱啊，这个邱楚下的老师，国秀的老师，下晡3点要来拜拜，想煞报名，下当的话就是安尼，这我甲教的，拜拜想煞报名，啊，拜拜想煞讲你的问题，哦，恁岛的人的问题。讲好详细，可以查。咱这个心灵做灵感，伊嘛是爱时间去查你的啊，看你有冤仇债无啊，爱去甲你查较深的所在呢。啊，你甲看，哈侪人的信众拢要叫伊查，你唔免耗时间哦。所以会提早去报名，想煞拜拜，啊，想煞咱是大好朋友，你若要啊讲答谢一个心灵。哦，要讲啊，劳烦着心灵，你要买一个金，要买一个饼，甲拜拜。咱内底有一个添油香箱啊，100块，一份金，啊一份饼，啊个香拢伫遐。因为这是庙里的，啊无人伫遐咧顾，哦无人伫遐咧顾，这真正是咧救世，所以我才会甲咱报啦。啊，拢唔免钱哦，吼、哦，你若要问事，拢唔免钱，慢慢包红包。法师伫啊，法师予咱挖去，因为你看不利，若无法师啦，讲了唔对，哦，刷落去，咱拢袂讲叫你各队办代志，叫你各队开钱，绝对袂，哦，这点咱
啊挂保证的啦吼，这也是有较敢，这嘛是我咧做公益呢，我嘛咧替保生大帝做代志呢。人迄个法师嘛是咧替保生大帝做代志啊，包括去遐掠球来啦，去遐咧服务的啦，拢头家级的呢，拢有开工厂的头家级的呢。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你唔免烦恼讲来防骗去啦，可以当帮助你解决问题。啊，若无代志，保生大帝嘛甲你讲你无代志。你也是纯粹上身体上的问题，你也去看医生，还是讲啊，你今年考未掉啊，你的机会已经过啊，还是讲缘分，你的缘分已经过啊，伊拢会坦白甲你讲，啊，哪个有机会哦，伊会甲你讲，这就是咱保生大帝，互我感受到灵感。98年，我搬入去本官家，保生大帝啊，97年搬入去啦，保生大帝迄阵拄啊要起庙。甲我斗三工足济，药啊这方面嘛拢斗三工，较会当做到遮尔啊优质的产品呢。哦，啊当然佫有关心铁坤啦。啊，当然咱唱人一定爱合法，就是唱人的药师团认同了后，用因的技术做出来。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转来红平港》，啊，甲咱两相依啦吼，两首歌做伙听。转来红平港是于天所唱的。啊，两相依，我等下再来吹，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继续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即件啦吼，我等一下哈，互伊走一下，因为即马拢有网络吼，拢有即种啊，爱去，伊拢会甲你斗注意啦吼，毋通去互乌白走入来。来讲到即件，这是新北市吼，新北市的最新的新闻。今仔日国历八月初一嘛吼，这最新的新闻，新北市三重区三民街伫下早透早发生主体火警，厝内底一家四口全部拢送到病院，其中爸爸阿哥十四岁的后生，要送到病院以前一度无心跳，经过抢救恢复心跳，老母嘛恢复意识。啊，血破花期了后，爱等待这个啊人检查的原因啦，是安怎火烧啦？啊，新北市市政府消防局发布着简讯，表示讲，这件火警伫透早5:17，起火的主体伫三重区三民街五楼。啊，消防局派遣着32台车，86个人哦，吼、哦，这個、大楼啊，一惊啊！派32台车，86个人，哦，赶紧去啊、急救啊，去赶紧去破坏啦吼，破坏。啊，咱这个消防局咧讲啊，这个做老爸是50岁啦，啊，14岁是后生，啊，老母嘛50岁，翁仔某啊拢50岁，啊，14岁是后生，另外一个可能是四大人，75岁妇人啦。拢送到台北马街病院啊！阿弥陀佛啦！啊，火势伫下早啊6点破发起，面积差不多20平方公尺。啊，当然人吼、哦、平安，也阁真好加载。来新闻报告者，最后以这首歌来甲咱电声电台时大讲再见拜拜，祝大家健康平安。啊，咱的产品吼、哦、啊，你若无详细无了解，一定爱敲来问哦。咱时大爱。支持爱护一个，因为即马干那我一个，啊我一个查某人，啊元芳啊吼，伊讲啊，伊即我从啊20多当前、30当前，对伊咧做节目，要看我家己咧有法度，哦，家己一个有法度独当一面无，看我有法度无，啊包括我家己做业绩敢会上升啦吼，伊拢有咧听啦吼，伊拢有咧听，啊望咱时代听受元芳，嘛爱听受阿秀。慢慢慢慢，给我过一段时间，看会当较会晓安怎安排哦，这个节目的形态哦，啊，包括时间会晓准则哦，这点甲咱是大讲啊，若无下你听哦，你爱甲阮多多包容啊，笑花脸盆哦，听受晚风，啊，着听受阿秀，来咱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明仔载呀。8点到12点，明仔在礼拜4点钟哦。元芳俱乐部伫咱 AM1071电声电台，明仔在4点钟空中再相会，再见。啊，最后播这首歌哦，播偌济算偌济。这个张秀清所唱的《请你珍惜我》哦，请你珍惜我，感谢。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的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AM 一孔七一，
1: 谢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都继续来甲大家做陪伴吼。有需要建中服务的朋友，会当卡电话来联络感情哦吼。咱的现场专线的电话，这是台南地区的电话0570-4567 这台南地区。啊，那咱伫高雄地区，大请你卡高雄07的电话7419300。哦，这是高雄地区的电话吼，高雄07-7419300。哦，这建中直接辛苦来在咧做邀请，谢谢。来，我来接电话吼，台南5704567。啊，那

0: 雄是7419300，吼，谢谢。来，你好，我建中啊。你好，我建中啊。嘿，你好哦。
1: 我家里啊。
0: 家里嘿，家里这要怎在咧称呼？
1: 姓黄。
0: 黄小姐，你好。黄小姐。
1: 我先盖有卡来啊。
0: 真盖有卡嘿。
1: 卡袂入来啦。
0: 安尼吼，歹势，我都是较侪人卡。啊，就加卡几遍啊，就会通啊啦吼。
1: 哦
0: 哦。啊，就卡通啊，即马看有啥物要打。
1: 啊，中国无上班拢话你啊吼。
0: 会晓，伊个中国讲伊要退休一个咧。
1: 讲伊骗孙哦。
0: 啊，骗孙哦，足幸福个吼。哦。那遐好咧吼。啊，你有在骗孙无？
1: 哎。
0: 你也骗孙哦。
1: 啊。
0: 你也骗孙哦。
1: 哎。
0: 安尼哦。啊，你有那有在骗孙啊吗？
1: 啊，伊拢捌来阮遮个。
0: 好，安尼哦，吼，伊人伊做人真好啊。哎，
1: 你有时间再来阮家里啦。
0: 好哎，家里好啊。
1: 阮家里食豆花。
0: 食豆花吼，无问题，食豆花这无问题。
1: 无问题。
0: 哦，我那爱食豆花啊。
1: 嗯，啊，你讲是屏东，
0: 恁
1: 都是屏东哦。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搁迄落，搁来到迄落台南上班哦。
0: 嘿，一直近近啊，尔啦。
1: 哦。
0: 嘿，近近啊，尔啦。
1: 啊，搞啊点。一条迄个车
0: 站
1: 好啦，
0: 车站
1: 诶，嘿，
0: 好来，
1: 哦，
0: 车站啦吼，
1: 好，
0: 车站边啊，恁有哪住车站边啊尔吗？
1: 嗯，哈，
0: 是啊，我想嘿，好啦，好啦，无问题哈，黄小姐，谢谢哈，谢谢，拜拜吼，豆花啦吼，豆花好哦，即马有豆花啊，啊有牛肉吼，来慢慢啊累积有够啊吼，做来吃。哈，咁是安尼，来啦，你卡电话来联络感情来。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我来接来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啊，建中你好。
0: 哎，你好。
2: 我
0: 罗德林先生啦，吼，罗德的林先生吼，啊，对。
2: 苏雄警官。
0: 苏雄警官，罗德林先生。暂时点点啥呀？哎，回乡的我、林先生吼，思乡真歌吼，哦好，无问题哈。
2: 感谢。
0: 好，谢谢吼，谢谢啦哈，来谢谢吼。来到南北点的无现场电话吼，有电话来我来接吼。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来，你好，我建中啊！你好，我建中啊！
3: 建中，
0: 哟，
3: 我要点歌啦！
0: 我要点歌，我嘛爱和你点啊！
3: 爱讲啥话先？
0: 啊，那讲了唔对，敢袂当？绝对爱讲对，我敢袂当讲唔对。
3: 因为建中我做好咧。
0: 啊，哪讲？
3: 我做你讲话。
0: 啊，哪讲？
3: 讲话做好听。
0: 哦，讲话好听。
3: 讲话够赞的。
0: 讲话作战呢？
3: 哦，够有够好，够听，好听个。
0: 好听个，哦，安尼哦，哦，好。
3: 今日是个笑眯眯啊。
0: 笑眯眯哦。
3: 来听《暖暖北海花》。
0: 暖暖北海花诶。
3: 暖暖
0: 北海花，每工多点诶，尔吗？恁是拢安种固定歌咧？恁大伯小改一个《流浪北海花》，迄工我多唱尔。
3: 哎
0: 呀！
3: 安尼来听迄个流浪到淡水，哎来迄个流浪到迄个迄个来听来听迄个听迄个，来听迄个听迄个。
0: 什么会？
3: 回乡的我。
0: 回乡的我。哈。你哪个点拢食的奇怪？花样的我，好啦好啦，我吹啦，迄个流量到淡水，我吹啦哈吼，好，谢谢，拜拜吼，来坐哦，
4: 建中，
0: 哟，
4: 哦，我卡你的机啊吼，
0: 嘿，
4: 卡你电话卡有够侪起来，好不容易今仔卡着，
0: 无啊，你要看人诶林先生，逐工嘛卡会入来，啊，阮拄啊这嘛昨拢连续讲卡会入来，无啦，恁来卡过来，卡过来卡，卡过来卡一下哈，
4: 我来点一条。
0: 月圆，
4: 哈，哎呀，我觉得查某就唔是叶言啦吼。
0: 我知我知，叶言我知，哦，伊这个名做歹念安尼吼，没啦，咱来安尼讲咧，哦，谢谢你的赞助啦，李大，李大姐，李大姐哦。
4: 哦，我那两点到，我就坐伫收音机在咧等啦。
0: 安尼吼，啊，就较早卡，两点就好啦，卡咧。
4: 你唱的歌听会哈。
0: 哦好，好。
4: 你讲话也足好听。
0: 哦好，好，好，安尼好，感谢感谢你的鼓励，哦。谢谢哈，孽缘吼，我来唱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哈，孽缘呐，哦好，安尼今仔日先达点到这吼，因为回乡的我长多唱的啦，啊，我迄个轮啊顶的陈太太吼，啊，可能拢较记这几首歌尔一款吼，应该是安尼啦吼，歌吼，歌到咱呐。啊，有爱听的啊，就加吹几首啊吼，加吹歌，唔好干那固定的安尼吼啊，啊无，那固定一两首都是恁唱的唱甲，唱得念念册同款，会较无感情的感觉啦，吼，所以讲我希望讲较济人做位来点，哦，有都是电话那较歹卡吼，啊恁都恁都。较认真啊，卡啊，总是卡会通啦吼。好啦，先来搭安排的歌曲呢，最后那建中来搭咱做邀请，到阵先来搭做欣赏，我等来搭陆续来搭安排这歌曲吼，来听这首《后山姑娘》来。

的姑娘哈，来这建中安排陪伴进行咱车车俱乐部的节目。来听建中来讲新闻，和大家知影一下哈。先讲到台南柳营，台南柳营一间透天厝火灾，经销吼赶到位来救人啦吼。啊，这是柳营。十米街的一个透天厝吼，透早五点，一楼客厅着火，啊，火烟对顶管一直呛，一家四口走的人受困伫二楼、三楼阳台，无多逃生咧。台南消防局阮也接到通报了后，出动消防车来到现场。啊，这消防车派13台吼，二警消33个人到现场在灌救。啊，对隔壁透天厝的二楼迄个露台吼，架推撞到民众一个搭踹落来吼，其中倒一名老母是抱2岁的幼儿行楼梯，有哪做危险哦？啊，好佳哉吼！啊，一楼客厅迄个烟吼，分家落安尼乌含含，小的面积大概伫迄个50平方公尺，火势好加在伫30分钟就拍花去啊！啊，起火点伫一楼客厅的茶几啊，所以讲这真有可能就是充电的啦，充电的器具啦，哦，唔是电风，是充电的几率会较悬，这路尾。这个火灾起火的原因呢，由着这个火调人员来达做一个调查。再来讲这件，这是10万块，为着10万块，哦，这建中我那捌上过吼，为着10万块啊，唔是啦，人生有一个人客，客10万块，要来达阮熟悉的呢，哼。10万块，你讲来出嘴什么时代啊？10万块，来啦，10万块啦，吼，10万块靠一个耶稣啦。高雄这有一名做资源回收60岁姓赵的妇人，人为着要讨10万块啊，去到一个仓库要三钱，结果入去了后端拢无行出来，一条宝贵的生命可能无去啊。路尾检方查出来哦，同款在做回收业社长男主甲因某呢，就是3球棒牵这个姓赵妇人，人的头壳，然后将人的血泪冷冻毒啊内底面呢，半路发现讲都有一口开，怎啊倒杀水果倒毒伊的脚趾片，然后将着即个尸体等伫屏东的山区啊。这就是为着10万块啊！这个案件落尾被控了后，法院来审理，依照强盗杀人定罪，同判姓张男子无期徒刑，协助弃尸洗钱的某呢，判刑3年4个月。这个案件是发生伫旧年啊，当初时60岁姓赵男一个富人，人为着要讨10万块。正往着民权二路的仓库要来杀钱，结果人入去都拢无出来啊！警方调监视器发现，讲姓赵妇人，人消失的当天暗时，姓张男子翁仔某开着租来的货车出门，一直加到隔当天的透早8点外搭去行车，这有了碎尸魔王。张介忠的前车之鉴，警方唔敢怀疑，就问讲姓赵妇人，人是安怎离开的？翁仔某讲话一不小心讲半温两字，这挑动着敏感的神经，伫车片啊去踩着这个血迹，这翁仔某在认罪啊，在认罪。原来姓张男子甲这个姓杜的某涉及谋财害命啊，烧酒伫仓库要交付着10万块的款项，
较人生少富人人身上有大额现金了后，趁机会杀球棒硬打牵硬打讲，讲甲昏迷了后，伊个包包内底总共298,000块的现金，都将人的设置废弃的冷冻橱啊，塞入租来的货车，再去屏东的山区来等尸体。结果半路感觉车道有震动啊，姓赵富人人还未死啊，翁仔某当场抽一支16公分的水果刀对脚趾边来堵三刀啊，头也无回，再到屏东西仔乡产业道路等这个尸体用手机打暗砍起来，唔知好是唔是都用吹掉咧？哦，啊，这个死者是伫洪山做回收厂已经30栋啊，加。翁仔某即对翁仔某拢熟悉，对作者当前委托拆除中丰工程开始，姓张男子算作投资失利，四界借钱，迄是死者好心借伊10万块呢，伊才渡过难关的呢。啊，伊知影讲哦，伊在做回收拢有诈现金嘛，叫伊来只30万啊，结果来吼，就直接打讲死伊啊。将伊身上的要收回的现金都来抢去啊！结果这件谋财害命的吼、哦，做好心的所以又害死啊，足可怜哦！所以讲，要救人吼、哦，目睭也剃较金的啦啊啊，爱剃较金的吼、哦，你若救了这款无心肝呀 啊， 啊，这良毒的人啊，你看。你救伊，伊都害了你死安尼啦！你也看这偌苦哦。高雄的新闻啊，即马来重判无期徒刑啦。来进一个广告吼，今仔8月7日啊，我那要爸爸节啊吼。公司叫我那特别的优待，到咱日本进口的这保顺通 S 啦。金丝丝 S 啊，甲银丝梅哦，咱这大组的优待吼，我那有一礼拜优待时间，一礼拜尔吼，一礼拜7天尔。哦，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哈、啊，买大组的买2组拢都加上一组大组的这个活动，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到日本进口的这个啦，哦，银丝梅啦，金丝丝 S 甲保顺通 S 买大组的，买2组都上一组大组的。买甲送的拢包装拢同款，袂讲送的送较歹，你安心吼、哦。啊，这个保顺通 S 内底主要就是这个鱼油，鱼油内底有足丰富的 DHA、EPA、Omega 3的营养。哦，这个咱人体足需要，所以讲像我鱼油，我个人食20几年啊。哦，鱼油的产品我食20几年啊，我拢无咧人。啊、我来建议讲哦，你有哪爱食，真诶，即个诶人体对咱的帮助真好。啊，得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啊，咱内底都有加即个 Q10 哦，所以讲即个营养足充足。大组一组3000块，会当食2个月。啊，买大组买2组6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诶。安、啊、尼总共6K啊，原价爱9000块诶，即嘛6000块就买着啊。那一个人伫食会当食6个月啦。做会好的金把机会吼，啊，都有金 CCS 内底有叶黄素，今晚我那做侪人拢在食叶黄素，哦，像我嘛拢会食叶黄素，啊，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这些营养足充足的，和咱在看世界继续开阔人生诶。哦，即有那大组一组3000会当食2个月，买2组6000块，赶快上你一组大组的吼，6K啊。原价爱9000，即马6000就会当买到，紧把握这个机会。靠林小姐，不管你伫对关伫油板关公司，当咧服务你无方便关吼，拢赶快绝对卡电来公司登记吼，爱记你哦，爱记你这个优待吼。啊，到银丝梅，银丝梅内底有银丝梅粉末，都配合着红景天、产气、林松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12、B12 都有这个精氨酸，这是日本作行的呀。1K 啊，2000块，大组一组4000，买2组大组的8000，都送你一组大组的，做会好的，紧卡电话吼，台南请卡
570-3368 570-3368，啊，若高雄打卡74772888的电话找咱林小姐来助文点讲，谢谢你。啊，若建中啊，伫节目有伫介绍即款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二酰加，咱即款加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钙玻璃骨碌二酰加，会当来达咱生津补脆、强筋健骨。所以讲，这款钙玻璃骨碌二酰加呢，这对着咱的筋骨的帮衬，这个做好，因为咱人吼，即马拢愈来愈长岁寿。啊，你绝对爱会晓顾身体，茫讲干呐，会晓顾家伙尔。年岁若较有啊，这十个草九个拢气血会失调，啊，胃严重甲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乌会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在做疼，规工就是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这你若唔得插。到尾啊，骨头会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会加速退化，到尾啊，迄个歹去要换吼，迄足麻烦的。换了若好就好，换了无好吼，都要时啊个足艰苦啦吼。所以讲哦，那食愈侪货，你就发觉讲爬楼梯会喘，啊，脚头有在无力在退化，走路走袂远，屈屈袂落，爬袂起来。足艰苦的，你就紧来食这款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二酰加。这老药方，咱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的浓缩、抽精、萃取的做水的，做君子的。咱无人食品啊，搞当哥哥当可可，无千金的卖你，拢加水直接，搭装伫玻璃干啊，你直接倒出来，地搭冲落拉来就当啉啊，都好吸收，都拢唔免动点位啊吼。钙玻璃骨碌二酰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呐，较侪人在食，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啦吼。啊，都有咱的胃药啊哈，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000003号，食胃散，主治着咱脾胃虚弱，食着放食着老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彩色的这个吼，你若食咱的食胃散，对咱的脾胃肠做一个，来得咱补气健脾和胃。脾胃肠做一个好，你营养食会调补，身体骨卡会起身。这食胃散，这1500尔，家庭的平安药。啊，都有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14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3号，食少散，这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得咱化痰、清气、润气。顾咱的气管，尤其即卖空气的污染吼，遐严重，你的细胞较早顾的，食少散哪达减一个，清气润气的工课哪达做一个照顾一个吼，这真需要啦。1500尔，产品要电工主文达卡电话来吼，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只多多利用以上广告，谢谢。来咖喱，阮豆花西施啊，豆花西施吼，黄小姐所来点的歌曲来，合作车站来建中来演唱啊，吃豆花咯，谢谢，我来唱来。要带咱鼓励拍破个，搭卡现场的电话吼，现场是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9300啊，谢谢。

谢谢哈、哦，感谢您的鼓励支持哈，一三空一的加这个丹太太的鼓哎，迄、那个啊啊小桃子啦哈，拢、哦、谢谢哈、啊，感谢您的鼓励。啊嘛，谢谢阮贾女士吼，来搞咱迄个罗德的钟明家的咱高官吼、哦、啊，这的铁机甲信用的拢的咱高官吼、哦，真感谢吼、哦。谢谢你的鼓励支持，交代要听小姐请回信来。来哦，到阵来欣赏一下。

猎人的小姐，请你献出纯情山地火的笑容，来看到流浪卖布兄哥在逼近的城市寄予你的情诗。自迄日，阿三哥驶牛车载我去参加恋爱补习班，我坐到青春街爱情十二路口，看到姑娘你真水，我明知啊对你是一见钟情，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到中美号的列车倒转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请你详细想看卖。咱相逢的时，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式的歌，我一日甲你看，你用目眉甲我拖，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我头做你去。我紧叫小姐，请等下，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体。啊，古锥的小姐，我是真心的爱你，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军刀赛的趣味，像电发兄哥遐尼有情。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夜雾，或者是西北雨，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唱片，永远伴在我的身边。甲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会知影我并不是糊涂的裁缝师，也不是糊涂的总破师，更加不是糊涂的半桶师啦。

小姐，请回信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嘛，感谢郑女士你的高官支持，谢谢努力啦吼。来，再来，他听建中来讲这个新闻是新北市有一个盖地所的职员宿舍吼，这有那透早传出一件死亡的案件。这个死亡案件是一名34岁姓刘的盖地所的管理员，煞人死伫宿舍内底咧。警方接到报案，赶来到现场，才发现讲，这个人已经死啊呢，拢无来送病院啊，直接叫因厝内底人来做处理就对了。啊，这会发生，会发现，主要就是因老爸老母吼。都拢无啊，都联络着因后生咧。讲奇怪，阮囝仔啊，拢敲电话啊，拢唔接，啊，拢无回电话，啊，透早有在赖，即马啊，拢无在赖咧。即嘛，什么款代志啊？啊，敲电话去盖地所讲无上班啦、啊，是安怎呢？拜托讲盖地所的人，呾斗三工一个，斗看卖啊，因囝到底是什么款情形，就对了。是安怎困的？困到十点外都拢无在上班，是安怎啦？这宿舍的人呾去呾敲门，结果敲门拢无人应，怎啊破门而入？结果发现讲人已经倒伫眠床顶，无生命现象。警方到现场完成现场的勘查，相关的证书通知老爸老母家属来到现场。今麦要来厘清哦，到底死因是啥？少年人尔，30几岁尔，奇怪，怎会怎啊无去啊？困到无去的，或者是讲有其他因素啊？因为今麦为人讲，拢会想尽办法做家己生命的结束者哦。所以讲今麦少年人的头壳想啥，咱都不知道啊，无了解。咱唱思乡情歌。我就较了解，哈哈来，迄、那个林先生，罗德林先生，带咱点的歌，思乡情歌吼，谢谢。

林先生，答咱交代欣赏的歌曲啊，《思乡情歌》这金钟用感情的演唱嘛，感谢大家恁无弃嫌吼，啊，答咱拍扑啊，鼓励加油，谢谢哈、啊，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哈、啊。来，咱再来进一段的广告一下吼。啊，都带咱的朋友做报告啊，都日本进口这金细细 S、保顺通 S 啊，加银基梅的分抹这要大组的，要两组大组都上一组大组这个活动吼、哦，咱今仔日开始有这个回馈的优待一礼拜尔吼、哦，啊，我那昨天啊跟伟大爸爸大家拢爸爸节快乐哦，爸爸节快乐，祝大家哈。啊，那建中啊，有在介绍的，咱保险公司的优良产品，像讲咱这款铁机的，哦，这今仔日有那阮好小姑吼，有那带咱买大罐的，谢谢啦吼。啊，阮吴大哥嘛讲，伊那去越南在出差吼，拢会买炸咱的铁机的，迄个食，伊讲吼，这食铁机的，伊在行路吼做春风，行路叫做有力，哦，谢谢啦吼。孙中药的铁基呢，这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在生产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款铁基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保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得配合其他会当带咱保肾健脾。用血化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行血气物的药材来均衔用药制作医生。所以铁基的伊这个药品，伊会当药力来带咱入身，将咱规个身体来固好用起来，来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那旺盛，人精气神会百天十足。气血若通透，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落酸痛症头，来在咧做改善啊，正根本。所以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讲身体虚烂，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叨叨、软高高，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四肢会无力，走路会软脚，会畏寒。脚手啊冰冷的这啦，你着食铁剂的吼。纯中药铁剂有做细罐的、甲大罐的吼。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你若长期在食，爱买大罐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5罐的量，所以讲若长期在食，买大罐的较会合。这建中在咧推荐铁剂的，食来挂掉吼。使用上足方便，一边拢食2粒至3粒。一天吃两顿就会动了吼，这作者咱的不会吃到很饿的啊，吃好大家记得带咱到宣传到广告哈，真感谢啊。都有建中在介绍的神王这个药品，孙中药的神王，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2号，属神王这原行名或者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改善着咱泄尿、漏尿、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困扰。尤其咱作者男士朋友吼，即若较有回来了后，这尿拢做歹放，啊，得啊垫搭垫甲吼，啊，尿搭放啊得出来，啊，常常拢尿尾放袂清气，啊，像阮。做哥在讲哦，讲哦，休休袂打呢啊，哦，拢爱食咱这款神王来当做治疗哦，来当做治疗。咱这是药品哦，所以讲咱这会当在咧治疗你这个泄尿啦、漏尿啦，啊，暗时啊搞尿这款的困扰哦。所以讲你若有放尿困扰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会泄尿、会漏尿、会搞尿这个问题，一按便所讲走3抓、4抓、5抓、6抓，迄规暗拢咧装便所门尔咧吼。赶紧打挖去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吼，使用上同款做方便，一边在家拢食2粒至3粒，一天食2顿吼，这个效果就食出来啊吼。神王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家你得买大罐的啦吼。啊，那速力通
主要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理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速力通，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一号速力通，会当在咱顶下分销治疗你的便秘，将着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拢来清除、变扫掉，都会当调理着你这个脉搏、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数值啊。千八块尔，千八块尔，赶紧买来大家。无便秘你嘛爱买来大家，为什么？伊会当清咱体内一挂毒素，干那即个都有记得啦吼。速力通吼，啊，都有咱的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当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的新车的新船。要推拿，要刮痧来个滋润，伫厝内底吼，要来抹纸浆的，一个家庭的平安药，宝华膏，这一罐500块尔。产品来要带咱电工主文来搭卡电话来哈，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请直播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来，再来讲一件新闻哦，这件新闻播会用，我看先唱歌好啊，较袂安尼，心情歹去哦，唱歌袂好听真吼。等下再来讲，这工商呢吼，来，迄、那个陈太太啊，无就唱淡水啊，流浪到淡水好啊，然后谢谢。

真正打时间无够啊，紧来唱《月影》吼，来，紧来紧来啊，紧唱一个吼，啊无当印啊嘞吼。

0: 间无够啊，歹势吼。啊，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呾靠林小姐，台南呾靠570-3368，高雄74772888下谢谢。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但是有500多座的公园，有哪间呢？公园的名换名呢，引起到地方无同意见啊。其中呢，金华地段中西区的和义公园啊，原本就是小西门的这个遗址所在啦，啊，用着路段来和名。六年前呢，地方讲要来和名改作是小西门的啊，公园呢已经得到议会通过提案啊，希望讲吼啊，以后公园拿咧命名的时阵呢啊，这个相关单位会当哦采取着较侪的这个考虑的方式，唔通讲吼和了了，搁爱改名，安尼有较伤脑筋啦。啊，这个案件吼、哦，小西门公园呢，干部局表示讲，原则上尊重着地方，该改名。啊，中西区的区公所嘛，讲名称有来做着调整了。啊，讲到这个小西门呢，台南建设超过300栋，真侪厦门因为都市发展来拆除。啊，其中的小西门呢，伫1970年因为西门路拆宽呢，啊，刷到成功大学工学校区来保存。地方的文书团体拢讲吼，小西门都要回去伊原来所在啦吼。但是呢，因为考虑到文化资产的保存、结构安全、甲工程技术的因素，所以现阶段呢，无规划啦，啊是先放伫这个吼啊新大家。啊，那是这个公园呢，用到一个吼小西门的城门意向特色游戏区啊，用到一个代表的啊，让小西门呢重新让咱来个熟悉着哦。

来讲到为着保障着新生中的学生的受益权、受教权益，落实着教育平权。台南市教育局完成着全台南市高中以下校校呢无障碍设施的盘点呢，拢总有271间学校，17000多项的设备设施，按照着各校的缺失，向中央争取着改善的经费。这三档拢总得到教育部核定补助1亿1000万元，目前已经有164间学校完成着改善，未来持续打造安全、利便、友善的共融学习环境。教育局表示，学校无障碍的环境设备，唔仅是保障这个特教学生基本的权益，嘛是推动通用设计、甲多元包容校园的重要基础。除了持续改善着硬体这个设备设施，嘛加强着无障碍的边缘观念推广，为着环境甲教育层面做一点来落手。教育局嘛配合着中央的政策，辅导各校建立着定期巡检的机制，并且把无障碍的环境鉴别成效纳入去咨询的辅导重点。另外，发现着设施损坏、动线受阻的问题，为着身障学子呢，营造一个安全、尊严而且平等的友善校园空间。佮讲到台南市超过着22万层，老旧的路顶完成着 LED 的升级，并且建备着智慧照明的管理系统。其中有10万层的智慧路顶会当自我来侦查着故障，主动通报着故障，袂佮吼该等民众来通报啦。公务局表示，路顶节能升级以后呢，每一档会当替咱台南市的市库省落来2亿的电费，并且减少5万吨的这个碳排放，兼顾着夜间安全甲节能减碳。过去路顶若是发生着故障呢，大部分拢爱民众有看到来通报啦，维修单位才会当派员来处理。现主席智慧照明系统上线以后呢，就会当主动掌握着路顶的运作情形，和维修人员呢，真紧就会确认着故障的地点甲评估的状况，提高着管理甲修理的效率。为着建构更加完整的路顶通报网络，市政府除了引进着智慧路顶这个故障的自动通报系统，嘛伫这个电火条啊设备的 QR code， 如果民众发现着路顶的故障，嘛会当去扫着这个电火条的 QR code 来反映，嘛会当直接拨着市民服务专线1999，也是卡着语音通报专线0800552168，0800552168。来报修网。

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呢，上届有名的这个吼水稻夏浪季呢，八月份特别来推出了。今年除了上受欢迎的白米花水稻以外呢，佮增加着跨27上届大型的气电戏水乐园，同时有30个特色摊位呢，啊，做阵来200份的回馈好礼，加码大方送，欢迎大家来家吼水水过暑假啦。啊，这个活动伫八月一号甲二号举办着第二届的2026夏浪季一波又起的活动，除了有这个吼几百公尺的滑水道呢，佮有气垫的这个乐园。啊，除了吼这个活动更加多元化，佮有规划着30个特色文创摊位的市集，有假的手作文创甲生活酸蜜，和平奖呢生水逛市集，一概拢享受会到。活动期间12月以下儿童呢，啊，凭着这个证件免费入去哦，欢迎大家去到遐来享受夏天的这个清凉。另外，台南南势的梅岭呢，再度落着这个雪花了哈。原本呢，合作是五月雪的游荡会呢，竟然讲伫热人个开花啦。啊，因为正经都是泼，而且落雨啦。啊，即马现主席去到梅岭呢，拢会当看到亲像咧落雪同款。讲到梅岭这边的大胡同呢，种了几百丛的油桐树，每一冬吼拢会开两届哟。啊，今年四月份，而且时阵就比着机。其他的所在炸开啦！啊，这个未来方面风台影响呢，落雨落真多。原本第二届开应该是秋天的，但是现主席搁提早来开啊，刚有机会一旦开三届，咱大家吼，咱得拭目以待，来单台看卖哦。

点起客家多功能的教育园区，投入着4.5亿，经过两冬半的这个工程呢，已经完工了。这座全国上界大嘛是第一座采取着公园化设计的动保园区呢，决定要伫6月9日开幕来启用着，将成为推动着动保教育、收容着流浪犬猫的台南生命教育的新地标。农业局表示呢，为着推广着动保观念，甲浪浪呢共创双。园区对着9月6日开始到12月份呢，特别规划9场的这个萌孩系列活动，包括着宠物美容讲座啊、训练狗仔的讲座、学生的着色比赛、免费学甲美食，带动这个民众呢啊来了解着园区的这个所在，加了解着动保的生命教育，买当看宠物来互动哦。2026一箭双雕艺术季光雕展呢，7月31日就开始了，要伫北门的正阿卡盐田家啦。啊，那是盐雕展呢，8月1日伫7股的盐山开始。啊，这个盐下生活节呢，8月15日是伫北门的水晶教堂来举办的，结合着市集、音乐、草地野餐甲夕阳，和民众来到这个北门，享受着属于热人的这个休闲时光。这个炎夏生活节呢，基本特色市集啊，那是会当底家完成互动游戏呢，完成任务会当得到50元的抵用券啊。音乐会呢，嘛邀请到真侪歌手来演出啊。那水晶教堂嘛会来点到夜间的灯光，和游客呢感受到暗时水晶教堂的这个浪漫啦。啊，云嘉南管理处处长咧讲。其实咱北门有真丰富的盐业文化，滨海的景观甲自然生态，希望透过着盐下生活节，串联着地方的特色、市集文化甲音乐的展演，打造兼具着生活美学甲观光的好所在，嘛带动着地方观光甲在地产业的发展。

政局呢来公布着当期今年五月份的这个住宅价格指数有小些较弱啦，交易量嘛减少，房市呈现着区段行情调整的这个状态。观察着各行政区本期啊价格的价效指数呢啊拢有出现盘整啦，交易量呢这个五月份移转动数是1500多栋，本期全市的交易量比前期减少了4%，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3%左右。根据着资料呢，桂林、嘉义南区一个月的这个变动率较大，但是部分行政区呢是维持着正成长，亲像中西区、林德、善化、新市、甲永康。那对一年的这个变动率来看呢，大部分拢是较弱啦，显示市场呢已经有着个别行情转折是阶段性的盘整的这个修正。交易量前三名是永康、安南、甲东区，甲去年同期的比较呢，其中善化比去年同期落了超过着60%，桂林、东区的交易量呢比去年同期落了超过着50%啦吼，这是交易量的部分哦。另外，南科的台南善化 LM 特区，因为位置园区的这个生活圈的中心点左右，这几冬呢，这个人口成长真紧，啊，要停车嘛真歹停。市政府争取着中央补助起了多目标的立体停车场，总经费5.4亿，进度来到着99%，大概后个月就会完工了。11月份验收以后会来启用着，提供304个小客车。163个机车的停车格，为了兼顾着成本和安全，这个所在采取着地面4层的设计，并且把充电设备设置顶楼，来提升着灾害疏散的弹性。交通局讲，工程完工以后会引进着专业的营运业者，建备着智慧停车系统和绿能的充电设备。啊，这个所在嘛，位于善化甲新市的交界，伫11月份完毕，诶，这个准备完成呢，会用着善心立体停车场做着伊的名称。7月13日的水闸门呢，这个土建筑的这个结构老旧啦，啊，这个密性无盖好，面对着一段气候的这个大降雨呢，啊，有可能会引着海水倒灌，水利局家己筹备着650万的经费进行着改建的工程，希望会当减慢着7月西寮里的积淹水的风险。这款的老旧的水闸门抽水机组换新呢，是这几冬的重点啦。啊，针对着无整修的这个效益的机组进行着太空换新。啊，改建完成以后，这水闸门的水密性加操控性会搁较好，会降低着这个地方淹水的风险，嘛保护着居民的安全。

另外，卫生局8月1号到31号要来推出着霸气出任务台南代谢健康寻宝的活动，串联着台南的专运站、公车、U Bike 甲专单区37区卫生所的这个健康据点，民众完成指定的拍照甲健康礼物，得当参加着抽奖，透过着趣味的互动，熟悉着代谢正效群甲健康管理的概念。饮食这方面呢，持续推动着减盐减糖的行动，透过着这的这个宣导，提醒民众吼减少食盐甲糖啦，加选择着天然原形的食物，渐渐来养成着平均饮食的观念。相关的资讯会当到台南市健康饮食运动地图网来查询。另外，卫生局嘛要伫8月2号早时7:30到10:30，要伫卫生局的林森路这个办公室1楼广场办着宠爱爸爸、健康姑姑、健康的同乐会，邀请全家大小呢陪伴着爸爸来量腰围，远离这个荤甲槟榔，马东波来实施着糖照的服务资源哦。另外，台南市透过着历史街区定型计划，甲文化部的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的计划，14年来已经成功协助活化将近200位自1971年底进行所来起的历史老厝。今年度相关的补助计划已经开始了。无论是老厝的整修设计、施工、办活动，拢会当提出申请，同齐为着保存老厝来尽心尽力。今年补助的计划拢总是分作是3大种，协助这个历史老屋进行施工整修的建筑整修类，每一案上管补助80万，提供着专业调查、规划甲设计经费的规划设计类，每一案上管补助30万。鼓励立案团体伫历史街区办着地方的文化推广、社区串联活动，甲小型的公共空间绿美化呢，带动这个街区活力，甲认同感的教育推广咧。每一类上管补助20万块。有意思的申请诶，申请日期到9月18号，直接去到文化局的网站来了解就可以了。

台南市政府体育局推动着115年的体适能的这个适应运动计划啦，吼啊，这个涵盖着体适能地板的这个滚球、布袋球、槌球、保龄球、游泳、甲桌球、拔河种种的这个活动，和无同年龄层的、无同这个身障别呢、无同这个身体状况的市民朋友，拢会当找到适合家己的运动方式。市长方会则讲，当期推动着运动宾馆的理念，重视每一个市民的运动管理甲杂参与的机会。这款的适应运动呢，唔也是体育政策的重要一部分，嘛是打造这个共融城市重要的指标。今年得到体育部核定41个案呢，超过着规千张处的适应活动课程，希望透过着在地化、多元化、可进行的运动服务。许较侪身心障碍的朋友走入社区参与运动。台南讲嘛爱有这个水族馆啦、啊，安平海洋文化园区2027后半年要来正式营运，内底规划设立微型海生馆、潮间带体验区，为着安平佮增加着海洋观光的这个所在。讲到安平海洋文化园区，过去是台湾船的园区，曾经在2019年来开幕啦。迄阵展出着1:1打造这个风格的这个木造帆船“台湾成功号”，后来呢，因为这个船只2023年派去来拆除啦。经过这几档的规划呢，要来转做是海洋文化馆，有计呢每年6月份完工，后半年营运。内底的设置真济所在，有互动式的、沉浸式的体验，嘛希望讲时间里到会当变做一个海洋文化展示甲教育的这个场所。

台南运河水花资源呢，算讲是真好啦。开通百年的纪念活动，讲吼，哎呀，开规划了呢，里里浪浪啦。为着活化这个沿岸空间呢，市政府来启动着大园盛产，而这个基地计划规划要伫运河的南边呢，以着低密度的方式来开发超过着2公顷的基地啦。啊，兼顾着水花景观甲商业发展，串联着和乐广场、安平老街、安平港甲四周的观光景点，打造有休闲、观光、文化、夜间经济的水花生活圈。议员要求讲爱较紧的啦吼，发展做一个有代表城市的观光景点。啊，经发局讲咧，大园盛产基地初步规划，就是引进着有一挂特色的这个餐饮、文创、市集、休闲的机能，营造出有一个吼有运河水花的空间。后续嘛爱配合着建筑执照申请的程序，甲公务局、都发局的单位协调，透过招商甲民间的参与，来打造一个有代表台南的水花新所在。但运河这几年嘛，变作是观光热门的景点。民间主题 BOT 呢，投资1.2亿，要设备伫这个和乐广场、水晶公园、甲林默扬三位呢，做着码头，并且起着单纯的空间、旅客中心、甲相关的设备啦，建立着完整游河的服务系统。厂商办理开工准备，有计12月底进行优先来整合着这个和乐广场甲水景公园这两边的码头，和安平区甲中西区会当营运通行。时到日到呢，这个游河的业者会过来增加着。管理局讲，按照着台南运河甲安平渔港载船的小船审查营运许可注意的事项呢，运河每30分钟会当有3班的船来驶啦，安平渔港会当容纳着4班。未来随着码头甲设施完善呢，希望吸引更卡侪的航运业者来投入着。

台南市政府推动街友的服务呢，已经有来了了新的阶段啦。这几天呢，持续扩大安置就业甲助力的辅导措施。这几天嘛，有真侪新的做法呢，包括讲全台湾首创的街友自立生活支援服务中心。七月份呢，嘛办着女性街友的自立宿舍，甲增加着定点行动，而且洗身躯的车啦，建立更加完整的街友支持网络，协助因会当倒转来社会。这八当然呢，市政府持续整合着社政、卫政、劳政、警政甲民间的主管，对着街头活动、紧急安置、生活照顾甲就业的这个培训呢，做出辅导甲助力支持，来建立着完整的街友服务体系，按照个案需求提供无间协助，嘛强化着街友的助力能力。另外，点起嘛推动着宗教活动环保化啦，嘛得到这个吼台南的寺庙认同，嘛有咧来招呢，招到这个吼啊线上啊这个环保机吼。民政局讲要扩大适应，持续优化着宗教咨询系统，这里去增加着环保鞭炮机线上招应的这个功能啦。市政府自1809年就开始买到23台的环保鞭炮机，啊，新化区公所家己嘛伫今年买到一台，所以呢，全台市拢总有24台的这款的这个鞭炮机啦。伊是电子的声音配合着灯光的效果，买当吼制造这个热闹的气氛，兼顾着减少空气污染。降低噪音，甲提升公共安全的效益。即几冬真侪民间宗教活动拢有来借用啦。现主持呢扩大来使用，那是会使呢伫线上地当借着即款呢环保鞭炮机啊，提供着一般民众里边呢借用的管道。即先讲你得爱去到现场去申办哦，即、这个时间拢会当省下来哟、哦。

0: 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是文宏，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感谢乡亲，放上头的心机，准好多大声分人听。文宏文吉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南北分八分铺哈。啊，一楼全部拢是南北分八分铺的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找文宏文吉哈，啊，今仔日虽然是拜六哦，啊，咱服务中心咧闹热吃茶滚哦，拢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吼、哦、来甲咱订会，啊，像即马咱的业务人员送会，看某咩来去桂林的姚丹，来去李振行的进入药房，都按文宏要来上。

节目的时阵呢，这两间药房拢随叫回哈，啊，文宏随传回去安尼啦，非常的感谢着听友恁的支持啦，来应付着这摊货，就是后礼拜拜六，咱。后礼拜拜六都是一年一度的爸爸节，咱的爸爸节哈，都是后礼拜拜六。哎，那讲到这个爸爸节，做汉地理财拜六礼拜呢，今年的爸爸节哈，都是理财这个拜六礼拜，真正拢无简单就对啦。啊，所以讲哈，咱的听众朋友，洗刷进来给咱订货，爱用咱八分八分铺优良的商品。

后礼拜拜六就是一年一度的爸爸节，哈，真正是流我如梭流水的无情啊！一年一度的爸爸节又过到啊，今年做汉地人呢，爸爸节拄啊立在即个拜六，无崩平时拢是立在即个工作的时间拜一到拜五哈，啊拜六礼拜呢，啊等到即个周休两天后礼拜哟，哈，啊就会当带爸爸来去杀鸡卤面安尼，来去啉淡薄爸爸的辛苦。爸爸吼，拢是咱家厝内底下个大挑，查甫人嘛，总是安尼爱来去拖，爱来去做哈，啊做好，咱个某仔过着幸福个日子，对唔对？所以讲，爸爸有你真好，啊要顾咱爸爸个身体。八空八奔波呢，咱对咱家个爸爸吼，拢是非常非常个疼痛，非常个支持。知影咱爸爸个辛苦，咱个腰带个腰带，肩上个再肩上，迄落三关上一关个，六关上两关个，像咱个地啦，吼、哦，今年度吼、哦、大优惠，三 K 啊上一 K 啊，三 K 啊上一 K 啊，无平时吼，因为只马黛茶拢起价啊，啊，因为马黛茶今年断货一针，啊，做欠货，即、这个马黛第一回即两工。打狗娘，所以唔跟你等遮久，咱对你吼、哦、真正有够好，特别的优待。爸爸拿迄个流鼻刀的来啉偌好，你敢知？有当时无当时嘛，啉淡薄。啊，啉淡薄有较好无较歹，消毒着你的疲劳，互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咱的茶有够好诶，哈！像咱桂林姚大讲吼，人客咧等哦，啊，恁的日子赶紧摕来。听友呢，咱的日子有哪穿作变啊？明年就是116年，2027年羊年大吉，羊年大吉大利，而且个日子已经出来啊，三羊开泰，而且个日子已经到啊，哈！咱所有各地发电台指定药房，咱。那甲咱买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八空八的文风文具就送给你。买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的，咱羊年大吉大利的日子呢，三羊开泰的日子，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咱送你的日子，爱记得提哦。咱今年送的日子足水，安尼红泡泡哈，讨一个啊吉利的哦。今仔只是2026年，过日是8月7日，后礼拜的拜六就是8月7日，爸爸节。今仔只是星期六，爸爸节搁在一礼拜。啊，咱的产品的优待就给你送到爸爸节，咱产品的优待就给你送到爸爸节哈，非常的感谢。啊，今仔日农历是6月19，808本铺，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未收听指教。今仔日虽然是拜六吼，我那是无用个吃茶棍，感谢咱的听友呢，对咱产品的认同支持爱用，非常的感谢。今仔日黄金一钱买入来哟，黄金一钱买入来15330，卖出。16330，黄金一钱买入来15330块，卖出去呢16330块，比涨俗落来108块。这是今仔日股市行情无哈，今仔日拜六股市行情无，是甲咱甲你报告黄金一钱的买卖报告。

最近有一个老牌主唱的歌星，叫做田露露，三家讲用迄个旧衫来做卫生纸用，啊，都有个人就改改啦，就改算啦，讲啊，无啊，你较早赚的钱是为对去啦吼。较早无有即个听众朋友呢，无一个有线电视啦，啊，或者是讲咱即个大歌厅啊，无收加遐侪景的时阵吼，田露露是非常的红呢。哦，田露露作好唱歌，可惜哈，可惜啊，都无存老本。68岁田露露雄雄惊团来失联，演艺工会来里咧催伊，讲愿意里来救助。68岁朱清的艺人田露露淡出演艺苦啊，已经几啊年啊，家己高叫差人群多机的生活咧租厝，含伊里在困境。听有较早的歌星，哈、哦，若有好好爱惜的，有钱欠老本的，拢做好过呢，又细细。啊，若是未晓无拍无算的吼，啊钱安尼散散开无投资的，或者是敢若讲投资错误的，所以讲投资有风险，毋是讲每一个人吼，好野的人，就大家拢会存钱；好过的人，大家拢有存钱啦。趁钱大家就会，但是欠钱这个是大师傅哦，欠钱这个是大功夫哦。啊，最近的田露露因为严重的感冒啦，巴肚痛两礼拜啦，稀咧咧，啊，就是救护车送医啦。啊，伊个讲吼，纸尿裤无啊啦，无钱通买卫生纸啦，只好甲无爱的衫加来做卫生纸。因个工会今仔日咧讲，最近除了接到媒体咧问以外，未少的民众来到工会反映到这个代志，工会对着这个。代志，敢若讲表达着感谢，当时对着田露露的处境，感觉非常的遗憾、难过、甲无奈。工会就伫咧讲，过去几日邀请田露露参与伊演出的活动，但是拢无法度通联络着伊。目前啊，透过演艺人员来伫咧催伊哈，啊，希望赶紧会当联络着伊啦，协助伊申请急难的救助，甲着相关补助的资源，提供着实际补助。昨下昨日，我看到田露露伫在迄网络内底，目屎黏。你老，伊讲你会当笑我憨笨，你会当笑我歹，啊，你会当笑我善，但是你袂当讲吼，吼、哦、讲我是咧假迄落安那，假善来伫咧，互人同情，要来叫恁大家来捐款给我。伊讲我无安尼，伊讲我若想着就心情几百岁。田露露有一首歌，叫做《心情几百岁》，我等下随播给你听哦。伊就是。这个运啊，哦，听众朋友，咱这人的赚钱的这个运啊，足要紧。每一个人都大个拢是想讲要成功，但是无一定讲大个拢会当向着成功之路里咧行。但是呀、啊。也是得爱靠你不断的努力，搁再努力，哈、哦。除了努力以外，伊嘛是啊，搁再认真来拍拼。田露露已经几啊年无离在演艺圈啊咧生存啊，结果今仔只家查出来，他知影讲，伊生活确实无好过，无好过的艺人有哪介济哈？啊，但是伊讲甲，互人听到会心酸难过，讲无卫生纸通好用啊，啊用衫哦，用无爱的衫来做卫生纸来伫咧用，啊伊。这个代志暴露了后，哇，一寡有诶无诶，就家己啊，讲啊，无你趁在较早赚诶钱啊，是为对去咧，啊，来生活遐尼啊潦倒咧，搁辛苦病痛，大多数诶艺人差不多拢安尼，吼、哦，较早诶人咧赚钱咧，听众朋友，像咧存水倒头诶水咧，迄阵呢，诶，竞争嘛无遐尼那济，演艺人员嘛无遐尼那济，吼、哦，啊，即马竞争愈来愈济，随着迄个时代嘛已经被淘汰啊，所以吼爱换新换新啊，啊，咱如果若搁停留，你在迄个原地踏步的话，你得爱被社会里来淘汰。田露露开始做好唱歌，我甲你安排田露露的歌曲，吼、哦，伊做好唱歌哦，但是气温一直拢无改好，想着的鬼。

是天露露甲你所唱的哈，老来的生活呢，非常的潦倒哈。啊，佮包括到这个陈英杰，陈英杰甲天露露拢是干辈，包括于天这拢干辈哈，正资深的一个歌星。啊，那讲到陈英杰，陈英杰伊的身体嘛不够偌好哈，啊，佮继续来伫咧大医。陈英杰上个出名的歌就是《蒙蒙啊雨》《红背山》啦。啊，个有海海人生，人生海海哈，真正讲像伊个歌呢，人生海海，海海人生，时呀，运呀，命呀，飞舞之不能呀。

介敖的人无一定得大家拢足够趁钱。介敖的人就算讲你足够趁钱，嘛无一定你得足够欠钱哈。讲时呀、运呀、命呀。讲到这个新店市的盖地所吞出着命案，34位管理员的双脚悬空，哇，离来死亡啊！警方封锁着现场，这是法务部调查处今仔日来发生着一件死亡的代志。一个细楼的管理员因为无正常上班，下早起被同事来发觉，濒死立在宿舍内底，才34岁尔尔呢，为何咧心糟糟哈？啊，当然啦、啊，人身患病痛爱看医生，爱对症治疗才有命哦，啊，唔通。一时想袂开哦，另外有一个男性呢，哈，啊做完医美了后啦，啊去咧，迄、那个约会，男网友呢，改饲迄个甜水了后性的侵害，迄个模特呢，昏迷两天才离来惊醒。这是台东区有一个合作小轩呢，先前南下高雄进行着医美疗程，并甲姓黄的男网友相约去食素食啊，食完了后就开始头晕，黄男就带伊去模特休困。小轩在饭店内底饮下了一杯甜甜的水了后就昏去啊，一直两天了后才来醒。发觉讲吼，下身有不明的分泌物啦，怀疑已经被人安怎去啊？这是前往医病院来验伤，黄男从头到尾好人缓刑，李信法官认为。心机性的交罪判伊四年徒刑，听众朋友，这用迷魂药啊，互人家性的侵害，吼、哦，这拢爱重罪呢。啊，这有诶，有时阵你用迷魂药啊，互人家啊，若食出着性命有问题，吼、哦，这着真正讲会关甲死啊呢。啊，是讲吼，咱最近的少年人，迄网友见面，像咪是讲吼，一见钟情，二见哦，一见钟情，二见钟情啊。啊，有诶人一见晒着点八卦了后，啊，都戆戆对人去陪梦，都未崩。点去呀！啊，失信了后才来后悔，目的才来要告哈，那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嘞。听众朋友，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无，所以咱这人甲人之间，拢一定要有君子的交往，唔通看人水啦哦，啊，都要讲安怎样嘞？迄种唔通的代志哦。另外，顶个月14日，新德市有一个价值8000多万金花店面，自迄个典雅音乐角色沦为了血亲儿的形象。这是英明高大世林的教授拿刀屠杀掉因迄个东门的吼姓纪儿的男子，大仙的抬着细仙的就对，倒立在迄个黑皮内底，死者的某吼反驳讲吼精神的纠纷，真正杀人动机你来成立啦。但是我那是暗藏着迄个悲伤，暗藏不了迄个悲伤的迄个气氛，死者丈母啊发。手刀来发声，哀听到你咧讲，胎在你身上的每一刀，像像是胎在我的身上同款，疼疼疼，哦，留下了一大片，而这个解说外界来你咧质疑呀。这为着财产问题哈，啊大细仙呢，大家咧去冤家，大仙咧抬细仙呢，还是细仙咧抬大仙呢？啊，到私下丈母到你咧讲，你的伤，你的疼，我拢感动心受，胎在你身上的每一刀，常常是胎在我的身上同款，疼疼疼。如今你离我远去，突然离开，留下了哀疼爸阿母甲母囝，我知影你一定非常未放心，愿上苍啊，给我一个时间陪伴你走过着幽谷，照顾着囡仔长大成人，愿你安心安息，永远吼甲你同在呢。咱人若有问题啊，就是爱讲个清楚，唔是讲卡袂到，就要得个倒菜刀，就要共刣，要共暗杀。讲这个公司主炸的交予迄个纪南负责经营，但是纪南无私底下占为己有，每个月干那领着薪水过日子尔。啊，每一个哈，拢有注册商标，自1100年11月7日到1810年10月31日以来呢，因总总是哈，拢有安尼照公司诶，行政来伫咧做，但是无偌久尔，因着改善啊，未当阁申请来登记，所以因即有特殊诶申请，包括着拥抱音符图啦，或者是避难模样，或者是申请来注册。如今呢，依着因即个有限公司诶名义，1811年2月18日申请来注册。两间诶公司共用即个代志，因拢知影无异议。11年来，既然每个月领取着淡薄仔薪水，依着伊器官诶专业。
社会需求建立电子化系统，进行着产学的合作，开发着无同的课程，满足着每一个年龄的需要，办理着钢琴的比赛、爵士鼓的比赛，组织的合唱团，在百货公司内底举办活动。重要的是，伊也阁有帮助弱势族群捐款，嘛和这个图书馆儿童乐队捐钱和需要帮忙的个教会的人，譬如是学校。譬如是国小的，譬如是离手的钢琴的椅子，都提供着教学来给人。张妈来你的回忆，刚好四家为人谦和，并以近邻处处为人设想，未计较，啊无来你的抢功劳，嘛无需要人家感谢，如此付出的善举，既然吼，给人压倒太太是，所以就是因为伊。遐尼那辛苦，遐尼那亲切，遐尼那有爱心，而个业务咧付出，因个生意愈来愈好。衷心的感谢亲家栽培着这个优秀尽职无私的囝。如今因个教学轻声，阿得停啊！命案真正动机太抒发来理清。对着这个家庭来讲，失去的唔是一个囝婿，唔是一个翁，更加都是一个再也拼不回来的家，真可怜哈！这是不是有什么种的误会？但是那有误会呢，咱总是爱讲个清楚点唔对，唔是安尼随随便便啊，啊压倒啊，哦压嘞，都要抬人。假如咱即马这个世间，拢真正一块歪道，百块拽，拢一直走精。这个世间若要害你，这个世间人若看你未爽，要害你是足紧的。卖阁讲有这个亲家关系哈，所以危险危险哦。另外。为着十万块的债务，既然升到催命妇，高雄一个中枢资源回收六十岁岁少的妇女人，为着追讨着十万的债务，前往一大仓库，迄、那个储款，想未到入去了后，再也没有回来了。警方来查出，同款中枢着回收的，岁长的男子甲伊的某，拿迄个酒棍啊，当击着迄个石斧的头壳，甲伊。拍死了后，佮佮伊个尸体浸入去冷冻柜内底，吼、哦！啊，但是哈，尾啊，佮拿迄个水果刀啊，佮剁伊个脚趾片，最后气死，立在迄个屏东山区。法院来审理，依照强盗杀人罪，但判着中南无期徒刑，处罚公权终身，协助来气死死前个某，将是判刑三年四个月，这要惊死人！你欠人个钱无还，还佮杀死着你个债主。这当然一定就是判无罪的啦，不是啊？判无期徒刑的就对啦，哈、哦。这哈、哦、判无期徒刑，还阁是拄拄啊好尔尔，这就爱家掠伊掠掠迄个大特干。这命案发生在去年三月十三下晡的四点，这个少妇为着要追讨着十万块的债务，高脚叉人棍，高薪前往移民款二路仓库要提钱，唔知影这波打入去，都是死亡的陷阱。打入去了后，阁无法度通出来呀！警方来调看到监视器，发觉到赵夫消失的彼岸，张男翁阿某开着租来的货车出门，一直到第天光的八点外才行车。有了迄个碎尸模，张介忠前车之鉴，警方不敢大意，就问来问到迄个赵夫如何离开。这对的翁阿某供述无同款。所以讲，用迄个搬运能力挑动了敏感的神经，最后呢，立在迄个车棚的拉链内底，看到血迹，眼看证据十足，只好你来认罪哈。为听众朋友，为着这个钱，为着这个十万块，你为着十万块无爱行人，啊，你欠人钱无行，啊，害死着你的债主，这非同小可呢。判无期徒刑，非常的粗残哈！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2141808。

在高雄的凤山区经营回收厂已经三十几年啊，会甲嫌犯翁阿某熟悉，都是几啊年前委托着拆除装潢的工程。张南投资失利了后，一世界咧借钱，甚至搁借着高利贷。死者好心暖心借伊十万块，帮忙渡过难关，因此埋下了杀机，含命都无去。死者向着厝边隔壁的人讲，讲伊最近体力无够偌好，想要来转卖迄个饮料。律师有钱，准备要创业基金，联络着欠债的翁阿某，就甲伊讲吼，我即马要来去卖凉水呀，你欠我十万块，你着还我呢。死者出门以前交代伊个囝，讲顺便要去提钱。伊个囝吼，佫一直吩咐着即个死者讲：妈妈，你着爱注意哦。想袂到真是最后歹个代志来发生，人无去啊。因家个人看讲妈妈无回来，即时来报案吼，才来发起着即个互人谋杀的即个命案，即有够恐怖个代志啦。嘿吼，人讲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伊这哦，听众朋友，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含看嘛看无去，迄含命都无去咧。

0: 广告。
1: 一千的，我买一组啦。
2: 哦，那管送一管。
1: 嘿，嘿。哟，阿你今日哪会送啊？
2: 嘿。

0: 我要改改一罐迄落金丝鱼啊。
1: 哦，好，好。
0: 我等会来换一桌，还袂吃，还袂了。
1: 哦，好，好，好。啊，你伫底咧？
0: 啊，
1: 金素熙食了目睭有金无？
0: 啊，
1: 你唔是讲你目睭足严重？
0: 食两罐呀，
1: 食两罐。好，安尼吼，好呵，啊，目睭有较素熙无啦？
0: 啊，较细声。
1: 有啦，那会无？安尼有无？
0: 安尼有，安尼无大声。
1: 哦哦，咱食了目睭有较素熙无啦？
0: 较光啦。
1: 哦，加较光哦。
0: 敢唔知看唔出明安尼啦？
1: 哦，啊，豆豆我来就会明啊。
0: 是啦。
1: 好，喂，你好，表哥发。
2: 喂，文峰哦。
1: 哎，我文峰来，你好，来车讲。
2: 我住伫永康，我买一罐迄个金素熙啦。
1: 哦，好，买一罐金素熙，啊，搁什么？
2: 我先食看卖啊。
1: 好啦，好啦。
2: 好。
1: 好好啦。
2: 啊，永康下下班交我
1: 到。哦，下班有你过来，下班有帮买就好。
2: 啊，你好。
1: 是
2: 嘿，我那食了好，我不买到
1: 买五罐送一罐吼，好嘿。
2: 哦，安尼好。
1: 好，啊你先生，
2: 我先生。
1: 好，你请过来买吼，永康叶安有八空八的金素熙。

咧金氏是一年一度八八节感恩回归大精神，咱甲你送到即个后礼拜礼拜好啊啦吼，啊无八八节拜六呢，阿爸若要杀鸡卤面吼，拢都较无时间就对哈。咱来听众朋友，咱就甲你送到后礼拜嘅礼拜日哈。啊，洗刷洗刷，看我们买六罐送两罐。咱八空八咧金氏是若唔捌吃过，听众朋友呢，你就像咱即个阿爸呢来永康协安药房买，先买食一罐看卖啊咧，啊都若有臭破味啊，哦你再来买倒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咧金氏是吃好目睭金金，目睭金金，拢甲咱食八空八咧金氏是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咧温点沸腾，沸腾若素食目睭就金，头前大只细只乌鸦飞蠓啊，咱就一只一只甲恁捏起来，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就是咧温点沸腾，沸腾若素食目睭就金，目睭买的金，甲咱食八空八咧金素食的金素食呀。桂林姚达，桂林姚达，拄啊，搁甲咱进货八空八的金丝丝，啊，八空八的马代地吼，已经送过啊。马代地和咱的听又等足久，因为吼、哦、中东的战争，所以呢原料无例外，啊，得等回一阵，和你等介久。即代即代的大优待吼，和、哦、你较欠的啦，和你较省的啦，三 K 啊送一 K 啊，三 K 啊送一 K 啊，四 K 啊三千六，等于一包茶，加代代加九百块尔尔，咱真正拢无利润啊。吼、哦，八空八的马代茶啦，心灵代茶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美颜用颜用搁较好。咱马代茶是咱的茶路家，文风文奇，咱的产品第一支就是马代茶加乌发素。马代茶一缸泡三包，就像落大雨清水沟。亲爱的听友啊，咱最近迄个毒油足济，有诶无诶，食落去五脏庙呢拢看无。啊，你唔免烦恼，你到饭后拢家啉马代茶来甲你消力。迄个尿酸沸腾沸摇沸气诶，大自然无低因无污染诶，马代茶就是遮清，马代茶来甲你清清诶哈。啊，经典诶民族，规年冬天拢食肉，而且阁是未法趁钱诶国家。你像伊那卡丘队诶个明星队长啊，梅西啊，伊啥物凉诶拢无伫咧食呢？伊啃马代茶咧消毒疲劳诶呢，咧清肺呢。马代茶生津止渴，消毒疲劳哈。咱即个现代诶徐大哥。志刚呢？哦，咱得来提三大组，三大组买六 K 啊，送两 K 啊，马代茶六 K 啊，送两 K 啊，甲咱的金丝丝同款，大组的是六 K 啊，送两 K 啊，马代茶多买多赠送。恁得制定药房来甲咱咨询着，互你水个哈。即抹水面的买六罐送一罐，啊，洗面的500块，面霜是700块。二战行的进入药房都啊叫回哈，叫着面霜啦，叫着病卫散，叫咱的低烧散，叫咱互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啊，搁有咱八空八的钙固金，互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拢已经退过啊。搁有叫八空八的疏通丸哈，先胃进入过来啊。这个过来桂林要带，感谢咱桂林乡的乡亲，才支持爱用到咱的产品，谢谢。昨有一个朋友的阿母啊，打电话来给文芳，伊讲文芳，你昨有播一首歌，足好听，我非常的喜欢听。啊，你讲啊，文芳，你搁播一个啦，啊，第一先煞搁甲我寄来哈，啊，搁寄两只零的八空八的板娘丸来吃，滋阴壮阳利心，固腰肌筋用的，补心固筋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600粒装2000200点哦，买三罐送一罐，脚床头会酸痛，阿爸，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那存袂得的哦，心肺骨前肺介大胸腔啊，叽叽叫的，拢吃咱八空八的斑龙丸，三罐送一罐的，搁有八空八的勇肝丸、疏通丸、清肝明目丸。八空八的神气丸，八空八的咖啡反笑丸，马代茶拢伫咧大精神。即咱听友会听又介意要收听，伊讲文龙，你昨播这首歌是啥物歌？哦，对你怀念的特别多。台南2148
空八，李一四也八空八。你哩咧讲啊，文龙这个歌唱是虾米人啊？太这个唱歌啦，唱到这有呢啦，有感情啦。我阿母啊哦，偌爱听的，你敢知道？

本坡优良的商品，一年一度爸爸节的大赠送，爸爸节的大赠送，咱的茶已经来啊，马黛茶已经来啊，三克啊送一克啊，三克啊送一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八块八的低瘦上变为善，三罐送一罐，和你用的骨骨锁骨骨的，要吃骨骨的，三罐送一罐，这是小组的，大组的六罐送两罐，你会当来到钙固金。活力好眠，活力清的丹山纳豆激酶，多买多精，上继续。

公八本铺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买咱八公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送你马尼多二二天日子。咱的日子已经运送到啊哈，马尼多就是羊年来收来收获的着。幼年来跟咱来收年哈，2027年幼年大吉大利呀，啊，就是三羊开泰呢，也是116年的日子已经运到啊。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风文旗，啊，就送你马年多利利贴日子，送你的日子会记得贴哦。咱这个罗德专名，罗德专名已经有啊，李正行的进入药房哈，啊，甲桂林药单呢，都啊拢出门咱的产品顺路拢已经退过呀，感谢乡。亲，你的收听台南214-808，甲你买，若要邮寄，后礼拜拜一寄，后礼拜拜二才会到哦，哈，啊，拜六礼拜免问咱的商品对落食咯，咱的电话不打烊哦，咱的电话照服务，来感谢着嘉义公园者吴先生，日日卖着原味的豆花，日日拢伫咧收听文宏文吉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哈。嘉义公园吴先生咧卖原味的豆花哦，佮有米花啦，佮有乌莲，佮有丸仔，佮有古早味的红茶，东边这边这是哈。嘉义公园吴先生咧卖豆花呢，要食凉要食卡，讲生意偌好个呢。70几岁一个韩国籍姓谭，日月潭的谭，姓谭的妇女人哈。啊，讲食馒头啊，又健健是食馒头吼，这是再平常不过的早顿，生理了最后的一顿。高雄公山那一带专门收容着弱势民众的社区内底，下早起7点外发生着死亡的意外。70岁韩国籍姓谭的妇女人，前往领取着免费的早顿，啥知影食馒头尔不是，煞总无注意许见着现场人员依着哈姆利克法急救回天乏术，死因由台检方来伫咧调查。只是讲吼，这个韩国籍的谭夫呢，无亲无故，人生的终点站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真正是悲哀也好。咱这老大年人吼，捌听过，就是讲食肉粽过着啦，啊，过年食甜粿过着啦，物件若食伤红伤紧呢，拢会过着哦。所以咱咧食物件爱慢慢啊生吼，食饭是放底大，唔通食足紧安尼呢。这个姓谭的妇女人，较早就伫韩国过来台湾啊。长期拢伫咱的台湾独自咧生活，在咱台湾这块土地无亲无情，也无留下了联络的家属，所以警方完成了现场调查，这着报请着进行司法相关的个验尸哦。食物件拢总是爱小心，吼、哦，小心才是本。莫讲是老大年人食物件爱小心，含咱这少年人食物件嘛是着爱小心。来感谢着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咱阿年纪。说个说说啊，姐。动色武器一年365天大门拍开服务，今仔去拜咱明仔载礼拜，出来市中心踅街啊，来找咱田边药房，咱的杨女士来田边药房，甲咱买着808的除臭散、定位散，啊，加着日霜，买抹面的700块，洗面的500块，大姨要收听的歌曲，经过一年后。

抱着妈妈的希望，将来最坏的人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不来了？你敢会临时为什么变化心？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嘞？

明明了，我完全明明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搁唔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

你全部摕六罐给伊就对，剩的迄罐你加起来就好。好，拜拜。

0: 感谢乡亲，感谢着婆婆妈妈恁的支持，一年一度爸爸节，八空八奔波，文风文旗，感恩。优惠你的大精上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属丝马代茶买三克啊送一克啊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大精上搁卡到手到肩到后头买一组两组三组款一年份的回来赶紧的爸爸节以前紧赶电话多买多精上哈买六千块呢咱就送你哦台湾这吹好凉凉省电的电风文风文具搁送给你哈买咱的产品呢买两种两罐以上送你优惠大吉大利哦！三阳开泰，2027年116年，日日听日子已经来啊！买两种两罐以上，够送你日日听日子哦！以上广告，你我期待着后礼拜拜的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线卡文宏文吉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新北市公务发生着一个火警哈，啊一堆白阿囝受困，现准时来伫咧紧急救援哦。明天家厝火烧，爱注意着咱的门号。谢谢你，明天放假哈，后礼拜拜一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再过来收听2141808，谢谢，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

0: 1919输入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Eleven iBoom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惜。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广播、明辉的生听药播、俊雄的纳豆激酶、另外清咱的保证、俊雄的加速联合所来。

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爽。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下应爱关有需要带回家。环境的父亲节，先来祝福。我今仔新历八月初一啦，好，搁再一礼拜时间，八月初八，祝全天来伟大新国阿爸、阿多桑父亲，咱的爸爸，多桑大家呢，父亲节快乐，大家拢辛苦，我只看你三马的事，甲恁感恩落来，谢谢。你购买着准行寿优良的产品，满四千要加收音机、加口罩，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加就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还没人谈哦。俊贤，安尼啊，特别加这国际认证的大厂啊，我顶级的哦，超级顶级的哦，全世界哦，你妈来谁啊？是全世界安尼，英国哦，第二大的国家啦。顶级的燕窝，卡手的关键要赶阿爸食过，我身体安尼就好呀。补充这两百只啦，够用些两百只啦，这顶级燕窝啊，真正赞的哦。这高纯度啊，含量够悬啊，真正赞的。顶级的燕窝，好、哦，这一克啊，一克啊六罐，八百，五盒一组三千块，卡手的关键顶级的哦。要看阿爸阿母阿姐真正有够赞的，哦，迄纯度悬的啊，佮有选你哦，而且燕窝无糖的，哦，咱这燕窝是无糖的，卡手就赶紧，哦，看阿爸阿母阿姐安尼有够赞的，来友好白阿婆，卡手就赶紧，你顶级的燕窝真正赞哦，较紧赶掉。台南的电话：221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工拢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才安稳。好，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大家安尼吼，讲愈来愈好。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过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大拢辛苦。该一群啊，一群忙做过头，尤其这个阿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弯毛、凸毛、竖立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那个运动伤害，经过咧算会疼，关在咧疼，风湿马上甲疼甲，哦，恁去忙做过头啊，当然。卡手筋甲卡只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提拔生伤，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这些生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主顺汉药，上顶的中药材妙点，真正赞的。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生痛又无较紧，买来个蛋，吼吼！你看，拍通着你的血路啊，专治你的生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阁减松快，起码只着十分钟，效果上介好。迄大鬼拢嘛讲赞哦，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困了无拄好，加老筋呢，哇，我讲你安动动，肩胛头揪揪，随大你着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名声上好，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一定爱坚持。厝内底不时爱扛几包啊，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就有，大小地给你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毛做你个答。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答。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较紧肝较紧改善，搁再加强配方嘛，酒店碰铺正干有力，银杏金星、丹参甲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啊。规套当应收，甲坐下着一摊过一摊，逐工讲过六摊。大鱼大肉买菜搞哦，尤其你爱食肉，无肉袂欢喜。重咸油醋啦，重口味啦，烘个炸个煎个，薰酒卖过量，保重身体。坐几工啊，食几工，搁欠寡运动，我赶紧。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你要不时忙啊定啊。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吼，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迄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交数字的水桥够赞。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赶紧，准先纳豆子咪较紧带回家。内行的拢嘛3组，你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卡手的赶紧再教完了再记哦。啊，那准先个就话清，就挂的清就话清。你讲非常完整的身份嘛，随叫随有感觉。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是了，安尼就可以啊。轨道当咧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荧幕，顾平板电脑模拟台，安尼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一下不时，啊无咧聊网拍网。就话清挂掉无网。听说是了，不是了，有够赞的嘛！咱这该话通通有非常完整的成分：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绿灯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赞，才有好用，唔免搁家己笨瓜。B1、B2、B3、B10，你通通有。维他命 A、维他命 E。你听说洗了不好，洗了上盖赞的，玻璃甲咱这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嚯、哦，这人生就看空的，拢嘛讲起来，一罐2000块年薪的，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挣6000块，哇，呢拢光明嘅，两组就话清，两组那多几枚，相相对对，两组万年富贵。你就现赚6000块，3组你就赚1组，通通带回家。赶快教完这支。啊，那准生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老幼年岁到有老大年人啦、啊，拢有需要嘛，一工一罐啦、啊，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寒冬的幼儿白阿无嘛，孝敬长辈哦，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最先保证你关掉，
林和民生好，气色好，哇，林和水当当有够好。一支啊，十罐装八百，五盒一组三千块，三组加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你通通带回家，然后卡手就赶紧。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国国，哦，对下来，教好嘞，百礼拜，准行拢无休困，都比年纪要比，也是咪吃奶哦。开头张赶快给你服务到非常哦，赶紧电话拨通哦，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22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前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8月初一，今日拜六古历，今到6月19。我咱来讲过，今天的关妈得到纪念日咯啊，拜拜人去拜拜吼。新历到8月份，这个月大有31天，今天算点米的赎罪日子算嘛袂歹吼。阿那明仔载。就行到新的8月初二的拜日古历，来到6月20，明仔算无新历属土的日子算嘛普通袂歹，适合祭祀拜拜、开工点眼、入厄、解毒灾、解毒的运、沐浴、开池、扫下物、摒扫出来，沐用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出外、做灶、安床、点名。明仔载拢总禁忌掉，那较好即个时辰，你即抽时，透早1点行到即3点，那你当时新时，再过7点行到即个9点，念字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搁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即1点，明仔载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南，灾神的正北，冲上好的5岁。甲65岁，帅这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里5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南平啊，啊那后礼拜比较较无日子，后礼拜拜五，甲后礼拜拜六哦，足紧。行到后礼拜拜五新历8月初7，旧历6月25。这一天也就是到咱24节过立秋啊，哦，时间咧过足紧哦。立秋也就是讲秋天的季节已经开始哦，进入到秋天的季节啦。不过这天气又还阁热哦，秋天还讲讲讲款哦，啊秋老好。日头的时间后礼拜拜五下午这时时7点过43分，就来进入到立秋这节气。对这天的古历6月25，属实际经过半个月到这块的处事，再来半个月到这块白露，古历来到7月26亥时正，经过几个月叫做丙辰月、明秋月，哦，咱吃粿仔吧，那个粿仔、粿仔月，这个月帅这南平啊。啊，若对立秋节节气来开始，一年四季吼，24节气吼，拢总足公平啊！大家节气拢轮会着，有3段生肖袂歹做参考。对立秋以后，我就到秋啊，秋天就到啊。上九、上处、上零，哦，立秋开始一个内底拢袂歹做参考。照古早人的智慧来讲，立秋若无雨水堪忧，万物将来只有对半收。也就是讲，下礼拜拜五立秋这一天若无落雨，啊，今年规套冬收成就较差。啊，立秋以后，好来哦。虽然天气秋老好，但是早晚在豆豆变大吼，一天落雨一天冷。哦，啊，那立秋以后落雨，一天落雨了，一天安尼愈来愈凉凉啊！啊，那雷拍秋嘛，对半秋，雷那降秋，稻啊像翠秋，旱季像河流。哦，也是讲哦，立秋这一天会当落雨，不过未当单雷公。哦，你啊雷公死啦，单雷公哦，哇，安尼万物啊，五谷杂粮了，收成较歹。古早人的智慧哦。哦，是安尼，立秋个过，啊，着处暑啊。虽然讲这开已经秋天，但处暑同款热，咱着讲过秋老好哦。处暑啊，曝屎尿处，天气嘛是阁炎热啊。早着温差会豆豆大，到这个时阵，当然阁半个月处暑，啊，着到古历7月份呐、啊。哦，所以讲大家要拜中元公，要拜好兄弟啊吼，照顾在风俗。啊，就讲7月半啊，唔在酸啊，唔在溜啊，哦，7月半啊，你来赶紧酸，赶紧溜哦。啊，无人了吼，哇，掠来破刀。
处处阁过了白路，好、哦、啊，当然就开始啊，白路阁过了要进入中秋啊。好、哦，这是咱的节气。啊，来后礼拜拜六是那个八月七八爸爸节，搁在祝福全天啊，伟大成功阿爸多上，会记即个咱阿爸爸我多上，甲咱的父亲讲，我爱你，感谢你，甲你感恩。咱的阿爸规套单位家庭为母囝咧辛苦打拼付出。拢甲阿爸感谢，爸爸节大家快乐，辛苦。好、哦，这几天拜六的爸爸节，好、哦、大家拢平安。好、哦，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概况。即阵进行查着整个台南天气30度，小可咧乌阴，山区可能加减落雨，不过咱南部今中昼时还阁热个。中央气象署咧表示讲，即个强度风台啊，北海堤啊。白海豚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所以气象专家在讲哦，即马看起来北海堤这个风台是过增强啊，因为有这个热带性的高压，如果那个这个北海堤风台那个跌落来，哇，是啊，卖啊跌来影响台湾的对台湾北部的相关，啊那无跌落来。对台湾甲日本中安尼扫过扫对台了去，吼安尼较无代志。但是哦，即卖路线搁在雾桥当中，咱都讲过吼、哦，爱到后礼拜，星期四拜五，即条风带来到屋基那瓦附近，即路线较明显。看是要对台了，还是对韩国这边过吼、哦？所以讲即卖搁在雾桥观察当中，未来即礼拜你要出国诶。上北的飞机注意航班的消息，好，咱先提供到这，我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就了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也感谢咱所亲爱空中好朋友，是伫每日拜南拜甲拜南每工一播行哦。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广播，免费的生听药播。尊贤的纳多基梅，另外请咱的保证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甲尊贤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常。所进行任何产品电话赶紧拨互通，大家来探健康。进行几道单无休困哦，亲切优质温柔甲你出，服务够非常。环境调务真侪好咧，大优待大旺上卡就赶紧存一礼拜时间哦。三组加一组以上，再加完再记哦，赶紧订好掉。五组探两组，十组加五组。买满4000块，咱就讲过要加收音机、加口罩，互你5000赚1000，6000赚2000，7万你赚3000，通通带回家。甲半组要甲精品商品，伫遮优待，通通可以。卡手赶紧，台南的电话准时，明仔礼拜同款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赶紧拨通，大家来趁健康，服务马上到。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哦，感谢你。

来，这个为着我们照顾着民生问题，将由今仔日宣布，对明仔载开始啊，家庭咧用的节油器就是讲哦，汤增加数哦，汤增加数，无要调整哦，冬季就对无要起啦，原本爱起到3块是讲啊，等于讲也卖起啦哦，尽量是当万项的民生物价卖起。啊，上好茫搁去啊！去到即马，逐个讲回不去啊。汤庄阿叔讲，哦，冻气哦，非常好，即个冻气。好来，讲着讲最近啊，哇，西班牙，即北非海外飞地叫做小达，休达即个所在。吼、哦，即、这个白爆发历史上上界大规模移民潮啊！吼、哦，我逐个拢要冲去迄个所在。吼、哦，6万外名啊，收水啦，哇，到河边就一直爬，一直爬，对摩洛哥，吼、哦，安尼一直讲要偷渡入去啦。啊，逐个哇，一堆人6万外人用冲的用爬，安尼哇，一直打，一直打，打到57个人无命，不行啊！6万外人哦，啊要爬过山头，啊要收水，安尼要偷渡安尼哦，哇，结果堵水啦，打着啦，打打到无命，人伤济，所以讲人济所在注意哦。台湾阁无讲哦，亲像国外安尼啊，一个球赛啊，一个哦演唱会啦，一个什么活动哦，啊数万人啊，啊若要撞撞袂赴，就台用冲用撞诶，啊就打着，啊打者就无命。尽量靠路较歹人，迄条人济所在莫去啊！啊，这是讲即个休达即个所在无法度啊，会当讲用业无遮济人啦，啊，遮济移民啊，揣无食诶啦，啊嘛袂当住啦，最后啊，归去等于摩洛哥，吼、哦，啊无6万外名对摩洛哥后、哦、要偷渡入去讲西班牙，即、这个休达诶所在啊，即、这个危机对着整个欧洲逐个紧张。美国总统川普嘛警告，美国如果若由另外一党，当然美国这边嘛要选举，讲若由民主党来执政，可能有这个局面啊，是安尼讲。哦，对顶礼拜开始哦，5、6万名对摩洛哥啊，就赶紧要冲入西班牙休达、小达这个所在啊，好啊，实在是国际上哦。你甲看这摩哥，这所在无物件食，啊无做人住吼，啊袂当过暝啊，只好走去别个所在啊。哦，这政府实在做注意，所以咱台湾啊，非常啊，会幸福啊，保守台湾，疼惜台湾这块土地啊，更加爱甲中央讲爱疼惜台湾人啊。爱疼痛着台湾人，人民老百姓爱照顾啊，忙归工拼政治啊，当然啊，疼惜咱台湾人民老百姓较重要啊。搞咧对民生老百姓民生的问题，到底有啥物福利无？讲有人有感觉无？哦，当然啊，希望爱改善啊。好来，今年10月份台北市有一名阿公，这算真水啊！100零2岁，因为伊有8亿的财产啊，哇！结果啊，这人类哦，人类就对啊，人类啊，西方的人类哦，形容甲伊即个看护，伊的看护才68岁呢，啊，用哇闪电结婚，哇！啊，有8亿的财产，啊，因厝内底囝儿是一台拢奇奇怪怪啊，啊，用爱甲即个看护结婚啊，好、哦、当然哦，啊，就不对啊。结果家属今日是在指控讲哦，这个看哦68岁是要骗因爸的钱啊，真骗财结婚就对啦。吼、哦，啊，都新闻做大，你台北马街病院啊，大家咧抢这个老阿公哦，啊，你爱抢来抢去，抢来抢去。迄时阵台协角，双方面互相提出告诉，结果哦。今日是一个家属提出告诉讲哦，啊，这个看到是结婚，真正要甲因骗财产的，涉嫌伪造文书。如今法官宣判，认定讲这个姓罗的看到无罪，无起诉。哦，啊，所以讲
哎，啊，这家里是谁哦？这家就讲来，无报啊，未输输甲痛苦。哦，啊，这八亿的财产我看了，一半分这68岁看落啊。哦，100零2岁哦，身体阁未歹，啊，就是讲坐轮椅尔。哦，这当然，啊，即马官司都拍完结束。哦，当然，这是我赶去裁定啦。好来哦，新的8月17日，也就是讲后礼拜拜五，大台南市高雄屏东的大演习，搁再提醒一摆吼、哦。你忙演习时间，外口啰啰嗦嗦，总爱发钱哦。哦，这一届哦，时间啊，是上午点播10点，一直到10点半，人车门窗拢爱关着哦。而且这一届大台南市搁要模拟生物病毒的攻击，叫做城镇轮型的演习，8月17日要定定哦。啊，十点，后礼拜拜五10点、10点半，半点钟唔通乌白落啦，所以煞着罚钱哦。防空警无共款有，如果你外口落啦，所以会当罚3万以上、15万以下罚款。你来提早讲，我拜五如果有要去公务机关，要去外口面哦，啊，办公室办什么工作，提早无得退后。哦，半点钟的时间，台南市公司袂顶袂动哦，哦袂当外口行车行路拢共款哦，哦一定爱做主，后来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广告。俊雄，甲你推荐介绍高级顶级燕窝，咱这是做无同的啊！哦，真正赞的哦，爱关掉水溶性的蛋白质，搁再加强吸收，而且这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拢在吃。哦，俊雄，甲你推荐介绍顶级高级的燕窝，这无同的哦，用氨美容逐步更新，营养补给上介好嘛，口感好，品质好，纯度高，含量高，适合咱的长辈。或是病后啦，手术以后啦，要恢复，赶咱的长辈送咧八宝节要到啊，高贵大班，咱这来自全球啊，世界第二大马来西亚优质的燕窝，咱这是国际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 甲你保证 ，HACCP， 美国的 FDA， 哇，美国食品卫生的食药署哦，甲你保证的国际认证的哦，这主人纯正啊。纯度阁悬呐，好，进行顶级的燕窝，咱这一家六罐800，要来赶紧哦。特别阁再感谢朋友，赶在阿爸阿母阿姐，真正赞的，纯度足悬足好呀。加倍纯度，五阿一组3000，爱赶紧先订，好爱先订，这是不爱先订。台南的电话：2118216。健康一路花，较紧就带回家。啊，若不时食嘛咧爽，也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疼了了。大家较吵、较乌、较拼，哇、哦！我著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够够。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来几工，该休困爱休困，无即个血液循环不良哦。喂，阿妈关节难难啊，肩胛头揪揪啊，关节咧疼，筋骨酸疼，铁爬酸伤。骹手筋甲骹脚甲大马咧酸马咧疼，困了无拄好不时咧加劳筋，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50多年这老牌子顺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无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就是不灵样，效果上介好，大过都嘛公赞。细胞200，大胞20滴，加2滴、22滴，内行的拢嘛夹规组夹规箱的，好的一摆数十箱咧夹咧无够侪，通通带回家。随打随栽，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一定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药包，名声上好，赶紧买来个打。啊！若进行纳豆激酶，尽快完疗，较紧赶，较紧改善。咱这高单位无臭味哦，加强配合 Q10 哦，真正赞的。咱这有 Q10 哦，你爱赶好掉。

哦，非常感谢啊，南区黄女士，哦，咱燕窝一摆顶过来做，感谢你，赶紧这燕窝真正顶级的上盖站的，唔管病后啦、手术以后啦、哦，咱长辈啦，厝内底补充营养，这最养生的两百支，这两百支对咱长辈最重要，一定要较紧啦吼。啊，包括这氨基酸更加重要，氨基酸，哦，咱长辈爱吃，啊，这无糖的啊，所以讲哦，拢总会当吃。好、哦、啊，一天啊，啉一罐啊，半罐半罐啉冰的，安尼凉凉啉，佫更加好。内底佫有酸腻，哇，真正赞的，口感好，酸腻哦，雪耳哦，有够好哦。高顺多烟哦，较紧就订哦，对，好来。感谢女士哦，咱纳豆激酶占食饭百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哦，水更了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正贤纳豆激酶，咱是激酶哦。哦，你看日本人前一套当一世人拢爱食纳豆激酶，你食，较紧肝，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哦，每个再往叫三哥啊、六哥啊，嘛袂不需要帮俺定啊。尤其爱食肉啊，分酒卖过量哦，大鱼大肉卖菜加应酬过多也好。我即卖油炒啦、重咸、重口味啦吼，行个杂钱。小克里只爱控制，纳豆激酶真正好用，较紧带回家。三组你赚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你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就外清哦，就外的清就外清哦。小朋友还生囡仔，占一粒，更加需要占两粒。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安尼手机啊，平板电脑，伊无安尼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啊。另外，请你带回家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最后玻璃切落清清气气哦，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哦。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 群大家知嘛，真正赞的。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呢，进口了吧？另外，请赶紧赶掉带回家。一罐2000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两组你话清，两组纳豆激酶同款，咱相相对对，两组两组吼，现赚一组，现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好、哦，最新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一天同款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嘛，同款会当赶顿啊，又好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有够好啊。最新的保证你赶得到。哦，一个10罐赚800，五啊一组3000块。哦，赶紧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加五组。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哥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入过更好，新准哥对家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哦，准成无药困哦，赶紧来订哦，调环境的父亲节，福利富康大精神，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7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好，赶紧关掉。好，感恩老赖，谢谢安排个点歌曲，嗨嗨人生啊！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0: 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1: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0: 公民有网络，青春袂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响，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个拜六，每天下午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相，望您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进行给你服务，规头当无休困哦，明仔礼拜同款给你服务。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药部、俊贤的纳豆激酶，另外请咱的保证、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俊贤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长日算。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爱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也不要着。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每一关个人名有搭准绳的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哦，这当官，咱个政府所申请有保证有认证，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最新消息，中油搁在公布，拄则咧讲抗争亚速，哦，这亚速无要起，哦啊，但是美国伊拢搁咧拍，搁咧震啊，国际油价搁要起吼，中油拄则互电话宣布，后礼拜拜开始，国内汽油、柴油同款要冻起，无爱调整，我安上好啊，中油爱家己去收，好无？3块之间2块左右哦，汽油、柴油哦。哦，所以汽油、柴油无要调整，哦，先冻起啦吼，稳定物价，哦，安尼较好啦吼。好、哦、来，讲着人人拢可能失地震啊，这有当下微团的，有当下是后天冇可能，基因的问题。台湾失地震人口已经逼近着40万人，即马有40万人哦。30吨后，成长到84万人，哇，加一倍。台湾湿地政协会讲，湿地症不是干那长期照顾问题，希望比较着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定着专法。我即马有80个团体，哦，干那10天了，3000多人人数，希望政府快速来制定湿地症基本法。哦，会当来收我上好。湿地症的人口愈来愈侪，这也无24点钟哦，背边啊，有当时啊，啊你是谁？你家？哦，啊唔知你是谁啊？我伫倒啊？哦，当时啊，退化是安尼，但是话是湿地症无同。哦，话20、30岁就湿地啊呢？哦，啊这遗传有可能哦。30、40岁哦，唔是讲啊，有年岁人啊，话少人就湿地症啊。哦，所以讲，赶快来关心。

讲到，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级烟雾，咱这是无糖的，有够赞的哦，无糖的哦。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这就等于咱的维生素同款，国际认证的。这顶级烟雾最用心的两倍，两倍对咱长辈非常重要啊！一定爱甲吸收，对，因为这加强吸收啊，用啉的吼。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用蓝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上盖赞啊！这口感好哦，品质好啊，青春的美丽啊！当然哦，咱这个有酸腻哦，哦，所以口感足好的啦，你也看到，高纯度、甘凉高，咱的顶级烟雾高级的，无糖的哦，适合长辈啦、朋友要来保养啊、手术以后啊、要来恢复啊，我拢总会当。看等下，咱的阿爸阿母啊，咱的长辈，我父亲这要到，要送礼啊，高贵大班。咱这来自马来西亚，优质的烟雾，全球呢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净度高啊，这自然纯度高呢，哦，这一克六百，还剩六罐啦哦，八百啦，一克啊六罐八包，五啊一组3000块，卡手赶紧哦，爱心订哦，赶紧订哦，对哦，顶级的哦，无糖的烟雾。好、哦，我一组3000块，卡手就赶紧，爱心甲准先还路，好、哦、先甲咱定。特别个在感谢的朋友，这国际认证的大厂，这外口一定拢爱安尼，1000块，卡手就赶紧哦，一克啊800，好、哦、台南的电话，2G18G2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哦，顶级烟雾，无糖的烟雾，赶紧带回家。啊，那不时只嘛咧酸，遐都咧疼，规身躯安尼酸透透，疼了了，关节咧疼，筋骨酸疼，困了无拄好加劳进者，哇，蛮关键啊，安痛痛，肩胛头揪揪，踢爬酸伤，脚手肩胛脚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50瓦当这老牌子纯安药，上顶的中药材你不要掉，最新科技制作真正赞的，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大，吼吼！你看，买来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嘛。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一样，效果上盖好。大鬼都嘛攻占，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200，大包20袋，加两袋22袋，400。喺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饮要打的有大细，得甲你教。好、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我做你个打。喺一半素质上咧，牙咧无够侪，我一半我夹几撮啊，赶紧的带回家。坚持之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那俊贤那多姊妹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配用 Q10 嘛，哦，碰碰正干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通通有，大豆卵磷脂啊。啊，尤其咱都一直咧讲哦，哦，出门一个锁匙袂记哩扎，手机也袂记哩夹，来大豆卵磷脂哩加补充个着。哦，这银杏、银杏啊，连后后背搁再安动动，丹参甲红景天，背酸背关酸有需要。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迄循环的赞哦，水更的能力哦，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起来有够赞，一直咧进步升级。咱这无臭味是高单位哦。3组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好、哦，咱这加完这只啊，卡手赶紧哦。啊，那准先一外清，一外来清，一外清。绿地的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生子、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包含多种维生素，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
小朋友啊，先给他占一点，更加需要占两点。尤其关到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平板电脑、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啊，另外请你关掉。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吗？迄玻璃甲咱即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另外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总6000块。赶紧带回家，也就是咱就话清，未上好小上大，搁再添加 vitamin B 群嘛，非常完整的成分拢在遮。两组就话清，两组那组姊妹同款，相相对对两组两组，安尼大家安尼，现赚6000块，我赶紧带回家。我那遵循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我这精神进步啊，体力进步啊。广东的幼儿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哦。哦，准先来保证，一个月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哦，准先来保证，赶紧挂掉。哦，这一组2组价格你要再算呀，通通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7118228216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药品奔波，神丹妙药的神，准神的准，立哥哥啊，神准哥对接来，好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准神的讲个规套，咱无要紧哦。礼拜日明仔同款，亲自给你做服务，服务到互相。哦，电话赶紧拨通，服务的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7118228216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喜酒啊，明兴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罗德区生意上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庄明药局，工山里啊工店桥边工山啊，这个工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头龙的边啊，一兰同药局；阿莲市政台边啊，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和德。李赞人进入我来分店，进入中州疗养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离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内生意上好安兴药局。哦，对安兴来，中正路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哦，对天边来，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红姐姐，赶紧来中红对中红来，中红药局大项目亲自给你服务。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中红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的边啊，下班后来咱下班药局。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厝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把卡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来新龙安哦，对新龙安来，西门路来大川路来大川药房哦，对这来，新华的中山路来顺治，摩刀古戏的对面来新兴，药剂酒破爱堂来咱破爱堂药局，哦对破爱堂来，哦个大字零点字名，挂好掉，感谢你。

个天气嘛怎样，地理嘛怎样，你嘛怎样，我嘛怎样。也好做的，你是因为悲伤好做。大概是花

好来，讲到高铁，哇，即摆高铁哦，足侪人咧坐啊高铁安尼大趁钱，阁要来换新车，即摆台湾高铁新车已经哦，伫日本出厂哦。啊，这高铁新车讲，伫明年7月初阁安尼测验嘛，阁会导入着即个营运。高铁公司通车已经20档哦，就今仔20档秀一下，20档过啊。南来北往的人哦，为着这个时间啊，速度较紧啊，所以讲拢坐高铁较济啊。因为这个新车要通车，所以讲要大改时间、改点。哦，一摆改点5次的进班会增加班次，搁要推出着新世代班表，讲直接南来北往更加方便，讲直接安尼直。咋嘞哦？超级的直接搞的车对哦，哦，算讲拢无停站的，可能是安尼啦哦。新班表，啊，台北坐高铁更较方便哦。对台南甲台北，首捷台北甲台南安尼一工，足侪人是安尼哦。有的上班啦、啊，有的出差啦、啊、哦，公司也好啦、啊，档也好啊。哦，要改班次，要改点，所以讲你若不是咧坐高铁的，哦，班表网络顶看，安尼就知啊。啊、哦，这是当然啦、哦！啊，今仔日包括明仔载两天，伫咱大潭市，哇，将军谷渔港有烟火啊，有歌手啊，明星啊，哇，歌星哦、啊，演唱会闹得滚滚啊，拜托要起来注意安全，将军谷遮哦，一定的人挤人，尤其即摆暑假哦，迄学生囡仔有够济啊！哦，啊，逐工啊，免拜礼拜，逐工哇，到拢学生囡仔拢咧排队，拢咧买点心哇，点心糖大趁钱，逐个趁大钱，恭喜！点心糖好食哇，逐单哦，咱单哇，逐位都他家拢人客人，有够侪人，搁再提醒，开车行车行路，要去参加着讲哇，演唱会啦，放烟火、拍拍手、看烟火，注意安全，学生囡仔一定要交代，哦，人足侪。遐咧客里面哦，开身久哦，可能即个天气阁遮热啦，可能会热甲。啊，贵重诶，你若要带囡仔去看演唱会、看烟火，拜托，贵重莫查，咱就讲过。我、哦、人侪所在哦，哦，迄第三支手足侪，第三支手出骹手诶，哦，一定足侪。拜礼拜阁到，阁再提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坐机顶驾驶。坐稳将大哥、司机大哥的车，哦，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平安安。好来，咱大潭市表的21位劳工模范的父亲，好、哦，这今都今仔日，大潭市政府来个表扬，有20个得到安尼模范的父亲，父亲节快乐。每一个阿爸阿母啊，拢是非常辛苦，拢是模范的爸爸妈妈。啊，今年这个模范的父亲年纪上该大，哇，99岁，加恭喜陈进昌这个阿伯，哦，陈进昌这个阿公啊，伊捌伫媒体吼担任着职务45档，嘛是咱国内传播业者、媒体业者的长辈。好，甲因恭喜！今仔日生化区的美女奖举行啊，市长王惠泽来颁奖。好，甲因感谢，阿爸阿母啊，拢甲恁感谢，大家拢辛苦。好来，蔡佳玲甲即个新人叫杨靖宇，讲红线梦啊，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工下播，下午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关心，望您听候。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本部，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阁号新准阁对家来隆重高嘞，通通带回家。环境调物真济好嘞，大油大糖，上上加八位车，别车子卡手赶紧哦，把握机会哦，很美很谈哦，好康的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就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好啊，当然，买满四千块，心机口罩要教你，哦，咱这是教几下哦，哦，唔是教一个两个，教几下你，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通通带回家。进行百日百无要群啊，讲过吼，赶快明仔载给你做服务，电话赶紧拨通，大家太健康。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听说在地少年人进行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0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伊都是喏，艾莉，新买艾莉，好来广告。最先来推荐介绍这高级顶级燕窝，无糖的哦，这是无糖的哦，真正赞的哦。最先的燕窝，这顶级的国际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认证的哦。家里那燕窝你爱关掉，这外口拢一两千块。咱这是最用心的两百只，这两百只最重要，对咱长辈一定要捏住好滴啊，保障好滴啊，用啉的啊，哦，一摆一罐半罐拢可以啊，啊，多种必需要，咱爱需要氨基酸，氨基酸拢会食。哦，咱顶级高级燕窝无糖的哦，这无糖的哦，拢总会当使用哦。用完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上盖好嘛，青春何必呢？好，咱这个有酸逆血儿，口感好，品质好，酸度高，甘凉足高，下的长辈，病后保养啊，手术以后啊，要恢复啊，咱的长辈啊，你要送礼，看阿爸阿母啊，安尼父亲节要搞啊，赶紧，各位大班，好，来自安尼主人酸度高啊，马来西亚、哦、世界全球哦，第二大哦，这个燕窝，顶级燕窝，较紧来订哦，这无价钱订，爱甲准先订哦。一支六罐八百，五盒一组三千，赶紧电话掉，迄外口一定爱一两千块，卡手赶紧电话做你拨通，无糖的燕窝，哦，这无加糖的哦，顶级的哦，甘凉款、酸度款的真正赞的。台南的电话：2718-22-18268，卡紧甲带回家，健康的一路花。啊，若不时食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咸，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康过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关节咧听筋骨酸，听铁爬酸伤，脚手筋甲脚脚较大，嘛咧酸，嘛咧听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五十外当这老白煮袂好着，真正赞的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佮减酸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若进行的那多之名，高单位无臭味，进改完了有够赞，较紧管较紧改善。加强保养了有 Q 10嘛，碰破正干有力，银杏银杏哦，零好后背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嘛？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你也补充得到。哦，我无出门者，锁匙袂去砸，手机也袂去你夹。大豆卵磷脂你食，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暂食饭半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能甲咱顾条条。准成的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个啊六个啊，未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卡手赶紧最后30组啊，无够加加最后30组，好赶紧就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日月清日，我来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三生剂，维生素、金针花、绿灯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胶原素，通通有呢。咱的讲过，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小朋友还先给他占一粒，更加需要爱占两粒。哦，这捧前捧后没关系啦。尤其几套单吼，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规工，你来我来，大家来。顾电视也好啦吼，顾平板电脑好，该休困啊休困，啊电话要开一下，无不时热棒拍棒，热话真寒着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
黑玻璃记录清清气气，洗掉的清，洗掉的明，一片的光明。哦，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安尼看空呢。人生就一片的光明啊，拢讲起来呢。日月清，日月的清一罐2000块，米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同款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2组，十组要加5组，好你搞无你倒，赶紧赶掉。啊，那尊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哦，这国际 ISO HACCP 拢甲你保证啊。男女都有年岁，到有诶一工一罐就可以啊。主要成分咱讲过，准些保证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工来补充维他命 C， 啊，平常时就要补充好滴。茫阁等下冬天，比拉 B 十二、七五加五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哦，这一工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关灯个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准些保证你关掉，一个10罐装800，五阿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到5组，通通带回家。好，赶紧关掉。好，台南的电话：22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右边奔波哦，对家来。深丹苗药的深圳型的准立阁阁哦，对家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万宁喜酒啊，明兴路花生，路德的庄名，工商来庄名。好，离咱嘉义市场来安宁啊。中正路东义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永康麦当劳带对面下班，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好在南区这新兴路大吉，啊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好对新龙安来新龙安药局，西门路来大川药房，好离咱药正有破坏同，好新华顺地摸刀。来信行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合掉，感谢你。

讲着讲啊，这大潭是七股区，咱来讲七股小海边啊，海岸边流失严重哇！即马潭是安尼流失着七十公里，怎样讲？黄金海岸同款。安怎要来恢复？讲要开差不多10.9亿，后要开10.9亿，会当慢慢啊讲甲完成恢复。哦，啊，台南海岸边啊，面对讲海边啊，遮海水倒灌啦，啊，涨水的时阵哦，地层一定下陷，包括面对着哦，这海水愈来愈悬。哦，即马讲要到底差不多10.9亿哦，来恢复，哦，赶紧恢复。啊，亲像咱台南七股是下哦，不过海边啊景色作水，大家做爱去啊。哦，啊，若讲休落暑假。哦，外岛平哦，平哦，哦，按台南，船啊直接坐来当搞啊，非常方便哦。哦，你这平哦，平哦，上盖比的海景讲哇，自然的景观足济嘛，海景的公路啦，啊，佮顶头做美的做水吼，我、哦啊、大家讲哇，这个外岛平哦，平哦，大家爱去，美术真是小溪啦，感官，为了渔村的风光啊，有时间做参考，好来。台大病院今仔举行着副院长交接典礼，哇！台大病院哦，看安尼无简单，有131档以来头一个女性，由着安尼护理师来升格，来升任着副院长，哇！来诞生。啊，大家讲我这上届赞的鼓励啊啦，因为会当哦护理师护士呢，哇！这升级到副院长无简单。哦，这个护理部的主任嘛，护理师在过去咱讲护士，现在讲护理师啊。这个陈家辉啊，哦，新任的副院长，女性的哦，做少年哦。哦，这是讲台大病院131档以来哇，来做着副院长。哦，安尼女性当然一直以来吼、哦，拢出头天，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非常感谢，欢迎着父亲这好礼大油袋大旺上通通甲带回家。每包四千，特别加收音机、加口罩、加几个后利哦，赶紧哦，把握机会哦，卡手着赶紧。要加半组，要直接油袋，要加精品产品，通通可以赶紧，互你加互你倒。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你赚五组，通通带回家。好，准时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台了赚健康。台南的电话，几支一八几。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俊贤哥，你推荐介绍高级顶级的燕窝，这无糖的燕窝真正赞的，佮有酸蜜雪儿，国际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 HACCP， 佮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美国所认证哦。俊贤这顶级高级的燕窝，这外口拢一两千块。这最用心的两百斤，这两百斤吼，哇，对咱准备啊，规套当一定拢爱使用啊，一定爱了足够啊，加强吸收，用啉的嘛，最用心，好啉好用好吸收哦，无糖的燕窝，多种必需要氨基酸，迄个氨基酸更加有需要，用完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嘛，青春而美丽，好、哦，咱这顶级的燕窝。口感好，品质好，纯度高，甘量高，晓得咱的长辈、父亲这边教，管当阿爸阿母啊，恁好、哦，真正赞的。哦，手术以后啦，病啊吼、哦，要恢复啊，啊，拢总有够适合。哦，你要上礼也可以，高贵大班。咱这是来自着全球哦，全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高哦，优质的燕窝，好你吃。尊贤的燕窝，顶级的燕窝，哦，一个啊，六罐八百。五二一组三千块，我赶紧来订号掉哦。我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哦。隆重爱心订号，赶紧来先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播送到这，过一段了。哦，转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有变奔波。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干有力。另外，请咱的保证遵循的教授，遵循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燕窝，真正赞的哦。通通带回家，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好，遵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家大赚钱，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后日拜拜。同这时间的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

团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爷大嫂大弟小妹吼，啊，真逐天准开恁家来热收听，又着望你看先看慢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咱来，这先甲咱这爸母啊，回一个歹势哩吼。原本咱昨暝尾啊第二点钟推出哩支心肺通啊，今仔日会当是讲要阁做一点钟啊啦吼，啊真正会无够，我无够，剩一丝仔尔，阮家己食都无够，所以今仔日迄个物件都无够，
1: 算无够就无够啊，
0: 规气
1: 无
0: 法
1: 度啦，嘿啦，
0: 无够啦，好，来阿芳甲你讲，有买着会恭喜你，一天甲食一包，我一天甲食一包啊。这含医生都推荐的物件，吼、哦，拢，大家啊，即卖大家话要惊死，是安那惊你知唔知啦？我讲伊听，顶工我是了一个牙医，啊，咱电视演员两个，佮有即个啊，做网红足济，拢四十外岁啊，三十外岁啊，都心肌梗塞咯，再见你啊，吼、哦，即拢心脏出问题，咱昨迄支心肺通真正足好用的啦，吼、哦，即包括阿峰都逐工你食呢，我就跟你讲，因为我较早迄个
1: 三生甘油脂罐、
0: 胆固醇罐，大行都反正阿未捌这时阵，大行都检查拢红字啦。但是迄阵较少年，唔惊死啊！
1: 唔惊死
0: 啊！咱讲在迄阵唔惊死，哦阿达唔知，我无骗你，我顶一阵啊吼，为着这去检查身体，大只拖到即摆，我甲靠一支甲一支叫做精氨酸。
1: 嗯。
0: 哦，阿加那纳豆红曲加遐油啊，一来食。过卖遐艰苦啊！但是我这两天安排好啊，要过来检查一下，因为我来讲，你若心肺梗的问题，人嘛讲哦，我保养品吃偌济，未安怎，歹势啊！迄阵我有念互恁听哦，一个六十外岁的人啊，迄个也无咧食薰哦，生活足正常，我逐项拢正常，检查拢乌字哦，伊嘛是咧趁啊，伊嘛是咧趁哦，所以有当时啊，咱讲知啦，买物件是。N1 啦，啊！我都昨我都甲恁讲过啊。第二点钟你讲，我讲迄物件无介济，吼，因为迄内底成分太济样咧，啊，佫囥加2000米呢，对无？啊，佫袂佫遐油味来。我即卖今仔日来佫看报纸咧看哦，佫一个医生啊，六十外岁，吼，啊，伊有那权威的医生哦，嘛是困困的，怎啊再见你啊？
1: 哇！
0: 名医哦，困困的再见你。
1: 啊，拢啥？
0: 奇怪，今年热天特别济哦，这个天气特别济哦。来，即卖我来讲这个健康的医疗哈。啊，等下因为我来讲哦，这项物件其实一年才会当卖一届啦。啊，我今仔含阿华去因为传播室，我去工厂，我去看看咧哦。哎，拄啊咧出外销啦，哦，拄啊咧出外销，我甲阿华讲啊无来甲朴树超过，哦，拄啊超几组啊回来。啊，我讲好，啊，无来甲讲过这足好诶物件。来，咱即卖先来讲这个健康诶医疗。近日即阵啊来啊，看到青壮年，就是这四十外、五十外、六十外这当用诶这啊，迄、那个心肌梗塞、猝死诶这个事件足济啦。心肺梗一病，唔定是老人，已经唔是老人诶专利啊。现代人长期处于着高压诶环境，困眠不足。饮食失衡，导致着足侪人啊，年岁迄个也足少年嘞，心脏都已经老化呀。台南市立病院啊，心脏内科的医师咧呼吁，心脏实际健康状况啦，往往比咱身份证上的年龄搁较关键。了解并控制咱家己的心脏的年岁。是预防中风甲心肌衰竭的首要任务，大家拢嘛知影。哎，创啥？预防三高嘛，这我嘛样讲啊，这我嘛足够写呢。我嘛知预防三高啊，要安那去预防？哦，啊那依照医生你讲的哦，我来讲你永远你都无在了达到目标啦。伊安那讲？伊讲，迄个啥呢？即嘛这，伊讲，即嘛随改分。养成规律的运动的习惯，后来这个饮食要尽量较正嘞，控制体重， 爱监测到咱的血压、血油、甲血糖。啊，讲这我嘛会晓讲，我嘛会晓讲，你们就看做会到。就咱咧讲讲就同款。哦，你这多安那讲，我嘛知啊。你讲的我听有啊。
1: 啊个。
0: 都是这些，
1: 都做袂到啊！哎，讲袂到，
0: 招经理啊！好来，所以阿峰刚甲你讲啊，我甲看看，敢若一句话你爱记哩，食较只食啥蔬菜水果食够啦，伊嘛是安尼甲你讲个啦，吼、哦！伊叫你尽量较食较迄款个，就蔬菜水果啦，一定爱食较够，哦，食较够嘞。啊，我讲，即卖迄支有蔬果，恁有买着个人，互恁。等下老用，恁打电话甲我反映一下，迄支有蔬果超，迄个啥，这边用安尼有赞无？第一点，甜分我拢甲提，尽量甲提掉，
1: 哦。对啊。
0: 过来，迄个蔬菜搁甲放较重，零二六放较重嘞，互恁蔬菜水果食较够嘞，安尼，迄包一工甲食一包啦，安尼你知无？来，哦，所以我甲你讲吼，这是台南这个啊做。病院，吼、哦，台南市立病院的医生讲出来，讲即卖真正惊死人啦，惊死人！伊即个今仔日的报纸刊呢，哦，伊医疗常识，你教咱讲要安那顾即个血管就对啦。啊，你讲这都讲，拢知啦，做袂到啦，安尼样啦，吼、哦，所以啊，会记了嘿，心脏血管一定爱顾好势。哦，啊！恁昨暝老买着迄阿峰，甲你讲，一工甲食一包哈，一工甲食一包就好。来，我即卖阁讲一项啊，恁注意听好嘿。哦，这实在是即卖时代哦，时机真正实在哦。较早那你感冒流行感冒是毋拢寒天？
1: 对啊。
0: 即卖含热天哦。
1: 可以流行感冒。含
0: 热天哦，夏季的流感已经流行爆发。
1: 有啊。
0: 门诊啊，定来看到 A 流。而且不是敢一个人得，我一个家庭啊得，超凄苦空。这医生你讲，只要规个家族啊，拢只要有接触到的人，拢中得啦，
1: 好
0: 拢中得 A 流，已经开始咧流行啊。
1: 哇，得胃较严重。
0: 即卖就是讲寒天才有的物件，含热天都咧来。这是彰化病院小儿门诊的迄个医生，甲咱讲 A 流。即卖已经开始咧大流行啦，吼、哦、爱注意啊！啊，食啥？我讲，迄包五蔬果较过来食咧啦，
1: 梅
0: 甲低士力较过来食咧
1: 啦，
0: 安尼知无？
1: 你五蔬果，搁含梅，搁兼低士力啦，
0: 你较过来食咧啦，
1: 加强你体内免疫
0: 力啦。你老买着我的梅，你甲看迄内底啊，迄我有送恁一本梅低人参，看详细啊。看好详细，你就知讲我是安怎叫你爱食的。
1: 有套一本的人，
0: 你就知讲是安怎叫你食的。你就知啊，你啊，当时啊食这真重要哦。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啥物有需要，阿峰、
1: 阿怀
0: 为你服务哈、啊，你会记了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欣赏一首咱这个啊，做文夏老师的歌《星星知我心》啦，来。

0: 咱这中辈时代吼，咱谈朴素的咱现场啊，要来甲咱讲一下啥？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吼来。迄、那个，阮下早来就开始你讲啊，陈博士啊，先甲大家请安问好一下。
1: 好啦好啦，哎，哦，阿峰吼，阿华吼，啊，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哦。我甲阿峰吼，大家分享都是这个讲健康
0: 吼、哦。对对，
1: 健康向前行，事事这样免惊。
0: 对来，
1: 哦，所以讲，我所以讲吼、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足侪人唔知搞边来
2: 讲。大家怎不爱健康啦？唔知边来讲啊？
0: 我咱起头，我先，阮透早，阮两个咧讲，我朴素来先，阮两个咧讲啦吼。我讲你啊，我也无，我你甲问讲，我也无糖尿病啦吼，阿红拢无糖分的问题，但是我脚呐去切一空哦，还是破一空，还是咬破一空哦。我来讲哦，阿华定来讲啊，你也无糖尿病，是安怎你的空嘴遮蛮好？照你讲正常，人阿华伊这阿个遗传哦，人伊呐破空哦，三天健脾好啊。我吼，佫十五天都还佫一空里啊！啊，即马好了吼，佫、欸、一打乌索索。我无糖尿病哦，啊，我咧问朴叔啊，朴叔讲啊，你就是欠债。来，朴叔。
1: 哦，啊，我讲到这個案例吼，啊，我嘛是哦，你过去吼，我嘛唔知讲这个低的，迄、那个低的价重要。
0: 啊对。哦、
1: 我拢去菜油草，去菜油草山顶爬来爬去，这個、树啊树啊歪啊，弄来弄去吼。哦，我两只脚吼，那迄个密密麻麻吼，那互麻车去来规大店来甲夺过，嘛是安尼，袂好。我去讲奇怪，弄拢袂好。啊，拢我甲你读西医，哦啊，食我你根据药草啊，食拢总无效。哦，甲前这个前差不多七八年，这個、疫情的时候，哦，才发现了讲这第三正重要。哦，所以。
0: 对啊，就是奇怪咧，
1: 就欠低欠
0: 低啊！啊，咱家己心内想啊，靠呀！我敢会温性的糖尿病，对不？啊，无是安咯，我空嘴也蛮好，啊好了吼，我讲、人一打白白摇，咱也还佫一打乌乌哩啊！
1: 对，我两个同款哦，
2: 是以后袂完全的健康
0: 了啦。
1: 这个才是发现吼，去抽个检查，啊是啊，血中浓度维他命 D3 爱三十。结果拢二十几年，我二十几年，西话只药啊，无法度维他命 A 上高抗水上高，抹就好诶。
0: 哦，原来迄就是欠维他命 D3 啦。来，这个朴叔啊，我来请教你啦吼。咱每一个人要安那家己去感觉讲啊，我是你都我即卖咧欠维他命 D，、哦、咱家己要安那去查讲我是你。是你欠维他命 D
1: 哦，这个欠维他命 D 吼、哦，我再甲阿峰会用十一个案例，和大家听。啊，不是甲这十一个呢，我是讲较时常较发生的。
0: 哎，那靠，咱家己时常拢会拄到这个问题。
1: 哦，迄种是欠 D 哦，嘿，即摆吼欠 D， 爱美 D 哦，哦，我来讲听。第一个就是讲拄只，我甲阿峰滴讲，反复的感染，吼、哦，也是讲维他命 D， 这个哦，所咱的免疫系统，哦。无到正常的反应，哦，啊，所以动不动就搁感染，啊，未好，空水足好，啊，好搁一个热，好未坐转，啊，那有诶空水流啊，浓诶，点点点都好啊，
0: 对哦，
1: 所以反复感染都是这个欠低，不是糖尿病哦，
0: 啊，不是糖尿病，你要注意啊，
1: 欠低哦，哦，啊，过来就是讲有人讲长期性就化疲劳，啊，都慢尿滴推。啊，维他命啊滴吃，哦，啊，搁食诶咖啡啊，啉未啉未，赶快照滴疲劳。啊，到尾即卖研究了，这个医学研究了，才讲这个 D 吼、哦、啊无够，所以讲你食食物要转化要来用无够，
0: 无够、
1: 哦，啊，佫无去晒日，吼、哦，啊你 D 无够对唔对？因为嘛会补无够，含钙都无多吸收，啊人愈无多钙是滴钙都疲劳，
0: 对对，
1: 啊你钙无多吸收对唔对？啊都害啊，啊所以讲欠 D 会引起钙无够，引起疲劳，吼、哦、啊所以讲长期性疲劳，所以讲你也滴滴疲劳，食啥拢无啊，食中药西药。哦，是讲遐饮料提神呢，那么啊，啊是马卡类嘛无效，对哦，感官。
0: 就是你就是欠
1: 低啊。欠低啦，哦、长期疲劳。
0: 哦，啊，即卖听博士安尼讲，我先甲咱讲头第一人就是讲，哦，脚啦有破空有伤口，足蛮好，啊，你佫无糖尿病，你就是欠低啦。嗯。哦，你低就是严重不足啦。后、哦、来，过来就是讲，常常感觉足够疲劳，人足够酸，无代无志。含迄啥，伊也做硫磺酸，迄落提神饮料，你食啊，嘛是同款的疲劳。 你就是严重欠低嘛，
1: 欠低啊，我知啊。你若讲遐啉来讲，拢安尼是着，你甲为点低，低个食来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就笑嘻嘻啊，我哎、欸哦，精神倒好起来，
0: 精神就翻好了吼。来，波叔啊，过来吼，即马咱台湾足济问题就是啥，困啦。
1: 我喺阿面都食足济，
0: 我讲，咱台湾一年无偌济啦，讲食超十一栋的即个101大楼，遐悬的阿面料啊，尔。
2: 较早阿面料讲做老的，即马连少年嘛拢伫
0: 食。少年，努力食。
2: 对啊。
1: 啊，即马因为吼，即个猪呐，你若无搞对不对？
0: 对。
1: 你若去伫食西药，哦，也是中医，也是讲帮助入睡的遐产品伫食，对不对？哦，啊，那无差是，你就表示你欠猪啊，因为猪会影响你的大脑。哦，你大脑的一个部位说下视丘的啊，哦，迄种在掌控你的睡眠啊，那第个部位搞掂，迄功能好对不对？该分泌褪黑激素，该分泌啥？哦，还是该消炎，该些的脑部放空哦，啊，你就是那家己控制掉那空调机，你家己控制。所以讲第三那个部位，你若讲过去食咩食安眠药啊，食迷药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帮助入睡，拢无帮助啊。我希望你低教你只，
0: 教
1: 你改善。
0: 那要讲算严重啊，欠低啊啦。
1: 对啊，最严
0: 重。好、哦、啊，为难讲，我都逐工你食，你食，你都你都你食无够啊。
1: 血中浓度无够。
0: 你浓度，迄、那个低的血中浓度无够，你食这顶白食
1: 啊，
0: 对不？
1: 吼，这食无啊。
0: 哦，所以会记你哦嘿，你若长期失眠、睡眠品质做歹的人，你就是严重已经欠低啊。哦，你严重欠低啊，后、哦、来过来，破叔啊，咱即马做者一种毛病啦，叫做忧郁症。哦，做者忧郁症，无爱惊出门啦。所以我一个朋友忧郁到偌严重，刚听电话就惊。哦，听电话就惊讲人要来害伊啊。哦，严重的忧郁症啊，哦，拢一般拢食药啊控制啊
1: 嘛。
0: 诶，无诶，西药控制，无啥物当个药，无啥物讲食诶在治疗的嘛，就是控制啊嘛。
1: 啊，最近就是讲提即个像个医学科技吼，提个电池研究哦，了讲印证讲即个缺少维他命 D。哦，也影响你的大脑吼，无多分泌这个血清素。
0: 哦哦哦。
1: 啊，所以讲血清素无够，对不对？低无够，血中浓度无够，引起这个血清素个无够。哇，心情对你歹，啊，人愈郁卒。
0: 愈郁卒。
1: 所以讲，你也去医生个体温甲控制尔。你来也
0: 都。啊，愈食愈严重。
1: 嘿，你如果爆了，对不对？再加改善。啊，无医生讲，啊，你药食对不对？啊，佫去拍一刀、拍八刀啊，或者要创啥？
0: 无
1: 是讲要让你的低造就。啊，时间唔对。啊，拍个迄个
0: 时间无够，
1: 嘛无效。
0: 对啊。
2: 啊，即马大家惊哦，嗰个拍，大家拢也足惊。讲叫拍字，你要爱伊个命。
1: 哦，如果防晒，然后我
2: 先弄
1: 一条啦，就去拍，拍温度啊，尔啦。
0: 哦，我跟你讲吼，你若有忧郁的人爱注意哦，低爱补充个够，改善咱人的这个血清素的健康。过来。你爱记吼，忧郁症的人啊，你若无注意啊，到尾啊慢慢的变啥？你敢知啊？变失忆症，失忆症过来就是啥？就是老人痴呆症。
2: 痴呆了，
0: 没有？嗯、所以你也记哩。
2: 你别记哩，个你又还烦恼
0: 啊！你一定爱补充我够，但是我跟你讲，一般的人绝对拢食无够啦，
1: 拢食无够，拢食无够啦。低食的多吼，
2: 我讲讲按有的食，啊有食你有食个啊，你无食无够，你
1: 又
2: 无够。
1: 低食的咱开心的荷尔蒙
0: 啊，对对对对，
1: 心情怎好？
0: 哦，过来一项上界重要的，咱台湾人绝对会拄到的，啥物事？咱骨质疏松。
2: 哦，
0: 骨质疏松，
1: 哇，这最近
2: 关节
1: 来讲，
2: 这种严重啊，
1: 都已困未起，吼，都困未起了，身上退激素抓未错，血清素抓未错，
0: 对，
1: 各个骨质疏松症照来催我了，哦，一个，我说秀红啊，我照，哎，大哥，哇，哦，希望忧郁啊，有马蹄加，啊，过来讲骨质疏松症，啊，这边安怎，安尼讲，哇，伊欠低了，安尼啦，哦。我讲你爱跟食这个猪，猪食猪的啥好处？因为猪就点了，你等啊，才会去吸收一下咱食物链内底有
0: 钙。对对。
1: 哦，啊，你有那些要无钙，我希望我们补充的较紧哦，和你的那个你胃内底钙质的含量有钙，啊，你骨头内底有钙，你骨头若无钙，能够抽天的了，你更加个困未起哦。所以讲，猪会当哦，过滤的这个骨质疏松症过来，过滤情绪也够较好。哦，啊，过来就是你的分泌系统够较好。
0: 哦，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猪，伫咱生命中包括着咱的骨头，咱的包括咱的精神， 包括着咱的困眠，过来的人熬疲劳的，常常咧中午感染的，一人一定是拢安那欠低嘛。哦，啊，低要补充，哦，要补充。有人讲，啊，你都食咧吼，像朴树你讲安尼啊，去拉去白日头咧啊，时间唔对，过来我来讲，是安那恁白日头。有人讲，阿峰啊，啊，拍到安尼嘛是无啊。啊！你要去拍进前，你就甲防晒抹规面，抹规手啊！你拍个是，
2: 对不？
0: 啊，衫裤穿到八八八，你老好，
2: 你是你，你是你翕烧呢？讲是你拍日头。
0: 来，
1: 本来我不是，哎，阿洪讲个这吼，阿讲吼，大家了解，维他命 D 就成咱这身体的保护罩，
0: 对，
1: 这挡风挡雨哦，遮风挡雨哦，吼挡雨哦，啊，这保护罩对，你不爱加，不爱加，因为不爱加补，哦，啊，每一工你要叫人用，对不对？用到尾对不对？啊，你破空保护罩就破空，
0: 哎，破空，
1: 破空了，哇，你身躯的迄个百病都重生，给你造出来，哦，啊，是呢，维他命 D 这重要，大家听好听，咱规身躯全身的细胞，我这60兆个细胞，每一个细胞内底拢有一个迄个 D 维他命 D 的迄个接受体，就算一个咱的拿球的拿，等你个单位，啊，你拢不要个补，啊，不要晒日头，对不对？所以讲浓中无够，所以会影响60兆个细胞的接受体，拢去蛋里，你拢无会，到尾话整个身体拢缺乏，动不动就身躯遐发炎啦，大小便都不断的拢去产生啊。所以讲维他命 D 是你过滤60兆个细胞。
0: 我来讲，这朴叔你讲这真正有影哦。我隔壁一个阿桑，伊唔捌咧出门诶。啊，唔捌你出门，佮唔爱去晒日头，啊，佮也无爱食这有诶无诶。
2: 嗯，
0: 我系讲有伊，即摆伊较早因十步楼伫诶时阵，啊，我甲你塞出来晒日，无爱，无爱。
2: 讲会歹势，
0: 讲会歹势。
2: 嗯，
0: 啊，惊出门，我规工拢秘伫咧厝内底。
2: 对，
0: 你我系你讲，迄用啥都无效啦，较尾有伊啊，唔敢出门啊，嘛是
1: 无。我想吼，啊，你讲个这，我插一回者，我想吼，这个阿尚吼，
0: 嗯。
1: 已经冇驼背了，
0: 啊！我还讲唔是讲驼背啊，手拢翘伊。
1: 啊，你种驼背，
0: 哎，手拢翘伊，
1: 都包无搞掂
0: 了，对对，
1: 都会变做啥？迄个骷髅病毒。
0: 哎，对，
1: 温故去，
0: 温故去，啊，对，
1: 无搞。哎呐，所以温故人吼，你讲叫迄什么吊体的，个滋对不对？
2: 嗯，
1: 你三个五个甲看，有个滴温雷啊，
0: 啊，
1: 无搞。啊，所以讲一寡即
2: 个，
1: 迄个低调遐去遐个老师啊，
0: 来
1: 讲，哎，药师啊。啊、我当去共吊对不对？两三个月就搁又搁累啊！我讲你都低三无加补，
2: 买都补
1: 无够对不对？
2: 低补够，我多几千。
1: 那钱你不要用，对，用补无够都不对啊！
0: 伊来阮遮，含阮做厝边啊，做十几年，我看两遍啊，出来安尼鼓鼓，身躯连一块肉都无
2: 啊！迄、那个，
0: 我跟你讲哦，严重欠这个人哦，因为我来讲啦，你准有你食青菜，食啥拢无啊？你若无出来，咱讲上基本啦，爱拍日头嘛。伊含日头都无咧拍，迄我甲看含镜头拢揪我来，拢揪我来，爱都唔出门啊。
1: 哎呀，你的、哦、你的迄个细胞神经都
0: 变成就是刚才讲啊，做肌无力感官啦，
1: 对
0: 不？哦，所以你会记哩吼，阿翁佫甲你重。

0: AM 1071，
1: 发了一大波，无啊，啥啦无啊，啊你都无滴啊，
2: 无滴那个
1: 无滴帮助你吸收，你食钙拢你创啥，你知无？你做酒啊呀？我做酒啊呀？
3: 哦，
1: 过来，
2: 骨质疏松症，那排挂好第三排爆点就骨质疏松症。嘿，足少诶，我见外国病医啊，一食过就鼻涕，
1: 鼻涕嘿，对，过来。肌无力，你敢知影啥物叫做肌无力？就是讲，你即摆挂物件，你含挂都挂袂起来啦。存你来做啥？存面筋都存袂大啦。哦，含存面筋都存袂大哦，即款是上严重啊。啊，这嘛是安那？这嘛是严重缺少维生素 D 啦。哦，啊，真侪人唔知讲这个物件到底严，到底对咱人。身体好到什么程度啦？过来，博士，
2: 作者啦，吼。这这肌无力的，我
1: 讲。哎，好，讲一个来。
2: 这肌无力，你像阿翁讲的吼，全面筋啊，无都挂面筋啊，
1: 我都
2: 爱叫别人挂，一阵依赖，一日本身你有病啊。骨髓为什么低点着？含你走路都会偏哦，肌无力啊。啊，你这么人定，你食讲个什么蛋白质啊？哦，食鸡巴啦，食什么白肉啦？在补充调整啦，
1: 拢收慢啦啦。
2: 无第三，你家食迄
1: 个，家食嘛无效啦。
2: 哎，啊，佮要运动一下。
1: 对。
2: 啊，无较袂，你若讲迄个肌肉无力哦，大部分拢佮引起即个肌肉的疼痛哦。
1: 哎，对。
3: 啊，你迄个
2: 奇怪哦，
3: 为像咱足济啦，然后人讲煮这菜，定提无法。
1: 提无法哩。迄种肌无力啊，
3: 肌无力，
1: 迄种爱注意啊，吼。因为我爱讲，其实啦，你会讲啊，我逐天都咧食饭，逐天都咧食啥食啥，是安那我会肌无力，你敢知是安那？你欠 D 三，你一定想袂到，因为你都未吸收嘛。啊，但是你若有 D 三，你今仔食落物件会吸收，就会甲你做肉生肉嘛，对不？啊来，你就会较有力嘛。所以你会记哩，吼，这嘛是拢欠 D 三啦，吼。
2: 讲补来补去，对不对？
1: 对。
2: 你无 D 三落吼，根本就无法度。
1: 对。
2: 是震撼弹哦，
1: 哦。哦，对，来，过来，即卖出侪人哦，你甲看是安那中医诊所啦。即个你做推拿的啦，逐间你要去，你若要去吼，拢爱排队，因为即卖人腰酸背痛的人有够侪，啥无原因的有够侪，啊，拢当作干啦，做了伤忝，其实无啥做着，都腰酸背痛。
2: 啊，过说咧，
3: 过说硬硬的
2: 啦，啊，有诶，拢吃退烧诶，迄个感冒药，
1: 对，感冒药最你吃，
2: 好，
1: 对，
2: 你若讲常常发生即个腰背，
1: 腰酸背痛，
2: 哦，即个人你就知讲。你就是欠这维他命 D
1: 哦，
2: 浓血中浓度不够，啊，都引起啥？直直发炎吗？
1: 哦，
2: 啊，你常常要讲吃煎的，迄个拢促进发炎啊，
1: 对，
2: 哦，煎的啦，烤的啦，吼，遐拢吃了，拢直直发炎。哦，所以讲有滴吃煎的遐，天气个变化遐，腰酸背痛愈严重遐，
1: 对，
2: 一定爱吃 D 三维他命 D。
1: 哦，来，过来哈，即卖人，即个人做到大苦啦。
2: 哇！即卖加速空气就大，
1: 对，加速空气就大。啊，不过你大哥你会惊，你想我今日减肥啊，是安那？是安那？为啷拢减袂落来？
3: 愈减愈肥。
2: 对啊，就是讲咱的咱吼，咱人诶有细胞嘛，啊个脂肪细胞，咱人肝脏有骨弄细胞，根骨弄细胞嘛。但是咱身躯有另外一个做脂肪细胞。
1: 对。
2: 哦，脂肪细胞内底维他命 D 诶 D 三的接受器在哪滴？
1: 你
2: 哦，讲但数控其实要简单食咧，我来食足少诶。嗯，啊，但系伫大块，你的脂肪细胞内底接受器的哪迄哪点的单一单维他命 D，
1: 结果你拢唔把你讲，你拢唔把你讲补充。
2: 哦，
1: 所以你有在食，无在了排泄。嗯，哦，无在了去，无在了去排泄这有歹物件，你要安怎减落来？
2: 对啊，对不？做这营养师啊。家己我食啥营养啊，三餐啊，调理啊，168减肥法啦，什么瘦瘦针啦，
1: 讲到这话咧讲哦，我一个朋友较早要减肥，拢食啥？食鸡胸肉，
3: 食肉啦，
1: 食肉一斤讲
3: 要食几多？
1: 一斤啊个牛肉，啊个牛肉吼，啊一斤爱食偌济都偌济有啦。你食的时阵真正有瘦落来，然后是话，我问你啦，我问你啦，叫你逐工食遐个肉。 你看到敢袂惊？一天食偌济，你怎有瘦落来？即摆就哦，食较烂啊，买啊买啊买。
2: 你食到尾营养拢失调，你食嘛唔是
1: 办法。我讲买啊毛病偌济，你敢唔知？骨质疏松啦，啊糖尿病啦，啥物大毛病都堆来啦，拢乱哩，拢乱哩。我甲讲阿你，你有赚到无？因为你停下开始过火，颠倒过路，你大过过路紧，对不？卖我白吃，因为咱是盐，咱是缺少滴滴，好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后来这个咱知吼，今麦来，哦，譬如讲我半暝啊，你困的脚会揪筋呐，哦，
2: 这
1: 个，
2: 这专利不是老伙的，
1: 这不是专利，嘿，这不是老伙的专利哦，脚会揪筋的人，到底是安怎？你讲欠低三是欠足严，一定是。第三的浓度无够，
2: 第三的浓度无够，因为咱过去吼，拢总有个人讲啊，我都没有滴食啊，干毛滴食啊，对不对？但是你回来的迄个为什么第三的浓度无够？
1: 对，
2: 吼，无够是对不对？哦，咱的筋啊，是讲这骨头拢有钙甲磷啊，平衡啊，你为什么滴着着伊给你调整或者平衡？
1: 哦，
2: 特别讲引起这个咱的肌吧。咱啲旧筋唔是筋啲旧咧，肌肉旧咧，
1: 系
2: 筋
1: 都拢做一旧啊！哎呀，把拢做一旧嘛！
2: 所以讲，哦，有人过去讲，啊，我都打拢啲工钱啊，即啲钙啦、镁啦，都较未旧筋啊，对唔对？搞完一啲旧嘅事，对唔对？你就是低三无够，四种
1: 浓度无够啦，
2: 哦，
1: 爱个补，哦，爱筋补充啊。所以你若讲啊，我钙甲磷拢补充有够，同款嘅旧筋，你会记哩，就是你严重缺少啥？维生素 D 半暝啊，才会救筋啦。哦，安尼再无来，过来，咱讲一项较重要的吼，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有当时啊，咱爱讲一寡较重要来。这个朴叔啊，我请教这项较重要。足济人啊，肠啊出问题，尿尿啊，尿尿啊，都遐唔对，遐唔对。对不对？
2: 哦，这边
1: 哦，阿刘你
2: 话，哎、啊，闭结闹塞啦，
1: 哎，我一个
2: 家庭啦，
1: 我一个朋友吼，今麦来讲要佚佗吼，紧张嘞，阿就开始闹啊，就开始闹啊，哦，冇这路啊，
2: 有啊，嘿，这哦，这来讲吼，像讲你讲弟弟讲迄胃肠的毛病弄，
1: 对对对，
2: 哦，连咪堵嘞啦，连咪闹塞闭结啦，就咕咕叫呀，哦，你家弟弟啊，益生菌要不搞呢？
1: 哦，
2: 你若食益生菌类，你不管食多一摆，吼、哦，啊，迄、那个高单位高分子问题，
1: 对，
2: 表示你讲欠这个足严重，欠维生素 D 三，血中浓度完全无够，你欠愈久愈严病愈来愈严重。
1: 嗯、哦，来，你即摆注意听诶，阿峰甲综合起来啦，吼、哦，咱因为第一人就是讲你定咧感染。迄、那个毛病好啊，啊，连袂过来，工作袂好，哦，像我甲陈博士安尼，拿一个工作，人别人三五天就好，阮十外天还佫离啊好了，人别人无百分，阮的百分掉咧，我就是你严重啊，怀疑我家己敢有糖尿病，你听无？啊，结果都无啊，阿华嘛听奇怪，人这拢三五天就好，你几十天还佫离啊咧
2: 搞。我即摆咱两个即摆有。
1: 啊，我就知啊，就知啊，原来就是欠低山啦，迄工作你好加话紧咧，好过来，你常常感觉人足够疲劳啦，迄用迄啊做啥提神饮料伊来啉，啊嘛是你忝，迄就是欠低。低啦嘿，啊，过来长期失眠、睡眠品质作歹的人，即嘛拢欠低。过来你情绪作歹，哦，我都甲你讲过，忧郁症的人你一定爱顾好势，低绝对爱补充好够，无你到尾着老人痴呆啊。过来骨质疏松的，这唔免小症，吼、哦，你不管阮，包括西医、中医，大都甲你讲，你骨质疏松，你低爱赶紧补，吼、哦，这拢会甲你交代吼。过、哦、来手无力，含面筋都无在了，准的。哦，过来就是讲咱啥物，咱能够做好腰酸背痛的啦，大口减肥阁减袂落来这啦吼，暗时啊半暝会揪脚筋呢，吼、哦，过来你的皮肤啊，这个色暗沉，会做好打，吼、哦，做好打手的这個，后、哦、来过来咱的肠啊毛病足济这啊，拢总只要十一项，你以上你有这几项问题啊，你差不多就是啥，就是严重缺少D啊啦。哦，严重洗手低啊！吼，安尼咱这个爸母啊，你知啦吼。啊，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哦，咱先我朴叔休困一下吼。啊，咱等下吼，我来。啊，以上健康常识。

0: 这首是第二千早期灌录的故乡的月啦。好啦，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我原本今仔日啊，哈麻华去工厂，最主要要去看这个做过目睭的迄支，当时做的好啦。哦，迄、那个青光眼、白内障啊，加这个用老目油。啊，甲视神经萎缩哩，只迄个铁皮师傅，啊去啊，拄啊，朴树工厂拄啊咧装货柜，啊尔惊死人！我讲啊，你怎啊要出去打德国？几万罐诶，我、哦、可能唔得一万罐啦，会低死你哩啊咧装货柜。啊，我讲哦，啊敢有中？伊讲中一输啦啦，但是迄中无偌济啦，迄无通啊，互你款诶啦，我无要紧啦。哦，即阵啊吼，即卖即个物件才欠着，即一定爱。爱款嘞，所硬甲超啊，只有超十六组，反正伊装货规村嘞拢入我车就对啦，十六组，吼、哦，十六组尔，来，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等下也袂爱紧，吼、哦，啊，每一个人都爱食，囡仔一工只要食一粒至两粒就好，哦，只要囡仔照你讲是一粒就会使啊，但是咱大人吼、哦，咱大人一工所需要量啊，只要你两千 IU 至啊，做四千 IU 啦。吼、哦，一天上少爱食三粒，吼、哦，至六粒啦。吼、哦，一天上该啊，啥物人爱食到六粒？恁注意听啊，这是阿峰真正甲你讲实在。我都甲你讲过，我朋友专门咧开癌的啦，开癌的医生，伊讲你只要身体有这个癌细胞，你即马你食化疗做电疗，你有你食迄个标靶药啊，就是癌症的药啊，你一天上该少爱食六粒啦。凡事也无够咧啦，哦，凡事也无够哦。你听无？因为低视力啊，上介重要，就是你控制咱人啊，控制咱人体内的发炎。安尼你听无？来，恁即摆注意听下，拄啊一个阿姐啊，伊讲伊去药房啦，吼、哦、买啦，药房甲介绍讲啊，你食 D2 啦，一定你捌听的，吼、哦、D2 啊，我嘛捌听，捌看电视人咧讲，哇配甲呢，啊我为着这個，我调一工去研究下，恁注意听。维生素 D2 加维生素 D3 查咧打来，这个维生素 D2 啊是素，一个对香菇类啦、对芥末抽出来，吼、哦，伊啊，伊对咱人体，你注意听哦，你注意听，其实维迄个 D2 是高不离三种的人，你食创啥？我都食素，我都食足清的，我都食啥？我都食菜人，我都一定爱食这個。吼、哦，伊呢啊，伊对人体吸收率非常非常的歹啦，爱大量食，譬如讲咱食咱的 D3 食三粒对唔对？伊爱食只要六粒至十粒啦，只要有够D3的三粒的量啦吼。佮、哦、伊这就是适合这个素食的人食。佮来 D3 大部分拢对对来，你知唔知？来，拢对这个鱼油啦，对这个咱这羊啊毛啦，吼、哦。啊，内底抽出来，海产两拢总会使。啊，你若有食这个低鼠力啊，你搁晒一下日头嘞吼。我讲你的低鼠力就足济啊。吼、哦，伊对咱人，伊咧也做相对较吸收，体内转换率啦也搁较悬。啊，所有的D3，所有的D3，啥物抽出来上贵，你敢知影？羊毛子。羊毛子 D3 是世界上好的 D3 啊！啊，一天，我来讲，咱的囡仔一天吃一粒多。咱若像咱这个年岁啦，五六十、四五十的，一天拢吃三，上少保持三粒。如果你着足够感冒的，你着即卖你，我着甲你讲，你有癌的人啦，一天上介少爱吃六粒啦。你会使问你的医生看卖，主治医师看卖，讲我会使吃这无？啊，一般医生拢规啥？规药活性的低视力，予你食，活性的低视力就是药用的，吼、哦，药用的。咱你食，即拢叫做恢复性的D3，是咱人你食上安全的，伊无副作用，啊，未去影响到咱其他的器官。安尼你听无吼、哦？你像我固定一工拢挑四粒，做一遍食，3200 IU 做一遍甲食。吼、哦，所以我咧甲你讲吼，我较早吼。我真正家己会惊呢，阿华定咧讲，奇怪，人一空，安尼挂一空啊，还是去踢一空啊，还是无注意去漏花，呀，去互蚊啊叮着，了到 要个皮肤会老花无？人三天五天就好啊，你唔是拢十外天？我想靠呀，我敢会运性迄个啥糖尿病？我是足惊嘞，结果唔是啦。尾啊，破除了，啊你低速你甲食落无唔对啊。人我即马安尼甲食哦，皮肤较早爱疼空啊，用了阿华定讲奇怪，疼空啊好。咱别人是念咪都无识啊，啊你是一打乌掉
1: 里个，过来一打过来一打
0: 咧，啊规个卡车一打一打，我食到即马还没打拢袂啊，还没打拢袂啊，所以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哈，这是我今仔恁真好运啦，拄啊我看到你真威贵，所以我去甲庄甲村咧拢甲载转来，只有十外组尔，只有十外组，你注意听好嘿，咱的第十里哈，咱的第三。一罐内底是一百粒装诶，哦，一百粒装诶，较早是一定爱一年才有优惠一届，啊，这边算拄啊好，我拄啊过工厂看到，我甲再加转来，来你注意听，一百粒装，咱优惠价就是1380块，哦，啊来两罐爱偌济，爱2760，阿峰优惠你2500，优惠你2500，你注意听哦。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证哈，甲公司争取偌济两罐来送予你，因为我认为讲，这每一样拢爱食，照顾咱家己的这爸母啊，较重要啦。哦，咱这长辈时代较重要。我甲你讲，你人足够忝、足够疲劳的人，你绝对爱食。第三是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后来，所以你收到是四罐哦，四罐优惠你2500，拄啊400粒啦。400粒优惠你2500，好来0800318009，身体先赢，无几组啊！啊，我这是你会使甲问，所有你做低视力拢会使甲问，低视力上关节用啥？用羊毛组啦，羊毛抽出来，羊毛组低视力是世界上好的低视力，佮上好吸收的哈、啊。来，你注意听，你若讲阿峰啊。你哪安尼讲？阮规内面大个，我本来D3大都爱食。你D3啊，补充我搞，你绝对袂骨质疏松啦。D3啊，补充我搞，我讲你体内人啊，你发炎，你创啥？啥物毛病？伊来你找你，你免惊会去看嘞。所以话人拢安啦，一天食一粒，你食是袂痛啊。
1: 无
0: 够啦，
1: 那个
0: BB 数食无够啦
1: ，IU 无
0: 够啦，我这一粒是800IU 的哦，上悬的单位的哈、啊。来，你若要大组的，四罐2500，八罐五千呢。来，我跟你讲，真正破盘价，你无当阁买只优惠啊，我当个直接阁加送两罐给你，多十罐。
1: 哇
0: 10000000，大人拢上届就爱三粒，拄啊2400IU 啦。哦，你啊，即摆我咧感冒，我即摆咧食，即个迄个，我本身有即个癌指数较悬的人，你一天上届就爱5粒至6粒。哦，因为我这是上关单位啊，800IU 的哈，800IU 的，啊，这会当阁囥个要两三年咧。0800318009，哦，来，袂要紧哦，因为我刚做这十几组回来，袂调准拄好，因为我来讲，我昨个心血通袂到即摆无够，啊，拄好有这个物件，我看到我一定甲载转来，十外组尔，好来，0800318009，要食你一定爱食D3啦，咱若要食一定爱食D3啦，啊，等于你都较久来食咧。至少你的手会较有力，人的精神会较好，体内较袂发炎，皮肤嘛会较水，啊，过来上界重要，我来讲，你袂着骨质疏松啊！来买两罐，送两罐，每一罐100粒，哦，你收到小组的就是4罐400粒，优惠你2500块，大组的就是8罐5000嘛，公司佫送两罐给你，安尼多几罐，多10罐，优惠你5000块，100粒呢，优惠你5000，一罐才500块， 0800-318-009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这你袂晓买摩托啊，吼，这我拄啊去拄啊，伫遐装货柜去我看到，啊，无你有这糖，靠，即马有这糖啊卖，来，要食较好嘞，要食真正赞嘞，要食只对体内有帮助的，真正爱食这组啦，哦，我无骗你，正港野毛族专门的外销德国、法国、英国。包括日本都拢来咱这间厂里买，所以我咧讲啊，恁买到这个介绍是外销价格哦，外销报价哦，这也不是店里你买介绍哦。我咧讲，有人讲啊，我买为作相呢，我咧讲你搁较少嘛无啊，爱好用好吸收啦。好来，紧哦嘿，紧，因为我咧讲只有几组啊，0800-318-0099来，苏兰姐啊。
2: 我
0: 要，你要大多小多？
1: 我知
0: 啦，小妹，你讲。来，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嘿，你等下啊，电话莫举下来哦，电话举下来，来，你这个听嘞，我听无啥好嘞。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0800-318-0099。妈妈，我跟你讲啦，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阿公今仔提这卖哩，真正，你爱赶紧，爱紧的啦，爱紧的吼，你甲听者。哦，迄四线我听，来我听一线，我来韩小姐啊，
3: 你个，
0: 你个问特别爱啥？
3: 我最多诶，
0: 迄个迪士尼啦吼，
3: 对，
0: 哦来好来，迄个
3: 也来，
0: 后礼拜你哈，
3: 没关系，
0: 好好 OK 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来周太太，
4: 好。
0: 哎，你又来，你买大桌小桌，一桌啦，吼好，后日拜你哦嘿，
4: 好，
0: 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0800-318-0099哈，啊，我来讲，咱这爸母啊吼，当这免欠，哦啊，这不是这款物件，就是刚刚讲吼，你就一天，咱正常，咱大人一天上该就三粒以上啦，囡仔一天哦才一粒吧。保持伊个骨骼用啦，囡仔伫个学校，人咧感冒有依靠抵抗力啦。后来，过来你若讲你本身有糖分的人，你嘛爱骨食较重的啦。你有遮个遐个三酸甘油脂高，体内即个做自由基伤过重的，你个新陈代谢较歹，拢上介少爱三粒以上。至五粒内底啦，啊！你若有咧食即个漂白药啊，有咧做电放疗的人，上介少爱五粒至六粒啦。哦，这是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医生嘛，甲你讲啊，你就是爱较过来食即个低的啊，啊，无袂使啊，你会得即个毛病，得了毛病啊，哦，你甲食即组就唔对啊。来，0800-318-0099哈。嘿啦，哦，你是听几波？来，洪大哥，
5: 哎，是，
0: 你要大桌小桌？
5: 小桌都要拣。
0: 迄个低啦吼。
5: 我这星期几呢？
0: 对，星期五大雅丽音。
5: 哎，对。
0: 对啊，吼，好，你要大桌小桌？
5: 小桌诶。
0: 好，小桌诶，好，来。
5: 啊，暂时会到。
0: 迄个后礼拜二后嘿。
5: 好，
0: 二二二，拜拜，
5: 拜拜。
0: 四十七七，一四十七七，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哈，0800-318-0099，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啊，咱这爸母阿峰跟你讲，这每只拢爱吃，哦，每只拢爱吃哈，哦，大细汉囡仔，只要是一款，你人身体较歹的人，一定爱食这个物件。好来，哈，嗯，
1: 三粒至四粒，咱正常诶。无要紧，你一天就是补充遐量，不管你要下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有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大家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1: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阿伯阿嬷、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装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拿钱的电话，下则0800-097-098，
0: 0800-097-098。
2: 最近哦，唔知咱爸爸妈妈诶，即个粽有食伤济无吼？食伤济，嘴边嘟嘟诶，腹肚会无爽快哦。其实啦，过来上重要一项就是讲。咱吼，即马不管热人还是寒人啦，恁吼，那如果咧吹冷气的时阵，爱记的，迄个网啊，爱记清清平平的，因为吼，即马你想看，即马电拢起价啊，尤其咱夏季电价吼，嘛拢总起啊，一概起两倍啦，所以吼，咱那如果会当减轻咱用电量，你当然，你爱先甲咱冷气的即个网啊，甲清清平平的。冷气会凉，咱阁免用着动电，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找了这些舒适，过来减轻咱经济负担甲压力啦。当然，你看卖啊，咱冷气爱清清平平的，每一年的这个清顿的时阵，咱的排油烟机嘛拢爱去把个洗洗清清的。咱人呢，人嘛足侪，咱的所在器官拢需要清清平平的。比如讲咱的气。咱的气内底啦，如果垃圾无清清平平，你当然就你爬楼梯的时阵，你行路时阵，就顶开，接袂着下开，一工干呐，哼哼叫啊，哼哼叫安尼，皮我行一路都皮袂喘。气嘛真重要。过来就是讲，咱人腰子，腰子嘛同款啦，人弄一个腰子网，细只腰子网，细你若无清清平平，你就无法度过滤咱的毒素，过滤咱的一挂无好的垃圾。年久月深，当然造成咱腰子的负担，造成咱吼，即、這个有可能，咱所以咱台湾人叫做洗腰子王国，就是因为吼，食了有较济，过来就是讲，足侪咱无良心的厂商啦，常常吼做一挂较恶心的物件，互咱食落咱腹肚内底，地书讲咱文明病会愈来愈济，这拢是吼咱生活上啦爱。当爱注意的物件吼，即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下提醒啦吼。
1: 全台湾吼有19万洗肾的人口啦吼，一直不断的增加逐天看起来那像过着迄个日子安尼，
2: 心惊胆吓安尼啦。
1: 无，因过着日子那像迄足豪华的，因为时间到专车就来接送，一三五二四六，那像迄秘书请司机安尼。做摇摆的，
2: 但是还是艰苦的，
1: 但是迄种内心的煎熬、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大家拢无希望这一天。
2: 当然，
1: 我讲阿伟他都讲的吼，就1%尔吼。你讲靠食食食到洗耳机这一摆内底，找可能一个技能的
2: 较济啦。
1: 台湾真正的洗耳机98%以上。拢是食西药，
2: 是
1: 吼、过去真侪人对电台咧误解，讲啥物地下电台，就是为遮开始，因为较早人拢用下做一种美国仙丹，下做类固醇，咧互爸爸妈妈食，遐做禁药，但是较早伫卫生署无规定遮文明之下，甲地下电台遮尼济，莫怪恁食药啊，食遮个西药剂，但是暂时。所有的电台无合作地下电台
2: 完全拢无啊！
1: 今天啊，佮有这个观念代表你拢哦啊！
2: 是。
1: 佮来第二，你佮想咱将士台湾啥物上济？三高上济啦，
2: 唔
1: 是钱上济。
2: 高
1: 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一项唔免照三顿食药啊，照一顿、两顿、三顿咧食。爱困药啊，全国600万人咧食，你这卖西药剂就贵啊！我讲这上坦白的，
2: 是啦。
1: 今日伫这个讲事实啦，伫像阮这种出外游子上思念的，就是故乡的爸爸妈妈， 吼，咱讲事实，
2: 对啦，
1: 这算大日子，
2: 是
1: 啊，我讲。

0: 今日啊，有敲一通电话，等于甲爸爸妈妈问一下好，甲关心一下。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自较早恁都有观念啊，但是现在恁无爱去改变，因为人拢是一个挖壳，就包括讲啊，较早某现在拢爱挖壳红晒，因为某要趁只求生的能力较歹，只有拢会当当厝带囡仔。所以讲，较早查甫人伫厝足有威严的，因为伊要趁钱当来饲家庭。有诶某啊，互方也要拍，要整死，哎呀，囝也要用共事。但是正是时空背景因素无同啊，啊，咱必须爱对时空背景因素来改变。过去咧食西药的年代，你唔通一直坚信伫食西药啦。西药是治标，
1: 无治本。
0: 啊，食西药。必定是上官、上药剂、上胃，大家嘛知。啥那，你去咧贴一个感冒药啊？你咪甲医生交代讲，啊，你有甲咱胃药啊？
1: 莫加胃药。
0: 大家嘛知啊，内底啊，类固醇，内底抗组织胺咧，抗啊，迄个维生素诶，吼，这诶咪，迄敢是维生素啊？应该是
2: 抗生素，
0: 抗生素，抗生素啦，
2: 不
0: 是维生素啦，抗生素啦，吼。啊，这加红好加在无咧食药啊，无人讲我做头壳歹歹啊，因为这种
1: 是运动你拢无咧食，
0: 对，
1: 所以才讲袂出来。
0: 这毒也太济咧吼，尤其佮食爱困药啊好啦，甚至连皮肤水的即卖人嘛拢有咧去注西药减肥的，嘛咧注巴肚痛。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是生命活的较重要，还是去食一寡只啊？你不达公司吼，讲是来食减肥的，食水的。吼、哦、啊，当然有诶，西药我是安尼讲啦吼，我绝对100%肯定西药诶效果。
1: 嗯，
0: 但是我嘛绝对100%肯定西药对你伤人体诶伤害。是安怎？伫即个生物科技诶时代，大家要食保健食品，无爱食西药，因为为着无爱西药剂。
1: 对，
0: 西药剂爱外无方便，一三五爱洗，二四六爱洗，边啊搁爱开一个窗仔口，吼、哦，一个坑啦。嗯
1: 对，
0: 吼、
1: 哦，啊，这
0: 故你若无换，佫会发炎。有当时啊会得细菌感染，有当时啊会得蜂窝性组织炎。直接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但是偏偏呢，世间遮尔济食药剂的药啊，但是恁唔知恁要哪去食，家己恁唔知恁要哪去顾这副药剂。我讲药剂带领着咱身躯边、身躯上足济物件，第一。咱讲身体修咧行，修体心咧行。
1: 心咧行，
0: 你药剂食哪样，年纪哪济岁？过来有一个误会点，有诶爸爸拢，有诶妈妈拢当作讲吼，啊，迄个食过药剂诶，啊，敢若查甫诶爱食，查某药剂无？我问你，
1: 嘛是共款
3: 啊，有啊，有啊，对嘛？
0: 拢白白两粒啦，
1: 对啦，
0: 即天生万物啊。医生寄来公平啦吼，所以讲妈妈，你唔通去误会啊，你嘛是有药剂，啊我甲恁讲，伫药剂发生进程绝对乎你有征兆。第一，你药剂菌会蔓延，药剂菌会酸，会酸到胃骨头，酸到胃经络去，这就是你药剂出问题。心水无饱，心水打薄，心水心内底气水拍，爸爸妈妈。爱对方法，啥物爱叫做爱对方法？有个人你干来要顾药剂，食咱的冬虫，哇欢喜个，食到讲药剂啊，迄、个尿蛋白拢正常啊，啊食咱的鹿茸，食到尿两杯嘛拢正常啊。但是呢，有一点，伊是甲你顾咧。你若真正今日要深深要做一个治疗，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那像这个溃结膏，大家拢在讲一个叫做登革热啦，
1: 嗯，
0: 吼、哦，登革热台语边啊讲，
2: 天高热，
0: 哦，天高热、嗯、对，天高热啦，热热烈烈啦，天高热啦，
1: 嗯，
0: 较早遐做台语也做天高热，即嘛做登革热，就是蚊啊叮到会发烧的地面的，是安那伊爱循得清，循到你若有水。你得爱甲倒，得爱甲清理。
1: 这水要清掉。
0: 咱的药剂同款一个故事啦，爸爸妈妈，我讲你厝的水沟啊，水沟啊就对啊啦。你若甲用一个泥网啊，甲砸掉咧，你为着不爱让它塌掉水管坑， 结果你这个网也无甲清，日久月深脱掉咧。
1: 对，
0: 你用什么清这都无效啊。
1: 嗯，
0: 我讲咱人上重要的就腰肌网西，阿伟他都有讲，腰肌网西是咱人第一定的防护防护啦，吼、哦，唔是落防护防落雨的防护，是保防以照护啦，吼、哦，保防照护。你爱看到腰肌网西第一，腰肌要治的好。有的腰肌病，我讲肝主筋、心主骨，我就甲你讲啊。有的你脚会肝水，脚肝水敢若两种情形尔，一种就是你腰肌病，一种你心脏病。但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腰肌网西，你爱先看你甲清有清气无？当然，你即有咧食阮的腰肌药啊，洛阳、冬虫，几啊种的物件，食腰肌食啊，骨啊拢真好势。但是你会垃圾油丸塞伫内底，
1: 是，
0: 但是伊互你无夹起来。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若积满，我甲你讲，你新鲜苗药都无效。所以讲，真侪物件，咱来并，咱来平衡的嘛。一间厝就对啊，你地基无甲起，你对一楼就甲起落，二楼甲起落，三楼起落，地动摇落，三厝拢并落。地基若甲起好在，恶侵，吼，南阿公甲灌落实。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一间厝一百年、两百年，你都用袂歹。我一个阿兄讲事实啦，吼，伫两礼拜前，我讲个种真人实事哦。我的阿兄住伫嘉义关东一种叫阿宅，讲实在，当年带着糖尿病，过来腰子衰败变歹，医生甲讲你这个无顾，你唔信就对啊啦吼。你只要这拍线图去降两落来就对啊，你爱去洗腰子，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过来肌酸酐过悬，然后放着气泡白了，胃底引起台湾人腰子病，就是胃糖尿病开始；台湾人的腰切炎，腰切炎胃底开始，胃糖尿病开始。所以讲，今日有糖尿病，有咧食西药的人，爸爸妈妈一定爱听。我今日要写这个物件，对我带日时的节目袂好够好。暗时欠未欠有够久，
1: 是啊，
0: 这真正有够珍贵的。但是今日要公布这项药材，必须和药厂经过真侪讨论啦。过去买，敢若甲恁讲卖恁啥物物件尔，无甲恁讲这药材安怎制作、安怎取得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药剂你进来咧等要洗的啦吼，药剂病、肝水的、药剂生水泡，小等一下 AM 听听咧，明仔再再做决定啦，吼，好无？爸爸妈妈，好家宏。和阿伟、和阿仔阿发龙泉子弟，今日邀请一位贵宾，自囡仔十几岁，就研发中药研发到今。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啊，药剂病嘛会当甲放啊。我来邀请一位贵宾来。啊，恁讲的讲看我这个逻辑、这个道理有影无？药剂清果补，啊，查甫查某拢有药剂哦。吼、哦，我捌有台南水人妈妈。一个腰子大包，伊要去开刀的，结果食咱的三黄，甲食咱今日这支藿香药，食较好去。
1: 对啊，咱苗栗的潘阿坤大哥嘛是同款啊，嘛是因为食咱的藿香药，食咖呢吼，伊原本讲脚水肿安尼吼，食较好去的。
0: 啊，这吼、哦、山海连线，才有法度啦吼、哦。为山的上关顶处落来，为海的上深层的掠转来，啊，甲夹做伙。啊，较做伙阁有功夫，啊，今日功夫人要讲无，我唔知啦吼，系、嗯嗯、啊，但是保证有效。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吼、哦，我就讲啊，现场的节目两礼拜前你甲问看伊药剂安怎，两礼拜后你明仔载，你若有闲，你专工敲倒来去甲问看药剂安怎。然后无爱洗药剂的，阮东石墩仔头的船长啦，自我二十岁，就洗药剂洗甲到顶界。要不宣传长敲伊，
1: 哎呀，是啊、
0: 我来讲啊，腰子病带来一世人，佫、无尊严，对不起，拢无方便啦，
1: 对啊，对啊，嗯，后来刷落去来安排一首歌曲哈，来这首歌是咱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放下》，来邀请咱这么时段同齐来做收听哈。

0: 你的人生卖为别人活，爱为家己活。今日是这那拢大汉出头天的时阵，都、就是咱家己爱照顾家己上好的阶段。然后爸爸妈妈，咱哦生活爱靠观念啦。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感情联络专线，爱甲我记录掉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来讲人生吼。啊，到底为着啥？有当时啊，行一年来，到最后来啊，空空，
0: 去啊，空空啊，哈！
1: 啊，双手双手一操一握，走无走？
0: 是
1: 啊，有诶，甚至得个炸着胃寒。
0: 嗯，
1: 啊，你若讲今日去带着西药剂啊，讲实在，你即几十年拢是白活诶。
0: 嗯，
1: 哦，讲事实，有诶人安尼面乌乌啊，我请个讲吼，你即爱注意。我哋乌啊胃炎过来吼，迄、嗯、种唔是曝日的乌
0: 吼，
1: 啊，迄日拢腰子一定有问题。
0: 嗯、
1: 尤其你咧放着气泡白了，啊，你过去你有糖尿病，你有腰翘病，啊，你佫有三高的毛病。爸爸妈妈，恁互我问一句话，虽然恁真无法度甲我当场回答，你家己回答伫你心肝内头啊。你高血压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糖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脂的药啊，食偌久啊？吼、哦，安尼就好。啊，你若食超过只三五年就对啊啦。西药剂这条路上已经有写你的名，你咧排队
0: 啊。已经好酸灵啦、嗯，
1: 是啦、啊。你已经伫遐咧排队啊，只是当时要排到你，你唔知。吼、哦，啊，我讲啊，真侪人话讲啊，我倒去咧检查，抽血拢正常。我讲吼、啊，药剂病要来有够紧的，药剂病要来，互你动吼。人讲隆隆松松，落脚唔知人动啊，已经动袂掉啊，吼、哦，都袂是大。啊，今日这支是全国第一支，会当用山海联合讲事实啦，吼、哦，会当互你的腰子脱壳。我阿你讲，会当互你的腰子忘西清哦清气。我阿你讲，清腰子忘西清了，咱再来甲
0: 过，
1: 再来过。啊，再来补啦，吼！啊，人讲挂住筋，伸住骨，修底新的行。腰子用的人，你甲想，会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还阁活掉的人就对啦，吼！你甲检查伊身躯啥物常用，细胞一定加减侪少拢会有毛病啦，吼、
0: 嗯！
1: 因为迄阵出事就用到老啊嘛。
0: 对了，
1: 腰子，我阿你讲吼，腰子并无输赢啦。药剂嘛，二十四小时咧，甲你叮当咧，无你半暝先来放药。药剂是咧排泄你身躯所有的毒素，上重要的一款呢。爸爸妈妈，啥啦？药剂病叫尿毒症，就是你放药有毒嘛，吼、哦，还是尿毒症？你今日洗是咧洗啥？洗血，因为你药剂爱搁做血，爱搁流去搞肝，好经过肝，甲你输送去你的心脏，毒素拢伫内底。洗药剂就是咧洗血啦。爸爸妈妈，啊，先来洗血，因为你血血内底拢毒素，内底拢药啊，拢代谢袂掉，你所食的巴肚内底拢囤积伫遐。药剂过来带领着你膀胱，甚至包括你尿酸癌，这拢是息息相关。尤其妈妈你的子宫癌、卵巢，这拢甲药剂有足密切的关系。我今日来邀请一位贵宾，感谢伊啊！我过去的案例太侪，我就卖讲啊吼。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哦，嘉宏都讲啊，暗时这个节目嘛是由我啊，甲阿伟阿发阿仔咧主持，日时由我含小安，啊，然后咱今日邀请到咱啊康百斯的药厂阿金贤啊，我才认同伊，才钦佩伊。啊，讲事实，伊自高中读册第一个志愿，伊想要做中医师，啊，然后叫伊的母姑带去做中药的木药。但是中途含辛茹苦吼，啊，家己读真侪药册，啊嘛经过真侪中医的老师加训练，啊加教育，啊然后啊又搁要受邀，啊唔是妖怪的妖呢，
0: 邀请邀请啦吼，
1: 啊这台湾人等下加字减一字吼，
0: 一边啊讲一个音吼，
1: 差足侪啦吼，伊要受邀请去中华啊医学大学。中草药班啊，去讲课，这就是伊毕生的骄傲。 啊，我嘛将来希望我有一天啊，中华民国 NCC 吼啊，会当邀请我来甲这播音员教一下，讲变安怎，甲人去介绍好药啊。
0: 上台课安尼
1: 啊，是安那洪仔讲加洪，讲到加洪的药啊，大军母。有当时，妈妈打电话来，敢那听到咱的话，目屎先流落来，讲家宏啊，这条命我咧救的。哎呀，人生价值啥？价值伫遮尔。啊，我那银行，我同款来自嘉义县，当我报地点，我当朝乡一报地点，又原是农村的子弟。啊，咱来邀请咱康百事的药厂的头家，啊，是咱凤仪制药所啊，老元丰制药的董事长啦，吼。啊，咱的李一任，一任兄来到现场。啊，一直咩你好？
2: 江兄、阿兄啊、阿仔、阿范吼，以及空中的这几大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1: 啊，当时我咧甲你讲，我有足济人客啊，需要食药剂的物件啊。当然，你嘛提供几啊项，互人客大家食了拢幸福，一杯一中，食了拢娱乐啦吼。啊，然后就对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当时是我硬甲你拜托。我是一行啊一行啊，咧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啊，甲流出来。
0: 拢家己西家甲乌出来。
1: 伊讲这样物件，其实恁对外拢无咧贩售。
2: 无。
1: 啊，因拢卖一挂专家，啊，一挂中医药师啦吼，指定甲因叫因夹落去，因的患者食，因才有落去夹。啊，因这当互你金蝉脱壳，就哪像互你药剂换一粒新的同款，吼。啊，佫有一行。在海中之珍宝啦，吼，
2: 是
1: 啊，啊，一定爱有钢镚哦，吼，因为咱要去两粒嘛，啊，一定爱有钢镚，才有法度产生效果，吼，啊，但是物件起有够贵，啊，起偌贵，因兜的代志，伊只要袂我人客较俗咧，安尼就好啊，啊，但是效果有够赞，第一先甲你清药剂芒洗，过来甲你固药剂，啊，过来甲你清药剂芒洗，过来甲你固，过来甲你补啦。吼、哦，
2: 是，
1: 安尼你药剂就用啊，心水爱靠补，药剂爱靠清，药药爱靠清，吼、哦，来，是安怎？这个藿香药内底含啥物珍贵的啊？这么啊宝贵的物件，搁这么啊贵重，互你掺袂落安尼啦吼。
2: 诶、哦欸，是，高兄，因为你有感觉讲哦，哦，我即阵啊咧吼，有呐。真无用，
1: 我知
2: 啊，都拢我都拢出远洋啦，
1: 是是是，
2: 啊，出远洋就是吼，我都拢爱去含即个渔船对渔船啊吼，啊，我爱甲油枪的机械，吼、哦，小型的机械、超音波的机械，摸去伫船顶啦，
1: 是，
2: 啊，摸去船顶要创啥？伫第一时间，吼、哦，讲下咱即马即支互相要来底主力的成分哦，叫做大海马啦，
1: 是，
2: 吼、哦，大海马就是。斤哦，一大斤哦，三十只的大海马，
1: 是，
2: 哦，啊，人出远洋，
1: 是，
2: 伫这个咧掠这个海马的时阵吼，钓到海马的时阵吼，细只的吼，人甲放倒落，
1: 是，
2: 大只的吼，人甲揢起来伫船顶，第一时间来萃取，用超音波，第一时间来甲萃取这个有一个成分吼，叫做蛋白酶啦。
1: 是，
2: 哦，啊，这个蛋白酶有啥物作用？伊就是我都分解了咱个油脂、网线这垃圾。
1: 是，
2: 哦，讲个啊，伊有啥物我人起来，那他们都要打打起起来，华电来看摄得来做得，因为伊必须来伫第一时间伫船顶吼来萃取这个。蛋白酶，伊个我都去分到两种成分，叫做内肽酶加外肽酶。
1: 是。
2: 哦，啊，这内肽酶，伊就是咧清咱个油脂网线，分解咱个油脂网线即垃圾啊，甲叫做水解啦。吼、哦，讲个伊咱即个咱人个血液吼，一天吼爱经过到18万CC 啦。
1: 是。
2: 你甲想，即、這个经过18万CC， 伊你个油脂网线输，你必须要你偌你有成油脂，你爱卡偌济垃圾。卡偌济只系尿毒啊，血毒卡伫只油脂网线，所以讲讲呀，为虾米咱遮尔啊辛苦，爱必须爱来第一时间来做这个萃取，因为哦，你海马大海马哦，你一定爱去干抹对哦，一定爱去抓着干的甲抹的，

0: AM 1071，
1: 当你去网顶做，你要市场要较贵，敢买？有无？绝对有，爱较贵呢。吼，啊，不过咱伫第一时间，咱伫准定，咱就来做这个萃取的动作，要清，要萃取天然伊内底成分。哦，这个蛋白
2: 活性蕊萃取啦，
1: 活性蕊萃取，
2: 单打伊看打伊啦，你若看打伊的，你去西药房买都有啊，但是效果差在一百倍啦。
1: 对，啊，过来吼，咁样够一项啦，
2: 是，
1: 哦，你拄啊讲的山海连山，咱拄啊讲海嘛，
2: 对，
1: 即马来咱来讲山啦，
2: 是，
1: 啊山有一项叫做啥？你拄啊讲的，和咱这個。甲你这个腰子吼，袂像那金像脱壳，脱壳，就甲你腰子网丝旧的脱壳，甲脱掉，
2: 哦，
1: 换一领新的腰子网丝，就是靠咱这个金蝉花。啥物叫做金蝉花？就蝉哦，真，咱个吉，咱古早讲啊，叫吉利啊，
2: 是，
1: 哦，迄个蝉啦，
2: 哦，
1: 蝉。脱壳这个鲜花有无吼？
2: 不是像咱一般啦，主要人伫厝咧啾啾啾啾的，就
1: 是迄种哦，
2: 是一种吼，是正山顶的金蝉，迄台东华人家有啊。
1: 伊伫山顶吼，伊必须要伫咧海拔吼2000公尺以上，靠这个金蝉花哦。
2: 是。
1: 伊必须来迄个像咱伊的生活环境，像咱这個冬虫夏草安尼吼，的生活环境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来。生花，伊落生落种落土地内底，袂了来同款，甲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一模一样，来生花出来，效果咧无卡输冬虫夏草。
2: 是，迄金蝉吼，啊，这阿金你看伊就有个无爱讲啊，
1: 吼，
2: 啊，金蝉，咱唔是咧干那食伊的坎色。金蝉，咱是咧食伊个
1: 活菌，活菌，对，
2: 伊伫活的时阵吼，啊，伊会吐一种分泌物，
1: 对，
2: 啊，就那像嘴暖安尼同款，
1: 是，
2: 啊，迄种嘴暖过去有人起来咧治癌，有人起来咧专门食腰子病，只要那食会着，讲实在腰子就着啊，高分高爱洗，食食咧唔免洗啦，
1: 对，
2: 吼，啊，但是像这阿金就无爱讲啊。吼、哦，阿金讲讲诶，即卖人得个而已，
3: 嗯，个头唱波，
2: 嘿，伊即卖得讲伊干那用砍色诶，啊，当然是先甲伊活性处起来，再个用伊砍色啊，来经过泡者，
1: 对，
2: 啊，然后来山海连山，
1: 连山，对，
2: 啊，我讲山海连山，伊内底有一个蛋白酶，
1: 对，
2: 啊，咱人啥啦，讲你放入去泡白了，哎呀，做热两白流失啦，吼，
1: 是，
2: 就是咱人啥啦要食两白。咱人是爱要食鸡卵，咱要尿，咱要蛋白嘛，
3: 吼，
2: 蛋
3: 白乳，对，
2: 两白质加蛋白乳清嘛，吼、嗯。啊，你讲既然就是因为你迄两白拢卡袂掉，你营养分拢无在了吸收伫你诶身躯顶，透过你腰子排掉，所以讲你放着起泡白了，放着臭咸咸，我来甲你讲啊，迄就是拢咧甲你代谢你所有即营养成分伫咧。啊，我讲放着起泡白了。十月九月最后，一定爱行向西河子。
1: 对，
2: 过来，咱这个工保队啊，30只，
1: 一斤30只，
2: 一斤30只，啊，爱15只公的，15只母的
1: 哦。一定爱工保队。
2: 哦，伊个尾流，伊个尾流，因都发到来区别啦啦吼。啊，我听讲金蝉啊，你若无物件好搞咧。伊就无在钓
1: 海贝，海贝，
2: 吼、哦、海贝啦，海贝你活伫海中吼，
1: 尾流，
2: 伊尾流一定是拢高伫石头顶，
1: 对，
2: 啊，徛咧生活，你只是甲掠起来，伊尾流会救起来，迄就是伊的弹性，
1: 对，
2: 这就是要食咱真真正正的对啊啦吼，互咱这个腰子会当存放，互你的膀胱会当存放自由，过来你膀胱来你禁就禁袂掉的，你今日甲食藿香药。赶快的让得到效果，
1: 是，
2: 因为咱人的骨折胃下开一直起嚟嘛吼，为咱的生殖器官，查甫叫生理啦吼，查某叫生门，我讲这无错路啦吼，过来经过膀尿道，经过膀胱，过来经过腰子，啊查某是经过啊尿道，过来经过卵巢，经过膀胱，经过卵巢，吼，因为这内底拢有一挂骨折啦，
3: 连带关系啦，
1: 对，嗯，
2: 啊所以讲。我要今日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一个亲阿兄、叔伯阿兄，感情啊，如同比亲兄弟更加亲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啦吼，一世人拼甲也要拼死。你看现今赚几亿啊？ 我无应该直接甲讲啦吼，因为我惊用绑票，吼、伫当时饲鱼啊饲足大，哎呀，啊但是这无讲人会当作咱咧硬骗，
3: 对
2: 啊，伫当石乡下做阿仔，咧饲金目鹿，你甲全当石乡问看金目鹿有人饲比伊较济无？啊、我的大兄自细汉因着带着遗传性的糖尿病，包括我的孙啊嘛拢有糖尿病，但系一型的，然后就是拢顾无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对了吼，拢慢慢啊，像我的大兄，真腰子已经衰脚，正是我的大兄，干那靠一个希望，靠一个人在甲拼伊两粒腰子，唔是中坑的医生，过去伊讲去啊，中坑的医生开药啊，开药食，我甲阮遐所人啊讲一句话，阮遐所人啊，你。唔好过食西药啊！
1: 是，
2: 你爱赶紧，我叫阿任即服药啊！你赶紧服食落，结果食一个过冬刚来欢喜个，嘿啊！讲人精神加真好，一礼拜后确定来，讲去破处检验所抽过来，讲哇，你的尿蛋白上升2%呢！啊，医生讲你若个下2%，就准备要叫你去西药治啊！讲拢已经要去代啊呢，代讲。唔是人要去台，是要去台讲啦，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讲啊，啊，若台讲甲台人也差不多啊啦。讲、实在，人生若走向着西河寺这条路，讲实在，你的我的尊严何在？有的到尾啊，坐轮椅；有的到尾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即句即条放下的歌，真正恁来放下啦。将来有一天你千金万金，你要甲医生买一句话，医生，我这钱拢给你，你让我买西河寺。迄、那个医生脑栽掉就对啊，我怎互你做囝？
1: 对，
2: 哎呀，我电台怎关起来，咩开始铁门拖落来卖做，无可能的代志嘛。咱人人生的过程，天生万物，互你活，安怎生活？要互你食啥物物件，补啥物？今日我讲咱的山连山海连山，就哪像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哪像阿门头去敲着山，哪像三娘去三娘导游去问着。三三八去问着三娘导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么好的物件，多久要让你有感觉？三天的机会给我好不？长辈时代，那好，三天的机会，你着早暗照三粒三粒甲食啦吼。三天的机会，食食的你搁去检验所甲检查，如果甲无互你改善，你确定的来甲家宏干交，讲你这个唔正经啊，你讲话无准算。我讲啊，我会当受陈建成老师、受吴清扬老师、受全国五三老师、小齐老师，甲嘉宏肯定。前两天，阮陈建成老师伊竟然我做同款的时间旁，但是伊电台慢慢啊，又将近咧退休，拢互伊个徒弟啊咧接，伊拢做电视台。陈建成老师昨日才阁敲电话互我尔，伊讲嘉宏啊，你安尼做就对啊啦，哎呀，认真做咱家己个。真侪人做电台，大家拢讲你物件共袂俗，咱做咱的赚，像我较早安尼救人，我感谢老师你对我的肯定。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含陈建成老师、吴清老师抱着的拢是，你甲想拢过了十年的播音员，我一个少年家出来做第五档，迈向今年第五周年啊啦，吼要到啊哈，啊最近就拢咧做周年庆啊。哦，慢慢啊做，较袂到时物件，搁拢折掉咧。
3: 是，
2: 哦，我就讲啊，大家是有肯定啊。啊，我讲啊，甲陈建成老师药啊买，若无你起来甲我寄，来甲我退钱。啊，我买甲我买药啊，若无你敲电话去陈建成老师干交，讲啊你讲嘉宏的节目有够赞，嘿啊，足侪人啊，电台同业，若听到我拢加个出去，我讲免加个出去。我唔捌批评任何一个同业，恁拢永远是我的先輩。我只是做我家己，我要我全国即几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吼、哦，暂时累积个会员8万外个，五档啦、啊。你甲想，偌济人相信嘉宏？吼、哦，我讲啊，长辈时代干那一句话尔，今日食你免洗耳机，食你放一个大缸，食你放一个袂起泡白了，今日就对啊啦。无论如何用生命，都要争取老恁食。山海连山，金蝉脱壳啦哈！内底食伊个活性，过来第二就对啦。食正深海个港某队，伫船顶起来就脆脆啊！食伊个活性，港某两只买烧狗，狗起来一对照做哈、啊。 搞起来，两只拆开，一只一只都无咧做啊！爱共心的啦，吼、哦，迄只正共无对，因为咱的腰子两粒爱共心，腰子就是哪像咱两粒进腿，爱互变大粒，你人才会健康。腰子你若一粒萎缩，剩一半一粒，规粒好好诶。
1: 宝宝，
2: 你会健康无？你会健康，但是你的健康无遐健全啦。
1: 对，
2: 今日来啊，阿仁兄，
1: 是
2: 简单就好，我做这我袂爱啰嗦啦，吼、哦。今日一罐原价偌济钱？
1: 讲遐本来吼，咱原价是3200啦吼、嗯，啊，我着讲要来要算3600，啊，你着拄啊，你拄啊着讲，
2: 搁叫3200，我着已经足无欢喜啊，哎呀、啊，这真正要救人的命。
1: 是是。
2: 爸爸妈妈，恁若听下落，家宏讲的老话，我腰子忙死，你也甲清啦，你敢那甲裹甲布无效啦，
1: 是爱先清。
2: 清这个果这个布
1: 对这个是
2: 一个性情的这查甫人吃一杯一中查某人吃我来讲青春美容吼、哦、我讲神水若饱你人看起来就会光整啦查甫有的人咧吃讲会壮阳当然成功良好神水若饱当然
1: 会嘛囡
2: 仔就会使吃囡仔吃咱的藿香药就对啊伊自细汉腰子若饱甜伊膀胱会用腰子会好一主人就到大汉，
1: 是，
2: 这主人自古千定不变的，
1: 对，
2: 不变的定律啦。
1: 是，
2: 啊，要算偌济？
1: 讲遐都3200，算3200啦。
2: 算3200，啊，我500。
1: 500 ，OK， 好
2: ，OK 啦吼。
1: 讲遐无问题。
2: 啊，我是讲，那这个字的甲去掉安尼嘛，同款500。
1: 讲遐，伊就字的要去掉，3000哦。3000啊，就3200多，
2: 无啦，算3000嘛，算3000多，坐头啦，爸爸妈妈较好算啦。
1: 3000哦，啊无，刚刚若卡算若3000，我给你350。
3: 啊，差遮济，
1: 因为无啦，我因为这个原价，我本来就要调起3600，啊，你就讲叫我照卖3200。
2: 安尼3000。
1: 3000。350号哩，
2: 好，
1: 好不？
2: 啊，一句话，我卖过来你讨第二句啦吼，介绍讨钱无讨两3000啊，60粒的哦，
1: 嗯，
2: 3000一罐啦吼，
1: 是，
2: 啊，你甲送一啦，
1: 我搁送一啦，
2: 嘿，
1: 啊，350号给你，安尼就好啊吼，
2: 哈，
1: 3000我搁送一啊，
2: 嘿啦，
1: 安尼无我歹势我讲唔对，讲啊，那我搁送一啊。3800无哩都，
2: 无你头行3500，
1: 无啦无啦，无我听唔对，歹势，我听唔对。
2: 头行3500，我都要花落啊！
1: 看看，都
2: 阿妈拆50啦，3500啦，350，3000啦。
1: 安尼，
2: 哎啦，送一下啦。
1: 好啦，我送一下啊，350卖完得。
2: 来，东北石头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今日食面啊才水好个呀。下暗甲食明仔载放尿去泡白了，若要改善就对啦。我讲三工内，你物件甲物件寄倒来还我哈。三工要让你感受到，讲你腰子变好，人精神变好，你的糖尿病连糖分都降低就对啦，连膀胱都变有来啦。阿伟，
3: 嘿，
2: 人阿仁就送一下，我看咱送一下啦。
3: 咱三个
2: 过节，第一届哦，这是第一届，伫阮暗时的节目，未即后届无话啊哈。
3: 嗯，
2: 上年庆无卖啊，今年会使来无？
1: 无啦，讲了，这一年一季吼，干那廿一届尔。
2: 这山海连山来，
1: 啊这
2: 还送一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要，互你相得了子，拢要霸地，拢要霸主就对啦。电话0800-0997-0998。互相要一人60粒买一人送两
3: 盒，
2: 原价一人3800啦吼。
3: 是，
2: 今日落落来3000啦，来袂着，是个。
4: 要一组。
2: 要一组哦，是个你真久无买啊，来你电话寄咧哈。好好，来电话寄咧，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医生讲你腰子打薄，腰子起水泡。药剂放着气泡白了，讲你这连要买西药剂啊？你长期若有咧食西药的，就对啊！你一定爱赶紧卡来买哈、啊！今日一罐3600，我甲你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干那350呢哈！阿仁本来讲要300，啊画一个唔对个啊！
3: 对啦，
2: 0800-0997-0998，啊我甲你讲，心啊歹，脑就歹啦！我甲你讲，咱的修底心咧行，心水若饱。我就跟你讲啊，愈来 愈健康啦吼，你着腰子水甲固定。啊，我讲吼，身体修底身咧行吼，来，喂，
5: 喂你好，
2: 来陈大哥，
6: 喂，
2: 嘿，来你好，要互相个吼，
6: 哎，一个细组诶，
2: 来等下加你哈。啊，我着甲你讲啊，啊，查某诶，若身若歹，子宫着害啦吼，等下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山海连山的啊，全国你毋捌听到金蛇尾甲海马甲做伙啦，来新听友哦。
7: 喂，
2: 嘿，新听友哦。
7: 是，诶，我新听友着。
2: 来要互相友吼。
7: 嘿，即摆咧，我即摆都电，即摆都准心机啊听着嘉宏咧讲
2: 诶。嘿，我嘉宏本人爸爸，你住倒位？
7: 我
2: 带六港，哦，你带六港来电来行咧哈，无六港腔啦吼。
5: 哎呀，感谢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电来拢满线啊！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啊，包啦，一世人这支过腰子的，你有钱无底买啦，来平真啊！
8: 哎，肾丝球较低，真是。
2: 肾丝球甲肾丝球低，甲你救起来。哎呀，你哪个低嘞？你爱洗腰子啊？
1: 这价钱上。上一杯中，
2: 哎呀，好，来你等下行咧哈。
8: 哦，阿妹就做，
2: 好，等下来。
1: 这海贝一对哦，一对是万五块。
2: 来，你来秀春阿妈妈。来，要一桌哦，来你等下行咧。当时的送哈。
5: 你等下个小姐讲哦，你等下。好，你来喂你好。
2: 来你好。
9: 你好，哎，我要
2: 做四桌诶。要做四桌诶，然后好来等下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药剂就对啊啦，要像嘉宏安尼就对这样的，我跟你讲，无几个啦。嘉宏药剂若无这样就对啊，我无通一天，我唔是干那肝用咧，我连药剂用，我都跟你讲啊吼，我一天放药次数比人较少，我放药未起波白落去化咧，放一撒者，哪里就出来。有诶，膀胱无力，腰椎病当作家己膀胱歹，唔知影。
5: 哎呀，讲遐啊，拄只发了你来无哈讲，来得讲伊要。人去要讨大租的呢，
2: 要大租的啊，
5: 对啊，
2: 啊这大租的要安怎处理？这今日这物件拢
5: 去，物件有够遐无？虽然喏，就外口中药材拢起价起几落倍，啊嘛，看阮阿林兄买，
2: 安尼啦，阿林兄，大租的安尼啦，咱得两小租，
1: 是
2: 啊，六罐
5: 六千
2: 块啦，
1: 对，两小租六千对。
2: 啊，你给我一百租，咱这算租的啦，吼。
1: 算租，
5: 这下不用。
2: 啊，你给我一百租。
1: 还要一，干那干某对一对万五块你。
2: 啊你送一罐，哎呀，你送一罐啦。
5: 高阳，咱现在到这。
1: 啊，你啦，高阳，
2: 来，来，来，来，林经理。
10: 你好。
2: 哎，来了。
10: 哎，大租几罐啊？
2: 大租的，我今天托你先吃嘞哈。
5: 你等我一下啊，你等我一下哈。
2: 来，威六，来，赵红大哥。来要互相要
10: 啊，
2: 互相要。
10: 嘿，
2: 好，来，我载你电话给阿玲哈。啊，来威六，来陈大哥。
11: 哎，迄个敢有大组诶？
2: 我今日特来，你电话先寄咧啊，电话先寄咧。啊，大家拢知影，我一定会卖大组诶，专门咧优惠诶。啊，你送一罐啦。
1: 我送一罐。
2: 啊，一百组得。
1: 安尼讲呀，你若个要我送？
2: 嗯。
1: 我五十毫厘的，
2: 五十组，
1: 你这台币太贵。
2: 来，东北是大波浪啊！新特的新娘，万特的公你都认得啊！今日就对啊，那大组的就对啊，爸爸妈妈你赚到啊！今日你若买互相药，先把你药剂房洗清啊，清理这个高丽药剂，这个玻璃药剂。我跟你讲，这世人药剂病无你闲，你若要买洗药剂的，电话赶紧卡通，电话0800-0098-0098，今日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六罐，五十组呢哈，阿金送一罐，我阿妈咪阁送一罐啦，安尼八罐，
5: 六千块，
2: 东北时代，干那你干那买这金蝉都无够啊，
5: 总共六十组呢，
1: 还买一年一拜年，你一拜年啦，
2: 来威六，
12: 喂搞，我买迄改迄大组啊，搞我。
2: 加
12: 一
2: 组
12: 要
2: 2组，哦，你要2组好，来今天吃大组的6000块，加拿2罐啦，你吃一组，我就跟你说，你今天放着起步白了，睡一醒起来，哇，我明天在那泡哪都没啦，我本来在放着，喘不着破炎炎，哪变不炎啊，你就吃互相药，吃到世界，山海连山，山顶上好的，啊，这金蝉就对了啦，吼，不是一般的蝉哦，啊，海的就是吃到咱的海马，讲无对啦吼，我来讲啊， 这一堆伫外口，你三千块买袂到啦。
1: 一堆万五，
2: 一堆上少万五块。
1: 你三十只，你去电话计价问一堆，爱万五啦。
2: 来，水美大姐，来了，要互相的吼。喂。
13: 喂。
2: 来，电话今日你听电话档啊，来喂你无散啊，来要互相的吼。哎，来电话今日哈，电话讲，电话今日
13: 好大组的吼，好来哈，
1: 谢谢。
2: 来，林大姐。哎，妈妈，我教红要互相的吼。
14: 我要
2: 搬大。好，来电话给你吼。
1: 慢慢
2: 电话0800-097-098全面满线，中北时段第二点钟，阿仁，咱今仔叫来卖啦。哎呀，中北时段，今日
1: 第二点钟我无啦。
2: 第二点钟，
1: 你这那写完无啊啦？
2: 你慢慢安尼，安尼大家都紧张的，迄电话当时拢接唔到。
1: 海贝今晚在底下都愈来愈少啊。
2: 阿仁讲，干那海贝伫海下掠到就对啊啦。一对进就爱万五块
1: 啊！三十只的吼，爸爸妈妈，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三十只，要一对，伊甲你报价绝对超过万五。吼，这爸爸妈妈，这恁一年比一年较少。
2: 啊，放着起泡白落的就对啊啦，这正深海的啊，迄、那个海马啊，正高山的金蝉啦吼。只要你金蝉脱壳，只要你腰子会当，甲你腰子网洗先甲清啊清气。腰子网洗清啊清气，你腰子才会好啦。腰子网洗啊清不清气，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西药咧食诶，来回了。
14: 啊，即个藿香药诶先哦。
2: 哎，
14: 诶，卡即种有效无啊？
2: 保证有效，
1: 最近最有效。
2: 卡若最近，
1: 最近上基本诶。
2: 你甲食明仔载就对啊啦。卡若无甲你消肿，你明仔载敲电话来甲我干交啦。哎呀，
14: 就是安尼，是我想啊，迄种啦，安尼大起来做大做哦。
2: 好，来你电话给阿玲啊，啊，电话0800-097-098，脚咧灌水的啦，我咧讲啊，筋骨头咧酸痛，药啊咧食无效的啦，人讲灌水筋、伸出骨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要就对啊，互你相得要紧，用，心啊歹闹得害，心啊歹主将得害，修底心咧行，心水若八甜。心啊，大包，我都跟你讲啊，心有诶，生水怕，有药医无，无药医，拄啊，敢若食互相药有效尔哈。中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宏甲恁介绍诶，一杯一中。啊，今日我都讲啊，听会着福气，啊，若听袂着，我嘛无法度。这山海连线，全国敢若我有尔哈。来位了，来平坤大哥。喂，平坤大哥。喂。
13: 喂，你电话通啊？
2: 哦。哎。平坤大哥，哎，我家宏。来，
15: 好，
2: 嘿，来要互相要吼，来
15: 电
2: 来
15: 行
2: 嘞，好，来，我去外口跟你讲，来，喂，你郭亮兄，来到草屯嘞，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嘞吼，啊，来阿甘大哥要互相要吼，嘿，来电来行嘞哈，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你唔通像阮大个两礼拜前伊接卡电话来甲我讲。医生甲讲，你要洗药剂啊，目屎虽然落来，一世人剩几个有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家财万贯，剩面两粒，你药剂健康啦，哦，你会当食到一百岁啦！来，喂了，曹伟大哥，来了，来我嘉宏，
16: 哦嘉宏，
2: 嘿，来了，北区诶，要互相要吼，
16: 哎
2: 呀，来电来电来。啊！这一年来当卖一届算无简单啊！哈，你唔通等讲要等后一届，佫又回不来啦！我来甲你讲啊，金蝉起大价，金蝉愈来愈少，因为环境的关系，大自然嘛，因为环境的关系愈来愈少。来位了，阿爱大姐，哎，来了，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啊，来位了，来这妈妈，妈妈是爸爸，
13: 郑大哥啦，
2: 郑大哥，
13: 郑丰毅大哥，
2: 好好，来你要互相要吼。
1: 好，
2: 杨耀，
1: 谢谢，
2: 谢
1: 谢，大哥，谢谢。
2: 啊，要济南国，到时你得要考无目屎来，为了玉珍大姐。来，要互相要吼。好，来等你家咧吼。啊，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
17: 对，我想要互相要。
2: 好，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吼。啊，来为了来做明兄。来，要互相要
13: 吼。
2: 来等你家咧
13: 哈。别大做的吼。
2: 啊，查甫人，查甫人，明仔载开门。妈妈，你明仔载青春美丽，家宏今日甲你穿便便，药剂水若饱，就讲神水若饱，闹得好，神水若饱，人就青春美丽，心若好，骨头都袂歹啊。电话0800-097-098啦哈。
13: 来，喂你好。
17: 我要一组大组的哦。
2: 好，来，来，来，好，来。我来讲啊， 薪水一定要有八天啊，来回你个妈妈。
15: 哦，啊，我这边卡掉了，要找要卡你就掉去做歹卡。
13: 哦，拍摄都在满手满手
15: 嘛。哎，安尼哦，我本地安尼，你放着拢过那贵个跑过迄落，啊，我这边，干食恁那种啊，看食了有较好，啊，要干恁卡掉了拢歹卡
2: 嘿。我着嘛无回啊。
15: 嘿啊，啊，你这边搞寄两组来。
2: 哦好。
15: 哦，我寄两组来对基金呢。
2: 好啦，好好。哦，啊，你钱得给你传呐。哎呀，好好，你钱给你传，我得给你叫你。
13: 好，阿妈，你电话下来哈。
15: 就是要给恁呢，要去给恁买的。
2: 好啦，好，多谢哈，好，来，啊，来为了来叫给妈妈嘛，来为了要互相友哈。
18: 先生。
2: 哎，来要互相友哈，来电话下来，啊，来给妈妈要互相友哈。
18: 对
13: 啦，
18: 早
13: 睡早。好，早睡早的哈，好好，来你电话下来哈。我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哈。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哎，阿哥，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登白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电话三文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弟弟写时阵，你若八个家宏小安买过人，大家拢内行人拢知要买大租的较会好啦吼。哎呀，所以吼，咱今日这个租数嘛真正有限啦。咱啊等下如果真正超过，希望咱阿林兄会当吼，各方听众朋友吼，一输啊这租数个机会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的电话吼。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别过咱这两粒油脂吼，咱油脂分作阴甲阳啦，会当补肾阳甲补肾阴，这都是会当哦帮助咱这两粒油脂过了齐全。当然，咱高油脂若齐全，咱就会免惊去西药。

0: 银灯啦。咱今日咧互相邀，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这小组的，咱啊大组的6000块，然后佫加上两盒，总共8盒，互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吼。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位你好，
1: 来先听伊哦。
2: 喂，
1: 哎，来你好妈妈，我到。
2: 哎，你
1: 到。哎，来你好，要互相应哦。
2: 哎，我跟你问讲哦。
1: 啊，
2: 迄
1: 来
2: 开刀，腰
1: 脊
2: 骨
1: 迄
2: 敢要
1: 食哩？做你甲食，腰脊骨，我你讲吼，妈妈，腰脊骨的歹，本身甲恁以前做工课拢有关系啦吼，甲骨质疏松也有关。哈，
2: 脚底嘛会麻筋。
1: 脚底嘛，我咧讲，啊，都我正我咧介绍你听嘛吼，迄个两骨受损啦吼，其实两骨受损有足侪原因，但是我你讲我安尼甲你判断吼。啊，我敢讲是啊，毋是我毋敢安尼讲，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心水会去影响到咱的两骨。
2: 系啦，我手术啦，啊手术了啦，啊是讲，迄脚底啊，佫会麻，安尼敢会
1: 使食？会使食啊，食这一杯一中，食这有够好。腰子水若固定，再时食菜，你都甲食中昼，
0: 食中昼甲暗时的就好啊，嘿嘿。
1: 其实应该，
2: 伊迄是几粒的？
1: 60粒的，一罐60粒。
2: 一罐
1: 60粒，嘿嘿嘿，因为其实种物件是安尼啦，吼妈妈，啊，咱药也无分错菜，啊，主要是咱敬仰的神尊，伊嘛爱咱身体健康啦，
2: 对，啊，
1: 其实你进来吧，你着三顿，食三盖啦，
2: 其实都爱食三，
1: 啊，无你食两盖嘛，会使食三粒，食两盖，
0: 食中昼甲暗时，安尼3粒3粒，嘛是可以啦。
2: 中
1: 昼甲
2: 暗时，
1: 安尼3粒。
2: 啊，我有
1: 咧
2: 食
1: 迄糖分咧。迄袂要紧，哎，你若西药跳开刀，啊，若保健食品，难做伙食。
0: 哦，嘿，啊，你等我一下吼，我就
1: 去头来介绍，这拢我算吼。啊，讲起来吼，啊，我头拄啊伫外口，啊，一直咧含阿金因公司的团队吼，阿金大阿甲加规加怪吼，讲因内底拢无啊。啊，确实我真正确定的去甲因副总证实啦吼。啊，因副总嘛讲，阮总的袂甲你骗啦。啊，真正因迄老的，就是因为这有的拢是一挂中医师，啊，叫阿金因夹好的。吼、哦，啊，当然因无装卡布西路啦，吼，因为因啊高中医诊所，伊是甲规管的，因为摇摆嘛，吼，啊，然后我就讲啊，第一届吼，啊，讨遮济物件，第一点钟卖了了，
3: 总卖完，
1: 啊，讨300罐，三罐一组多卖100组多，连咪写了了，电线柱头满到尾，搞起嘛个咧满线，
3: 是，
1: 过来然后讨一个50组的，啊，8罐的，啊，互卖了了。干那日时的人客起来买差一半，
0: 对，
1: 日时的人客讲啊，恁日时都唔卖，啊，拢留咧暗时才咧优惠，
3: 无够
1: 了。哎呀，啊，我甲日时的爸爸妈妈回信咧，啊，我唔是无爱卖恁啦吼，啊，我事实无够量，未来若有量，我再过来争取啦吼，啊，我无咧分日时的人客，甲暗时的人客，恁拢是家宏啊，小安阿伟阿发阿财敬重的长辈时代。啊！我今日我要再次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今日咱对咱家己人体的构造，咱要有概念。就比如亲像我常常咧讲的吼，腰子，你甲食补对无？对啊，腰子无补，心水要哪会饱？吼对无？但是你腰子内底这垃圾，你腰子网线拢脱掉咧，你安怎甲补？一会垃圾底下，你永远都会发红，
3: 是
1: 永远都袂清
3: 变发炎啦。
1: 系 啊，所以讲你莫怪你放这车气泡白了，赶快拢治咧，暗过去检查，有较正常。问题就是你这个腰肌网线无甲清啦，
3: 爱清啦，
1: 系啊，腰肌网线全国会当清第一个腰肌网线，拄啊好金线花去夹着，
3: 大海呗，
1: 大海呗，吼、哦，这也做正人药店古册啦，吼、哦，这也做山海连线，啊，咱人就像。阿伟头拄讲诶嘛，人有阴阳，天嘛有阴阳、人天有日月，人有阴阳，
3: 是。
1: 所以讲，咱有山，唔只有海，
3: 对。
1: 一个世界，敢若一个平原，无可能形成。啊，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啊，我讲恁全国就对啊，西游记诶，一年19万外个人啊。你平常时代，爸爸妈妈，我问恁一句话得，你西游食偌久啊？三高诶药啊？吼、哦，都透早食高血压个，也要食高血脂，也要食高血糖个啦，靠，白边站嘞， 迄有当时啊排到无时间通食啦。
0: 嗯

0: 我要安尼甲恁讲，啊，食食咧咧，有啊，药剂感染症甲你控制落来，血糖甲你稳定落来，结果靠后背啊咯，伤到药剂，啊，即粒药剂咧，到尾也去洗药剂啦，啊，食一项损害两项，安尼够价值，无价值啦。
1: 是，
0: 咱爱食有帮助，佮减无损害的。来听者，来话了阿祖。
2: 我变做做诶。
0: 阿祖，互相去食了好无？
2: 诶，未歹啊。
0: 阮阿祖诶口腔癌，我救诶，吓啊！所以我对印象足深诶。搁有咧部分好无？
2: 无啊，迄介足久啊。
0: 介足久啊吼，啊拢正稳定啦吼。
2: 有拢做稳定。
0: 好啊爱食吼，啊车爱走钱爱趁身体嘛爱顾吼。
2: 我知我知。
0: 好好好，来等你个咧吼。
3: 来大做一做啦。
0: 即过去吼。口腔癌，啊，食我的三黄食较好伊。伫我做节目，佮雕工硬要来甲我见证，佮送我梅仔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即支山海连山，阿人本来无爱卖，因即原本拢伫一挂高级的中医诊所，拢干呐医生针对一挂高官贵族咧贴红食。
1: 特殊的啦，
0: 因为足贵的，迄贴起若要算就对啊啦吼。一罐就对啊，几啊万块。
1: 是，迄个大海尾干毛队一队，你去电话机甲问一队市价，都要超过万五块
0: 啦。啊，我甲你讲，你今日若要细组一队，都要计达三万，干那迄两只海尾啦。
1: 是。
0: 啊，若要大组，都要计达咧六万外块，因为都要两队海尾以上。啊，我讲我家己个这辈大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住东石墩仔头，大家嘛知，我叫嘉宏。吼、哦，我讲今日这现场个节目呢？长辈时代，今五日这张破油食煞破油会使放啊！吼、哦，我讲今日特地啊，伫这个特殊的节日，我用上好的产品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硬讲拜托今日的休困人送要来。哎，人正是一个大董事长，
3: 啊、
0: 是因为我家己故乡的乡亲呢。长辈时代，我甲邀请来，我要甲讲一句话，我讲吼，足济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要洗耳机啊。我刚才听到心的酸，尤其我两礼拜前，当伊家己看到我的大兄、我的大嫂手甲我揪咧，讲嘉宏，恁大个这医生讲，伊这若搁人两趴落吼，都爱去洗药剂啊。
1: 是，
0: 啊，你若唔讲一个阿姐嘛，都含你偌好，吼、哦，阮大阮遐拜拜前个月，阮有转去，啊，你若讲偌好，恁若歹叫起落后，恁大个食看卖，结果阮大个食两礼拜，我叫伊去报做个检验所抽个检查，伊。检验医生讲，哇！你这呐，这尿两白升这悬，爸爸妈妈，放一个六七泡白了，准备洗药剂，放一个六七泡白了，臭一泡咸咸，膀胱内底就禁袂调，尤其你药剂内底有大补，你明天你知影你药剂有洗水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双电话你若甲敲通，你救你家己的命，我讲咱的修是带心咧行，我甲你讲。人讲哦，心呐白闹得害，心呐白主将得害啦。但是我讲遮济阿是咩？
1: 是，
0: 无半错啊。
3: 等我阿你量阿你，
1: 我知啊。
0: 啊，你看咧。
1: 是是。刚才第二点钟阿咧，搁要讨量哦。
3: 啊，阮第二点钟无新朋友呢。
0: 三千人，哎呀，慢慢起价。
1: 是是是是。三千六，
0: 算三千啦。
1: 啊，三千哦。
0: 啊，赶快弄我迄个啊，三五啊。
1: 第二点钟，你拿三千，讲下三千，你拿合理无紧，唔过吼算合三百无哩得。
0: 三百、啊。
1: 我拄啊有计算过数量，讨三百啉啉嘛。
0: 啊，你送只啊？
1: 我去送只啊。送只啊，好啊，三百卖完得哦。
0: 送只啊。
1: 我送只吼。无啦，那我送只是，那我爱说送两百得啦。
0: 两百啊！
1: 嘿啦嘿啦，我都讲了收紧哩，我阁爱送两百多。
0: 啊，我都阁加。
1: 卖，搞个，因为我拄啊送个量全部拢搬出来，拢互你啉啉嘛。啊，我即个今年到今年卖到今年，即档刷，明年你阁要叫我阁卖，爱有掠着大海尾遐大只，我才有卖哦。嘿，
0: 阿金卖无咧卖啦，来，好啊，大组做一届我来啦。
1: 对。
0: 啊，细组的阿金，赶快送一来，加红，赶快送一来，电话恁家己去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小姐先听一下，我左手赶紧讨好好啦。啊，来大组的，
1: 大组的哦，大组的讲遐，你落去包，无啦，去五十
0: 组，
1: 六啊侪，
0: 啊，你计算一下，
1: 无啊侪啦，
0: 啊无咧，
1: 大组的，我阿咧加点点的，无
0: 你送一下，
1: 我送一下，
0: 嗯，
1: 我送一下会使啦，不过二五组哩，
0: 二五组，好来，当然是大汉，
1: 别玩的，别玩，别使个
0: 大汉，卖搞大饼，啊，咱这好伊，争取好伊，因为，哎，大组的二五组尔，咱两个赶快去甲送一下
3: 咧，
0: 八下五千块，电话空不空空。控九七控九八，我三天的时间，爸爸妈妈，你吃三天，哪个放着去嘛？白了，看着那个干叫啊！来，增加大哥，来，你后面好香烟哦，来，等来下来，这好香烟，酱干要好你香来要煮的，来，素贞大姐，来，你后面好香烟哦，
4: 我
0: 买
4: 了
0: 加油剂，好，加油剂，来，你等来下来哈，好，来，等来下来，等来下来，来，喂，你好，来，妈妈，
5: 啊，
0: 爸爸，好，来，来，好，来，你要爱那个。啊，互相好啦吼！顶辈是大，今日细组敢若200尔，大组剩25。爸爸妈妈，听我一句劝啦，细个若要食药剂，毋免惊袂歹。细个若长期咧食就对啊，你若无细药剂，以后我甲你做囝，我甲你叫阿公，我就甲你讲啊，你三更透早拢要食啦。我就讲啊，即人也要食西药，即人也要食西药，糖尿病也要食，啥物糖都要食，顶辈是大。吃西药治本，无治标佫兼
3: 兼解药剂，
0: 解药剂。全台湾现在190,000人爱西药剂，就是拢吃西药来的啦。来，为了，
4: 我是大
0: 组的。哦，大组的电话起来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啥物叫做热毒症？就是你放尿出来有毒，你先来爱去西药，西药剂，伊是咧甲你洗血啦。你的血内底拢有毒，你还佫经过肝。洗到到尾，你连肝连胃规身躯拢歹，你甲看洗药剂的人拢乌搭讪啦。来，慧英妈妈，来，你要大嘴看，来电话行咧吼。啊，电话0800-097-098，中北时代，我一服山海连山的互相药，救我的亲这辈大兄，两礼拜的时间，我拢叫伊早暗食三粒三粒，暗时佫加食一顿，因为伊严重啊。医生讲伊若搁人两趴，要甲代讲要洗耳机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甲你代讲的，免惊，小等一下，甲拼我来啊嘞！用开3000块、6000块拼你将来一生的幸福，唔免洗耳机，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6: 喂，
0: 嘿嘿，来妈妈你好。
6: 哦，嘉宏啊，真正感谢你呢。
0: 安怎讲？
6: 啊，我本来进前去看迄耳机啊，讲迄什么？我无啥，我讲啥物肾丝球。
0: 肾丝球过滤。
6: 哦，对对对，啊有问题啊。
0: 嘿，若伤加放着气泡白落，连面都要洗药剂啊，搁肌酸酐伤悬。
6: 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啊，我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啊，我今先一礼拜去检查尔，医生讲指数拢一直有咧恢复正常安尼。
0: 一直有起来啊啦吼。
6: 嘿。
0: 哎呀，安尼甲你恭喜。
6: 几早我嘛袂记得啊。
0: 60以啊。
6: 60以啊，哦，我时阵想要讲。53，
0: 还是54，没记得了。啊，没关系，要跟你代讲，要洗耳机，跟你
6: 恭喜。哎呀，我就想讲，无先问你看嘛，唔通洗，人讲你也洗了，当然一直洗安
0: 尼。对，洗耳机洗了未改变的啊，这不是咧吃胃疼，药啊讲你今日胃食食咧，明仔载胃若好，伊就免食。耳机洗讲大了，带大家你最后离开人世间，你一讲啊。
6: 哎呀，啊医生，我问看我食啥呢？我。甲讲，人
0: 伊
6: 就讲安尼，你
0: 啊
6: 食了袂歹，你就阁继续食。安尼甲
0: 你
6: 恭喜
0: 啊！
6: 系啊，啊你阁甲我赶紧行
0: 路
6: 来，无
0: 则
6: 要食了
0: 啊。好好，啊你若真无买来嘛无啊，今年嘛无一定有得买啊。
6: 安尼阁爱行3座，行3座。
3: 我老主要做数啦，阮只25座
0: 搞做呢。我来，甲你讲，你带多25座甲买了了，我多。
6: 无啦，我无遐济钱，我想买3座就
0: 好。哦，好啦好啦，等下今日等下吼，这一日爱买3座回来，你好唔来？
7: 喂，
0: 四哥。
7: 诶，阿公够有够有座够有无？
0: 你要几组啦？
7: 我个要一组好啦，搁加一组。
0: 哦，一组有啦，你都出名啊，
3: 像电视同款啊，你袂晓一组大组。
0: 其实袂，市街人真好，伊拢替因边阿送咧卖，嘿啊，伊真正做功德啦。
7: 真卡咩？
0: 嘿啊，好，啊祝你市街啊大赚钱啦哈！
7: 啊，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总是无去我家己个叔伯阿兄出来甲就餐吧。吼、哦，啊！伊阁有人，真人还阁活掉咧，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顿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就对啊啦！你糖尿病，你到尾啊，你个洗耳机糖尿病，你注意多少，最后就行洗耳机这条路尔嘛。来，
7: 喂，
0: 你
7: 好，
0: 也欢迎大姐，来电话起来哈。啊，我甲你讲吼，食咱个互相个山海连线，兼会控制你个膀胱，兼会控制你个血糖，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金蝉脱壳啦，互你改变一个人生，把你的腰子忙洗清清咧，鼓励腰子，鼓励腰子，玻璃腰子，互你心水巴甜，查甫人的青春会勇壮，查某人的美丽会水啦吼。我讲神啊，摆闹得嗨，神啊，摆主将得嗨，咱人的寿命对神咧行。心若未打薄，心水若饱甜，你坏受就会断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足济人体研究过吼，食到超过一百岁，伊个心水拢饱饱，唔捌咧膀胱无力，唔捌咧喘尿个啦。来，喂，你好，来，郑大哥。
5: 这什么心？个性的呀？
0: 互相哟，个性的对。
3: 个性子耶，
0: 嘿，嘿，个性子个性拢会使啦。
1: 清油脂肪细，
0: 清油脂肪细只个。哎呀、
5: 啊！谢坐一坐来。
0: 来，等你行嘞
1: 哈。大哥，谢谢。
0: 来，喂，你好。
8: 喂。
0: 来，要互相哟。
8: 大座位哦。
0: 好，来，等你行嘞哈。来，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长辈时代，唔是好米家红未搬就台顶啦。我就讲啊，我一路行来做第五周年啊。日时的节目，恁老咧听，大家就知影。敢那听到家红两字，有诶敢那听到家红两字就买啊。无咧问我今日卖啥物啦？阿妹等于只问上回，讲我这是咧食安怎的？逐项都咧食啦。阿、啊、恁是咧卖过油脂的，别人是咧卖食过死的啦。我来讲，听好啊，咱这也是过油脂的，吼、哦。阿、啊、恁唔通去买着别人的，讲啊这咧食，搁要食死的。嘿啊，咱是要食过油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粒神水甲八甜，阴阳甲过调，阴阳来调合，膀胱就会八甜。膀胱的饱甜，你都未搞着，未喘着，未影响到你这下属的问题。来，喂，你个郑大哥。
9: 哎、
0: 欸，来，你个，来，要互相哟。
9: 我讲我改做做哦。
0: 好，来，你等下行咧哈。
1: 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最来，喂，你个。
9: 喂，哎，你我拄好要细做，要改大做。
0: 好，来，你等下行。
3: 大家拢来，要改大做。
0: 啊，大做的剩最后二五组写完就无啊啦哈。啊，细组的最后两百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不多要无啊。
1: 这明年你也无一定够有哦，明年哦。
0: 这只金蝉哦，金蝉要甲你脱壳，就是咧甲你换迄顶啊做腰子网西啦。
1: 今年是确定无啊啦。
0: 啊，腰子要甲你穿，甲你裹，甲你补。哎呀，
1: 今年这栋妹妹确定无啊。
0: 来，自然。哎，大哥，来要互相叫哈。
10: 你阿红呀？
0: 喂，我家红本人。
10: 你快来请教你好。
0: 嘿，来你请讲，简单得。
10: 我顶顶回有甲你买迄款迄个，就那洛阳迄
0: 个。嘿嘿嘿。
10: 洛阳。
0: 来，你电话叫你，我叫我好甲你讲，你做一只。来，喂了。嘿，来先听伊话。
11: 嘿嘿，讲得袂。
0: 袂互相叫过油脂的。
11: 过油脂。
0: 心水巴甜，心。油脂大包，油脂生水拍食拢有效。
1: 清油脂，甲你清油脂。
0: 啊，放着气泡白落啦，嘿、
11: 啊，
0: 食拢有效嘛。
11: 哎、啊，安怎卖？
0: 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互相用哦。
12: 哎、欸，你好，嘿、欸，你这是卖护双药呀？
0: 哎、欸，对对 对, 对，你要卖过呢？
12: 哎、欸，我要卖过，我因为吼，我当天吼在啉烧酒吼，我油脂可能伤到一款的发炎嘛呢。
0: 哦哦哦，啊，油脂、啊、油脂，然后连油脂紧都会酸软痛。哎呀，哎呦，对，酸行路对无力，
12: 对无力，哎呀，两只脚之间拢无啥力，
0: 对
12: 啊。
0: 对，啊，你得爱甲食咱的藿香药哈。
12: 系啊系啊，
0: 吼，
12: 安尼哦。哎哎，是早暗拢会使食系啊。
0: 三顿食，你若真当咧严重，三顿食。
12: 要三顿食系啊。
0: 啊，那改善啊，就食早暗两顿，两顿三粒，三粒得。
12: 安尼吼，哎，今有大座位哦，我是做大座位啦。
0: 好，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
12: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谢谢大哥，谢谢，祝你
0: 身体健康。空九来收钱啊。
13: 所以，所以大哥，藿香香是啥物物件啦？
0: 藿香香就是金蝉花啊，金蝉啦，
3: 甲大海贝，
0: 甲大海贝，
1: 甲冬虫夏草。
0: 啊，经过泡制有无？
1: 是。
0: 啊，要过滤腰子，甲你清理腰子，忙洗清清。
13: 我买过无啊？
0: 你无啦？
13: 我买过。
0: 嘿嘿嘿，要清理。
1: 这量足少。
0: 清理腰子，忙洗啦。
13: 我买大组，我买大组。
0: 这赞的啦，我就甲你讲啊，查甫人。啊，好哩！
13: 我顶过买冬虫，买冬虫夏草。
0: 查甫人
13: 要
1: 做
13: 一
1: 只，
0: 查甫人要只爱食停停，照顾家庭啊。
13: 我顶过是买南瓜子含水巴啦。
0: 食了赞无啦？
13: 这效果没讲偌好啊！我这么你咧讲这哦，要这么咧讲今仔日这迄落。
3: 大哥，你爱叫啥顿食啊？
0: 你爱叫啥顿食啊？来，你等下下咧哈。哎呀，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家宏，甲恁教安怎食，恁就安怎食。有诶，当下你唔好欠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要甲你讲一句话啦。 我叫你吃三顿，你要吃一顿，当然你会感觉你效果较无遐慢哩。来，为了来无三兄。
8: 讲
0: 有直大组诶哦，有大组诶，尔，直大组诶就倒啊，吓啊，
3: 无错就大诶啦，
1: 爸爸我坐啦，
0: 大组诶就上门关啊咧，吓啊，吼。
8: 我听
0: 唔到，哦，啊，你有电话？你有电话？
8: 有啦，
0: 有啦，大组诶六千八啊，吼，好，就那个咧，哎呀，啊，
3: 哎，索伦大哥，
0: 哎，
8: 喂，
0: 嘿嘿，
8: 哎，我
0: 什
8: 么
0: 索伦？
8: 哎，我
0: 就是
8: 我要买大
3: 组诶
8: 啦，
0: 我买大
3: 组诶，你
0: 电话叫，你还照去工厂啊？哎、啊、叫起工吃啦，
8: 我知啦、
0: 好来等那个咧吼，你看你看这吼、個，这位就是来，
8: 啊我知道，
0: 好来等那个咧，
1: 谢谢。
0: 他那大哥其实只有好啊、然后你甲想啦，无好也卡来个要买大组的，
3: 当然啦、
0: 啊，因为这种物件吼，爸爸妈妈家红包鼓励恁家买物件，但是我鼓励恁听我的节目，咱大家健康做常识。
3: 小高啊！
0: 啊，我讲啊，我学的拢是真正的学历，真正的病历，包括我阿金珠十八岁出社会，就学中草药学啊搞降脂。你敢知影家红干那一个商人？我讲无好笑，讲的就对啦。我真听好来办一个活动，绝对超过一千人以上。讲伊会甲我甲治好伊的，那无影，我一世人离开播音界。你敢知影偌济人互我治癌甲治好伊？中北时代电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食咱老乡药，过咱的药剂啊！来，喂了，
14: 喂，
0: 来先听药。
14: 高雄市，
0: 好，来你电来个咧，先听药，你电来个咧。啊，我来讲啊，查甫人心最爱巴甜，只要我都照顾家庭，你膀胱才会有力，你才袂放尿气泡白落啦。
1: 是，
0: 爸爸妈妈放尿气泡白落呀，这尿浓白，你流失来，你以后慢慢啦爱洗药剂啊，过来。妈妈，你若放药，你气泡白落就对啊啦。你的腰子咧打破咧衰败啊，你的膀胱愈来愈无力，暗时愈来愈搞尿，尤其过来你的面红面色暗淡啦。过
3: 来愈来愈乌嘿，拢是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水霸，甚至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拢总会使甲今仔日互相药做一食，因为伊是咧帮助你。清除咱腰肌芒细，腰肌芒细算中源头，中源头腰肌芒细若清会清气，咱过路毒素段，咱过路当然啦、啊，咱放尿都袂渐渐都袂起泡白落，当然咱放尿时阵就会愈来愈大白，因为咱的所有毒素拢会使帮助咱个排除咱的体外，所以腰肌芒细是中源头，腰肌芒细若有在了个清会清气，以后咱就袂尿毒症，以后咱就袂洗腰肌。以后咱就袂造成咱这腰椎间的款这个问题来在产生啦吼，所以咱若讲进前不卖过阮的冬虫，不卖过阮的洛阳、水霸、南瓜子，拢总会使做回家，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0: 尤其那糖尿病，你都需要要等去吃。来，
3: 维六，
0: 来先听音吼，来要互相音吼，来你到倒位，喂。你身体又在倒位？
15: 台中市。
0: 等下你电话过来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我讲你放尿气泡白了，你就是洗耳机第一个候选人，你真咧排队啊！啊，你若愈来愈严重，你愈来愈唔插伊，泡愈来愈未散，你会愈来愈严重啦。来，为你要来庆军兄，来你来要互相要。互相要啦。好，来电话过来哈。
1: 谢谢。
0: 啊，有个人哈。你卖是咧卖固药剂的呢，啊！你有诶去听别人，你都爱听到有诶是咧食固死的，哎呀、啊！你都爱买固药剂的，指定家红的，甲小安阿伟、阿华、阿财的啦，来，来你好，周太太，
16: 嘿，
0: 你好，嘿，来你好，互相要固药剂的，哎呀、啊，互相要的啦，哎呀、啊，吼、哦，药剂八点。腰椎八点，吼，你袂较袂膀胱无力，较袂放尿出来，较袂腰椎人工叫衰败，爱洗腰椎。
16: 哦。
0: 嘿，你若咧食有食咧食西药的人，一定爱买啦。
16: 哦，
0: 你好。嘿嘿，来电来个。
3: 好人买在做保养啦，吼。
0: 尤其吼，啊，阿伟头拄仔讲的上正确，好人你得爱保养。
1: 对。
0: 哎呀，啊，你若有严重的，若咧食西药的，你一定爱食。
1: 对。
0: 来电来个咧。来，喂，你好，来素贞啊。好来，等下个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一世人你西药食偌济啊？ 啊，你家己去想，吼、哦，我直接恶甲大细声嘛无效啦。我是要爱恁的身体好，我要爱恁袂，恁的囝儿是细笑。我爱讲啊，等有一天恁来咧洗耳机啊，你都爱听今日早早唱的迄条歌啦，放下啦。
1: 是，
0: 我爱你讲啊，洗耳机今日唔是你摕3000万、5000万，阿金，你今日咧讲医生甲你讲要洗耳机，叫你摕3000、5000万来讲唔免洗。半暝半来用，
1: 冇去啊！
0: 半暝半来银行排队，
1: 这都未，这都未算啦。你平常时开一条钱哦，洗冷气，同款。你冷气爱洗无？你冷气无洗，你压缩机啊，过阵啊，你就爱换掉啊。哦，这都这意思同款嘛。你无甲洗，尤其你无甲洗，伊就开始有尿毒，有尿黑毒，开始萎缩，开始打薄。
3: 对啊，所以你放尿放尿，就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就是油脂功能变歹。即个撸来撸，臭尿泡皮撸来撸大。
0: 啊，即个去宝贝楼啦。
3: 对啊，
0: 来回又来个。
14: 臭尿泡皮好撸来撸大。
3: 哎，妈妈。
15: 喂，先生，我头拄好甲你订厕所，我来改大座的啦。
0: 哦，好哦，
1: 谢谢
0: 你个了。哎呀，会晓巧的拢爱赶紧改大座，今日洗啊洗座的一拉关价，即马起到3800
1: 啊。啊，讲遐，
0: 啊，然后一拉甲你算3800，一拉送两盒。啊，那大座的就是两小座，六盒加送两盒八盒。我就跟你讲啊，买大组的，敢那买到迄堆海马干部队，就超过15000块啦。
1: 一堆起价15000块，你去汉料店，你敢问吼？啊，绝对一堆30只，你敢讲入面敢讲30只？伊若要甲你开15000吼，我阿林，你若买有着15000以后，你拢摕倒来卖我，我拢甲你收着。
0: 啊，你若买着大组的，你拄啊赚着30000。我刚刚赚到海马的工务队，啊，海马去，你问医生讲，看是不是咧食药剂的，是不是咧食固肾水和
1: 八甜的，
0: 吼，清药剂忙些，你甲问就好，吼、哦，啊，我就讲啊，中北时代，家宏所有做的产品拢会当达地龙科研，啊，今日我要甲恁讲，做最后的机会啊啦，吼，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1: 啊，
0: 今日如果甲无法度买到。我嘛无法度，
1: 吼、哦、
0: 啊！因为咱讲事实就对啊。
1: 才卖完。
0: 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我只是个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咧，我先起来卖恁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吴龙大哥。来电来行咧哈。啊，
3: 阿你吼，无好统计哦，咱四组的剩七组，大组就三组尔吼。
0: 按、啊、最后啦吼，放着无爱起波白落，无爱讲啊，肾石球过滤率咧降低。医生咧，甲你讲诶，阿伟啊，你后日来台讲，通准备洗耳机哈。
3: 我不爱啦。
0: 马赛大练练老，
3: 对。
0: 啊，无来，敢若一个机会啦，免啦。卡来买咱诶，
3: 互相要。
0: 电话0800-0900-0900，今日开你3000块，今日开你6000块免洗耳机，搁会当互你薪水八天，互你放尿袂起泡白落，互你耳机袂打爆，互你耳机袂起水泡，安尼就解答啦。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会当脚行用脚，唔免以后吼，今日是说，大遐咧甲咱看轻啦。以后若洗耳机洗落咧换尿珠啊，洗落咧换，敢若要到这个讲要洗耳机，敢若囡仔甲你带掉咧，车也着死啊！啊，咱的囡仔，咱爱互伊去趁食，咱的囡仔爱互伊去认真拍拼。你甲想啦，你洗落1、3、5、4、6。阿伟他都讲连骗哦，都袂当去，卖讲连骗哦啦。你连小琉球你都袂去一啦，要去搞骗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我家己的亲大兄，两礼拜前，今日我就讲。

0: AM 一零七一。
1: 哦，我来讲啊，我予食落了，两礼拜后，脚内口气无同，气讲话气大白。然后阮叔啊讲哦，哦，恁大这两天啊心情加做好，无逐工拢安尼问也问袂因，嘿啊，啊，着心情歹，烦恼一世人，带到五六十岁尔，着要洗耳机。我
2: 甲
1: 你讲哦，阮东石乡前的村长，永顿村的村长。我甲你讲，实在叫什么名？迄我家己阿叔陈家文啦，我洗耳机洗二十几年啦。爸爸妈妈，你有能力通请我来甲你斗顾洗二十几年耳机无？你有这个经济无？人咧开冷冻厂啊，长辈时代，人才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19万人咧洗耳机，敢是咧讲算笑？敢好算？无好算啦！来回你叫迄个妈妈。来要互相要大做安吼，来电来行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开你3000，开你6000，一世人免洗耳机，放着袂阁起泡白落。啊，最后大组的剩4组，细大组的剩1组，细组的剩5组啦，哎，剩4组啊，3组，
2: 剩4组，嘿，
1: 4组吼，而且咧，
3: 这美女，感觉这美女买点歌舞哦，
1: 这等
3: 海边抓到较有哦，
1: 啊，你嘛抓到就位才来啦，嘿啊，卖大人拢在个人拜托。啊好的拢先摕去卖好价，
3: 无啦，
2: 对啊，你用卖中医书，啊医书我知中医书较好价啦。
3: 刚听这边边，我一
1: 点医生啊。阮遮嘛足济听友拢甲你真支持，啊我希望讲最后的租数啦吼，长辈时代啊嫌贵的卖买，嫌贵的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西药剂的速度尔啦，
2: 愈紧，
1: 嘿啦，你着三高的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济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明仔去西药剂，即个免得甲你纠缠。哦，来回你又来采暖了，妈妈。
4: 哎、欸，我买大桌啊，甲寄去便利商店啦。
1: 那你转来讲啦，
2: 我来讲啊。嘛是当
1: 家。你到那药剂，你到那西药要吃就对啊啦。以后要西药剂，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到医生就甲你通知。放着去买白了。我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咧准备啊哈，放着去买白了，你药剂若阁唔甲顾就对啊啦。我就讲啊，心啊摆主将就嗨。心啊，摆脑就害啦！啊，人的寿，人的血命、血数啦，就是对心咧行啦。
3: 是
1: 啊。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水来八甜，人得更正；心水来八甜，人得青春，人得未老。有的人咧食骨头药，啥咧食无好，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都心都歹，你骨头当然嘛未用，当然嘛含少怕讲。来，为了，
2: 哎，
1: 坐到这，哎，
4: 我都在。
1: 出门
4: 是
1: 多多多
4: 嘛
1: 哈，
4: 我
1: 今麦
4: 都
1: 搞
3: 是
2: 多多多。
1: 来，
2: 谢谢。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来，李仁菜妈妈。来，你要互相要哈。
4: 哎。
1: 来，等你家来，即下做互相要过腰子的啦哈。啊，我来讲啊，腰子水那八甜的骨头都未含烧，未怕讲啦。
2: 有。
1: 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啊！你骨头若拍骨连筋络都先煞歹去，
3: 对，
1: 因为迄息息相关的。
3: 啊，佮有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若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寡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只降血糖的药啊，吼，你若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毋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你要先啊清，你要先啊清完了，你食只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只落来，你要先啊清哦。请我你，因为伊咱这大海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肌网丝，卡伫咱腰肌网丝即个网啊网啊所在即个垃圾啊，伊会甲分解、解化、解水解、解化掉，互伊变成咱的即个垃圾啊，甲排掉，顺利排掉。你自然你来食即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食都拢有效，对。
1: 哦，啊，所以讲伫只最后的招数啊啦哈，啊，人讲。福气的食得，啊无福的食失啦吼。啊，今日我就讲最后，若要顾腰子的，啊你着若有放着气泡白落，医生甲你讲，大讲要洗腰子，啥难食嘞？即、這个若洗落规世人诶，啊咱试一解看卖啊咧，福加红三工的机会就好。啊你今日甲食落，你着发现你明仔载破鸡足少个啊。啊我三工的机会，嘛互你三工的机会，开3000开6000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咱无法度，咱无输赢，卖勉强，吼、哦！啊，若开3000，开6000，你认为讲啊，我到以后安尼，免阁二四六，吼、哦！ 啊，啊是一三五，特别来洗耳机，就底下咧排队，啊，洗了几工几日，无方便啦。
2: 啊，佮洗完规身躯，神道道软膏膏啦，完全拢无气力啦。
1: 啊，连水嘛袂使哦，白啉咧，洗耳机是偌可怜咧，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咧。
3: 是，
1: 哎呀，来回六回主啊，妈妈。哎，来六要。
5: 啊，
1: 加
5: 一多洗多位。
1: 哦，互相要啦吼，啊，你台北要点吼，即下做咧过耳机的，啊那。哦，别人外口咧卖就对啊，来
2: 来，拿个电话也好。
1: 啊，那别人外口咧卖，讲啊，这要顾死啊，啊，咱在要顾腰子的，啊，这互相要来，小聪妈妈，
5: 哎，
1: 来了，
5: 谢
1: 谢各位啦，哈，互相要顾腰子的啦，哈，来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2: 来通讯在做，
1: 最后
2: 无啊，
1: 哎呀，卡有的卡，卡无的，甲恁说多谢啦，哈。
3: 我感觉这卖完的无哦，我
2: 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哈，
3: 拜托。
2: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分中会》，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山卡后裔回来在国家红，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好，啊，咱八路山顶口，咱来听歌。

0: 来吼、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下面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阿仔啊，你无加，你甲阿林的交情较好，你无加，你莫去偷者。拄只电话两家呢，但是左手拢无完呢。
1: 哈，对啊，外口左手拢无完。
0: 哎呀、啊，啊电话过来两，阿林嘛，
2: 是，
0: 系啊，你当诶。
1: 啊，即马外口左手拢无完呢。
2: 哇，啊！我拄仔就讲遐先卖卖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落中药中医师诶问遐先甲迄落
1: 先甲收顿来啦，无有外口
0: 顿来，有外口会做啥物事咧
2: 啊？啊，这量真正足少诶啦！
0: 因为吼、哦，今仔日吼，咱这真正是吼、哦、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哦、山海连山诶大海贝甲金香花，
2: 是
0: 这真正吼、哦，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口所有的电台通路，其实拢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短时间、短三天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唔是阮吼，家己咧空水布置的啦，尤其你呐，如果本身的水症的，哦，除了会当毒性消水症伊之外，所因外汇这东西哦，这种小儿科的尔啦，
2: 是
0: 啊，你啊放了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天，你绝对袂看到效果啦，因为放了气泡都是咧放你流两倍。流两倍放久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即马爱赶紧紧甲即个油脂网洗甲清清，甲拼拼咧。当然，咱恁啊，如果食一寡保健食品，食冬虫，食咱绿龙，还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定定哦，即个尿头受袂掉的，就是中原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会交流，当然你油脂网洗啦清个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的今日咱介绍这藿香油是咧清除咱油脂网洗这个垃圾，垃圾甲清清平平咧。咱当然咧过滤时阵就过滤了清气，甲拄只吼，亲像阿林讲共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油脂咱这个冷气房啊。爱清爱拼，你咧吹冷气再凉。
2: 是
0: 啊，你灶卡这个过炉的，这个油灶卡这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这个白烟机才吸袂清气。当然，咱油脂网洗你啦，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炉。你过来，你油脂
2: 光爆就好啦。
0: 对吼、哦，先清。
2: 你要食补油脂的，还是降血糖的食太惊啦？
0: 对，爱先清再来补。啊，人讲哦，你若无清。都直接补，有可能愈补愈大坑啦。
2: 是
0: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个观念要小转变，先清再补，这才是上正确的啦。
2: 是
0: 啊，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阿高兄，我家在吵袂叮当咧。
3: 我头头是外口咧到接电咧，接我拢袂好之外。
0: 系啊，啊但是都啊，阮阿林妈都讲无做数啊。
2: 真正无
3: 啦，今日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0: 太珍贵了！
3: 阿林头拄啊，毛书底啊，甲我讲吼，
2: 啊，
3: 这超过成本
2: 是
3: 咧卖啦。
2: 对，
3: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林讲一句话啦吼，啊，甲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卖较便宜吼，全国最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3: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个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侪年来，啊、我总是希望讲，啊、互即个爸爸妈妈，因为细汉之类秋分参雾，有当时啊，家己一个舞蹈规家伙人，较早呐一个咧，即马是有健保呢，较早呐无健保，是一个家伙，一个人舞蹈过来家伙啦，
0: 对啦，
3: 咱讲事实，啊，但是咱妈妈互因产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我头拄啊，阿妈已经有一个默契啦，
0: 共识啊，
3: 啊，咱小组的最后个十组，啊，大组的最后个五组，
2: 是
3: 啊，写完，啊，叫民意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2: 啊，属实无啊，侪量，
3: 写完啦，卖无都无啊，
2: 我属实无啊，侪量，
3: 因为伊外口阁有印人，
2: 是
3: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腰肌网衰。真侪人，恁听节目听遮久， 恁敢捌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着讲咧过腰子的，然后要补神水。恁敢捌听着人讲爱穿腰子网鞋？东北时代，啊，这就是阮的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阮只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爱洗腰子网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网鞋，咱甲洗好清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穿、甲顾。咱无爱行向洗耳机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000，60粒袂啦吼。啊，我三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客只物件，互转去拼，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啦，未阁放着起泡白了啊！来回了，
4: 大组两组，
3: 大组两组，啊，
0: 你
3: 捌买过啊？
0: 你捌买过两组大组的？
4: 啊，
3: 你将外口买过
4: 没？恁这组唔知是毋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讲无用，无听到恁的电台。
3: 足久无买，啊，只是暗时毋捌买，嘿啊，暗时第一届。
4: 诶，进前这时啊，恁买食了未歹啊？
3: 是是是。
4: 欸，因为透早起来吼，迄肉拢足黄的，啊皮拢足多啊，
3: 是是
4: 是，啊食了改善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哎呀哎呀，
3: 安尼大家继续食呢，啊食食咧嘛是要去检查，吼，
4: 安尼哦，
3: 嘿嘿嘿，好，来多谢，
4: 啊你大组的
3: 哈，好，两组大组多谢，
0: 啊你大组的剩
3: 三组，剩
0: 三组呢，
3: 哦，啊就这，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搞，时间到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早若知，若听家风啊，胃下都免洗啊。啊，我讲那迄个时间未赴啊，吼。
2: 未赴。
3: 啊，药剂洗了规世人诶，药剂洗了未阁改变啊。中北时代，电话0800-0800啦。
0: 这是咱历史诶电话啦。
3: 0900-0900啦。
0: 啊，你若当时吼，咱0900-0900敲未通。卡0800-0800嘛写晒啦，
3: 是是是，
0: 啦，因为暗时当时电话啦满线时阵，咱爸爸妈妈你如果真正电话卡未通，马紧，咱临时电话赶快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0800-0900-0900，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个公司的吼，啊，我伊家家伙，阮拢共公司的，阮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哦，啥物你？你来这个，
3: 我
0: 拢是同一个团体，哦，我拢是同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的，所以你不管卡日时的电话，卡暗时的电话，我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要卡会通，再等下健康早甲互相互恁啦，比如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1350留咧算日子咧过日啦啦，
3: 来为了天命时代。
5: 来，
3: 先做是做来电来行咧哈，啊，做所的倒数计时啊，
0: 你大做的就存，细做的存九做尔吼，
3: 啊，
0: 都只算卡过接咱两做细做，
3: 我靠接的，咱都唔知啊，啊，我内底接的都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新咧行啦吼，啊，你寿命要长，薪水爱饱，啊，薪水袂当去打薄伊，袂当去生水拍，生水拍。嘛无药医啦吼，
0: 对哦、
3: 啊，讲事实，安尼啊嘴巴叫破咧，药剂就歹呀。来，
0: 再见，拜拜啊，
3: 来回了。
6: 喂，你好，我要指导大组诶。
3: 好，来等你
0: 两下。好，大组诶，存两组了吼。
3: 啊，最后我就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歹，主将得嗨啦吼。啊，来回了。
0: 来，青瑞大哥你好。
7: 好，拜。我也无啦，买些多。
3: 好，
0: 谢谢。
3: 来，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0: 嗯，
3: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我就讲啊，恁会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到海马的港务队，吼，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那全国家宏的节目啊，有法度做甲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恁有机会啊，日时买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 六点甲暗时六点拢有吼，
0: 是
3: 啊，是我甲小安主持，啊，暗时都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0: 阿伟
3: 阿伟八点甲十二点啦吼，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甲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呐有需要什么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作数啊！
0: 是
3: 啊，你若要过药剂，药剂歹，你煮较早少年食西药，食较老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较老，咱药剂也甲顾较老。
2: 对，
3: 药剂甲顾一百岁，袂放着起泡白落。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2: 是
3: 啊，你若平常时放着起泡白落，就两杯啊，有咧流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这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
0: 哦，
3: 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诶，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啊，因为这今年未完，可能都要等明年啊，因为周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要抓。啊，毋是遮简单，即种野生的，海下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着爸爸，恁的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话你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0: 对，
3: 吼，哦，啊，有诶是一粒腰子抑阁会活，啊，但是人若敢若剩一粒腰子，我话你讲，你的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若有糖尿病、有腰椎炎的腰椎病，你一定爱甲顾咧。腰椎和腰椎，就是即个八椎吼，啊，即个啊，迄个肾阳爱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吼。啊，我就讲啊，心顾调，你徛天庭，即会当照顾家庭。
2: 是
3: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啊，三千八百块，因为恁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六盒六千块，佮加上两
0: 哦，诶，佮加，你着两小组佮加上两
3: 加上两盒八盒
0: 咧，
3: 哦，你小哥我是也无啥会晓
2: 讲，
0: 因为讲袂着下来落来啦，因为吼，这真正是非常优惠，互咱爸爸妈妈咱的同齐来个人邮寄啦。咱当然啦，你若长时间咧食西药的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的体内残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啦。
2: 啊是讲高不离中一定爱食西药，你有时互相要对两粒来甲对咧食，顾家己药剂顾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0: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爱顾好，今日药剂功能来顾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阁算你这个过年，一三五二四就甲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药剂也顾了用。你就以后免行入西药剂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路，咱今仔日甲药剂甲清清白白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袂有臭的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吼，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嬷，你呢身躯拢一个臭尿香味，我无想要挖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毛真大一个关系啊。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尿香味，你想看卖，敢有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油脂功能，油脂网洗甲清清平平的。我来讲，你放尿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买予咱腰子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邀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三千块。你若如果买大组诶，咱两小组六盒，搁加送两盒，总共八盒，互你开六千块。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袂着，卖生气。咱连工做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节目当中
3: 啦。阿林阿边啦，直接敲电话来问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 098啦齁。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东北时代，即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0: 有阿妈感谢阿弟嘛吼、
2: 啊，感谢。
0: 后来咱嘞，等落电台共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我们家没叫买不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控到先卡252-5500。

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那么节目一开始啊，甲咱的月主席啊报告一下，你讲你要听迄、那个好心网啊官的后半段，为着你要听好心网啊官的后半段，我将着迄个好心网啊官改切做两集，重新制作，啊了后将第二趴的部分扭出来，专门为咱的月主席啊来甲咱制作第二阶段。好心网啊歌的第二拍、哦、所以咱好朋友吼，我已经制作好势。两工若要听好心网啊歌的朋友，你若要听第二拍的，我就甲你安排，会当安排第二拍吼、哦。啊，你嘛会当分做两集听，啊，规条是无可能啊。哦，就讲、是、我，比如讲门吉啦，去伊个药房买药啊，买两罐，啊，我要甲好心网啊歌跳全部完全，我甲这个两拍跳开。倒一集，吼、哦，迄、那个会当先报一集了，阁报另外一集。所以特别啊，为着咱的住伫六卡原来咱月租者啊，来甲伊量身定做，从好心网啊歌改独做两集，拆做两集歌。吼、哦，所以咱这个小等的安排第二趴第二条歌的时阵。才甲咱月租者啊报上，哦，这是第一件代志要报告。第二件就是要报告这个北海地的风台诶。这个北海地的风台影响着咱台湾的机会真大。本来啊，那按迄个日本的方向直接去，是无啥物影响咱台湾的机会啊。但是吼、哦，伊伫偏向咱台湾这边来诶。所以，这个北海地风台伊个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会影响咱台湾。伫当时的影响着呢，迄、那个北海地的风台为后礼拜二就是八月初四开始啊。那么，这个沿方面的水气就开始增加，后礼拜二啦吼、哦。那么受到影响上大的时间，会雨落介大的时阵呢，是后礼拜拜五甲拜六，都啊伫即个父亲节之天呢。即吼、哦，母亲节啊，大家人拢一直庆祝啊，吼、哦。所以人外口面有流传一句话，讲母亲节食两下，父亲节走甲无半下。当然，这讲笑归讲笑啦吼，大家比较会较重视母亲节，有一个足大的原因，就是老母怀胎十个月。古早人讲，生有过加酒香，生无过四地帮。所以今日时势较重视母亲节这天，这是无法度通去计较的。那么，因为老母。甲囡仔接触的时间较久、较长啊，所以比较，大家人较注重母亲节。啊，做老爸吼，嘛免轻分啦，啊嘛免计较。非得，无论你是对老母较友好，还是对老爸较友好。

有效拢不管，非得这个囡仔宰人有效，就是好的啊！哦，迄天啊，一个听众，因祖囝打电话来，吼、哦，我歹呢，因老母买一罐少药啊，啊，已经寄出去啊，打电话来，讲你们赶紧寄来，我都寄出去啊。啊，即摆吼，伊讲的口气做歹着滴啊！我计歹的歹的过程，我无爱讲哦，咱的好朋友听。我只是要跟好朋友讲，你的老母，你扫扫袂好，啊，要买一罐扫药来吃，啊，你个阻止，啊，会生会死，吼、哦，啊，嘿嘿叫，为着千二块，反正做歹着滴啦，歹清清啦。那么，我想要讲的就是。感情啥？恁老母从细汉甲你年岁六了，甲你饲到遐大汉，惊你偷笑戏冷，惊你寒，惊你热，惊你掉牙，安尼慢慢啊，甲你硬硬捏，甲你捏到遐大汉，千二苦真正会生会死。我唔知要安怎讲较好啦吼。反正哦，总共一句，那你今仔日。我就讲过啊，草蛇啊，等等啦，安公团白啊，啊，你对恁老母安怎样，你的囝儿是谁，自然就会对安怎样。大家目睭金金在看啦，哈、啊，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哼、啊，我听伊讲伊咧讲的种口气。跟他讲千二块是千二万安尼共款安尼，卖啦卖啦，卖卖啦卖卖啦卖价啦！吼，迄头迄个口气的，我想要想讲，吼，迄吼产品啊，唔是我客去恁家甲你推介，啊唔是我客去恁家甲你介绍，是讲我表恁妹，啊你家己打电话来叫的，啊家己打电话来买的啊，好、哦，哈。孙，你若无要收，你嘛爱好咧，讲讲啊，歹势啊，阮母啊吼，啊，都无解清楚，无解清醒啊，所以甲你叫，甲你叫，啊叫落呀吼，啊，歹势啊，恁都已经寄出来啊，啊，无看呐，退回运金拢甲你处理，哦，或者是讲啊，歹势，你另敢忙个啊寄，大家好咧讲，安尼唔是好好实施吗？所以哦。人甲人之间是互相一个尊重诶。欸，阮诶产品有哪得爱成本做诶，毋是去共抢诶，也是讲刷咧啊卡，迄有哪得爱成本资料爱本诶呢？毋是去迄落天迄落天顶诶跋落呢，也是讲去凊彩路边后边捡诶呢？我那得爱开一间 GMP 的药厂，搁爱请一大堆药师，甲一大堆检验师，啊，甲请一大堆员工的呢，哦，买你的产品，你今仔家己去买遐药材，家己倒来做，你开遐的钱，你就绝对做袂起来啊！你家己做袂起来啊！要做到遐精密，无遐简单。所以，家己欢喜感官呢，是你家己卡，恁老母家己卡电话来叫产品呢，吼、哦。啊，所以吼、哦，像这啦，你若唔卖，互恁许大人食，你应该是要好咧啊，讲啊，歹势啊，得，我另讲啊，阮母那个叫你忙个啊，寄，哦。所以啊，观众朋友，搁再过几天啊，得父亲节啊，哦，搁过一礼拜的父亲节啊，伫遮提早。来祝福咱这天下间所有老爸父亲节快乐！啊，咱哦，有一天你有来做人的老爸老母的，千万忙对你的四大人啊，嘿嘿叫，这草蛇啊，等等，安公啊，拖安伯，小度会对的啦，吼、哦！来，迄、那个后礼拜吼、哦，拜五拜六的，咱全台湾各地拢会有大雨的发生了，吼、哦！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当然各地大雨是大到什么程度，这咱唔知影，爱看伊啊，
即个北海底风台，因为北海底风台即摆已经减弱变为中度的风台啊嘛。啊，我今咱台湾的时阵，看会变成轻度的风台未？哦，即两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哈、哦。未来的产生着偌大的水气，咱唔知影，变看啦哈、哦。好，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甘有素配》。甘有素配，首歌曲，咱的李太太伫咱即个。把阮市场前端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易名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咱南端车牌甲安兴东药局，各位填报养心丸啊，咱的李小姐共同做来听这首《甘有素配》。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新北市南口闹区啊，发生着一站的车祸。这站的车祸，一个开小货车的，为人超商的店门口端啊，夹入去。啊！想啊，这台小货车咧开车好，那会按人的店门口夹入去？这代志的发生啊，是一台旅行车，啊，去甲一台小货车来到路口的所在相撞。啊，这个小货车叫旅行车夹到了后啊，规台车都啊处理，挡袂住，都啊为人的超商的店门口共弄入去。这件的车的吼，旅行车唔着较大，旅行车唔着较大。发生伫个新北市南口南市六街甲南市六街三十巷，小货车是开伫个南市六街直行。啊，这个旅行车是伫个南市六街三十巷啊出来。照理讲，因为这条路无介大条啦，所以伫这个路口无红青灯啦，都啊甲阮公司门下口这个所在同款啦，路口无红青灯啦。那么这站的案件，车的发生的时阵，迄、那个三十巷开出来的这台旅行车无动。无动就冲出来啊！因为伊伫巷啊要出来，一定爱停咧，才阁开咧。啊，这条巷啊，因为伊无红青灯，伊嘛无画斑马线，这才是上界大的问题。这个路啊，无红青灯，嘛无斑马线，上界起码吼，爱、哦、有一条画一条线，写一个停，甲写一个慢啊，拢无。拢无啦。那么这阵的案件，两台车拢无食酒嘛，无食毒，啊是不是路口烧浪，巷仔开出来，这台车唔着较大头啦。我咧甲看啦，是唔着这台旅行车唔着白，还是七啊？啊，伫大路这条南市六街开直行，这台小货车唔着头两啊三。啊！但是吼、哦，这台旅行车车顶有一个查某的乘客受伤啊！啊，小的车吼、哦，伊本身去弄着了后，弄按超伤的大门内，啊，伊吼、哦、人啊无受伤啊，但对方迄、那个旅行车迄个有受伤，哦，所以啊，这阵的案件要武龙落去，可能来武龙一困难等的啦，吼、哦。另外，那个讲到选前三天，啊，伫迄个所在咧创民调，全世界头壳上无好的，就是伫迄个所在做一寡无聊的动作咧。有一名啊，专门伫网络顶面咧经营着即个比基尼爬山的媒体。即个爬山的媒体吼，伊伫总统选举前四天啊。和大家人投票了，伊写吼白色的我可以啦，绿色的嘛袂热啦，啊蓝色的互你赞啦，安尼，互人去投票。啊伊吼，这个查某的班主家己穿青色、白色、蓝色的游泳衫，比基尼的游泳衫，三点的啦。三点的游泳衫，互人啊，迄、那个翕相翕好了，铺上网络，啊，互人去投票。即阵案件去互网络巡逻的人抓到，即个班主啊，去互人啊罚金十万呢。即个班主吼、哦，伊讲哦，我用迄个游泳衫互人票选，安尼嘛袂使吗？
歹势，因为你有写白色的，我可以啊，绿色的也无热，啊蓝色的，互你赞，这个作品片呢，哦，白色的就是迄个瓜分天嘛，啊绿色的就是赖清德，蓝色的就是侯友宜啊，这作品片的物件，哦，啊所以大家一看就知影讲这個。好朋友，你注意听啊！在这个选举前十天，选举前十天，未当搁再公布民调哦。选举前十日未使公布民调，所以这个查某向罚金十万了后，伊向着法院提出申诉了。那么法官认为，伊这三种失职代表着三个无同款的政党，三个总统的候选人就足明显的，所以。伊咧十天前公布民调，这就是家己要讨赔听，所以罚金十万无什么大问题，确定爱罚啦。2525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哦，叫做《雨神梦啊歌》啦。啊，这条《雨神梦啊歌》哦，这是咱的月主祭啊，伊来到普助天公庙边雕营业局。各位天保官啊，完大官的两官，啊加24点换天保定少善，啊以后要天保好正完，伊要听迄个雨神梦啊歌的第二集，啊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AM 1071。
1: 去电台找你和阿林啊。
2: 啊，今麦坐了哪？有没有？你今麦坐了哪？
1: 我今麦坐了有够老早啊！我
2: 今麦你行路够做数学啊？
1: 我算40岁啊，我算60岁嘞。
2: 我今麦行路做数学啊？
1: 我是老早啊。
2: 安尼吼，
1: 啊，我是做城市人，大家都捌我啦。
2: 好，
1: 啊，我做游览的，大家嘛捌我。
2: 安尼吼，
1: 城市拢大家全嘛拢捌我。
2: 啊，即卖大家拢知影讲你食个好个做好个啦。
1: 有啦，我马上讲报人家。
2: 哦，你食好个，赶紧到小报掉啦。
1: 啊，冇咧胃疼啦，冇咧安怎啦，冇咧破病啦。
2: 对啦，就是汗液，我那就是好用。
1: 啊，你个嘛袂生毛咧。
2: 啊，我那汗液就是好用啊，
1: 我
2: 那真好用。
1: 对啊。
3: 老老腿吼会疼，啊，爬楼梯袂疼。啊，走路袂疼啦！啊，即马已经食了三罐咯，落楼梯脚袂疼啦。啊，即马蹲这个腰啦。
2: 都你本来脚会疼，吼、哦，啊落楼梯会疼，啊走路脚会疼，啊即马拢总恢复啊，干纯粹就只骨小块酸疼得着。
3: 落楼梯会疼，啊走路袂疼，啊爬楼梯袂疼。
2: 吼、哦，啊即马纯落楼梯脚有只骨小块酸疼得着啊。
3: 怎么脚拢袂啊？干一只骨只呢？
2: 吼、哦，脚拢酸疼拢好起啊！哦，伊只骨咧小块，蛮紧咧，豆豆只豆豆好啦。你个，
3: 哎，你这么早些爬起来吼，会疼到差不多一两点钟，啊，就好去啊，就袂疼，刚下晡就好去啊。
2: 嘿嘿，
3: 安尼啦。
2: 好啦，啊，你着啦，哪一个小块疼，你还阁继续甲食治疗的，啊，食的完全好，较来改食保养吼。哟，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好正丸也当给咱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筋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好正丸也当给咱补充肾水、骨浆、骨精粹，佮会当给咱锁丸头，啊，佮会当给咱正筋串骨，拍通着你的气脉。你这个骨伤老病母，那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买天宝好正丸回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天宝好正丸，滋肾水、补真阴、益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吃天宝好正丸上好。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天宝好正丸，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节的癌会硬症，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呢。吃天宝固脑丸，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就吃天宝固脑丸。回过回了回去，胆固醇、三酸甘油治过了重。啊，咱的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了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鱼冰膜丸，这款专门来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含镜红肿疼大眼，目睭视过老老，目睭瞳黏条白袂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条蓝神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眼底甲高丽目睭只系金，眼底甲高丽目睭只系明，要目睭清金明，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你到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还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 迄、那个也生活也够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呢。啊，这个暗时咧困晚困的朋友，天宝丽金配，做大妹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的，天宝丽金配，一克啊2000块，内背面是60粒，你啊一个敢买2克啊，阮送你3500。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来一半心酸，一半醉，这是咱的啊！不，等你来拍摄。参政兄哥，参政兄哥，这是咱的啊！这个会清，这个新律师啊，新会清，新律师啊，给咱公司寄天宝好正元大官来，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讲今仔日拜六千金有滴的，当做位听吼。我来这首歌曲，参政兄哥，我来点火咱的会，这个新律师。啊，因千金做来收听，感谢您，谢谢。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一个韩国诶富人郎长期住台湾，爱惜独居诶老人啊，坐火啊啦，吼、哦，啊已经长期定居伫台湾，因迄个附近吼、哦，有一个专门诶做爱心早顿诶教会。这个爱心早顿的教会，就是你若是迄个孤苦无依，啊无法度啊，通来处理家己的早顿，你会当去迄个所在食免费的早顿啊。即一天，这个阿嬷来到着这个教会的所在，来领一桌早顿，馒头配豆奶啊。照正常来讲，这个阿嬷长期以来拢伫食，啊食这个免费的早顿，馒头配豆奶嘛，定定拢会食到，一般拢正常。那即届这个阿嬷来到教会领一桌早顿，啊伫边仔咧食的时阵，哇，煞叫馒头见到啦，啊这个馒头见到。大家人安尼赶紧用哈姆立克法来甲急救，但是迄块馒头吼，卡伫个气管内底无排出来。啊，最后这个阿嬷单叫这个馒头见死，因为这个阿嬷伫台湾拢无任何亲朋戚友啦，所以后事呢，都爱啊通知相关的司法机关相严厘清了后，啊才来甲伊做处理。伫台湾拢无任何的亲朋好友住伫台湾，听到没有？一般咱若是有回人啊，咱若要食这个馒头，念较细块咧，念较细块，啊，温淡薄啊，豆奶、米奶、牛奶温哦，淡淡，啊，料料啊，伫嘴料料啊薄，啊，因为老人的喙齿较歹。啊！你煲就爱煲较久，煲较慢，你唔通赶紧煲啦。所以这点呢，提醒咱这好朋友，如果你若是有岁啊，年纪较济啊，要来食这款像馒头的物件，会黏嘴的，爱食较细的，食较细嘴的，吼、哦，唔通大嘴大咬，这样呢足危险的，吼、哦，爱温一寡淡淡较好食。较袂叫见到。另外，咧甲讲到31岁姓吴的查甫人，那么伊叫朋友甲伊载，载去到伊的元首人所住的遐，连续甲开枪开29枪。这代志是安尼啦吼，这老吴的伊去共拿一支冲锋枪，内底枪支。29粒，全部拢开甲里里里啦，安尼。那么这个姓吴的，伊讲吼，伊嫁到一个叫做肥狗的，这个人甲伊有纠纷呢。这位老吴的起码是正歹，要来找这个肥狗的啊，来算账。伊都甲伊朋友，甲伊拿一支冲锋枪。甲29粒的枪支，刷落去，叫伊的朋友解载啊！伊的朋友解载到地了，单甲放了，放了了，这老五啊，单来到这间厝的所在，冲锋枪杀起来，单滴噜噜噜噜噜一直掉，包含建筑物甲边仔的车拢甲开啊！哎，现在枪开开了后，车坐咧离开了。一段把这个枪抓咧，来到东安派出所的所在自首，然后将这个改造的枪给交予警察。警察单将着这个老吴依照枪炮刀械管制条例，将伊来个依上法办，检察官将伊起诉。照道理讲，咱台湾呐，那是自首罪判较轻呢。但是这个老吴是有计划性的自首，他们是真正 知影唔对，自首是无同的。所以有计划性的自首，就是刁工为着要减刑来自首的。法官认为啊，这已经吼是超过伊的，就是犯罪了要自首，所以无要予伊减刑了。好咧，加在即个老五伊开枪的时阵啊，迄、那个所在拢无人，嘛要断着半个，干那物件损害尔。哦，所以即卖法官啊，已经啊，改迄个检察官请建请法官，卖予伊减刑了。哦，这是即个老五的牙枪，啊来到一个汤池春日路，啊一个建筑物后壁，穿衫的硬靠。科二十九千，哦，252550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卡也过来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本来很喜欢智能当中，头一阵改到买当中，我把书。飞蚊症，我头一届感觉有害飞蚊症，我怎啊前日这部啊第一届是甲你买两罐，但是有够厉害，三天飞蚊症都无，我怎啊继续食，继续食三四罐我就无甲你食，无再了解，个物一帮，一阵气了气了我就加减叫，哎，咱先食保养食保养，这么会啊康快哦。这个拢乌色
2: 色，哦，所以看较袂清楚啦，
1: 吼，看袂清楚是无爱好吧，就恶化，
2: 是，
1: 这个跟继续吃，继续保养。我跟妈讲，后期我症状也不是很严重啦，这个加上我年纪嘛，不是这么多啊，
2: 是，
1: 他们跟我干妈恁的原来是真的很 OK 啦，真的不错啦，
2: 谢谢哦，
1: 好，谢谢，麻烦你啦，好，谢谢，谢谢。吃一礼拜，因为以前我是国番薯那吃，
2: 是，
1: 伊对伊200多以来，我就听你讲吼，我今麦去炖卤啊，阮学来遐，
2: 是，
1: 我咧吃，所以伊吃了有效，伊吃无完嘞，我吃还阁挂第二罐，我阁吃一礼拜，敢那目睭有较金嘞，
2: 哎呦，
1: 迄陪伴眼睛吼，敢那小有较无去嘞，有差嘞。没啦，没卖啦，我嘛有食恁的好证丸，
2: 即
1: 食保养的啦，保养的尔，我无。
2: 哦，平时也无什么镜头，恁来食保养卖好。
1: 不是无什么镜头，是敢那讲我有靠在徛。
2: 是。
1: 嘿，靠有在徛，我有敢那讲听你的话啦。
2: 嗯。
1: 顾身体，卖顾社会啦，哈，好啦。
2: 加袂起啦。
1: 多谢你啊，我是讲，要甲你问
2: 看卖讲。多喝些开水。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这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每一个人的体质无相像，有的人食几工啊都有差，有的人爱食几啊罐较会见功效。每一个人的镜头无相像，体质无相像，吸收无相像，当然功效嘛无同款。所以你若是目睭的镜头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清怡明目丸，有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鸡肉等珍贵的汉药，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板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所以咱这好朋友。那要治好着你的目睭，请吃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痛、大眼，足够流目油。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出声行路行两步，下着软脚温了爬袂起。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会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滋肾水、补肾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肝胆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 阿妈讲今日安尼硬正，脚手诶麻火也未关，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长期诶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诶，暗时也未困起来，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啊。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啊，搞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了，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天宝养心丸，胸肝安安白白，心肝头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记忆歹，记忆减退，最后搞明白的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果冻，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专门咧帮助消化的。你若是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顿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库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是30条。啊，你若一届甲买两克，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0，台湾的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一半心酸，一半醉。这一半心酸一半醉，一首歌叫《关庙五小姐》，来到关帝大庙前，信佛爷叫各位天宝好正元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方面做来听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check， 要怎么办呢？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十一点。
1: 来，感谢好朋友来到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的收听。再来个报告咱的气象。这几天啊吼，天气啊，啊拢总真稳定啊，啊加加减减诶，落一挂小雨。哎，哎。啊，无报明仔载诶，迄个天气哦，啊，沉哒啦，沉沉沉沉沉沉沉哒啦啦，歹势哈，伊在乌乌啦，报礼拜哦，哼，即个明仔载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拢好天，稳定的天气，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啊，甲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雷雨啦。啊，出外爱今日吼加啉寡茶水。那么温度方面呢？天气湿热，各地高温32至35度啊。大台北、彰化甲花莲。

以上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才给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安排歌叫做《乱情海》。酒神，在咱的本人聊第三叫对面中风药叫国美天保好正丸、天保关南丸、天保清明目丸、甲天保雍容丸。刚才天保要收听的歌叫合作《乱情海》。那么在咱的这个客家信中药叫各位天保好正员吴小姐，六家林黛儿叫各位天保好正员，咱这个课程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那来继续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高雄林园，即、这个高雄林园有一台车吼，啊载足侪芳，啊跋开涂骹。真侪名国中的学生看到了，赶去甲伊道歉。现场看到的人讲，咱台湾的教育做了真好。这是安尼啦，教育好诶，嘛好啦；啊，教育歹，嘛有歹啦。啊，非得总共一句，咱台湾教育的部分伫学校。老师，我认为讲爱予老师一点点啊权利，通去教囡仔。是大人，莫安尼卡袂当着，特别过老师，特别甲老师安怎？咱应该予老师一个限度，对学生的处分呐、啊。吼、哦，要安那处分，啊爱有一个限度。即摆老师吼、哦，有当时啊外笑呢。有的老师做孝顺的，伊无当甲这个囡仔处分，伊当一直叫这个囡仔用抄功课啦，考试啦考了无好，当一直叫这个囡仔一直抄啦，一个题目抄一百遍啦。啊，这个囡仔写未了，惊问啊，在学校向处分，是大人爱去陪迄个囡仔底下写，上届悲哀哦，是安亲班呐，气，这个囡仔。去到安亲班的所在，伊功课做了，还佫有罚写的部分，伊无要互伊罚写的紧写了。伊同我佫甲即个囡仔伫安亲班的所在，佫甲上课啦。伊同我双头上课，伫学校上课上一届，啊，即摆去安亲班佫上课就上一届。上故事人员的，就是安亲班的课，拢超前啊。超前就是讲。伫学校要教进前，安亲班先教做前。啊，即摆安亲班教做前吼，伊去学的时阵，即、這个囡仔当无啥爱读啊，无啥爱上课啊。因为毕竟，你已经伫安亲班内底教我教了啊，我去学的所在，当然我无啥想要听课啊。反正哦，规个拢是恶性的循环呐，安尼。所以我认为讲哦，爱找一个平衡点，就是老师要安那互伊权利，通去教囡仔。啊了后，莫伊个囡仔安尼一干干呐，叫伊伫咧所在狂抄课文，一届抄抄个一百届。你抄个一百届课文，即、這个囡仔写未完，母系上，当然嘛，母系老爸老母，哎、啊，老爸老母明仔载上班呢。啊，你甲母系即个囡仔，啊个母系老爸老母。相对的，老爸老母甲老师之间两个人互相都拢袂爽啊！你甲这个囡仔母甲七甲八笑，母死老爸老母，因袂爽，伊就对这个老师印象就歹啊！卖出代志便罢，老师若小可一个风吹草动，报鸟出啊，阮就拉落啊！所以吼、哦，听众朋友，恶性的循环就是安尼产生的，因为今仔日无法度。老师无什么部署人啊教囡仔，无法度啊，啊就要用这个罚写的啊，罚抄的啊，啊罚写罚抄，抄死这个囡仔，到尾来抄死许多人。所以哦，足侪代志是爱检讨的啦，爱检讨吼。那么这胖牙甲规个，这囡仔伫涂骹倒扣的时阵啊，大家人看路人车来来去去，拢无半人伫个所在指挥交通，足危险。就危险嘛，所以有人俄罗斯囡仔家教袂歹啊，啊有个人讲吼，迄路人捡胖危险嘛，啊这个胖也甲规头卡济吼，拍到任何个所在，交通法单上少三千啊，上济万八，物件跌落去，把无好势跌落涂骹，这吼爱罚单。另外，甲讲到这个网咖有一个鸡排社，这个鸡排社是挂羊头卖狗肉。伊这吼、
麻雀精啊，啊有人去拍麻雀啊，爱铜啊钱，一个人头扣一百，一个人扣一百块铜啊钱啊，都一枪吊，甲你收四百块铜啊钱就对啊。哦，啊恁伫内底拍麻雀，伊迄个偌济底啊几台，迄种公的嘛，啊恁伫内底迄个所在啊伫遐博，爱得出所在互恁博，有收钱的，有收钱的。啊，有迄、那个有交动啊钱，啊，佮有输赢钱，迄个是交警啊。啊，伊若收钱，啊无，伊若甲你收钱，啊无桌顶无跋筊无输赢，安尼就是算击败社。所以即间击败社内底面总共有十几桌，互人伫迄个所在啊拍麻雀，啊。那么警方接到报案，随时来到现场，将着这个富人人给抓到，这甲这个击败社抓到是交警啊，啊将伊抓到。那么最悬的年纪的阿伯啊，82岁。我认为啦吼，这个击败社应该放宽法律，就是讲哦，输赢较少的、较少的，会使输赢钱啊，放宽。比如讲，你来当博。10块，吼、哦，还是5块？比如讲交10块，啊一台5块的，还是交20，一台5块，还是交30，一台5块，啊，互伊让伫个所在度一工，博较少的，因为博缴吼，拍牌无输赢，未刺激啊。你叫伊淡仔戆坐，甲伫遐戆拍牌，无意义嘛。所以，迄、那个真正的击败社完全拢无输赢，足少的。警方将着48名的缴卡抓到了后，全部拢改再登警察局做笔录。上届坐会82岁，年纪大概拢坐会人啊，拢无少年的。因为伫迄个所在，就拢伫遐度时间尔，啊，就伫遐拍一个三麻雀啊，啊，结果嘛是抓。另外，来个讲到这个法律咨询义务的啦，义务的律师，台北市信义区啊，这个民众服务中心啊，有一个义务的律师，伫个所在替民众互人问法律的问题。37岁岁数的妇人来到这个所在吼，询问法律的问题，结果讲话讲到一半，喷红茶，对律师都甲泼的。迄、那个律师闪袂起，叫破地红地。那么警方啊，接着报案来到现场，将着这个妇人人家抓起来，来到警察局的所在。结果，这个姓苏的妇人人甲警察讲，伊心情无好了。警方一个甲了解起来，这个查某的本身小可有头壳有问题啊。啊，这个律师因为伊有要提告，伊有要提告妨碍名誉，所以这个警方将着这个姓苏的妇人人。来给医生发班，这医生发班哦，做袂当啦，因为那真正破的啊，哦，那真正检查起来是破的，做袂当。另外，那个讲到立法委员罗淑宝，这罗淑宝，苏东西哈、哦，文山区嘛，伊文山区的所在啊，啊，罗淑宝是迄个所在立委嘛，台北市文山啊，文山南中正。罢免团呐，又破门呐，讲这个罗淑宝伊所做的代志，敢那亲像汉奸遭到卖国产的，去罗淑宝甲提告，提告刑事的部分，刑事的部分无做，提告民事的部分，民事的部分嘛免赔，因为法官认为这款的言论呐，这款的言辞是属于言论自由的内底，因为伊有寄过来的啦，伊有寄过来的。伊讲吼，即、这个立委偏袒中国，无甲国家的安全当作一回事，阻碍着国防甲全民防卫建设，违背民意，啊，忽视选区的需求，破坏台湾的国际形象，对民主价值的违背。伊认为讲，这都是属于迄个汉奸遭到卖国产。法官认为讲，伊有举足侪例。啊，来证明这个代志，
那么我认为讲赖淑佩做甲一个立委，一切代志伊应该会使出来做说明的。所以，在法官认为赖淑佩伊毋是迄个弱势啦，伊毋是迄种吼弱势，伊是公众人物，伊应该要维护家己的名声，爱跳出来讲，讲伊家己安那安那安那。哦，所以驳回了赖淑佩的诉求啊。另外，那个讲到老爸魏延书啊，成为着后生太监啊，后生迄、那个太老爸的重要证据。台南一个姓赵的啊，啊不满着因老爸叫起来吃中昼，因老爸叫起来吃中昼哦。那我有这个老爸半暝啊爬起来笑笑去困啊，哎、欸，后生咧困，老爸叫起来吃中昼呢。这款代志，伊还阁无欢喜呢，安尼啊，当伊举一支刀啊，甲老爸活活剁甲死的。因这个老爸啊，在世进前就留下遗言书啊，讲伊的财产一角银都无要留予这个大汉的，伊全部钱拢要留予第二个啊，安尼。这阵个案件，因这个后生啊，将因老爸的手骨也伊也甲伊讲断了。共同的老爸手骨咯，双手拢共同咯。那么这个老爸，伊事先伫咧保险箱内底啊，就写下遗言书，讲我若死，财产一角银都要要留互伊啦，要留互第二后生。结果怕死老爸，即个啊，搁就迄个就法院的所在，要讨回着伊家己个人的财产，就是讲因老爸财产，因老爸死了，伊搁要，伊搁想要分因老爸财产呢。那么这阵的案件，最后法官将着这个打死老爸的这个后生啊，改判18年的徒刑呢，18年。因为伊这个人本身有得着重度忧郁症，20几年来已经回诊156次啊，可怜，这拢结束了，这拢定业不可转了。另外，那个讲到。曾经得到全国模范警察新北市刑警大队经理队长侦查组陈奎和，这陈奎和苏东西唔知道到底偌欠钱的啦吼，伊查到一个毒贩呢，这个毒贩姓黄，这个姓黄的苏东西吼，这个陈奎和抓到的时阵，伊身躯顶伊的毒品呢超过20公克。一般正常，那是家己食的毒品，上加会当20公斤尔，超过就算卖啊。只要你超过20公斤，就算卖。老黄的去予警察抓到的时阵，身躯顶啊，海洛因92公克，安徽他明290公克的。那么这个时阵，陈奎和甲这个老黄来讲，讲你若是有要消遣啦，我会当将着你这毒品啊，甲你收起来，你。把这些毒品换作冰糖啊！只要你拿把这全部的毒品加起来20公斤来，你就免防，你就免防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贩卖毒品判刑啊！那么这老黄呢，甲陈奎和讲好势，讲20万呐、啊，20万要家己手内毒品买倒等来。啊，双方面讲好势了，因为陈奎和啊。伊跟对方约好的时阵，这个姓黄的身躯顶无钱，无钱，当然这件代志就无成事啊嘛。后来这个老黄呢，将着这件代志讲给伊的朋友听，讲陈奎和啦，为着20万呐、啊，哦，为着20万要把迄个毒品买倒转，我无钱人家买尔，伊就放火放关安尼。好，这件代志，迄、那个警方追查了后。检察官一个查起来，确实陈奎和伫苏东时查扣的毒品当中啊，有甲部分的毒品换作冰糖，而且即、這個、老黄个伫诊所验尿的时阵，伊甲老黄个尿换作伊甲陈奎和家己的尿啦。所以即阵的案件，依照业务侵占、贪污治罪，啊甲迄个非公用私有财产甲记录毁损啊，记录毁落啦。的罪名，将着这个陈奎和甲判6年，会足敢死呢？伊足敢死哦！伊毒品
投毒品92公克的海洛因，伊要甲伊用冰糖去换遐毒品出来呢，所以足敢死的。而且佫啊，即个啊，对方讲哦，你的迄个现金啊，现金我甲你收起来，我无要交等伊啊。啊，你的毒品我甲你换做冰糖，你用20万甲只毒品买倒等伊，有够敢的。即卖向判刑6年啊！足可怜的，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安排好点歌曲，酒歌曲，我甘愿为你吃苦。这是咱的陈小姐，啊，伫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陈炳耀叫我要填报好证文，填报清一名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嘉义菜市内面穿下开，安耀叫我要填报杨良元李姓，啊，这个贵女士啊，啊，伫咱的。破柱天公庙比雕像，叫各位天保好正缘，也做来听这首，我甘愿为你吃苦。

0: 听一则啦，广告。
1: 啊，刚才拢来讲啊，
2: 嘿，
1: 啊，即摆食三果拢好呀，
2: 嘿，
1: 啊，即摆拢未讲，
2: 好，
1: 系啊，
2: 本来头家讲食我的珍宝果，老完食三罐经过了拢未讲啊，
1: 啊，即摆拢在食保养啊，
2: 好好，头家听就对啦吼，头家听头家讲，
1: 珍宝的药药我拢在食，
2: 好啊，珍宝果老完食头家讲，啊，其他嘞？
1: 人家拢袂歹，
2: 还够啥？
1: 啊，食较酸的，
2: 珍宝好珍玩，
1: 嘿，我等下带个。大家都去逛一逛，阿袂倒瓜嘛吼。
2: 这只骨本来酸痛，脚嘛酸痛。夏天不好正玩，即摆酸痛拢好啊。
1: 系啊。
2: 我特别拢食了袂歹，食特别拢食了袂歹。啊，你我一罐甜宝电烧散是咧食安怎
1: 啊？食烧的啊。
2: 好，你有来烧。
1: 系啊，感冒。
2: 感冒啊，食甜宝电烧散食了安怎？
1: 食袂歹啊。
2: 袂歹吼。较袂痛
1: 啊
2: 啦吼。系
1: 啊。
2: 较袂烧啊吼。系
1: 啊。
2: 是哦。好啊，食好咱到时候补一个啦吼。
1: 我恁公司的刚刚拢有，有刚拢有在写。
2: 安尼
1: 哦。
2: 哇，多谢你，多谢你，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你玩对是？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
4: 你敢是有你卖牙膏吼？
0: 啊，歹势，阮牙膏即卖无咧做啊呢。
4: 哦。
0: 嘿，阮即卖无咧做啊。
4: 好好好，
0: 歹势啦。对，即卖阮无咧卖，阮无咧卖牙膏啊。牙膏即卖无做。
4: 也无听你讲
0: 着。对，哎呀，嘿，原料不足啦，嘿。
4: 好
0: 啊，有有
4: 有，哦，啊，无得好，啊，你给我提，
0: 买啥？诶，
4: 三罐，我
0: 有，湖南白药呢？
4: 啊，湖南白药对啦。
0: 湖南白药三罐呢？
4: 嗯嗯嗯。
0: 有啊，你安那穿哦？
4: 我太老啊。
0: 好。

0: AM 1071。
1: 拜你搞，拜你搞，拜一家，拜你搞，拜你啦，拜你搞啦，哟。
2: 我等着拜你哦，拜一，拜一，
1: 啊。哎。
2: 拜二跟你生死啊。
1: 哎对了。
2: 哎，是啊。
1: 哟，拜你生死对了。啊，是要拜三搞。
2: 我的回回忙，拜三我有代志啊。
1: 哦，还拜你车洗掉了，
2: 多车洗掉了，
1: 对，车洗掉了，
2: 是安尼先洗一洗。
1: 好喝啊，好，好，谢谢，谢谢。像我的天宝果脑丸，你当那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的，正卡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果脑丸。啊、你也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暗时也袂困着，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啊，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安尼顽皮呢，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呢。啊，现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果脑丸。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有血在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天宝果。脑丸，啊！那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会五骨劳倒，久久卡筋。走路完了，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迄个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唔放，该停唔停。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参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这暗时咧困吼。就隔一当起来放尿放一遍，啊超过一遍都无正常啊！啊一步尿你放25秒以内爱放尿，较低超过25秒，迄都拢无正常啊！天宝养龙丸赶转来食，啊若是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算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危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目酸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端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亮条烂三八、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看物件变形、惊光个老目油、青着红个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一边无完。啊！若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清顺顺，嘴唇好利利，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兄。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会大做，够兵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够多二。天宝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叫做《古情再绵绵》。那么在咱的文献路高站的蔡对面后，是扛棒回公园，叫各位填报好正员林太太；中营路五段团管区对面明山桥，叫各位填报郭老员，咱这个吴小姐。啊，在咱的公路高站南边边信台桥，叫各位填报好正员，填报清一边无员，咱这个李生，走来听这首《古情再绵绵》。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甲讲到这个一对翁仔某离婚了，啊，离婚了后，囝对老母。啊，囝对老母吼，即、这个老爸若要看一个囡仔，因即个老母，即、这个囡仔老母吼，啊，就是即个老爸情翁、个情某，即、这个老爸吼，合作水雷啊，啊，因某做阿娇啊，即、这个阿娇啊，甲因水雷两个人离婚了，对因水雷毋知偌大万分呢，无想要会看因囝。啊，结果两个翁仔某单，干那为着要看囡仔，看足袂爽的。这一天，这个水雷啊，甲因后生咧对谈，用手机咧对谈的时阵，因这个后生安尼看老爸咧开讲，因老爸单甲应甲讲一句讲吼，因这个老母吼，那边安尼站则开摆啊，我无当保证恁老母会受到什么款的这个无法度弥补的伤害。这件代志，囡仔怎样甲老母讲呢？什么？这个阿娇啊，看到因情人啊，水雷啊，写这话，起码是真歹，单向着法院啊来提出告诉。检察官将伊起诉了，法官改判无罪。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官认为，老爸是咧甲后生看破脸呐。看不能北京去跟我做抱怨，抱怨的是迄个老爸，你家己怨叹的心思，讲给因囝听，啊，因囝才去讲给因老母听。所以法官认为讲，这个查甫人是咧怨叹因这个某五当干那，给伊见因囝见五改面呢。所以满腹的怨恨，只是讲给因囝听安尼尔，并不是讲要甲因某恐吓，也是要做啥物款恐怖的动作。所以，将着这个水利甲判无罪，两阿婆之间有偌深的冤仇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苗栗啊，啊开4000几万，将着因全苗栗所有7349支的监视器。全部拢总要甲换新啦。那么全苗栗县已经有50%以上的监视器用超过5栋以上啊，所以即卖目前已经啊编好预算啊，准备要将着因大多数的监视器拢要甲换新的吼。这吼，因为足侪死角啊，啊足侪所在看袂到，所以爱换新。另外来个讲到一个姓罗的啊，开钱请杀手，要来杀伊个元首人呢。这个姓罗做罗鱼的，这个罗鱼的请一个乌龟鱼的，要来做杀手，来替伊报元首了。啊，这个乌龟鱼，伊有一个白白拢共遐个七头人就对了。这个啊，或者阿贵啊，这个阿贵啊吼，伊把物件藏伫个冰箱内底。即卖来到法院所在，这个阿贵啊讲吼，我根本都唔知即卡袋啊内底藏啥物件。伊叫我把即卡袋啊物件放伫冰箱，我就甲放伫冰箱啊，我也知影即卡袋内底底啥。这个袋啊，伊内底面底穿底啥物，我都唔知影。迄时来到伊出代志的时阵，我用你啊，伊个去用你啊，着时阵我来遮个知影讲，伊个迄个内底是穿啦。但法官啊，伊咧问这个罗鱼甲乌龟鱼的时阵呢，伊两个人讲哦，阮甲阿贵啊，咧讲话时，伊应该知影讲这个物件是穿机无唔对。最后，这个阿贵啊，当去哦。法官甲判刑，啊，甲这个阿贵啊，甲判刑6年，哈，实在啊，真老了吼。 所以有当时啊，即款乌道的物件，最好是莫插杂啦，插杂即个乌道的啊，加点麻烦呢。另外来个讲到，是大人带囡仔啊去迄个电动间去啊耍游戏啊，啊结果是大人敢那讲，我伫遐录手机啊，无注意左镜，一个姓刘的假无伊讲要甲录影，要甲翕相啊，拄啊伸手甲即个左镜来偷望拎啊。即阵的案件，一个囡仔啊，甲老爸讲，因老爸拄啊报案啊，叫我来到地将姓刘甲掠去啊。那么因为这个所在有死角，录影都无到，所以一审将到这个姓罗给判无罪。那么将到姓罗判无罪了后啊，后来上诉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讲这个所在虽然是死角，但是因左囝去蒙到的时阵，跟四大人的反应足明显，就是这个罗的有把这个左囝仔蒙灵，因为左囝仔个反应很大，哦，所以买手。将到这个姓罗的，改判拘役55天。另外，那个讲到恐怖的精灵呢，这个恐怖的精灵亚多，啊来个抓这个未成年，这个未成年的左囡啊，这个左囡啊，这阿芬，阿芬，甲到伊的恐怖精灵两个人要分手了，哎，讲要分手袂使呢。竟然也美工刀为着这个左囡仔颔棍甲压咧，甲压上车，讲要死，大家做伙死咧。那么因为这个姓林的一直要招阿芬，两个人继续斗阵，这个阿芬唔啊，也美工刀甲压上车，结果一个甲压上车了后，这个左囡仔足惊足紧张的，甚至搁在这楼里面搁将着这个左囡仔阿芬的头髪咧绑咧，硬甲拖去咧车顶啊，搁用安全带甲绑咧固定伫后壁坐的所在。因为这个查囡仔想要逃走，伊当我举刀甲压掉咧。最后这件代志，这个查囡仔并无甲因这个前男朋友老林的和解。最后法官将伊依照着少年啊，依照着成年人故意对少年压假死来剥夺着他人行动自由啊，将伊判刑一当。052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空了先卡广告。
1: 哎呀，一百一十三关啊！
2: 永永远啊！
1: 嘿，永永
2: 啊，永永远是什么镜头在吃？
1: 哎，都太白变啦，白尿啦！
2: 哦，放尿放尿出来啦！哦，放尿放少啦！
1: 哎，对，
2: 每当一补完头放个刷。
1: 哎，
2: 啊，今麦吃咱三关经过了呐。
1: 哦，较好
2: 食济啊！好食济啊！
1: 嗯，
2: 今麦咧放个叫做孙啊嘛。
1: 啊，对。
2: 哦哦。啊，你家己本身是看咱还是打底干咩呢？
1: 哎，我当个去买。
2: 哦。我今日若喜欢来外面家食完，你卖怕算啦。
1: 好。
2: 啊，食完了，你着啊，你同啊把个卖个食的，食完就管得了。
1: 好。
2: 感谢你，谢谢你，谢谢。
0: 放尿放未出来，腰子的功能歹。腰子神膀胱较歹，啊放尿就会放袂出来。有个人足够高尿，啊有个人会放无尿。啊，这个高尿佮兼放无尿嘛有啦。所以即款哦，熬高尿啊放无尿的朋友，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家买转来食。要放无，唔放紧放一撮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永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的，尤其是膀胱啊烂，放尿袂顺，天宝永龙丸。放了安尼滴咧，天宝。雍龙丸，李水小姐温馨化气，天宝雍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里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脑丸。耳朵在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睡不去， 回过回了回客，大过孙三生甘愿死过了当，要来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天保过难完。啊，那是咱的天保好循环，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筋骨络无好的朋友啊，骨长骨精脆，流失过了济，天保好循环你甲袂当来吃。主心水补真阴，一个脆生气火消精痛强筋骨，吃天保好循环。酸骨轮痛骨扎，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去，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是细生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人比如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年期一个到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即款天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保清义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乱黏着，闭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刁难神吗？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袂雾煞煞，看物件双影，看物件变形。食天保清义明目丸，天保清义明目丸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芒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食天保清义明目丸。啊，若天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上腰、生头发白、臭头烂耳，天保黄年解毒丸。嘴大，啊那罐头的未止嘴大，天保五年解毒丸。啊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伤解火头中开，开胸利结果已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抛下着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串串淋冰水三着的强心运气散。啊那天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又恰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伤过胃病低胃病损汗药胃药啊天保为你好云南白药多香脆香桂康老火吹破那喉痛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会当吃买当抹云南白药来迄、那个心肝调查头

还是微不如意，人生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无啥气焰，全开恁家的来热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喊万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传承人来感恩啦、啊，来，
1: 谢谢
0: 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吼，阿福今仔日啦，因为咱今仔有特别来宾吼。就是咱开的工，迄个生物科技公司，伊哩即个高级的营养师啊，伊头伊
1: 高级的哦，
0: 伊这里外口拢伫病院内底啊，伫病院内底，台北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皇家大学的硕士，吼、哦，今仔日啦，要来甲你讲，吼、哦，讲咱人身体健康要安怎顾啦，吼、哦，唔是像咱你想的安尼啦，
1: 健康偌重要，
0: 过、欸、来就是讲。咱甲这个爸母啊分享啦吼，这卫福部有统计啦。咱国人啊，就是咱台湾人啊，咱台湾人如果讲我的年岁都食到八十岁往生，对不？你差不多离个七十二岁开始，七十二、七十三，都离个眠床叫做余命啦。余命，咱台湾余命超八年拢离个眠床顶啦。你甲看有恐怖无？哦，安尼有恐怖无？所以啊，咱人身体营养足重要啊，吼、哦，营养足重要。啊，有人讲，啊，我都有咧食，我啥物嘛甲食，吼、哦，我都安怎食？吼、哦，你像咱大英迄个啥，住伫大英，我一个算阿华伊因姊妹一伴啦，吼、哦，诶、欸，大家啊，吼、哦，我咧讲今年九十啊，
1: 九十，
0: 食饭用咧铁碗吼，白铁碗大碟，唔是小碟哦，一顿拢三碗公，拢三碗啦。结果啊，哪只卡哪无啦，哪只即卖人哪散，
1: 对啊，
0: 啊是安内安
1: 内，你做到只啊，
0: 拢未生吧？
1: 嗯，
0: 哦，啊，今仔咱啊特别邀请到咱这个营养健康的管理师吼，或者医学大学的健康的管理师，吼、哦、来甲咱讲是安怎咱人会食未吸收，哪只食哪济身体煞哪歹。到底安怎形成的啦？后来，过来就是讲哦，因为咱无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啦吼，要讲一句话，要讲一句话较歹听的吼，迄、那个咱的后半世人有啊吼，剩最后一站路，吼，讲一句话，人生准十站来算，最后剩一站路，你要甲倒在眠床。
1: 啊是要会行
0: ，这是咱人的选择啦吼。所以营养。非常的重要，即卖人食有营养无？有啦，绝对足营养。但是迄叫做垃圾食，哦，是安那讲呢？你注意看哦，你敢食无？你甲只姆啊，甲只伯啊问讲，你敢食无？有啊，三顿看要鱼鱼肉肉，逐项我拢食足高级的会食的物件。较早我囡仔时阵啦，阿峰囡仔时阵，阿华知影讲，我足爱食虾啊。
1: 嗯，
0: 但是我即卖无爱食，是安那爱食虾啊？我自己那时阵，我唔捌，甲我高中毕业吼，出社会我就未去注重这啦吼。你山内，我唔捌

0: 吃过什么叫做海鱼啊？
1: 够可怜，
0: 真正呢。所以我若较早看到明虾
1: 吼，可怜哦。
0: 我较早若看到明虾，安那生命嘞，我无骗你。啊，你这只高级的鱼啊，吼啊，尾仔才了解，咱的生活真正都差多。多次差足济啦，吼！啊，今仔要甲你讲的，恁家爸母啊，你注意听。我是山内囡仔，阿华算自细汉就多次大汉的。你安怎？因伊细汉伫罗州嘛，
1: 罗州
0: 嘿，尾仔再佫搬转去苏澳嘛，因
1: 故乡
0: 嘛，海边嘛。后来啊，我是安怎要甲你比较济来，你注意听。因为我讲的，你也讲，阿王你讲的唔到，因为尾仔来阿华过去阮遐，刚看到一个现象。我的厝边啊，拢迄落营养长啊，两三个人懒懒袂过，吼、哦，砖头啊，上八十岁至一百岁啊，迄阵哦，我咧砖，咱咧砖，迄阵几号啊？迄阵可能要二十几号吧，吼、
1: 哦。有啊。
0: 规个砖头可能要二十几号，二十几号中间有迄八十岁至一百岁，可能只要有十一二个啦，吼、哦。你阿华去干嘛去？麻烦你讲，哇，牛在咱。老伙仔遮济啊，无一个坐轮椅的，无一个牙乖啊，无一个讲倒伫个眠床，利用呾，无一个中风的，无一个目睭歹，无一个臭面人的。
1: 啊，过会去乡下做，
0: 啊，过会乡下到做工课，啊，中昼啊，做好站嘛，你拢唔免去因兜一个甲吹啦。到中昼十一点外，诶，做事人啦，热拢较早转来，食饭饱，你注意啊看吼。
1: 因拢早早食饭啊。
0: 你从营养树卡内底每一个阿伯吼，拢夹一支伞呢。咱咧槟榔下有无？槟榔下留落来，捡起地下边，用刀来刣一支四四角角迄落花线啊。
1: 做花线都一
0: 粒一粒一粒。
1: 啊，等下直接帮阿平。哎呦，你这只能加班啊，四班啊，搞我定。
0: 哦，你拢八十几个，九十几个。
1: 黑个拢砖卡人的生活，你种靠可以靠。
0: 拢无，我会当甲你讲，无一个倒立眠床的啊，无一个牙乖的，无一个坐轮椅的。但是时代安尼甲变过，即卖你甲看吼，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甲看，咱的厝边啊，老伙仔要行路的，十个啊。找无两个啦，我无骗你，都难是坐轮椅啦，吼、哦！啊，你敢唔讲啊？你写坐轮椅，
1: 啊，佫袂惊，
0: 袂惊啊！即摆你讲话哦，有气无声，
1: 啊，你讲话那也无关系，对
0: 哦，那也无关系。
1: 阿仔，
0: 啊，我都逐顿嘛安尼食，对不对？哦，这叫做咱人的遗命啊！哦，咱人的遗命，所以台湾人身体看无歹，啊是安怎？因为你食的物件哦，拢总唔对啦。哦，拢做唔对，
1: 来。三顿有滴食，营养分吸收未够，无够啦。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吼。等下，咱来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的健康管理师，伊是皇家大学的硕士啦吼。开业伫个各大病院啊，高级的营养师。等下，甲咱讲一下身体要食啥物来讲。食老啦，一定爱食啥物，才有法度甲你这个身体顾好势好势啦吼。来，咱来欣赏赵桥吼。足侪人拢甲我讲，阿宏你较过来报一下，赵桥都无几首歌。来，迄个做长线的吉他吼。
1: 哦，这条嘛真好听，迄种老歌，系啊。
0: 我来找赵桥唱的好来。
1: 哎，赵因唱的较好听。

0: 就给我所唱的长线的意达，咱这长辈时代哈，耳腔要来，你要听到这个足少的来，咱来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皇家大学的硕士健康的管理师哈，咱这个佩提来咱现场啦，好，来佩提你好，
1: 阿翁阿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佩提，哦，你伫病院做高级的营养师这么多年了啦，吼。啊，我来请教你啦，吼，哦。你甲看，咱的卫生部嘛讲啊，世界卫生组织嘛你讲啊，尤其咱台湾咯，讲一命八年都离的名称啦，是安那会变安尼来？
1: 其实我先甲你讲，你看我头前拢讲啊出对，可是因为现在人吼，无人会枵死，
0: 对，
1: 问题是安那，唔是讲无人会枵死啊，问题是讲你敢有食对？因为你知道我嘛做侪，看到侪爸爸妈妈吼，伊讲一顿个啥啦，一碗白饭，还有一碗卤肉汤，
0: 啊
1: 配一碗汤包，哎，哎呀那个，伊个干嘛那个爸，伊啊那个干嘛爸哦，伊个干嘛讲我一定吃饱，哎，问题是安尼营养个是无够，
0: 无够
1: 的嘛，所以其实呢，你要互你身体会健康，其实真诶个是营养均衡。
0: 对，
1: 啊嘛有做侪爸爸妈妈讲，我嘛食做侪啊，鱼肉菜拢有食，
0: 对，
1: 吼。啊！你食落，你敢有吸收？这是上重要。
0: 对啦，对啦。
1: 唔是讲你食了多，食了好，你身体就会健康，吼。所以足侪人，我伫迄病院内底啦，伫迄一挂养老院咧看，足侪人唔是，足侪人唔是因为伊的病造成伊倒伫面顶，足侪人是因为伊营养不良，引发肌少症，倒伫面层顶。
0: 哦，安尼你听有哦，就是讲倒伫面层顶，唔是伊咧破病哦，是因为营养。无平均，所产生出来问题哦。
1: 对，产生出来问题。啊，就像着讲啊，我个老啊嘛，本身就袂吸收啊嘛，动作个较慢啊嘛。啊，比如讲，就是讲走路愈来愈慢啦，老去爬袂起哩啦，神经准袂安啦，这个是老啊嘛。其实你也知，这所有的问题，上主要就是因为你营养没有办法吸收，营养无吸收。
0: 有食，
1: 有食。哈，达顿拢咧食，
0: 食真饱，别人足济，
1: 啊，佮食真饱，
0: 佮老板，
1: 哎，对，佮食真饱，啊，上下拢咧手愈来愈无力，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翘骨，这拢是因为你营养吸收不良，无法度吸收的问题，啊，食愈济，煞造成你身体负担，比如讲，
0: 啊，对啦，
1: 对啊，你想讲我要食较济，我要较有营养，我饭食较大碗，啊，结果血糖煞伤高，煞一个煞呛起，
0: 对，
1: 啊，我想讲我配一粒空吧，吼，肉是两倍斤嘛，
0: 医
1: 生讲。爱加食嘛，食伤济高血糖高位啊，吼，伤劳。
0: 三酸甘油脂伤过高。
1: 对，所以即卖医生大家拢讲吼，你爱食了对，啊，食了对了，佮有法度互你吸收，你则袂直直有在肌少症的问题，手则袂愈来愈无力，屈落则爬袂起来。
0: 对，
1: 所以我甲大家其实举一些例子哦。我无甲个大家讲，你会想讲啊，我这比如讲我空嘴，就是因为年岁大哈，啊所以较袂好啊。
0: 对，
1: 其实这拢甲你糖尿病足大的问题。
0: 对，
1: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进前伫一个我讲一个病院好，一个大病院，吼，因为其实有足侪毛病，医生治疗袂好了，其实医生就会转来阮家，希望讲吼，可以会使用一寡。特殊的营养的食品，嘿，营养食品会再甲改善，因为有足侪毛病，唔是讲你直直滴灌药啊，直直甲注射，一个会好，无法度，其实爱用平常时的一寡营养食品来甲补充，伊才有法度有体力。所以咧，我进前伫我分享一个吼，我进前伫一个迄落一个大病院啊吼，
0: 咱莫讲病院，
1: 对，咱莫讲，有一个为迄落骨科转过来。啊，伊是一个六十几岁妈妈，
0: 哎对，
1: 哎个脚开刀嘛，
0: 开刀空嘴，
1: 哎有空嘴，哦啊个落空，
0: 哎
1: 哎，嘿个落空哦，人讲哦，你年岁愈大，上好是卖拢卖，会使卖开刀是卖开刀啦，
0: 对，
1: 因为你年岁愈大了，其实所有的机能都在退化，你的空嘴越难复合，
0: 哦要收缩，歹收缩，
1: 收缩歹收缩，所以咧。伊安尼开刀了哦，伊讲伊少年啦吼，差安尼一个月半、三个月，差个差不多好啊。
0: 对。
1: 啊，想到六十几岁开始开了咧，哎，拢袂好，袂好哦，伊个空嘴拢袂好，含下床，吼嘛，无阿多下床。
0: 无阿多落门诊。
1: 无阿多落门诊，含惊拢是一个问题。到尾啊是用迄个细卡咧，直直吐，直吐，
0: 还
1: 讲吐吐吐，搁吐会疼。啊，吐会疼了，伊个愈歪行。
0: 对。
1: 啊，愈歪行了，人个愈来愈无元气。
0: 对。
1: 所以咧。医生就讲吼，你安尼真诶袂使，你也是拢无要行，你人会愈来愈消散， 吼、哦，你到尾啊，你是倒伫眠床的，所以医生就甲转来我家，转来我家了咧，我就是甲用一个迄落特殊营养食品的配方好食，食食，我跟你讲，无十天，嘿，无十天了，怎呢？迄伊讲伊个四脚就拢变起
0: 啊，啊，你啊，真好哦，
1: 对，因为营养有吸收到嘛，
0: 对对，
1: 啊，不是食药啊，就是因为伊个营养有吸收到，
0: 哦，就是变成甲咱讲，食咱讲一句话来讲。伊营养分无够，
1: 对啊，
0: 伊系无够
1: 啦，对啊，啊，所以伊个空嘴无法
0: 无法多收缩，
1: 无法多收缩，吼，啊，人个愈来愈无力。过来一个是啥？伫嘛是一间大病院吼，啊，一个八十几岁阿嬷，吼，啊，八十几岁阿嬷，其实讲真嘞，伊嘛是倒伫眠床顶，
0: 啊，
1: 无法多动，爱个插一挂尿管呐，
0: 哎，对，
1: 流管甲插，安尼啊嘛无法多物件拢用管嘞，
0: 对对，
1: 吼。伊讲擦擦啊不舒服嘛，有当时啊伊就甲医生讲吼，啊我会使卖擦无？卖擦，迄流管甲拔起来了，无偌久个个感染。
0: 感染。
1: 感染着。感染着个发烧。
0: 对。
1: 发烧着，你的免疫力个滴滴下降，啊个滴滴反复感染安尼，你知无？
0: 嘿嘿。
1: 因家人看了嘛，足痛苦的，讲伊卖擦，啊卖擦个袂好，
0: 对。
1: 卖擦个滴滴发烧，啊这是变哪？医生嘛是看袂好，就甲转来阮家。我嘛是该讲吼，你这袂使，你爱。用从你的体内直接去给调整
0: 用你的营养，营养顾起来
1: 了。对，你营养家己本身爱顾起来，你免疫力才会起来，你抵抗力才会起来。
0: 对，
1: 所以我嘛是用一个特殊的、比较特殊的营养的食品哦，给调调调了。今嘛你知道今嘛这个八十五岁阿嬷回诊，医生讲，哎呦，你的状况太变真好，气血嘛拢变
0: 好了，对对对，
1: 吼，啊，什么拢无问题啊，食嘛会使家己食一挂流质，唔免个差讲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讲哦，其实很多长辈拢会想讲，我弟弟在家，我弟弟强调就是讲，你爱吃无唔对，问题你爱吃好对，唔好愈吃愈大颗，唔好造成，比如讲你内脏脂肪愈吃愈高，吼、哦、脂肪肝愈来愈高，你爱吃好对，才袂造成你一挂慢性疾病呢，可以变严重。本来是慢性疾病，你控制也好。但是因为你讲丢，所以哦，伊变成慢性疾病哦，啊，所以愈来愈严重。
0: 啊，你啊喂，你甲听看卖啊嘞。所以咱人身体所欠的，唔是药啊啦，
1: 唔是药、啊，
0: 就是营养呀嘛。
1: 就是营养。
0: 你甲听，这款的嘛拢无毛病啊。
1: 对啊。
0: 只不过就是讲，哦，差咱讲在为时大人差有讲，开始发烧啦，开始感染啦吼、哦。我都捌讲过啊吼，阮老母今年95啊。哦，这阿明呢，明你买晒去个查，你林心医院五年前啊，一个月等下住条八天啦，剩的拢是病，啊，乱啦，感染发烧送入去，医生电话来，啊，黄先生啊，你妈妈吼这迄个啦，心脏积水啦，
2: 哦，啥物积水啦，
0: 啊，咱实在是无法度啦，咱嘛无法度，医生你话这啊，咱迄阵的想法是讲。你为这成本会拄到，较会安尼啦吼，啊都无你看
2: 啊，
0: 到尾啊有一间，
2: 有讲你会较济啊啦，
0: 嘿啦，尾啊医生啊开啥物开啊做规罐的吼，营养素，
1: 可以
0: 食，可以食，我看到我有请外头嘛，啊外头给我看，我甲讲卖食啦，吼卖食，啊因为配体啊，含咱算袂歹，摕这个特殊营养素来。啊，就讲你提起个病医，医生看卖，看你母啊适合食这无？我过第二过隔顿礼拜，如果发烧啊，过挂急诊啊，我甲外头讲你这包提去，好、哦、啊，给医生看，医生甲看一下，甲我讲安怎？甲外头讲，你们有，恁有吃好的营养素，你先啊，无好阿妈吃，吼、哦、啊，食这罐头，因为医生我都开的，都是罐头的较济嘛，好、哦，除非恁
2: 有。
0: 你如合作的病人，只有这包嘛，
1: 只
0: 有我都提了这包特殊的营养素嘛。后来阿妹啊，我就知啊，我就甲佩妮讲，还有这已经过四五年的代志啊，我就开始给阮母啊吃，一天吃六包。我甲你讲吼，恁注意听哦，迄届去大医院来，一天吃六包，甲即卖顶天我甲送去，送一箱去你给阮外头，外头我甲问讲阿妈，即卖一天吃几包？六包。
2: 甲
0: 即卖五年啊。只要吃五年
2: 啊！
0: 你会使去林森医院甲查看台中迄间吼，你去查看阮母啊，会你若要查，再甲我讲，我再报伊个名。这五年来啊，这五年来，唔捌去甲半医半左，唔捌过去挂急诊，唔捌过去病医半左啦。你甲看卖啊咧？
1: 对
0: 不？
1: 我甲大家讲哦，像那即个是医生， 针对，比如讲，你一定食药啊，食到要西药，食药啊，食到你的肝拢问题，医生会专门讲吼，起来阮家就是讲，
0: 转诊来阮家，
1: 转诊来阮家，讲爱专门食这个问题是啥？因为足侪长辈拢会想讲，足侪爸爸妈妈拢会想讲。我你补充到的营养素拢是单一营养素，
0: 比如讲
1: 你
0: 单一的，对，
1: 单一的你补充到的，比如讲你食饭就是单淀粉，
0: 淀粉，
1: 哎，淀粉变葡萄糖，啊，食这个造成你血糖
0: 血糖升高，
1: 升高的呛高，啊，食肉有诶像未去收，啊，比如讲吼年岁大了牙口不好，较未补，啊，肉嘛无法多食，啊，食菜有诶人菜。有这个什么营养啊？迄什么营养你嘛唔知道？有个人就讲我啊，最近迄个地瓜叶较俗，我就是一礼拜拢食地瓜叶。
0: 啊，对啦，对啦。
1: 所以你的营养没有办法均衡。啊，想到这滴就是讲吼，阮海你补充者，就这个特殊营养食品的原因是啥？就是因为伊内底有你所有人体需要的一挂营养素拢伫内底。比如讲，你要补骨啦，吼，你骨头要硬，骨头要软，软骨素这有诶无诶，全部拢会
0: 使，拢伫内底。
1: 你要爱弯曲诶，啊，微量元素虾米拢伫内底。
0: 哦，内底就是讲，咱人受会到诶，
1: 对，
0: 需要诶，诶物件拢伫内底，而且佫有一项就是讲，你水听哦，你食落，伊绝对会吸收，
1: 对，
0: 就是强调。都、就是吸收多呀，你未吸收，你食啥嘛无效。
1: 对啊，就是身体负担嘛。所以足侪人食迄一寡未吸收的，愈食胃愈糟，糟糟，你知无？肚肚安尼糟糟，想讲我要食较济，结果煞乎你的胃糟糟无爽快，吼、哦。所以上主要就是你爱会吸收，你唔要食久。我跟你讲，超一礼拜时间，你就家己有从明显的发现讲，
0: 哎、欸，
1: 你肌肉豆豆的生出来，
0: 對對對
1: 人愈来愈有元气。
0: 哦，来啊！我伫遮嘛，和咱遮爸母啊分享一个啦吼。这是我一个朋友，我拢捌伊嘛咧做广播啦，啊，即卖无咧做啊吼。伊啊，较早和我熟识时阵啊，车底哦，伊个车底哦，就是水手杯，迄、那个罐头的咖啡。
2: 咖啡
0: 啊，我甲讲，哎、欸，兄弟啊，唔好食啦，迄食到尾害啦。啊，伊某会甲骂哦，啊，就甲讲啊，叫甜的拢唔通食，伊甲伊安怎你敢知影？你敢知道我这個朋友解某因啊？你拿迄个甜的啦、罐头的，这个咖啡无啊啉啊，水手杯无啊啉，你就叫我去试试也得啊。你甲看卖啊嘞，结果食到尾啊，带糖尿病，即卖你西药剂，我即卖西药剂哦。较早人你甲我讲吼，糖尿病人卡嘛，塌一空有无？半一空。
1: 对。
0: 啊，抹药啊，抹甲会安怎？抹甲会生痰。我头第一遍看，真正生痰。伊本来塌卡塌一空哦，叫。唔啦，前天拖去踢到石头，一空啊囝，只好上一箍安尼遐挂，即摆高甲规个卡盘，逐工都伫遐咧高一空尔。我甲你讲哦，真正生痰，未好，未好啊！拄啊配题迄阵，拄啊有哪你摕即个营特殊的营养素好饭啊？哦，我从啊开始我讲，哎、欸，你食济啦，你电台做遐久啊，你敢无你伊讲有啊？啊，都无一样，有我都用济啊。我讲你食看卖啊，唔茫嫌。我赞助你两大包，一天才吃六包七包无要紧。我跟你讲哦，吃超一礼拜啦，吃超一礼拜，伊某打电话来，阿公啊，还佫有哦，我有啊，钱的问题啊，要用买啊，你总对无？哦，啊，因为咱我嘛是食人的头路啊，伊怎啊？伊甲我讲哪呢？阮翁的脚吼，迄、那个你健屁啊，你打呢？迄是安怎？阿贝弟，营养分无够，
1: 营养分无够啊！然后呢，就是安尼，因为你糖尿病了，医生个影响到你滴落营养的吸收，好啊！你营养吸收了，你讲你的蛋白质嘛无法多吸收，因为会加速伊的分解。我甲大家分享一个，阮一个邻居，伊的西药剂，好啊！大家拢知影讲，你也是个西药剂的人，你本来你的食物件个爱较注意，你
0: 袂使
1: 乌白食，你爱再注意吼，你蛋白质嘛爱控制。啊！你食一寡蔬菜水果，买拢爱控制，所以咧，因为直直控制了咧，导致伊营养不良。
0: 哦，营养歹，
1: 营养歹去，哎，鸡巴爪直直
0: 缩
1: 起，哎，直直无去，然后了咧，抓个糖尿病，做侪物件，就是全部集中在他身上。哎，糖尿病了是安那咧？到尾嘛像你讲的，嘛是到尾怎截肢，一个伤口，
0: 截肢，
1: 本来是安尼，一个去，就像你讲的嘛，流管去挂掉安尼
0: 样，对对对，
1: 啊，无去割。顾未好，把迄个什么？
0: 我讲迄足鱼啊，
1: 直直顾，直直顾，顾未好，啊怎截肢？
0: 啊你啊，你看卖， 你甲看这个，所以营养足重要的啦。哦，所以啊，那安尼讲，咱人要食的物件，就是讲营养素一定要有够。
1: 对。
0: 啊，你食的营养素到底对甲唔对，这个足重要啦。
1: 对。
0: 哦，啥物叫做特殊的营养素？等下啊，咱广告的时阵将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啊，咱这爸母啊，我甲你讲，佮甲你分享一下吼，恁注意听下话。如果像拄下佩迪讲，你病转过来，人也无破病啊，啊，就坐轮椅啊，
1: 系啊，佮坐轮椅啊，
0: 坐轮椅啊，啊，甲问讲你安怎无啊？啊，逐礼拜去大病院，就是看加医科啊，啊，药啊，医生，那我转过医生佩迪讲，转来医生嘛讲，医生唔知要开啥物药。
1: 讲真嘞呢，真嘞看袂出来，讲一个时光嘛少啊，
0: 对吧？
1: 哎，了一寡有诶无诶，抽血嘛拢少
0: 啊，啊，挂无毛病，
1: 拢无毛病，
0: 啊，唔知要开啥物药好食啊。
1: 一个人就是愈来愈无元气，愈来愈神叨叨。啊，愈来愈卡愈无安尼。
0: 啊，等于你敢问有你食无？有啦，
1: 哎、欸，嘛是有食，嘛
0: 是有食，啊就是安尼啊。哦，啊，尾啊，病医生啦，拄到无法度，人讲药师要往效啊啦，药啊无效啊啦。
1: 嗯。
0: 哦，拢讲迄款就无救啊啦，无效。其实咧，拢欠营养呀。
1: 对。
0: 拢欠营养呀。哦，所以伊你讲诶，转来甲因食诶啊，伊就甲讲，你就开始咧食这看卖啊咧，吼、哦。这个营养素你若搁食袂行，你唔免搁找啊。你甲看，食了十外天个啊，都廿四家拄啊起来行路啊。这是你病医拄到的哦。
1: 这是真实的案例，这
0: 真正的哦。因为病医拄到，因作意外讲，伊要分量案例有够济济。啊，你咱时间的关系，无法多互伊打分量啦。伊讲你病医啊，医生看无法嘞，怎转来因只个病嘞？是互你看，互你五花十色啦。但是终归一句话。拢欠啥？欠营养。
1: 欠营养啦。
0: 真正营养。
1: 欠营养。
0: 好、哦，来安尼，大家了解啦。吼、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张富凯、徐富凯啦所唱的《今夜搁再想你》吼、哦，来。

0: 今夜搁再想你啦，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哦，咱这爸母啊，阿峰甲你讲哦，这个我拄啊含佩提你讲啦，吼，伊讲其实啦，若要讲这个案例啊。讲三面三字讲袂了，因为伊国大病，伊是开个生物科技的公司内底派哩每一间大间病，你甲大间病院的即个营养师上课的老师啦，哦，要互恁了解食啥物物件对身体有帮助啦，哦，所以啊，伊拄着案例有够济济，医生也无法度处理啊。诶，迄医生开药啊，搞你食，医生开甲唔知要安怎开呢？
2: 真的啊，
0: 真正呢，
2: 真
0: 的
2: 啊，
0: 就你看迄医生真正无，唔知要安怎啊？啊，如药啊安尼食，伊嘛是迄个病嘛袂好啊，对不？啊，哪只哪严重啊？所以拢会转对因的营养科来啦。
2: 对，
0: 好、哦、来，来咱进一下广告哈，咱来进一下广告来，佩提啊，你讲恁这个。这个做特殊的营养素藻体康啦，是啊啦，含人无同款，有啥物较特殊的配方？
2: 来，我先问一下大家吼，恁有听过必需氨基酸无？
0: 哦，必需氨基酸。
2: 其实必需氨基酸是咱人体
0: 一定爱有的，
2: 一定爱有的。啊，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有这个东西，
0: 只有咱家己无法度，
2: 咱家己无法度，所以你要为外靠吼。
0: 補充
2: 来补充，所以呢，咱必需氨基酸内底，咱内底嘛有，
0: 内底
2: 有九种氨基酸。
0: 嘿
2: 嘿啊，我甲大家讲，这九种氨基酸是虾米概念吼？就是那你去一间厝，这九种氨基酸个那去高级迄条啊，赶快，缺一不可。
0: 一项都袂太欠，
2: 欠一项，这间厝个倒，你个破病，你个免疫力失调。好，等等的，你加工啊，你也失眠，这种关系，你因为缺少必需氨基酸是有关的。好、哦，啊，你买肌少症，这嘛是因为你缺少必需氨基酸。
0: 对。
2: 所以你平常是无多补充的，你嘛唔知为得补充，
0: 我
2: 内底个有。
0: 哎。
2: 过来个一个叫做中链脂肪酸。
0: 哦，中链脂肪酸。
2: MCT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算是一个真新的一个成分
0: 哈。对对。
2: 因为做者人讲。你爱食一碗蛋白质的物件，你爱食一寡肉的物件，你爱食油嘛？
0: 对对对，一定要有油。
2: 一人体一定嘛要有油哦，你排便才会顺畅。
0: 对对对。
2: 问题你食入去的，比如讲你食一寡三杂啦，食一寡伤油的物件，
0: 对对，
2: 造成啥？造成内脏脂肪。
0: 内脏脂肪。
2: 内脏脂肪相关，血油相关，血管会塌掉。好，爱造成，因为你食入去的油，爱经过咱肝脏的一个代谢。
0: 哦，爱经过肝脏，佮你，
2: 爱经过肝脏，
0: 爱甲
2: 你代谢过，甲你分解过，你才来人体才发到吸收。问题在中链脂肪酸就是啥？我让你食油入去，这是好的油。你食入去了咧，我唔免经过肝脏，甲你代谢，甲你分解，一直在变成我们人体的一个能量。
0: 直接落吸收啊！
2: 直接吸收变成能量、热量。吼、哦，过来个代谢掉啊，
0: 都排掉，袂老化起来就对啦，
2: 对啦，袂互你造成负担，袂互你愈食愈大
0: 块，对对，
2: 吼、哦，过来有一个上重要，叫做必定甲酸铬，
0: 吼、哦，糖尿病专用，我再听
2: 了，糖尿病定定你拢会听到的一个物件，伊嘛是目前实验出来讲吼，吸收率上好一个铬，
0: 吼、哦，
2: 伊上主要就是讲你食落一寡蛋白质、一寡淀粉的物件，伊会甲你稳定，甲你血糖稳定。因为你才袂讲吼，我腹肚枵食饭落了，你血糖向上涨起来，向上牙关，
0: 伊
2: 会甲你稳定你的血糖，
0: 吼、
2: 哦，就是这三个一定爱有诶。所以你不管是讲你有糖尿病的问题，
0: 这三算上基本的就对啦。
2: 上基本的，其他有啥物微量元素啦、B 群啦、啥物
0: 啊、
2: K 2啦、啥物啊、钙啦、
0: 矿物质啦，
2: 全部拢有，全部拢有。
0: 哦，所以是一支特殊的营养素，叫做藻体康。
2: 是，
0: 这支产品啊，有卫福部的认证哦。
2: 来，我先跟你讲，
0: 好、哦、来，
2: 什么叫做认证？讲真的啦，全台湾的生物科技公司前几间，问题会使有卫生局。
0: 卫
2: 福部给你认证的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认证的公司的食品无几间。
0: 哦，我知是无几间。
2: 因为你知，我讲你知影想法无？因为伊上他要拿到这个认证，伊要人体实验。
0: 对。
2: 什么叫做人体实验？不是讲伫外靠国外人体实验哦，是爱伫台湾。
0: 台湾，台湾来。
2: 人体实验，因为你要怎讲，你有糖尿病人，你的生活节人，本来你身体就无好啊。
0: 对对。
2: 所以呢，爱有一个人体实验，讲确实讲，这也是造成讲啊，也是让咱有这一挂特殊疾病的人，
0: 对，
2: 确实伊的营养有法都吸收。好、哦，了嘞，这是第一关俩。
0: 对。
2: 好、哦，第二关就是讲卫福部爱来审核。
0: 对。
2: 伊针对你的配方、配比、安全性，啊个稳定性，拢有一个比例个对啊，拢会很严格的一个比例，好、哦、严格的审核，再颁发这个证照给你的。
0: 好、哦，咱就有证照的。
2: 还有证照啊。
0: 有认证的啦，有认证的。好、哦、来，啊，咱今仔日啦，吼、哦，来，迄、那个配比啊，咱就是早体康嘛。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嘛，
2: 哦，
0: 咱的优惠价是一盒，就是一千一包啦，一千三百八十嘛。
2: 哎，不是啊，你今仔个是这个介绍吗？咱
0: 系啊系啊，
2: 没，你无收到阮的通知吗？
0: 啊，迄通知啊，
2: 不是，因为阮伫外口拢起价啊，阮伫外口市面上，你伫病医看到拢一定起价啊。
0: 嘿，
2: 好，你也是要买一大箱的，有的人讲吼，我一袋赶一箱，一箱内底是十包，十大包哦。一包一箱就是16800呢，
0: 吓死人！
2: 啊，换算下来一包是1680。
0: 我来讲啦，
2: 阮公司有公函给你吧？
0: 我来讲啦吼，安尼啦，因为有看，阮小姐有看啦，但是都上班啦。
2: 我跟你，不是，
0: 都上班啦。
2: 我跟你讲嘛。
0: 好啦，我来讲吼，咱这边卖啦，这边慢车甲起价啦。我知影讲，这无起价嘛，无法度
2: 啊。对啊。
0: 因为国内真正。我跟你讲实在，食了这支面、这支产品的啊，大家来拢规箱、规箱安尼哩摸。
2: 是啊。
0: 好、哦、来，好、哦，所以咱今仔日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卖啦，卖起价啦，照1380啦。好、哦、来，我，你听咧啦吼、哦，咱照1380啦吼、哦，一大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嘛，
2: 三十小包、
0: 哦，一包是28克，一边食一包。一天上盖只爱三包至六包啦，看你人的身体啦。好、哦、来，我来讲，安尼1380，两包2760嘛，对不对？
2: 对。
0: 哦，2760安尼啦，我来讲啦吼，今仔日咱也卖起价啦，啊，咱只个爸母啊，大家长辈时代保养的起，最后一遍啦，好、哦，最后一遍，啊，我卖该出伤济啦，两包照顶回安尼。优惠咱这爸母啊，2500啦。
2: 啊哟，袂使啦，你唔通安尼。
0: 我来讲，
2: 唔是啦，你袂使安尼，因为我讲真咧哦，阮外口一定会起价
0: 啊。我知，我知，迄是便宜啦，迄是便宜啦，卖啦。
2: 啊，你搁搞台这个计小公斤的
0: 这个哦。来，我讲哦，贝蒂啊，哦，咱昨下伊2500啦，卖个带出价啊啦。你带出价，人个遐遐白啊，听节目听甲讲，啊，甲带咧出价，个起值。买款的啊，犹太一个啊，咧带咧，对无？恁公司做遐济，我甲你讲哦，恁注意听，这医生会开予你食的哦。这病院内底真正有诶哦，配提伫病院内底高级的营养师，医生，互你食西药，食甲医生都唔知要用啥
2: 物件。我甲你讲，食西药是控制，
0: 对控制啊。
2: 也、哦、是讲你得发炎，甲你递落来
0: 咧。
2: 问题你也是真正要好，真正爱为你自体的营养素爱个补充
0: 进去。对，
2: 这是按医生给
0: 做好吸收的一种营养素来。贝蒂啊，今仔日来两包2500，对无？你敢无要做一下？
2: 无啦，无啊，无。
0: 你敢无要做一下善心嘞？
2: 无，不是，袂使安尼讲阿公，你袂使安尼讲。
0: 我来讲，你甲送一个来啊！哎呦，
2: 无你讲出来，我参考一下。
0: 你我来讲啦，安尼啦，两包2500。
2: 对。
0: 你甲送一大包啊啦，甲送一大包啊！说做伙互你送啦，送一大包啊啦！
2: 你是讲2500变三包？
0: 对，
2: 三大包，
0: 对，
2: 拢总90小包诶！
0: 对，哎呦，啊，一盖楼，
2: 好来，一盖就好，
0: 来，
2: 一盖，
0: 你注意听好诶，
2: 注意听，
0: 拢无起价哦，
2: 无起价，
0: 买两包，以为你2500配提，佮送一包
2: 哦，我佮送一包，
0: 三大包。每一包内底有30小包，优惠你2500，这是你唔捌食过的人买细组的就好。我建议你买细组的。过来，你若翁仔某要做伙食，你会记哩哈？3包2500，6包就7，就5000嘛。这我开啦，哦，这我开。来，我来讲哦，我阁阿芳甲阿华用阮的业绩，阁争取一包来送互你。安尼拄啊几包？ 七包优惠你五千块啊！
2: 哦，未使啦！
0: 哦，拄啊，一阿姐讲要爱贵箱的，来，我来讲贵箱的啊！咱七包五千嘛，一箱内底拄好十包，啊，三包两千五，加三包出来，哦，十两千五，安尼拄爱偌济爱七千五啊嘛！来，我来讲，你五百块，我来吸收，我公司来吸收啊！所以啊，你若买一箱内底有十大包哦，一大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安尼一箱优惠你七千块啦，0800-3-18-09，哦，卖较紧的哦嘿，卖较紧的。
2: 啊，咱衡量一下，因为讲真嘞，这病宜嘛拢有卖。
0: 对。
2: 啊，一包这是医生专门的推荐。
0: 对。
2: 这不是讲甲一般你接到的一挂保健食品
0: 同款，
2: 是
0: 无同款的。
2: 我说说大家。
0: 这大家接到大家好了啦。
2: 我靠，一包个是1680。对，我一定阁买有啊、
0: 哦。对。
2: 你阁无一定阁买有。
0: 你爱甲讲，因为即摆网络真侪人，你乌白买拢。迄去对做来，我唔知
2: 恁工厂有找无？好，
0: 恁网络伊我有跟问过，因网络绝对无你卖啊。好，网络你卖，唔是恁物件。
2: 对啦，我先甲大家讲，先老讲吼，你无一定个1680一包，个无一定买有，是因为阮这是特殊营养食品，
0: 对，
2: 爱有卫福部认可诶。
0: 对，认证诶哦。
2: 每一批我
0: 咧
2: 生产的进阶，卫福部都爱个重新送证送照诶，爱个迄个文件拢爱顶上诶。
0: 来。以上广告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我跟你讲吼，等下真正爱食啦，吼、哦、真正爱食啊，咱听一下音乐，吼、哦、听一下音乐咧嘿，啊等下再过来甲恁讲吼来。

0: 的这个配题啊，咱讲实在的啦吼，我爱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因为我这是你这个产品是卫福部认证的，
1: 对，
0: 所以你若唔捌买过的人，吼，我嘛袂鼓舞恁买啦吼，因为我这顶头恁爱听详细哦。顶头有一百字，吼、哦，伊这要摕卫福部认证，一定爱照卫福部的规定来做。过来，一定爱写遐字，写啥物字呢？顶头有写一百字吼，特定的病疾病的配方的特殊的营养品，吼、哦，这百字一定爱写。
1: 吼、
0: 哦，你若会惊的人，你唔免卡卖起来，卖卡起来啊。
1: 不是啦，这我讲真咧，这个是无啥，这是国家讲吼，因为我们是特殊营养食品，我一定爱下的啦。
0: 过来一项，我有拄啊有含配置研究过，伊讲吼，其实啦，三四十岁、二三十岁也未唔好食啦，因为这足特殊的营养素，你体内本来你就足好，你就足够吸收啊，是少年人，除非讲你就出事，你就身体本来就歹啊。哦，你身体做歹，像这个天然白人这应该穿袂掉，你都要搁换药啊！哎，你都爱食这
1: 個，对，
0: 哦，你都爱食这個。过来，你注意听啊！如果咱的爸爸妈妈都定定爱坐大轮椅，
1: 嘿，
0: 啊无就跌，无脚无行咧，路咧讲脚无力咧，你一定要吃，迄拢唔免烧钱。
1: 对，
0: 保证是营养无够。
1: 因为你知影，足侪人哦，年岁愈大了吼，因为惊讲吼糖分伤高，
0: 对，
1: 啊惊讲吼热量迄个胆固醇伤高，血油伤高，所以。这嘛唔敢食，迄嘛唔敢食，哦，那会呛嘴安尼，久了变作啥？变作营养不良。
0: 对。
1: 啊，你拢未想讲哦，我是因为营养不良啊，导致说我的糖尿病变严重，
0: 糖尿病
1: 啊，西游记啦，慢性肾脏病在变严重。
0: 对对。
1: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营养缺
0: 失。营养无够，
1: 营养无够，真的是无够。
0: 我了，诶，配题写偌济因病院退来这个。医生转给你的病历给我看，
1: 对啊，
0: 我安你啊，喂，
1: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也是近期已经癌症末期啊，
0: 对对，
1: 他妈妈癌症末期啊，你知道做这做化疗的人，
0: 没吃东西，
1: 伊嘛是想讲，我要给伊食较营养的物
0: 件，对对对，
1: 啊，什么鸡精啊，什么营养物件嘛，拢直直甲
0: 关，不好，
1: 未去
0: 修，
1: 未去修，
0: 哎，
1: 啊，你癌症的人，想到最后会死掉，不是化疗，
0: 不是化疗死掉，
1: 不是这个癌症的病哦，
0: 对对，
1: 是因为伊营养不良，
0: 对，
1: 愈来愈消散，无营养，
0: 怎么
1: 走的安尼？
0: 对，
1: 所以你身躯边也是有讲哦，有这种病症状的人，其实你买再给伊食这
0: 個，真正好食，
1: 你好食，你食起来了，你会发现讲。有愈来愈有
0: 完，
1: 这个是上重要，豆豆一个会食会落。
0: 好、哦，你注意听哦。啊，佩迪讲这句足重要，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吼、哦，住伫南屯，伊本身扁桃腺吼的第二期，啊，化疗回来，我去看散落来。我你即摆加正散咯，伊讲无法度啊，嘴破啊，啊，你就知影化疗药啊，你食化疗咧，嘴你食物件白正无味啊。吼、哦，啊，佫袂使食伤重口味啊，
1: 对
0: 无？啊，人就散落啊。我甲讲，哦，我咱你着退休啊，要享受啊，你才来安尼。我总爱有哪摕这好食，我无骗你啊。伊某是感谢甲真正，咱讲实在，真正感谢甲。伊讲哦，好甲再摕这顿来用啉的嘛，你免惊伊嘴破嘛。
1: 对。
0: 哦，伊讲伊一工拢互啉五六包，一工啉五六包。医生讲对啦，营养爱像安尼有够。我要甲你做第二遍化疗，第三遍的化疗，唔正有材料甲你做，
1: 对不对？
0: 对，
1: 医生看你愈来愈消散嘛，唔敢去甲你
0: 做，对，会惊嘞，
1: 会惊，
0: 会惊嘞。所以咱、
1: 啊、
0: 人身体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咱这爸母啊，尤其妈妈，你若你走路走袂远，哦，走嘞都啊，脚都无力啦，无一定是骨质疏松哦。
1: 对，
0: 吼、哦，是因为安怎讲，你营养素无够。
1: 对，
0: 好来。你甲看，毛迄个人咧讲话吼，你捌拄着话人咧讲话有气无声，坐大轮椅，你讲话有气无声，啥物叫做有气无声？就是迄个气出来，但是无即个声音出来。
1: 对。
0: 哦，迄个是真正欠营养欠足大个啦，哦欠足大，所以迄个人啊，你一天我咧讲爱食咧三包以上，哦阿边阿姐，最主要你唔好用安怎，你知无？你唔好用遐做啥？一边讲啊，要食三包，我三包做一边套套，
1: 袂使啊，
0: 就是一包一包一包安尼食，肉肚枵就泡来食。糖分的人透早起唔知道要食啥物物件，吼、哦，会糖尿病的人是上歹 上歹做早顿的，迄也袂使食，迄也袂使食。我甲你讲，一包你甲偷来食，你甲偷来食。我甲你讲，精神要恢复，肌肉要恢复，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代志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紧甲卡，0800-318-09 我来讲哦，你食落吼，我来讲以后你未去，未过去个啥，去迄个药房找啥物营养素来你食啊？
1: 对，
0: 我无骗你个啦，这是足特殊的一支产品哦。这皮衣嘛，他袂来讲啊。
1: 这伫外口你嘛讲真个啦，你敢若伫皮衣买有尔？
0: 一般皮衣个，
1: 大部分拢是皮衣
0: 啦，
1: 安养院
0: 啦，
1: 嘿，才买有诶。
0: 对，
1: 吼，因为个是要互因。真正有法度吸收到营养的，真正有法度，让你生你的肌肉出来。
0: 对，啊，要让你吃，佫袂造成咱体内
1: 一寡
0: 刷痧的毛病出来，哦，较袂有脂脂肪。来，尤其咱年岁济啊，营养欠足济的人，你更加爱吃。啊，我佫甲你讲咧，因为我这有卫福部，我这有甲你写吼，卫福部主号拢在你顶头。哦，这是阮真正有身份证的。哦，真正有身份证的，这袂使别甲你讲。
1: 我甲大家讲，有这个身份证代表啥？代表讲国家甲你做保证。
0: 对。
1: 好、哦，然后卫福部甲你做保证的，唔是讲每一支保健食品拢有这个保证。
0: 哦，无。啊，过来，阮袂使，我拄啊配置嘛，你甲我讲，阮这唔是话要做就要做啦。
1: 哦，
0: 无法度啦。
1: 真的。
0: 唔是讲我要爱，你就来哦，袂使。每一遍要做爱，拢爱搁送去你。上一个
1: 钉上啦，文件单那个钉上，
0: 钉上
1: 重新审核，照法都各做好一批安尼。
0: 这是全国唯一支会当管、会带泡泡来啉的诶营养食品，你外口你绝对无当找。过来，我来你讲吼，你来迄度卖西肉的吼，食甲年岁侪啊，七八十岁皮包骨嘞，你一工啊四包、五包那个食，一个月过。你去甲看你的肉，看你的肉，唔是迄个肥肉，生出来迄叫做肌肉，摸的是定的，迄个只叫做生肉，安尼知无来？0800-318-09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甲卡啊！

是微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是咱清水阿信哥所点的哈，迄、那个小查某啊，做李竹新姊妹，吼、哦，人伊家己讲的哈，迄、台南有名的，迄、那个做歌手李竹新姊妹啊，做伴伴的啦，吼、哦，哦，啊这阿信哥听伊歌听真下，伊敢那这边金钟奖的迄款的哦，伊个伫个啥，迄个做对，伫个做国宴顶头毛请伊去唱哦。哦，这个叫李竹新啦，哈、哦！啊，人伊家己讲，伊伫影片顶头就讲，啊，大家看到我拢叫我小查某，啊，我就那小查某咧，哦，伊嘛，敢那有一首歌啦，嘛伊写来款啦，哦，来，咱这来准备时段吼，阿峰先甲你讲了哦，嘿，你今仔摕到这啊，拄啊配置，你讲哦，伊讲其实袂使安尼买一个啦，因为一箱啊，一箱啊，离因病院解莫。绝对要一万六千杯啦，真正一万六千杯啦，吼、哦，真正一万六千杯啦。我、哦啊、今仔日你遮有缘无甲你起价哦，照原价卖予你。哦，拄啊一个阿姐啊，一个咱带即个做台北一个姐啊，讲伊吼足奇怪呢，伊身体都感觉遐唔对遐唔对，结果啊，人伊讲安怎呢？进前捌听到咱的节目，伊买细组的了，买过来买无回，因为我讲。这不是我话要爱就要爱啊！哦，啊，这阮未使断，未使断话，是啊。啊，但是有一阵啊，这阵啊嘛断真久，但是阮家未使断啦。我拢蹲足济起来，因为阮母啊一天爱食六包啦。哦，阮母啊一天食六包，吼、哦，伊拢靠这啊，除了食一寡流质的，过来就是靠这个营养素。
1: 对。
0: 哦，伊加靠这个营养素呀，因为伊未惊嘛。哦。啊，我来讲九十五岁啊，有啥？初期较早伫个大拿主治病院啊，开刀的时阵啊，是大肠癌末期尾期啊，所以开个伊是排造口，吼、哦，伊是巴肚遐对遐迄款的吼、哦，所以医生迄阵讲剩八个月，阮即马已经过十几年啊，吼、哦、啊人啊。你啦，我来讲，咱年岁啦，这就亲像拄啊佩蒂你讲安尼，这个啥物呢？营养甲顾够，伊的精神自然好。虽然伊袂晓落来，伊无法度落来行，但是伊还佫会起来坐，
1: 对，
0: 还佫会含人开讲，耳孔还佫作来。
1: 你知影？你伊无法度起来坐，无法度起来行，讲真的。机会，除非恁家有钱，你也使请一个外劳甲过哦。啊，恁若是讲吼，没有多余的这个。金钱的话，吼、哦，你搁爱有一个人，专干24点钟爱甲顾，
0: 对，爱甲顾。
1: 所以你爱家己甲身体顾用就好。你知道我伫病院真咧看足侪案例，就是讲有个人拢甲我讲配体啊，啊有个糖尿病，
0: 对，
1: 啊一年吼、哦，囡仔都超三届会转来啦，中秋节、三节才会转来，
0: 对对对对，
1: 一转来一个穿着澎湃要大家吃，问题伊家己唔敢吃。一个惊嘛，因为惊伊个糖分的问题嘛，一个你唔敢食嘛，伊讲吼，伊看到足痛苦的，大家食个欢喜聚餐啊欢喜，一年才三次回来，大家聚餐欢喜伊无多食，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因为有糖尿病的问题，食了想要甲大家食，佮惊讲糖分的夹起来，无食佮感觉讲吼，迄啰那种感觉感觉不融合啦吼，
0: 对啦对啦，
1: 所以伊个讲吼，我到底是要安怎？吼、哦，啊，无食了咧，佫造成讲伊营养不良。
0: 对。

0: 后咧，伊甲因囝讲，因囝讲妈，我无倒转去甲你看，我去寄一寡营养素互你食，我寄一寡鸡汁互你食，安尼呢？
1: 这吼，我甲你讲吼，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摕到是你福气，
0: 对。
1: 啊，我甲你讲，等下咱来欣赏这首歌了，咱来听咱的高级的营养素，这真正是病者，我都看到伊的人诶啦，好伊。是医生无法度了，伊讲开药啊，你食都无，
0: 无
1: 法度解决啦。你就是爱营养素爱补起来啊，体力爱补起来啊，体内的物件拢爱补起来，才有法度。咱来听伊讲，制作物件到底好哩？大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叫做《流星》，我问你来。

0: 刘青，我问你，新闻亭所唱的吼，来啊，咱只长辈时代吼，这个咱佩提也伫现场啦吼，啊，等下甲咱讲一寡案例互恁听。
1: 诶、欸，我先讲一个，你较多啊，这个介绍，我讲真诶吼。
0: 系啦，
1: 我阿未落这部，阮电话个弟弟来，我讲真诶吼、欸，因为我伫外口已经起价啊，
0: 伫、欸、
1: 外口病院。就是拢一包，就是1680。你若挂规箱的十包，就是16800块。
0: 对啦，便宜是无你无你拍折。
1: 无咧拍折嘞啊！
0: 系啦。
1: 啊，你这个介绍，我讲真，我真的唔知道要安怎甲迄医生交代。因为你知道，我先讲哦，因为这支商品是啊，阮学校的教授，
0: 对
1: 学校的教授，
0: 哎，
1: 伊嘛拢会甲我摕一支来食，摕无伊会甲你去便宜买。含学校的教授、老师、北医大拢爱咧食这支，拢爱食这支，因为
0: 我知含北医的医生都咧食啦。
1: 应该你客拢无这个介绍，你今仔搞落这个介绍，我今天唔知变咯。我礼拜二开工，我去公司，我今仔唔知变咯，讲我要啊交代，可能在写报告啊，看要安怎
0: 交代。我今仔即届啊，后
1: 边。系啦，我今仔就是即届尔啦，系啦，啊，拜拜安尼啦，讲真诶啦。
0: 好啦，来，这个吼，我咧讲啦吼，咱讲在北医即卖。即卖是做为难的，因为因公司这边派伊来是拄啊好有用啦，无伊安尼伊这支产品伊拢伫病院咧讲个，
1: 对啊，
0: 哦拢伫病院，其实伫病院嘅重要工课就是讲，好譬如讲因前两年啊去哦，咱台湾即个做私立医院卫福部啦，迄个做卫福部嘅病院吼。你若只要去大医，你无在了食，医生开药你绝对是一包。
1: 对，
0: 哦，迄阵是完全用一包。过来真济医学高医学病院拢是用一包，所以伊爱去甲每一间病院内底拢有一个营养，拢有营养部分。
1: 嘿，
0: 伊爱去甲遐营养师吼上课，这个物件是啥物物件啊？啥物款人适合食？哦，啊，有人讲感情了咩？来，我即卖讲互你听啦，吼。您即摆去大间病院啦，你注意甲看啦，拢有卫教的教室，
1: 对，
0: 迄拢是营养师，吼、哦，拢是营养师，啊，拢一间一间写规诊规诊，吼、哦，叫你来要创啊，就是因为医生就开药互你食，你嘛，吼、哦，你我讲上简单的糖尿病就好，哦，糖尿病，你即摆去看内分泌科嘛，医生就讲啊，我这药我都丢啊。都安尼互你治啊！啊是安怎？你个糖化血色素一落起来，每一工测糖，你个血糖会遐悬啊！医生嘛是想甲无法度啊。
1: 对。啊，伊无食个真个个袂使呢。
0: 啊，袂无食个袂。
1: 无食个袂使哦。啊，佮伊直直食，你三万一个病人就是安尼糖尿病。啊，嘛是讲药啊直直食啊直直测啊，到尾半年了去看到讲30公斤，迄只啥物？因为。伊吸收的，伊无法度吸收嘛，伊食落的物件无法度，因为伊就是血糖控了无好，胰岛素阻抗，所以咧，伊食落的物件无法度变成伊的能量，啊，全拢流流掉，直直散，伊讲我嘛是食足多，
0: 那就无法度，
1: 无法度啊，到尾怎啊倒伫眠床顶爬袂起來，因为无力，
0: 脚
1: 上脚拢无开啦，
0: 对，
1: 啊，然后医生嘛是讲哦，啊，这配伫这边呐，药嘛食干呢，佮叫伊食落药剂嘛会伤害掉，
0: 对，
1: 啊，所以这边呐，我来讲。讲真的啦，这要从根本去调养。你上主要就是你营养爱食好，别去你爱食掉，你也无法度吸收，才有法度。所以呢，阮这个商品讲真的，我伫病哦、喔、救足侪人诶，我家己看着嘛，看足感动诶，有足侪人一定拢爬未起来，食无一个月了，甲我讲哦，佩蒂甲你说多谢，讲真的，阮妈妈本来倒诶啊，我唔知要安那，要塞去安养院呐。然后结果甲食食的了，即马运气加偌好诶，家己会惊会食物件会走安尼。诶、
0: 欸，这真正有影咧，真侪老伙仔若听到安养院这三字是话要惊死呢。
1: 系啊，哦、就想讲吼，我要买送米来底啊。
0: 对。
1: 哦，啊，可能伫来底就是
0: 单死啊啦。
1: 系啊。
0: 我来讲吼，我厝边啊，我顶下摆甲恁讲，80几岁啊，常拄着我啦，伊讲诶。含你做厝边袂歹，佮有产品通啊买。我讲，伊甲我讲一句话，伊两个后生，伊讲阮细汉诶，无在甲我顾。我讲你，我讲阿贤啊，因为细汉诶太太有开刀，
1: 哦、
0: 身体无好，伊讲伊一人要顾两个，无法度。好、哦、啊来，拄啊即个大汉后生，肯 大安新妇嘛经，伊从来拢住伫大安后生家。啊，大安后生啊，伊讲咱嘛袂使定来顾伊呢，咱家己爱顾好呢、啊。因为大安后生本身嘛咧洗腰子。后来我讲，所以伊讲哦，你甲看我八十外，我逐工出来行，逐工出来行，拄到阮砖头厝边啊有熟识，罔含人连笑连话。我讲，伊就是因较早因大因大官做中医师。所以拢有甲讲一寡遮个话，伊讲你出去啊，咱娘会坐嘴较久来含人讲话。伊刚甲我讲一句话，伊讲我足惊袂惊，所以我营养素过足调一调，除了食饭以外，我过足调。过来，我逐天一定出来运动。拄到你，拄到厝边啊，我一定含伊开讲一下。预防啥？老人痴呆。
1: 对啊。
0: 哦，迄拢是啥？拢是营养的问题啦。哦，拢是营养问题，你甲看哦。这是本身家己有地格的老人哦，伊早讲，我的第二后生无照顾过，阮大汉的你只有照顾无唔对，但是咱伊咱你讲，咱也会行会走，咱的囡仔袂烦恼，啊，咱家己本身嘛较安心。伊讲来去用送去红娘院哦，我看袂三个月就再见你啊，你甲看卖啊咧。所以啊，这支营养素你配伫因迄边，包括你阿公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因为这边遮久啊吼，大家来就亲像佩蒂以前啊讲，拄啊爱叫，因人因一箱一万六千几块，咱甲卖无一半价，卖无一半价啦。伊讲我等伊唔代表哪讲啦。
1: 我报个唔代表，对，唔代表那个偷鸡搞蛋。
0: 伊即抓来上大会派伊来就是安怎？因为伊伫病院拄着足侪案例，
1: 今天我是要来甲你喂教
0: 者，对，要甲你讲哦，甲你论量者。伊伫病院拄着遮侪案例，真正拢，那你看，那你救世共款啊，救足侪人哦，
1: 救足侪人哦，
0: 真正。
1: 因为伊遐，你知影伫病院遐人拢甲阮爸爸妈妈差不多。
0: 对，
1: 我嘛希望讲，因会使快快乐乐。
0: 所以伊今仔你甲我讲，讲咱来吼，卖讲迄个见证食偌好啦。我伊讲，我甲讲病院啊。病医拄到的时
1: 间，我跟你拄到的时间，大家听，
0: 无恁听，
1: 因为你查想话，有所有的问题，因为你袂动，就是因为你肌肉开始
0: 少，
1: 肌肉少了，你的血糖个控制袂好，
0: 对，
1: 血糖控制袂好了，你的腰椎咪造成负担，再来，你的肠啊，你的胃咪蠕动变较慢，消化个会变无好，啊，你吸收无好，营养无好了，吼，人个会愈来愈散，愈来个会愈无力。所以上主要原因就是讲，你爱好吸收类，你爱生肌肉类。
0: 对啦，爱有生肌肉啦。
1: 所以你知道，做侪人，伊真的本身唔是伊的病的问题，是因为伊无法多动，倒伫养老院了，愈消散，肌肉直直流失，所以愈来倒无三个月人个走。
0: 再见你啊！
1: 个再见起来，做侪是安尼，所以做侪医生拢会讲吼，你唔好去食药啊。吼、哦，你也是无问题，药也使卖食。问题你爱为你的根本，给你的营养给吸收起来。
0: 对啦，当然啦，医生嘛希望讲你老亏啦，卖定食这西药，我无骗你的，西药唔好想着食。啊，我跟你讲吼、哦，这支营养素真正足特殊的啦，吼、哦，唔是你外口所想的迄、那个一般营养素啦。
1: 我跟大家讲，大家内底有特殊的什么？比如讲，我内底有你的必需氨基酸。
0: 对。
1: 必需氨基酸，你常常听到问题，你唔知伊要创啥。然后我跟大家讲，你也是欠这必需氨基酸来，你的肌肉量会直直消散落。
0: 哦。
1: 再来，你的免疫力会下降，你的头发破白，哈、哦、啊，你有空嘴袂好，
0: 对，
1: 这拢跟你自身的免疫力是有关的。再来就是讲啥，你睏较无好，因为必需氨基酸会稳定咱的神经，和你睏较好，会睏较早眠的这。然后过来，搁有一个叫做中链脂肪酸 （MTCJ）， 这是要创啥嘞？你讲你身躯爱有热量，
0: 吼、哦，
1: 你会食一寡油，吼、哦，啊，你排便咪较顺，你唔好全部看哦，你三餐内底拢无油，你也有一寡油。问题你也食歹油伤济，你会造成你身体负担，会做啥？你血油伤高啦，三酸甘油脂过高啦，胆固醇过高。
0: 对。
1: 那 MTC 这中链脂肪酸个是啥？一个是食落了咧，袂造成你肝脏个负担，唔免伫你肝脏分解代谢，一直只会变作一个能量，互咱人体来吸收。所以你唔好袂想讲吼，我会愈食愈大颗，伊袂大颗，伊是互你有一个能量，互你有代谢掉个。
0: 吼、哦。
1: 上重要个是讲有糖尿病的人，我要安怎食？你淀粉唔敢食，吼、哦，糖类唔敢食，嘛唔敢食上油的来。内底有一个叫做必定甲酸铬、
0: 哦，
1: 这是有一个足有名的成分， 伊专门就是咧控制你的血糖的，互你食落时阵咧，你的血糖袂汹涌压悬，佮低落压悬，佮低落，互你的血糖会使较稳定。内底有这三项主要的成分就对啊。
0: 哦，这三项是最主要的成分。
1: 上主要的成分伫这三项内底。哦、啊，你讲什么？微量元素啦，这一定爱有诶，
0: 一定爱有诶嘛，
1: 一定有诶。好、欸，钙、哦、嘛一定有啦，啊，叶酸什么拢有，啊，维生素 A 这全部拢有。所以医生才会讲，你也是平常时，你无法多一项一项食物来吸收诶，你无法多食甲你嚼诶人，你就是一天你甲泡四包甲六包，一天安尼甲食，唔免一礼拜，绝对互你看到你几排生出来。
0: 哦，你看无好用，这是真济人。真侪人咧找无诶物件，啊！我阿峰阁甲你讲一遍，因为阮家己有经验，吼、哦，阮家己诶母啊吼，较早身体真正足歹诶啦，吼、哦，我嘛甲讲，你人生诶常客，即摆毋捌啊啦，拢靠一包尔啦，吼、哦，拢靠一包，所以我定咧配伫讲，阮一包真正救足侪人咧，我伫病院救偌侪人咧。
1: 你知有诶人咧，有诶爸爸妈妈想啊，我大哭，大哭就是营养素高，无哦，大哭嘛是，大哭是肥哦，还有足侪慢性病哦。
0: 迄块讲，迄款油叫做啥？你捌去买猪肉无？猪肉迄肥猪肉掉了，你甲看就亲像了吧？
1: 所以你莫想讲我大哭就是吸收有好，毋是你吸收拢唔对，反而互你身体直直发炎。你身体直直发炎，你诶肌少症诶问题就会加较严重。
0: 我甲你讲。你咧做化疗的人，我拜托你，绝对爱食，绝对爱食。你一天，我来讲啦，你若要顾性命啦，你一天五六包做你甲泡啦，啊，未使，搁甲你强调一遍哦。你卖迄条讲，啊，我要食较紧的，我两包套做一个未使啊。哦，拢一包一包泡，啊，唔好泡伤烧，哦，绝对唔好泡伤烧。做化疗的人，西药剂的人绝对爱食，
1: 绝对爱食。
0: 因为你，我甲你讲啦，西药剂达了，讲一句话歹讲，你所有食落营养粉。去家拢洗掉去啊！
1: 对啦，
0: 去家拢洗掉。你回来，你就会使随泡来吃，洗回来随泡来吃。吼、哦，一边泡一包，等下巴肚枵，经过甲泡一包啊。我来讲，免几点钟啊，你的元气就恢复起来啊。过、来，你长期食慢性病药的人啊，长期食慢性病药的人，你绝对爱吃，吼、哦，绝对爱吃。过来吼、哦，我甲你讲一项，这是我母啊，买啊，我才知。阮母啊，上较早，我来讲四五当前啊，还未食一包用特殊营养素的时阵啊，我来讲五天入仁心医院，两天入厝尔，了第三天伊阁发烧啊，赶紧的上仁心医院急救啊！我来讲，迄种啥你敢知影？感染啦、啊，拢感染啦、啊。
1: 对，
0: 你甲想，人阮甲姊妹开始食，甲姊妹哦，我嘛问阮外头讲，从头到尾啊，一天就是拢保持六包。四包至六包你就吃了、哦、有当时想到用一个包我吃，伊爱食啥伊嘛有早吃拢我吃。
1: 对，
0: 你唔当甲欠，你唔好惊。哦，这我来讲，这对因营养师来讲，有当摕到一支这个产品啊，因这款营这款物件，外口阁无在了去放哦，你无够调。
1: 对啊，
0: 你若讲会使。你大家嘛要来，我这支已经较好，我你送去
1: 位。我讲这对啊，啊送个不一定会
0: 贵。不会贵，谁要贵？
1: 对啊，
0: 代表你对人未对嘛？
1: 对嘛，因为所有的成分配方配比稳定性、安全性，
0: 对，这个稳定性、
1: 安全性，哈，拢全部爱经过卫福部的认可哦。
0: 对，
1: 还佫时不时来给你抽查。
0: 对，
1: 所以你看这张要摕到这张是偌困难。问题摕到这张是啥？代表讲医生嘛，跟你讲你爱做这，代表讲国家跟你做认证。
0: 对，啊，阮这我来讲，我这真正会使去病院标案的哦，我无骗你哦，这支产品，吼、哦，我就讲真应该一个伫私立医院，迄、那个卫福部诶，这个病院内底，咱较早省立病院就是啦，吼，拢一个开一包咧啦，
1: 对，
0: 吼、哦，安养院足济高级安养院拢是你食一包啦，
1: 对，
0: 过来就是安那。各大病院的营养师，
1: 你知影安养院哦，咱袂使讲伊无好，其实伊买内底嘛营养师，营养师嘛，我跟你讲三餐配比爱安怎食。问题伫内底人食闹嘛是愈食愈消瘦，唔是讲伊无食，嘛唔是讲内底营养不好。问题就是因为上重要的就是无法度吸收，
0: 无法度吸收，
1: 就是无法度吸收啊！所以阮内底嘛一挂安养院嘛一挂学长学姐个讲吼，来恁自己紧甲阮来。
0: 你甲看吼，拄啊我做广告迄个朋友啊。听到咱的节目呀，都来啊！一箱， 我甲讲你卖提啊济啦，你就带来这附近遐，你随时来得。伊讲我甲迄边卡恁烂吼，卡恁烂，国家真正生虫高袂好，食这即卖已经无伤口啊。迄你一想好我，因为伊即卖甲惊到死啊，人啊，卖去拍一届就惊啦，拍一届惊你就知啦。身体顾好，营养分顾好，卖等甲身体出问题啊。啊！才听新民关东机来你问啊，迄拢想，迄个关有法啦，也无效啊啦，安尼听无？所以平常时的营养足重要啦。
1: 对哦。
0: 啊，配题今仔来，其实因头家因董事长给两个任务啦。第一个就是要起价啦。哦。第二个就是讲，你伫病院拄到遮济案例，而且这种医生啊，无在了处理啊，唔知要安怎啊，送来遮。哦，来改转来恁营养部遮，啊恁甲病患解说，哦，你爱食特殊的营养素，
1: 对，
0: 哦来，
1: 因为你讲食药啊，讲真的医生嘛，你嘛袂使讲怪医生讲无路，
0: 对，不是医生，唔知哦，
1: 我食食无效用，医生嘛去甲恁换药啊，
0: 其实医生会改转来找因营养，就是怎讲，我药啊，互你食。
1: 你嘛一定吃，
0: 你嘛
1: 无多嘿，嘛是安尼尔。
0: 你找营养素，我知你爱食营养补充有够。
1: 对。
0: 哦，以前来介绍这支，因为伊伫因心医生心内拢一杯笑啦。
1: 嘿。
0: 食啥物有效无效，因拢知咧啦。
1: 对啦。
0: 哦。
1: 伊嘛袂使随随便便介绍啦，伊嘛爱有一个卫生营养许可这个物件，人家有法多介绍好讲哦，你有糖尿病，啊，你西药剂的，啊，你有血糖相关的人吼，啊，你有一挂肌少症的问题的人，拢是介绍食一剂。
0: 对啊，哦，所以佩蒂都阿咧讲，嘛足济啊，外口营养素足济啊，你去药房规大堆啊，大家嘛讲到的飞天正地，你怎唔去提认证？你都提袂到嘛？其他提袂到，因为你的配方不是像你咧想安尼，我配方少济，难无足条，不是安尼就好呢。
1: 不是愈济愈好呢？
0: 不是安尼呢？
1: 不是安尼哦，不是安尼，是无简单呢。
0: 会吸收，
1: 对，
0: 哦，食落真正，哎，这老岁人来食做好吸收的，过来稳定性一定要有
1: 够，对，
0: 这个足重要，啊，无外口满满是，
1: 啊，安全性嘛足重要诶。你知道有的人坑固料会变毒性的呢，所以安全性也很重要。
0: 所以我来讲，外口你去药房甲看，药妆店甲看，几百，
1: 几百啊，
0: 几百种，
1: 哎对，
0: 对，几支有我都甲你写卫福部润，哎呀，这啥？
1: 营养食特殊营养食品
0: 认证，认证诶，
1: 认证哦，
0: 几何大呀？
1: 对，
0: 无啦，无啦，啊，大家你讲，即摆去药剂师嘛，甲你配一堆药你听。
1: 啊！你甲问讲，啊，自己有迄个特殊营养食品，
0: 无咧。啊，有送无？我来讲，我相信你拢有送啦。
1: 系啦。
0: 啊，时阵也未过，你当作咱的卫福部是食饱，甲你吹冷气啊吗？
1: 对啊。
0: 因不是安尼
1: 咧。
0: 因就是爱因来送的因家，因嘛是爱负责去，一列这瑞检，
1: 对，
0: 瑞凭证，
1: 有专业的人员审核，
0: 瑞。对，纪念。
1: 哎，你知道一支也是无过，伊个佫甲你拍断，讲顶来。
0: 哎，顶来。
1: 所以要申请这个证照，上紧哦，超两年。
0: 对。
1: 上紧爱两年哦。
0: 啊，不一定会过哦。
1: 不一定会过哦。
0: 过来一点，我咧讲有这个认证啊，你像阮啦，是安怎配置我都带咧这大金病院，佮咱的大金病院统一我拢甲标起来，你就是开刀的。化疗的糖分的，都伫遮无走了，遮拢是安那有走开一包，因为阮有我道理啊，互医生感觉讲信任袂够。我会当甲你讲，阮母啊90多岁食这类物件嘛，唔是阿公讲摕来好食就好食呢，我嘛摕去互因医生看，我医生安怎讲，才开始好食。顶天一个妈妈吼，因为去做化疗。去做化疗啊！伊讲啊，我到遐无法度食，迄就感觉看到物件就
1: 无味道啦。系 啦，
0: 系啦，伊讲要安怎？我甲讲吼，伊边因算因厝边啊，甲介绍伊食这個啦，啊，打电话来啊。我甲讲，你会使摕你医生看，你若未放心，你摕医生看。医生讲啊，你会使食，你才来买。嗯、哦，我无好你开冤枉钱啦吼、哦。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紧甲卡哈，0800-3189来，咱来听一首歌吼，这个七龙啊所唱的《添福气》吼。

0: 七龙啊唱的添福气啦，好来咱家的爸母啊，身体要健康，你今仔电话起来一定要紧卡哈。我阿芳甲你讲实在，如果你有当食到像这个物件啦，你买到有人都像这个物件，你退来，我以十倍介绍甲你买当啊做研究，因为我来讲足济人退来吼，拢摕来报啊，拢讲我这无好都无好，你若甲问讲啊，你有摕去认证无？无啊。啊，
1: 对，有卫福部给你认证不？
0: 对，
1: 啊，上未过，你知道我毛都会做这，
0: 做这啊，真正上未过啊，
1: 上未过啊，
0: 系啊，
1: 你简单，
0: 你动作也简单
1: 了，对啊，我可考到一开始我可讲啊，专台湾有成千上万的生技公司，
0: 生技公司
1: 做这间诶，
0: 做这做
1: 啊，有法都摕到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认证的，真的无几间，
0: 对，
1: 无几间哦，唔是讲你要上，大家拢想要上，
0: 做这人拢问讲，后日来拢敢卖这支。这支营养素，我来讲，阮老母是上好的见证人啦。咱家己知，我唔免烦恼啊。较早我阿你讲，五天入病院，出院了，当然两天三天就阁挂急诊啦。哦，你做事实的人，你有法度安心啊做工过吗？绝对无可能。
1: 对，
0: 这是上好的见证。过来，我开始一配题嘛，第一个，哇，恁袂只好，大家拢安尼规心规心，我讲接过啊，接过。几乎大家讲，像咱台北一个住伫七度一个妈妈讲，啊，我害啊，我讲是安那讲，我这吼无食恁这真正无法度呢。我甲讲你放心，这毋是毒药啦，这真正营养素啦，而且佫卫福部认证，你免惊食着
1: 歹啦。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配你啊，吼，安尼今仔日都无法度啊。
1: 你知阮，你知阮头家很当的。有会听这部，你知
0: 道嗎？对，我知啊。
1: 啊，一知，然后伊听到这个介绍，真的，伊唔知要讲啥，气一个，因为外口起价啊。
0: 对。即
1: 摆你直接买无，你就是去病院买，
0: 对，
1: 去安养院买，
0: 对，
1: 一包，吼，一大包内底是三十小包，
0: 对，
1: 是1680。
0: 1680。
1: 你若讲我买较济，我一概买一箱，吼，一箱内底是
0: 十包，啊，有拍济无？无，
1: 嘛是16800。
0: 对。
1: 啊，你今仔是十包是卖偌济？
0: 7000块，
1: 对啊，
0: 来，实在是吼，
1: 我讲个囡仔啦，我讲真个囡仔，
0: 个囡仔去
1: 尔，个囡仔啦，
0: 我甲背地讲囡仔去倒啦，
1: 个囡仔哩，
0: 因为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啦，哦，我嘛甲背地讲，咱家己拢是大人啦，你啊老人年金一个月是领偌济啦，对不？
1: 啊，
0: 你年会，咱年会济，你唔能加讲我，你食鱼食肉冻有你食呢？我咧讲吼，你食迄类，啊，你有生肉无？你身体有较好无？拢无嘛，对不？你身体颠倒海，你就是一定要食营养素啦。哦，真正食营养素，人人生，我就定你，看阮这厝边啊，这老的，你讲，我拄着过来拢安尼，会出来运动的，因拢惊，惊啦，有一天会袂惊，惊啦，有一天会老人痴呆。
1: 对，
0: 啊，人生，你拖累囡仔啦，即摆煞变成有这个经营呢，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支产品啊，哦，咱这支产品哦。摕到真正的福气，你等于照我咧讲安尼食，无迄个效果你嫌我无要紧，我会当甲你挂保证的。这毋是干恁咧食呢？咱七个啊，我甲你讲，两个阿公阿婆拢朴素退休的啊，朴素退读册，80多岁拢读到朴素哦，退休的哦，等于你七个，伊家己本身无咧听电台，因厝边啊一个吼，你做事的啊。有你甲咱食这个营养，咱这个早体工，嘿奇怪啊！啊，咱食饱用新鲜的厝，你吹冷气啊，你运动的人，身体比一个这个做甲要死的人佫较歹，啊佫较瘦。
1: 对。
0: 才甲问讲啊，你是拢你食物件是拢安怎食？伊讲无啦，饭他们同款安尼食，但是我有咧食电台介绍的一支叫早体工啦、啊，吼、哦，迄、那个朴叔讲啊，无你嘛摕两包来卖我食看卖啊。两个阿公婆各摕两大包，伊拢伊，我讲咱这个大姐，伊拢一边拢买一箱，两大包去食了后，安那甲伊讲呢？你是怎搞叫一箱嘛？哎，食到你也安心嘛？
1: 对，
0: 都讲胃服不许可，特殊营养品，这几日你都要安心嘛？
1: 对，啊，上电话是一起买16800。
0: 对，哦，
1: 我们强调，
0: 后摆佫讲啊，你讲啊，我是做歹事，恁头家拄啊讲价
1: 咧。你知啊？我分享阮爸爸哦，因为阮爸爸进前炒三年前开过刀， 好，你知道他75岁啊，啊，今麦要80啊。
0: 对。
1: 三年前开过刀了，你知道人一开刀了，我感觉我爸爸老有够济。
0: 老一来老了。
1: 老弟弟老，你感觉伊拢规个拢稀奇，你知无？
0: 对。
1: 结果我嘛是用这个哄爸爸吃，吼，因为伊阵拄拄开刀开了，嘛是弟弟甲补啊。你为着恁爸爸好，
0: 你若那补就无啦，
1: 补袂起。
0: 我刚甲伊讲啦，
1: 到尾我是摕这个互伊吃，
0: 食食。补哪大？
1: 你知我爸爸即马要80岁啊，搁做馒头呢？
0: 安尼哦，
1: 做馒头的卖呢？
0: 哦，
1: 食。所以就是食食
0: 了，体力嘛，
1: 有体力嘛，你有元气嘛，你起来起来，即马下晡落有当时我出差无用去
0: 照顾囡仔，照顾囡仔，
1: 照顾囡仔，还要带囡仔去佚佗
0: 安尼。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起来警察，我阿你讲哦，注意听哦，今仔日。咱的早提康特殊的营养素，我伫遮要讲过进前，咱要讲进前，我先阁甲咱遮爸母啊讲，哦，恁听好势，毋是我无爱买你，因为你会惊，你就卖买。哦，你注意听，因为我这有胃腹部特殊营养分的营养素的
1: 认证啊，
0: 认证，所以顶头一定有一排字啊，
1: 警语啦，一定要有警语，
0: 有一个红字，哦，有一个红字。写一个特殊、特殊的迄个做啥？诶，迄个疾病诶配方的营养素，这个字一定爱落，无落用伊绝对无你卖，
1: 卖过，
0: 哦，绝对卖过。所以为人顶话，因为我来讲啦，为人听到，哎呦，恁讲到这啊，就是是着 B 弯，我来你讲接到啊，你就感觉讲，恁讲的也无够咧啦，我无骗你啦，我讲的好处也无够咧啦，你注意听好嘿。因为足济人，我捌拄到这个问题，伊即摆退转去了，看到这排字，阿方姐，我唔敢食，吼啊我啊你唔敢，你都爱退转来啊，造成问题啦。安那讲，这唔是像你想遐简单，退转来钱用你倒啊，内底有发票，我爱发票爱丢掉，啊，如果去收转来，吼，啊，如果退钱，这都小姐、母姐，如果，吼，我无爱安
1: 尼，所以。其实我先讲一个，想爱写这特殊疾病的人朋友，来，我问大家好，问爸爸妈妈，你有慢性病无？
0: 这拢特殊
1: 啊！你有三高的问题无？
0: 啊，
1: 你有糖尿病无？你有心血管的问题无？啊，你有肌少症的问题无？这拢算是一个特殊疾病，所以国家规定讲，你一定爱甲这写落。啊，讲真嘞，恁厝里也是讲二三十岁囡仔，你个卖
0: 好食啦，迄囡仔
1: 卖
0: 少年啊嘛卖食，
1: 对，你个少年啊
0: 卖食。比如讲，咱囡仔。20-30岁，伊都身体有安怎？去你开刀，去你
1: 大
0: 医，你赶紧甲补。你赶紧甲补。拄啊，佩提讲一个60岁妈妈脚断去开刀，空嘴你袂收缩有无？
1: 30几公分
0: 啊！医生赶紧甲介绍来遮，开始食这几工，食10工，空嘴收缩啊！
1: 对，
0: 空嘴你都有开刀，空嘴要紧收缩的，你紧甲食。唔通欠4-6包做你家食，所以我先甲你讲哦，嘿，阮这每一包拢有一包，拢一定警语，
1: 拢爱记哩。好啦，啊，
0: 有人会问讲阿翁，你有咧食无？歹势，阮阿妈话，逐工都食，逐工都食，因为我来讲啦，你外口食佫较好，你都无法度甲一寡营养分拢
1: 对啊，
0: 拢吸收啦。啊，你吸收的是做啥？垃圾物件，对不？你真正要顺的，一组。早提康，你绝对要吃。啊，我先跟你讲啊，春节完就无啊。
1: 伊下来啦，我先讲，最后20组。
0: 卖啊，你。
1: 未使，因为唔是啊，因为你这个介绍吼，我嘛足惊讲病医那边打电话来抗议的，因为阮迄
0: 拢签。我讲，阮这病医真有签约。
1: 迄拢有签约的。
0: 哦，这有签约的。
1: 啊，阮党的嘛爱听。
0: 啊，对啦。
1: 就讲啊，你个来啊，无要紧，卖，车顶卖就好啊。
0: 啊，好啦。
1: 20组啊。
0: 来来，紧啦，来，我来讲吼，早提康特殊的营养素。糖尿病的人绝对会使食啊，因为内底有钙啊，这是一种配方哦。迄位人讲啊，我若糖尿病食这，我唔茫阁食药啊，唔是啊，这是配方，配方，哦配迄个啥，咱的配方餐啦，
1: 对啦，营养食品的概念，
0: 营养食品的配方餐，爱甲你讲个详细，唔是你，
1: 你会食药继续食，
0: 你继续食，你袂使讲，哦，这爱甲你讲个详细，我无法做了阿无个代志，你害恁，赚恁的钱。爱赚有良心啦，爱赚有道德的啦。好来，我来讲早提康一包，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每一包28克。我来讲吼，后边有可能一定会起价哦嘿。咱今也阁维持顶回介绍1380，两包哦，2760块，因为你2500，人都你 无欢喜啊！我搁甲讨一包来送你，你看卖啊咧！因头家已经咧无欢喜啊！我搁甲讨一包来送你。啊，这个电话你还搁未晓买卡，实在真正
1: 哦。我今仔日二十组呢，最
0: 后二十组呢。哦，剩二十组，我今仔我买话这剩二十组呀！来买两包，送一包，这是上细组的，上细组的吼，2500块。大组的六大包5000的，阿芳加送一包给你。加上一包给你，所以五千的收就是七大包啊，拄啊200一包啦吼。啊，你也买几箱诶？哦，像拄啊，你都听，别提讲安尼啊，我看到会惊，大家拢买几箱。
1: 对，几箱。
0: 我讲拢是食过啦，啊，若毋捌食过，我拢甲小姐交代啦，拢叫伊买西组先食看卖啊咧。哦，你若食袂啊，对不对？咱较袂迄款的吼、哦。来，过来，你若买几箱诶，七大包5000嘛。啊，三大包2500嘛，
1: 对，
0: 你若加迄三大包2500，十包是拄啊7500，
1: 拄
0: 啊一箱，吼，十包原价爱7500，迄500块阿芳来吸收，
1: 哎呦，
0: 吼，阮公司来吸收，所以你若买规箱的内底有十包的哈，我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最后二十组，吼，这八字等于
1: 伊
0: 咧烦恼啊，来0800318009，我来讲哦，这等于阮顶头拢会改写，卫福部许可特殊营养食品哦，营养的营养素哦，来，以上广告哦，啊，咱来欣赏一首歌来，电话紧啊卡。

0: 流浪的人生，林什么英、林玉英所唱的，好来，这个配题啊，讲咱感谢伊啦，阿姨要甲你告白。
1: 我甲大家提醒一下吼，你也是讲你唔捌食过，你有糖尿病，你咧西药剂的人，
0: 对，
1: 你拄开始食的时阵吼，你的
0: 排便
1: 会较嫩一寡，吼，你唔免烦恼。这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因为阮大家家伫病院内底，大家拢有这个状况。你也是第一届食，拄开始食，啊，想了安尼，就是因为伊给你清一寡肠啊内底歹物啊，毒素给你清的，所以这正常的，你唔免烦恼。
0: 哦，安尼唔免惊就对了。
1: 对。
0: 好，今仔真感谢咱这个营养师，咱佩提来咱现场，甲咱分享伊伫病院拄到这案例啦，这拢真实的案例啦。哦，所以咱呐，这个物件。祝你安心嘛，甲姐来佩迪啊，谢谢啦，谢谢啦，吼、哦，感谢你。
1: 好，
0: 别啦，别啦，无我知影，恁头家到时敲门，我要甲退还息，唔好我落来，对不？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0800-318-009，吼、哦，来啊，这个人我来讲啦，伊这等于会向骂啦。会去用骂啦，绝对去用骂啦吼！啊，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你若有需要，真正爱食啦。啊，这咱人，尤其你年岁济，你若常常胃口歹，这也唔食，这也唔食，甚至讲话人讲我足够食，我足够食，但是吼、哦，来甲麻烦一下，吼、哦，你足够食，但是哪食都哪无肉，哪食都哪无肉，吼、哦，你就害啊！那、哦、你就是爱食这個，爱食这個，一天。三包至四包，来，过来，你有肌少症的，你绝对要吃哦。迄、那个肉，
2: 喂，你好。
0: 嘿，来，你的迄款的哦，爱紧吃哦嘿。来，你啦，等于三包至六包，这个中间类个吃，一天个吃一包。我跟你讲哦，咱有咱的人客吼、哦，伊拢保持体重拢是三，而未超过40公斤。食到即卖，我阿你讲51公斤，迄也做肌肉，吼、哦，迄叫做肌肉，吼、哦，迄叫做肌肉。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你甲看，起来大家都归心，大家都归心啦，你无怪烦恼啦。哦，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恁若袂电话警察卡好嘿，因为我来讲哦，存一几组啊。啊，无就甲结束个，哦，啊，这每一人都爱食，包括我身体好好，我嘛逐工一包。因为咱人啊，讲我都无啥物有诶无诶毛病，你拢一包得两上济两包。哦，啊，你若讲啊，我有你特殊诶，你食西药食处方签呢，你上介就爱三包，吼、哦，过你诶，这一包诶，即个迄款诶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外口你比拼袂到啦，吼、哦！啊，你要加讲啊，外口作侪，我来讲，你对一支有法度去给这个人情，绝对无可能啦，哦，绝对无可能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号去，0800-318-009，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啊！我来讲哦，如果咱的士大人那里倒里个，一定要用灌输的吼，你嘛会使接嘿，伊嘛会使灌，伊即有灌啦吼，阮即组是会使灌，啊，佮兼会使用泡来用啉的吼，伊即有这两种功能，吼，即含外口的拢全部共来，买电话起来警卡0800-318-009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红。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明仔载哈，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旅游，收听有着万里康城和万吉拉阿红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我是吴三，今仔日是礼拜日了吼，好朋友会记吼，明仔载咱的节目就是啊播大重播吼，啊恁要找吴三的，会记得来敲电话嘿，欢迎大家拢总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当然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邀请恁拢总来上线，点歌嘛好，开讲嘛好，俏谈嘛好，都有伫咧收听，吴三拢总甲恁欢迎，都有伫咧收听，吴三拢总甲恁邀请，都有伫咧收听，恁就是爱敲电话吼，这个无清楚产品食法用法的，拢总会记敲电话，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坐。
1: 喂，我三老早。
0: 老早，你好。
1: 嘿，你好。哦，安尼，我迄个食青花露收着啊。
0: 哦，有甲你送到位咯吼。
1: 有送到位哦，迄表人才啊。
0: 好、哦，谢谢。
1: 新冠啊，新冠啊，啊个真有礼貌。
0: 哦，新冠我那有啦，甲我同款，超变大汉。
1: 冠了哦，十公斤安尼就一起放啊。
0: 好、哦，安尼好，谢谢。
1: 好，好，好，你一直。

空八八九九五三。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咱的这个八八节特别精处的优待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要给咱优惠的，您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咱的保气会吼，甲咱的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吼，五三推荐介绍保气保会气血相补，五三的保气会吼，现场电话拢总会记得拨，现场电话拢总会记得卡吼，保气会一盒就是1500块，庆祝着咱的八八节吼。庆祝着咱的八八节吼，咱一盒1500买两盒吼，买两盒，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盒吼，三盒3000块。啊，你若三以上每加一盒，拢总就是加一盒加1000块吼。所有好朋友，无咱优待，请恁来接八卡电话去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予咱元气有吼，头壳起戆，乌暗面，就拢总无你的份吼。五三的补气会吼，接12罐吼，咱这吼拢总是吼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百里如春，所有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欢呼，要甲咱祝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0800-88-9953，每三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加1000块吼。四盒4000，每五盒就是5000块。每规箱的12盒，咱要阁加送你一盒吼，啊，都确实好用的。恁要甲咱注文的吼，拢总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跩时代长辈吼，互咱优待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要交关，要欢呼，要注文，恁就是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相补，啊，人话靠一口气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常常呢吼头壳起戆，乌暗面。苦了满天钻金条，白家要杀无半条吼！啊，人活靠一口气，勇气就是勇命。予咱精气神饱满，元气十足，气煞火行火生气吼！咱真侪好朋友吼，病后手术了后，你看卖吼，那呢出院了大病，动大刀了吼，体质做一虚弱，紧予咱体力紧恢复，营养紧补给吼，五三的补气血，予咱气煞火行火生气。生如红尘，底气十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保重一气吼，予咱拢总吼啊，真侪好朋友拢总唔免过吼，看起来安尼无精无神吼。一山如西游记，二四六西游记，建水水甲虚心难得。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吼，每顿食每顿顾下，食就是拢总12罐，一罐15cc，你甲含伫嘴底含15秒。再甲吞落去，这样就可以吼。五三的补气会吼，这优待得要截止了。当然，恁后买三盒、买五盒、买六盒要到的，我来大家紧把握吼。到到12盒同款，再加一盒、一盒，我来要阁送予恁吼。最后的优待，请恁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拢总会记啊，无咱优惠的，卡手就爱用，速度就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先登记，先登记先欢呼，有登记有欢呼，拢总有尊崇，有登记欢呼，拢总有尊崇吼。无咱优待就是爱紧，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时代长辈会记哈，

这个登记者吼、欢呼者吼、教练的时间，拢总会甲您送到位，这拢总无问题吼。啊，有代理唔好搁车帮坐无着。另外，长期间西药咧食糖尿病吼，西药加控制吼，啊，今嘛三点西药加控制煞控制袂起来，拢总一直吼糖分、清管、糖化血色素标管降袂落来。咱会记讲吼，亚洲大个教授吼。啊！在咱天然青草水煮当中提炼的，咱的这个吼糖钙钙糖茶，都一盒青草的胶囊，一盒泡茶、冲茶茶包，安尼一组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两个月份，买两组两个月份，咱今嘛要阁加送你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隆重欢迎恁，所有咱的好朋友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会，咱的糖钙钙糖茶，庆祝爸爸节隆重优待，但是吼，恁无紧无把握。啊，咱糖钙钙糖茶，另外不过加甲咱买咱的钙糖茶茶包同款吼，一盒就是1500块，两盒3000块，我那拢总3000嘿。平常时人来客去，即吼钙糖茶茶包泡来，啊，请人去拢总真体面，真有面子吼。咱的糖钙钙糖茶，要吩咐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得紧敲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脑底收听隆重邀请，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0800-88-9953。

0: 台语哦，低头角遐啦。哦，好啦，啊，招好就甲我斗小步吼，闭格的招好吼。
1: 好啦，招好对啊。
0: 好啦，安尼无问题啦，嘿，谢谢哦，嘿。
1: 对，安安啊。
0: 嘿，不要紧，不要紧吼。嘿，吼。
1: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吼。这个安尼本来拢放屎放袂出来吼，今麦食咱的顺顺啊当鹅肉甲德基，产品都爱互恁肯定甲鹅肉吼，安尼咱拢总足有面子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包。咱的这个顺顺啊当就是避结便秘吼，这真好用的。无咱优惠的近百吼，这个补气会近也不注文的，就是爱近有登记有反复，拢总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时代中辈卖个铁讲了嘿，啊恁都有食过吼，食好就起来甲咱造战声见证吼。真侪时代中辈135《西游记》，246《西游记》，写甲虚心难抵吼。咱的跩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这个长期间糖分控制。啊，拢总吼，一直标悬的吼，流糖血糖拢总标悬起来，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糖钙钙糖茶吼，胶囊的百二粒，钙糖茶茶包一盒30包，安尼一组3500块，买两组才2个月份，要即马佫加送你1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吼，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啊要点歌会记哈，就是2点。啊，点歌会当点到3点半，这礼拜点过，咱就好，也无点过歌的人来上线，来点播歌曲吼，通通不用客气吼。啊，要听什么歌，您拢总卡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拢总甲您欢迎，拢总甲您邀请吼，我号郑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啊！恁要听什么歌曲？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产品若无清楚，就是卡电话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所有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欢迎恁做恁交代吼。红五三吼，啊，甲恁安排吼，啊，不用客气，拢总欢迎卡电话的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唔是你的人，时代长辈要甲咱注文，无咱犹太拢总敲电话嘿，谢谢。

0: 谢谢，拢总会记吼。啊，希望大家优待拢总，互我优待会到吼。啊，恁拢总顾身体健康，啊，莫阁开冤枉钱吼。咱诶，即个保气会当然，逐工一工啉一罐啊吼。真侪好朋友戆车车虚戆乌暗面诶吼，咱拢总会记诶。五三推荐介绍，咱诶保气会吼，保气保会气血相保，元气顾好。精气神过八天吼，五三的补气会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咱点歌我咧讲过，一礼拜拢总就是点一摆吼。啊，要来点歌就是点一摆。啊，那卡电话无限次数拢总会动吼，欢迎大家拢总上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
1: 53，53。
0: 嘿，高早。
1: 嘿，我在买口罩呢。
0: 哦好。都
1: 要好哦。
0: 嘿，你买啥？
1: 嘿，叫孙。
0: 哦，孙
1: 子康呢？
0: 孙孙啊，当嘿，闭个便闭的嘿。
1: 我在买一口呢。
0: 哦，一口有好哦，当有足，大家都饿了哦。
1: 嗯，
0: 哎，大号和你顺时啊，顺时。
1: 有啦，大家拢顺时，甲即摆嘛要顺。
0: 恭喜啦，恭喜啦！
1: 啊，无就两届安尼啦。
0: 哦好，无要紧哦，安尼就正常个哦。
1: 他屁股拢无物件咧。
0: 安尼恭喜恭喜，哎。哎
1: 呀、啊。
0: 啊，大家嘛学了就对嘛，都为个唔知好过、
1: 啊，
0: 嗯。
1: 啊，我改变啊，要较有钱好买，拢买万外。
0: 是啦、
1: 啊。你叫你介绍这個，我嘛拢买过啊。
0: 哦，补气会嘿。
1: 哎，我讲我开买过啊，我即摆都较无方便。
0: 不要紧。
1: 嗯，啊，都我拢有在改听。
0: 谢谢谢谢，多谢你。
1: 我今仔改点一首。
0: 嗯，你这礼拜不是拜二就点咯？
1: 点无？
0: 有啦。
1: 啊，那有就好啊。
0: 后礼拜再搁点吼。后礼拜再搁点吼。
1: 好。
0: 好好，谢谢吼，有点过咱就爱机会让我别人吼，隆重谢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哦清楚。我是五三吼，因为这大家有当时啊点过袂记，我甲恁提醒吼。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你甲看卖，这个吼，真侪拢总变比比较食咱的顺顺啊当吼，你看拢起来甲咱赞声鼓励吼，啊，这个补气会吼，是大长辈你的记哈，优待就对要截止了吼，先登记先欢呼，袂要紧哦，照恁的时间吼，八八节是甲拜六吼，啊，恁登记袂要紧，拢总吼，啊，较慢甲恁送拢总会使吼。啊，这是台湾国宝牛酒加上 QH， 台湾国宝牛酒加上百里如春吼，两项的结合吼，啊，人吼挖靠一口气吼，啊，勇气就是勇命吼，天地爱阴阳调和，咱的身体当然就是爱有法度气血平衡，病后手术了后你甲看卖，虚心难抵，体质虚弱，气虚火虚，气血不足，常常虚狂乌暗面吼。苦了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咱的补气会给咱补中一剂吼，咱的补气会，予咱气煞会惊会生气吼，予咱元气十足，精气神八万吼。一箱就是十二盒，买几箱诶？本来18000，即马12000。你给咱买十二盒，我阁加送你一盒，总共19500元价，即马就是12000。当然，八八节就是爱优惠，予咱的听众朋友吼。啊！恁食过要甲咱赞声，要甲咱鼓励，要甲咱称赞的，恁拢总爱敲电话去。这个郭太太，谢谢吼，一箱阁加一盒吼，啊，阁咱的这个吼，啊，钙糖茶茶包三盒，这无问题。阁咱的速通，拢总叫东新药房，照你的时间会甲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谢谢。

0: 来，谢谢吼，哇，电话真多吼，电话足多，恁卡电话嘿，拢总会记，拢总无咱有带内行的吼，卡手爱用嘿，你好来这。
1: 哎，老三，老三。
0: 哎，来这嘿。
1: 爸爸节快乐呀！
0: 爸爸节快乐嘿。
1: 哎，大家快乐啊！哎呦，啊，点点点歌。
0: 好。
1: 等侬呢？你讲了要
0: 吧？啊好，好。
1: 好，麻烦你哎。
0: 好，谢谢。
1: 对。
0: 我来短途你也精神类吼，无问题嘿。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这咱德山吼汤头吼，咱的阿姊啊吼，隆重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您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您欢迎；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您邀请；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大家隆重会当拨，大家隆重会当卡吼。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就是吼，我即久啊报一支电话号码甲记起来吼。欢迎所有好朋友恁大家卡电话吼。啊，当然，爸爸节又大波咱优惠的恁就是爱紧把握吼。又大隆重无等人，又大隆重无等人吼。保气保血，气血相保。五三的保气血吼，一天甲饮一罐啊吼，活力元气拢总有。包括你若西药剂洗完，见水的虚心难底吼，啊你紧甲补充一罐，马上水恢复吼。五三的保气血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来。短婚领精神类吼，啊，德山汤头吼，啊，咱这个吼，阿姊也甲咱点播吼，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
2: 乖囝，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恁妈妈自你出世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到狂风暴雨，恁妈妈煞来对着溪坎，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仔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愿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0: 谢谢谢谢，这个伫武峰吼，咱诶这个曾大哥吼，伊讲当然咯，不管如何对家己较好，啊，咱家己身体健康吼，啊，水某诶吼，啊，我那个过好，当然吼，安尼就无唔对咯吼，拢总会记哈，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咱诶保气血吼，一箱就是十二盒，一箱就是十二盒吼，要吩咐要注文诶，拢总电话拨电话卡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哪位隆重给您欢迎邀请吼，我是五三吼，有台隆重无等人吼，要给咱主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吼，先登记先欢呼吼，啊，咱当然我就讲过吼，妈妈节吼，咱跩妈妈吼，时岁啊拢带你去食龙虾吼，啊，爸爸节吼，咱跩时岁啊上无，你嘛爱带爸爸来去食只猪脚蹄吼，隆重唔好讲哦，走甲无半个吼，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邀请恁大家敲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0800-88-9953人有当时吼，一世人过来吼，钱吼真正嘛无好赚，啊命吼有当时吼。哇，拢总用这个健康去换来吼，咱每一个人拢总会记吼，咱啊有当时啊吼，唔爱计较啊，讲你吼啊，拢总吼简单无头壳，咱啊吼想计较啊，讲你吼啊，这个吼啊心机伤重，做人老实防欺负吼，啊做人啊顶真吼，啊人佫讲吼啊，咱吼斤斤计较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啊，人生的过程当中吼，拢总有真好的这机会，咱拄着机会就是爱紧把握吼，把握着好机会吼，啊，才有法度掌握着咱的命运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大家少年拢总拼到要拼死，顶啊有咱的时代，下啊有咱的时岁吼。啊，咱人生这条路，无倒一个讲啊，我都吼免做导航车吼，啊，其实吼，拢总嘛唔敢休困，啊嘛唔敢啊讲安尼不停落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人你吼都按两片的呢吼，啊要做好一个人吼，得爱一世人吼，啊生命吼短短也无几冬吼，啊咱会记吼，啊食老了就是啥，身体够勇健，人生乐观淡薄啊吼，凡事看开淡薄啊，这样就可以吼。慢慢你甲看，百岁年老了，啥物人拢同款吼，啊来康去康康吼，大家甲是咱家己吼，啊这个过程。拢总过予咱想要爱，这才是上界要紧的。现场电话做恁拨，解糖茶茶包会使咯，直接要买茶包尔吼。伊讲胶囊我无啦，我都也无糖尿病吼。啊，你这茶包吼，哇，这样吼，抛开请人客啉吼，大家搁学罗加吼。拢恁问讲这多一个山头的茶，你甲泡完啉，大家学罗加吼。啊，这搁甲咱吼，啊三顿食食的油草吼，啊包括吼，啊多一个这。糖分拢总会当下毒蛋雕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个人有够稳重，一个人有够诚实，唔是看你的岁数，往往是来自咱所有吼啊人生当中的经历吼，和咱成长的拢总唔是时间，是咱的生活吼啊，咱的品质吼，咱会当点的就是啥？做人善良，一个人的好教养，包括会当包容人吼，看过世面所有吼，拢总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啊，人吼爱记的，做唔到就要怎好改吼，勇敢来认错，这是一个吼，啊，每一个人的气度吼，啊，诚心来回事的，这是一个人的北长吼， 阿卖计较人的过失，这才是上界重要。每一个人拢总会做唔对，无多一个是十全十美的。唔对当中，啊，咱修正，啊，伫咱做唔对当中来学习吼，咱来去爱承认面对吼，啊，改进，这才是上界重要。唔好死唔认错吼，啊，闪避，拄到代志唔敢面对吼，阿卖甲别人啊，拢总吼拖拖落水吼，啊，所有千错万错，拢总是别人的唔对吼。啊，别人好事吼，啊，人互你啊偏淡薄啊，但是人唔是戆嘿。生活本来大家拢总无容易吼，每一个人拢总会记哈，啊，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尊重，这才是上界要紧的。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我是五三吼，这个北部地区包括桃园啊、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吼，这拢总吼，啊，叫阮公司林先生去甲您送到位吼，您都只要卡电话。欢呼安尼就可以吼，啊要听歌唱独家呢，电话做恁卡起来吼，车头拢总随甲恁做安排。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食过咱的补气会，是大长辈互恁起来甲咱啊做些见证，互恁起来甲咱学咯，包括咱的糖盖盖糖茶吼。啊，像昨咱这个白河的吼，曾张念妈妈讲吼，哇，食你的糖钙，食到即马你甲看麦，安尼医生俄罗钙得志，拢总甲咱俄罗甲咱称赞吼，谢谢。不你好来者，哎，搞炸。
1: 哎，我麻烦那里点一条一条红云红甲因那个银幕球银中华。
0: 喂喂。
1: 哈？
0: 无啦，啊点歌恁就较咱电话礼貌讲你住倒位姓啥啦？
1: 哦，安尼哦，我住四点遮啦，四张啦。
0: 哦，张大姐啊，迄阿等下车着，毋知会叫你来听着无？
1: 歹势啦。
0: 袂啊，无啊，这都新型的，头少这电话礼貌啦吼。
1: 安、哦、尼我知啦，谢谢，歹势吼。
0: 你讲啥物歌？
1: 文忠辉、洪云红跟迄个莫青的啦。
0: 哦，好来车去，谢谢。
1: 谢谢哦。
0: 好、哦、好。哦啊、来拢总会记吼，嘿啦，啊台车吼，啊车着着随家己做安排吼，啊这个吼，咱拢总会记时段长辈吼，起来敲电话啊，甲收音机禁掉，则袂有两声，啊则袂回音，吼安尼则会记，啊无咱留台台紧哦嘿，喂你好来者，
2: 哎、
0: 欸，来者，
2: 哎、欸，我大家
0: 谢谢，你收音机啊禁掉啦，唔则袂叽叽叫，
2: 哦，
0: 哦你看安尼有双声叽叽叫无？哎呦！
2: 我接掉那个地理小事情。
0: 你拜二已经有点过了呢，叶大哥、叶坤田大哥。
2: 我老点哦，有
0: 哦。嘿啦嘿啦，拜二你点了吼。
2: 哦。
0: 后日拜过来点就会使嘿。
2: 哦哦哦。
0: 好，大家叶大哥啦吼。
2: 嘿嘿。
0: 谢谢啦吼。
2: 哦哦哦。
0: 你都有点过，你拜二就会点了吼，谢谢。像这有点过，咱就吼机会让别人吼。啊，拄只咱新店的张大姐啊，吼，分中会无问题吼，这无点过，当然恁来点，我就紧甲恁做安排去。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

0: 谢谢哇，高阳三民区吼，这拢总拜价啊，拜你收到吼，五盒就是5000块，无唔对，5盒5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下早时起床啉一罐啦，暗时卖啉啦，暗时啉就精神真好，今日困袂去吼。现场拢总会记得骹手爱用，无咱优待吼，咱优待无等人吼。五盒就是5000着，即卖也够有咧优待。你若优待结束，当然吼，歹势哦，一盒就是1500，五盒就是爱7500吼。现场拢总会记得甲咱的电话记号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补气血，袂当食，袂当过嘿，谢谢。喂，你好，来姐。
1: 我怎么？
0: 哎，老早。
1: 啊，老早，我伫延平北路搞生意啊。
0: 哦，你好。
1: 我咧甲你叫两啊，迄个目睭诶吼。
0: 嘿。
1: 都食八粒，啊，搁食一粒迄，啊，食落吼，目睭就比较有看呀。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啊。哦。啊，香啊，足好用诶。
0: 好好好好好。
1: 哎，你诶物件足好用诶。
0: 谢谢谢谢。
1: 啊啊。啊，我以前甲你叫几下电话，不工资迄个迄个。
0: 就要吃也紧未？不
1: 要紧哦，要
0: 紧哦。
1: 我只叫几下做，你知影吼？
0: 哎，我知。
1: 啊哈哈，啊，迄只过目睭有效呢。
0: 有效吼。
1: 啊，
0: 谢谢啦。
1: 我半日不一日唔好。
0: 哎，对，一天食两摆对。
1: 啊哈，啊，我食了目睭吼，快通成只吗？
0: 哦，恭喜恭喜嘿。
1: 啊，你物件足好用，我拢渐渐要听啦，我无卡啦。
0: 好啦，好，写的这个吼。
1: 啊，刘太太。
0: 刘太太吼，谢谢。
1: 啊，食三分足好用的啦。
0: 好啦，好。
1: 好，
0: 谢。我来拢总你甲看卖吼，啊，所以食好恁起来吼，像这个吼做元气补气血，这我那大家都学了吼。啊，电话你会记，卡通唔挂灯，啊那灯去无紧，搁加卡者吼，搁加拨者吼。开放式的节目，紧把握机会嘿。来这里哦。
2: 喂，
0: 哎，高炸。
2: 哎呦，炸！我新北市土城，我姓罗。
0: 哎，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讲句无该讲歌，
0: 欢迎。
2: 今真是第秋风摇，
0: 想唱诶，
2: 想唱唔知我拢没定义诶。
0: 啊好，来车，来车啦嘿。
2: 好，谢谢。
0: 好，车掉在家里报嘿。
2: 好。
0: 你讲迄个新北市土城区啦吼。
2: 诶，对，我
0: 谢
2: 罗。
0: 谢，好。好来，谢吼。秋风摇，后点钟古再家里报啦嘿。这点钟久，较等的连的时间到，无电台工商了吼。这个元气够好，是大中辈上惊的元气无元气失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咱的这个吼，啊，补气血，这大家称赞，大家都学落的吼。啊，要优待就是爱优待吼，拢总给大家顾得到的吼。要甲咱助文的，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气会88折优待，88折优待，一盒1500，2盒3000，今麦你买2盒，我加一盒，3盒3000，啊你若3米上，每加一盒加1000，5盒5000，6盒6000，一箱就是12盒，本来18000，今麦12000，加一盒13盒，12000块吼，也要登记的，就是紧把握去，人人拢会啊固定。顾身体健康，你嘛爱顾吼，和咱元气十足，元气一百吼，精气神八天吼，补中益气，气血相补吼，虚心难抵无你的份吼，53的补气会，要助眠的紧敲电话吼，谢谢。

目睭安尼顾甲吼，食甲安尼吼，啊，已经吼做嘛做做，还佫有造成尖。我咧讲过吼，开钱爱开哦，着卖佫开冤枉钱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甲咱的电话记起来吼，欢迎恁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三点加入好朋友。欢迎您哦，一定要记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啊，您要点歌做您交代吼。方圆咱这陈大姐吼，目睭油啊，你会记得多。早时甲暗时八粒加一粒，八粒加一粒吼。要甲咱注文的吼，一组就是十一个月份3500块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视是瓦零零五三的护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要甲咱注文产品、欢乐产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秋风也有吼，新北市罗州区吼，啊咱啊无新北市土城区罗先生吼。咱拢总啊，甲咱点播歌曲，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啊，产品要注文，执法用法无清楚，恁就是拢总问好清楚。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现场电话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啊，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就是卡电话嘿，谢谢，感谢。

0: 真侪时阵人甲人之间就是安尼，你无讲，我要来了解。啊，你讲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因我心肝底就想要听一条歌。啊，你若想要听歌，你哪呢吼？愿意要卡电来跟我三讲，像安尼吼，啊，咱来车车就随家己做安排，敢无真有道。所以我常常嘛讲过吼，所有咱跩时代长辈吼，咱人甲人之间只有着讲话，就是沟通吼。啊，收听的节目拢同款，都现场播出，开放某大家卡电话就是安尼。想要听歌，唔好连接到咱吼，恁做只要吩咐交代，这样就可以了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现场电话大家买单拨，大家买单卡。啊，您有卡电话当然吼，咱隆重吼，足欢迎的吼。啊，做人处事我都讲过吼，心肝底你咧想的。你唔免吼，啊，五万公大家拢总诶，拢总会当了解你。因为讲吼，啊，默契袂歹，你包括吼，阿阿婆困同顶床吼，困半三两面就陪嘛，也唔知讲心肝在咧想啥吼。啊，咱拢总会记吼，讲话讲出来了吼，啊，照着吼，啊，你的境界我的境界，互相处得吼，啊，大家拢总会当平稳平行的这吼方向，啊来行，再孤孤单单吼。啊，咱每一个人我咧讲过吼。人前人后，大家拢总同款。有个人哦，头前甲你侮辱甲得志，后壁甲你讲甲无一块好吼。但是咱都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咱的良心对吼。做代志无可能，我大家拢总了解，啊嘛无可能，大家拢总理解你吼。只要咱尽心尽力吼，啊无可能做到后大家拢欢喜，咱都对你去天地良心吼，做好咱家己吼。啊，其他拢总交天公伯啊吼，交时间，时间就互你上解好这個答案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咱只要在收听拢总会记的。啊，无咱有台恁就是爱卡电话吼，咱所有好朋友吼，有台拢总无等人吼，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嘿，谢谢。喂，你好。
1: 喂，你好，吴三啊。
0: 哎，我就是。
1: 老早我点歌个英雄阿哥啊，加点一条妈妈，请你也保重，要开点呢。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哦。
1: 好好好，妈妈 ，OK， 谢谢。
0: 妈妈，请你也保重，敢那是文戏唱的。
1: 好，那会使，那会使，可以，可以。
0: 好好，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喂。
0: 哎、欸，老早。
2: 阿老早，哦，我上老早。
0: 哎。
2: 哎，身体健康。
0: 大家拢爱健康。
2: 对。我中午王老师。
0: 哎，你好。
2: 哎，我来给你点一条歌。
0: 哦好。
2: 王金涛的人，王金。

0: 哈，
1: 土海人，
0: 红景土海人哦，
1: 嘿嘿，
0: 啊，你捌去红景无？
1: 哈哈哈，有啊，
0: 哎，哦，红景遐去来食钱粿，哎
1: 呀，
0: 哎，
1: 遐袂歹的，
0: 我赞哦，你敢捌去？
1: 捌吧，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即摆遐偌闹热的，
1: 哎，对，
0: 哦哦，
1: 对，啊，你看遐。六
0: 港
1: 出来，六
0: 港遐嘛做迄
1: 个
0: 迄个，六港遐真热闹哦，六港我来去食，食袂完哦。
1: 哎，真好真好，哦，迄庙口迄有啊，汤粥去食。
0: 对咯，对，啊，都有时间，咱就安尼出来行行的，一段期间就来行行的。
1: 也老啊你。
0: 啊，我老。
1: 八十二岁
0: ，少年呐。哎，咱吼，咱卖人老，但是咱人分条。
1: 哦，听你咧讲话吼，真正对人安尼。拢安尼，从学一寡做人的道理。
0: 啊，我拢嘛甲恁学
1: 诶。无影无影，吼。
0: 我拢嘛甲恁学
1: 诶。你真正吼，拢讲好话啊，拢安尼，敢安尼讲开导一下就好。
0: 无啦，啊，咱都直接大家有机会啦，拢总空中大家有缘分啦。
1: 是啊是啊，啊你拢爱人身体用，虽然伊个寿命啊，你咧卖拢有较贵一点啊问题，你就爱人用啊都拢。
0: 爱真
1: 才出上好个啊！
0: 爱真才是料。
1: 对。
0: 啊，你若干那要卖熟，都唔是要食起毛个？
1: 对啊，对啊，有影哩。
0: 这是上重要个啦。
1: 哎、
0: 欸。啊，无电台要做三十几年，要哪做？
1: 哎、欸，你刚六十岁啊？
0: 六十三咯。
1: 六十三。
0: 哎，上量个。
1: 哦，安尼哦。
0: 哎、
1: 欸。啊，我个囝上大五十七啦。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
1: 五十七、五十六，
0: 啊，生几个？
1: 三个
0: 拢后生哦，
1: 两个查甫诶，
0: 哦，啊只哦一个查某诶，
1: 哦，两个查某诶，
0: 哦，啊大汉诶，啊我那完成咯，
1: 哦，完成啊啦，六个孙啊，
0: 哦，啊伫家湾隔伫咱，
1: 哦，我家己人，
0: 哦，你家己人，啊，我是讲啊查某囝，我那伫台北去哦，
1: 台北，
0: 哦，啊后生，甲后生大，
1: 后生嘛拢住伫遮，
0: 哦，安尼上好咯，
1: 系啊，
0: 啊两个后生拢住做伙，也是两一位，
1: 哦，因拢个人诶头路，
0: 个人诶头路，
1: 嗯。
0: 哦，
1: 个人的头路啊，我坐会啊啦。
0: 嗯，啊，个人的头路啊，休困时哦，等下找阿母啊无。
1: 哦，会哦。会
0: 吼。
1: 怎么拢买那干米菜？
0: 哦，真好，真好。
1: 真正样。
0: 哎，哦，啊，那听到安尼，我拢真欢喜。
1: 进步嘛，足有效。
0: 哦，哇。
1: 一孙嘛是。
0: 功德无量。
1: 一孙你也看安尼，妈妈坐，爸爸坐吼。
0: 哎。
1: 拢孙啊，佫包红包互阮。
0: 哦，好，啊，迄个。安尼王大哥嘛好命呢吼，哦，安尼啊个爸爸节到咯，即届要娶。
1: 伊是单大哥，啊我是哦。
0: 哦，单大哥王大姊。哦，安尼单太太啦。
1: 啦，啊那过年哦，过年就拢安尼包红包啊轮流安尼提我来，我啥物人安尼，啊两个都爱坐又好。
0: 哦，啊即马来安尼爸爸节，你甲咱姐吼，啊咱单大哥讲者讲吼，安尼单厝准备单领红包咯。
1: 啊，有啦！
0: 啊，你妈妈节你也过了，即马换爸爸节咯。
1: 咱平常是拢无咧甲人替啦。
0: 哦。
1: 咱算讲哦，都咱若要免共替人，将自己顾好就好啊。
0: 啊，咱若有够用、有够开就好。
1: 对对。
0: 啊，唔免讲，我嘛拢是看我常常咧讲啊，咱得靠底下甲有钱，咱要食烧食冷，有买。
1: 对对啊，少年咱都足少诶啊。
0: 对对对。
1: 做啊，足少诶啦。
0: 啊，但大哥是家己人就对啦。
1: 嗯，我嘛家己人。
0: 哦，啊，你家己是家己管啊，家己饲。
1: 我家己管。
0: 都一。
1: 新港用。
0: 哦，新港哦。
1: 哎、欸。
0: 哦，新港来去食新港鱼啦。
1: 哦，鱼，嘿。
0: 哎嘿。哦，新港迄两糖啊，偌好食咧。
1: 哎、欸，日本个是阿妹。
0: 哦，迄个是阿妹哦。
1: 哎、欸，系啦，迄新港阿妹。
0: 哦，对，迄新，人咧讲新港鱼啦，吼。
1: 哎、欸、啦，较早人拢讲新港新港阿妹。
0: 好好好好好。
1: 本来个咱家拢要去新港买新果阿妹。
0: 啊你有安尼有登去新港行行个无？
1: 有啦。
0: 哦，安尼对。
1: 哎。
0: 啊，两个少，你就甲咱迄个陈大哥讲，行，咱登个故乡行行飞飞个哦。
1: 哦，啊，阮算阮一块土地个，阮申请好建筑，上大个大兄对无？
0: 哎。
1: 阮结婚就无许多人啊啦。
0: 嘿嘿嘿。
1: 啊，算讲差不多两分外方面个吼。工作的方面啊，拢我咧大伯用伊家己的名。
0: 好。
1: 今仔拢无记，哦。
0: 不要紧。
1: 诶，无紧。
0: 不要紧。
1: 无紧，咱改人用就好。
0: 对，人哦，你爱记一件代志吼， 有当时啊讲，哎呦，啊，这都我嘛爱分啊，哪一直想想到有准。
1: 啊，唔免啦。
0: 唔免想。
1: 嗯。
0: 哦，咱靠双脚双手家己赚的，这是真的。
1: 对，我话讲，甲这正讲啊，咱免想啊多。
0: 对。
1: 恁家己用哦，赚的较好用啦。
0: 对。
1: 人咧有咧，一旦过咧帮助人，阮咧上细人咧少一公升哩。啊，小俊，你烦恼讲安尼无钱，我伊就讲我紧，做你用大条的，办办好才会算。
0: 对。
1: 啊，你细条爱先互人，无去开算。
0: 哇，真牛，真好，安尼真好。所以有当时候。你若要跟人讲啊，对哦，我的财产我分不掉，安尼一直怎么一直想袂开，
1: 哎，嘛拢分不掉啦，迄个小钱嘛拢分。
0: 安尼袂要紧啦，反正好，咱日子嘛是平平爱过啦。
1: 啊，我咧大伯我是食菜咧。
0: 哦，
1: 食素呢。
0: 袂要紧啦。
1: 做我的工课是
0: 嘛？
1: 啊，咱阿姨咧屋先有话好笑咧，将那杂孙都有。生晒都无，一个人拢两个五块才落一红落啊！
0: 哦，
1: 唔知是安尼是艺术功夫分得财散的款。
0: 哦，
1: 对，一红落去啊！生晒都无，啊早孙有啊！
0: 哦，安尼哦。
1: 诶，用的，我感觉人啊，上过信什么拢无要紧，都是爱哦，心卖读书啦，
0: 爱正道啦。
1: 对，
0: 人爱正道啦。
1: 哎，那就安那，像你咧讲的话哦，就是拢教人讲安尼，拢讲好的啦。
0: 哎啦，
1: 你唔好讲一句白。
0: 无啦，唔对，我得就事论事讲啦。
1: 你讲话拢就直接。
0: 哎啦，我较直接，较得失人呢。
1: 对啦，
0: 较得失人啦。
1: 哎
0: 呀，啊，咱
1: 得
0: 买虚伪啦。
1: 未啦，你。我听起来你气候嘛拢对你足好。
0: 啊，都咱做古来，啊都人咧讲低性可上高啦。
1: 对。
0: 啊，卖有害人的心啦。
1: 对啦。
0: 嘿啦。
1: 啊，未害人拢困人好诶。
0: 是啦。
1: 你会出得好轻松。
0: 谢谢恁大家无气啊，妈我阁有啦。
1: 妈妈也伫个啊。
0: 有咯。哦。阮妈妈吼。
1: 伊就有效诶哦。
0: 暗顿甲我食吼，我若甲伊食暗顿吼，伊拢加食偌济咧。
1: 哈哈哈。
0: 阮吼，因为无闲啦。啊，大多数拢吼，那中昼时啊、早时啊，拢买遍的，啊，那暗顿拢煮啦。
1: 啊，对啦，啊，就是无啦，咱事业咧做吼，无法度讲。
0: 嘿啦，
1: 按甲时代人配合个都好。
0: 袂，啊，咱就知影，啊，拢以爸爸妈妈，爸爸无对，拢以妈妈为优先啦。
1: 啊，就是安尼啊。
0: 嘿啦，
1: 啊，我的囝足友好，咱拢三个三囝嘛安尼咧，冰箱解宽了。
0: 啊，阮要食啥物？阮拢爱先想阮老母爱食的啦。
1: 哦，对。
0: 嘿啦。
1: 对，有啦，因话拢会晓安
0: 尼。伊爱食为主啦。
1: 阮这囝话拢安
0: 尼。啊，食阁无哦，阮都爱想讲吼，啊，袂使食同款吼，啊，伊若这项食，后摆再去想别项的哦。
1: 啊，你话这就是拢较会想过去的。
0: 哎啦，啊，袂要紧啦。
1: 哎，我是
0: 咱就听伊讲就好咯。
1: 我四岁就无妈妈呢。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安尼袂要紧啊，但。啊，靠近甘来了啦！
1: 阮妈妈生七个，
0: 哦，
1: 七个啊，我四岁就无妈妈，
0: 好，
1: 现在都抱一个哦，较早拢抱来，再生好人对哇，啊抱来饲，
0: 嘿哦，
1: 配阮上大的大兄，
0: 哦，
1: 啊，迄个敢饲大，
0: 哦，安尼大嫂安尼啊，对大嫂台足好个咯，
1: 哦，还足好个，啊，都当先啊，59岁咯，
0: 有，
1: 我。我艰苦咧，
0: 阿家就话紧，阿得甲大兄诶，跩阿四岁啊，都原来有咧联络吼。
1: 有啦，有咯，我这是说，算阮个年数加我10几岁尔嘛。
0: 好，啊，身体家己拢爱顾好嘿。
1: 对啊，好。
0: 家己卖有囡仔去操烦咱诶身体啦吼。
1: 诶，祝福你生意兴隆。
0: 谢谢。
1: 阿头我顾这老人。
0: 好，啊，大家无气焰啦，家己。
1: 你现在做够。哦，大家都讲你讲话拢真健康。
0: 谢谢，吼、
1: 哦。你这刚开导这个吼、哦，人真正就身体用的。
0: 啊，都爱听下咧，去为的就是较早。
1: 你咧讲话就是拢属于敢那讲一挂宽闲，啊，佮敢那拢袂讲，敢拢会讲讲一挂较清楚的都会路啦。
0: 哎呦，哎呀，这对哦，啊，为的看袂开啊。
1: 意思就是安尼。
0: 系啊。
1: 啊、人哦，这会破病，拢是想袂开的破病。
0: 对，嗯。
1: 有病就看医生啊。
0: 对，哎。
1: 看会开就
0: 讲无代志。
1: 对。啊，嘛你该听，
0: 谢谢。谢谢啦。
1: 等等两点搞了开啊。
0: 好啦，甲老公问好嘿。
1: 好啦，好好。啊，麻烦你甲王金涛的人。
0: 好好好好。
1: 哦，谢谢。甲你杨泽挂的话。
0: 杨泽我无哦。
1: 哎。
0: 杨泽挂我无报啦。
1: 哎，对，应该是无好。
0: 那如果伊的我就无报，我先甲你讲者哦嘿。
1: 好啊。
0: 啊，那杨泽挂我唔捌报啦嘿。
1: 哦，你就是无咧报伊
0: 歌，无咧报伊歌嘿。干那伊也无报呢，剩咧我拢会使报。
1: 好啦，迄有时啊，人就是人甲人的缘分啦。
0: 嘿，无啊，迄因为表面看起来吼，啊，咱得看这个人吼爱有信用的，咱才无啦。嘿。
1: 啊，对啦，你拢针对你较干那正直路的人啦，无爱讲呢，爱
0: 玩玩。啊，如果别人像的，我就会甲你报嘿。哦。
1: 好啦，好啦。
0: 谢。
1: 啊，无那钱我拢免啦。
0: 好好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谢谢。我来讲过吼，改咱的心态。为人讲啊，我要改变命运，你先家己的观念生活正确。一世人的成功失败，往往总是伫一念之间的尔吼。好驾善车，啊嘛是拢总差别伫倒伫观念的无同款。为的是较计较眼前利，啊为的吼拢总无想未来吼。啊，观念吼，咱都吼，心态调整好，这才是上界正个。啊，唔过啊，我都老了，我都安怎，我都个性安怎，这拢总会记。咱来接受新的物件，一个人的观念上摆歹改变吼，那么观念改变爱靠啥？靠咱愿意接受无同款新的物件吼。咱有当时往往唔是无好机会，是因为咱的心态拢总无改变吼。啊，空空的课题啊，啊，无可能就会当去阻碍到你的将来吼。啊，那头壳空空吼，你永远你拢总无机会吼。咱会记吼，面会当啊有这个吼岁月的痕迹有条痕，但是咱的观念吼，爱记爱心吼，努力认真无一定有结果。但是吼，咱一定爱记讲，你若无努力是啥物拢总无吼。一个人无法度放弃过去的无知，你就无法度吼啊会当吼生智慧。咱拢总会记，人若无吼先想进前的吼，绝对吼啊问题归大堆。咱拢总会记，有啥物款的想法，你就有啥物款的未来；有啥物款的想法，你就有啥物款的生活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啊，你家己身体阁唔知好过，做甲也要做事咯。你家己的身体都已经有问题，有各样咯。我来讲过，你就是你家己上好的医生，身体顾好健康，啊，真侪好比讲王五三嘛。你也无熟，我讲，咱就是某人，卖开冤枉钱。介绍物件是爱对大家负责任的，啊，争取优待就是啥，互恁伫咧讲哦，五三无熟当中，啊，都年啊，这啊，咱就争取优待，啊，恁就听着就是更加买起来，其实拢总真熟吼、哦。啊，边边啊要安尼，随啊买你不如吼、哦，就像即马补气会你甲买起来，拢总互你俄罗甲得志吼。0800-889953088-8899953，台南永康阿哥啊点播，妈妈请你也保重。

好来谢谢吼、哦，啊这个妈妈请你也保重啊。王景托的人这我无报啦，嘿，这首我无报吼。只要是杨子歌我拢总无报。做人我拢讲过吼，爱、哦、表里如一吼、哦。啊，有当时啊，恁看袂到，恁可能唔知影吼、哦。啊，拢人咧讲吼，满口仁义啊，道德结果转做做一挂伤天害理的吼。哦啊，这种的吼，咱人真正唔好交陪吼。啊，包括咱慢慢退伫咧放松吼。我拢讲过吼。啊，这个较等咧，咱中和陈太太才甲你报前路拢你那些，唔知便把知影着无吼？咱袂当互伊安尼吼，啊，继续安尼吼，我白母落去吼。拢总谢谢嘿，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所有朋友大家上线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吼。啊，恁有咧听我的节目吼，咱互恁卖开着冤枉钱，爱介绍好物件吼。啊，爸爸姐姐吼，这个保气会唔是新广告，是安怎人规箱一箱两箱伫咧买？啊，咱买起来吼，咱身体够健康，时代中陪你家上清楚，常常安尼虚荣乌暗面，苦乐满天钻金条，白起来要杀无半条。啊，常常安尼吼，虚心难得，起喜回喜，讲话拢总无困难吼，人活着靠一口气呢吼。少年甲老拢总是为着要拼亲像人，为着吼啊一口气伫咧拼生死吼。啊，咱即马食老就是爱啥，元气一百，精气神八万。啊，精神八点吼，五三的补气血，真侪时代长辈身体正常，啊去病院出来了，做一下你甲看卖体质体弱，啊包括开刀了后、手术了后、病后吼，啊紧互咱体力紧恢复，咱的补气血要甲咱气煞过行会生气，互咱元气一排吼，互咱底气十足吼，互咱精神旺盛。活力充沛，保重一气，延年益寿，保气血。这是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着百里如春吼，拢总予咱真侪时代长辈吼，拢总予你逐工拢总精气神有。五三的保气血吼，只要就是1500块，这一罐15cc 尔，只要12罐吼，一罐拢总15cc， 你甲含伫嘴底15秒，甲吞落去吼。你甲看卖，精神拢总好。哎，常常一三五西游记、李素的西游记，见水完你甲看，一礼拜就是三工安尼吼，无元气。哎呦，这拢总会记，身体该记的该去顾吼。啊，甲大家清楚着的吼，恁拢总会记，买当食，买当顾吼。妈妈当然吼，妈妈一个人，爸爸拢买好料的吼，买物件咧送你。啊，你送我爸爸就是啥？咱的这补气血。绝对互你一比你重的吼，互咱拢总吼，我讲话吼，丹田有力吼，啊，声音洪亮，补气补血，气血上补，一盒1500块，买两盒就要送一盒，三盒食36天，买五盒多食2个月吼，本来7500，即马就是5000块，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啊，恁已经有买三盒、买五盒、买六盒，会当互恁倒倒到12盒。同款有加送你一盒吼，咱一箱就是12盒，买一箱本来18000块，即马12000块，即马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闹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闹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来，安排前路拢你来吼，中和陈太太吼，家己新港。啊，这还好，拢总 OK， 谢谢。

0: 好来，谢谢哈、哦，哇，这个沙尘暴哈，讲完了彰化人去你住四五十栋了哈、哦，谢谢。讲故乡的无问题哈、哦，咱呢这个保气会丢，买等于听杂，买等于过哈，过压就是六十罐的哈、哦，一缸啉一罐啦，一缸啉一罐啦哈。啊，咱点歌拢截止落去，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哈、哦，国历的八月初二，今仔是礼拜天哈、哦。古历是六月二十，适合着借书沐浴，禁忌就是安床立柱，冲着上好的六十六岁煞南平吼。今仔日的吉时伫辛时、子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财神伫正北平吼。明仔是国历八月初三拜一，古历是六月二十一号了吼。适合着出行开工彩衣安床开市交车，禁忌就是动土过川，冲着上土的六十四岁煞东平吼。明仔吉时伫子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财神伫正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恁大家上线，开讲洽谈辅导，拢总唔免客气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身体够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会庆祝八八节，荷兰优待，荷兰优待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保气会吼，隆重买当吃，买当过去，要甲咱主文呢，电话隆重卡好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就是1500块，买两盒，即马咱就是加送一盒，三盒3000块吼。凡副产品、高端产品，拢总会记得卡咱的电话嘿，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像安尼起来开讲、起来洽谈、起来报道，拢总不用客气吼。啊，电话有甲恁接无到的。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啊，这个糖分一直拢总长期间西药伫咧食，有的是先天遗传的，有的是后天的，啊，都糖分伫咧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拢总一直飙高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食胶囊的百二粒，食茶包的30包吼，一记下多食一个月份，同款。八八折，咱就是买两个月份，一组3500块，两组7000块。即马买，咱就是拢总加送你一组，三组10500。即马甲你收7000块吼，无咱优待就是近百，优待无等人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怎么样？
0: 熬炸你好妈妈。
1: 你我有订个哦。
0: 好机会嘿。
1: 啊！当时个来提来拜一啦，
0: 拜一，好。
1: 无啦，拜一啦，阮新妇去，伊家算讲礼拜甲拜六讲去拜下体验，水果啥安尼啦。啊，你拜一无伫咧，无来伊拢会大声咧。
0: 好。啊，要顾身体，要大声啥？
1: 我都唔敢甲讲咧。
0: 好。好啊，拜给你送嘿。
1: 啊，你那那提来哦，伊都讲我买药啊。
0: 哦。
1: 哎呀，
0: 你甲讲，
1: 我唔爱甲讲啊。
0: 好啦，安尼个拜给你开过嘿。
1: 哎呀。
0: 好。
1: 刚刚阮小弟嘛，较早时个阮大五啦，啊，即摆变小弟。
0: 哎。
1: 啊，当做哩巴肚啊。
0: 嘿。
1: 讲啊，拢唔甘食。
0: 哦。
1: 啊，有存钱唔甘食。
0: 嗯，啊，要囥啊，艰苦。
1: 啊！都要坑了，我讲我一日要分100万而已啊！
0: 吼、哦，开春的这是假的啦，袂啊！
1: 哎呀，
0: 啊要坑了，艰苦上工啦！
1: 啊，不倒！
0: 哎呦！
1: 啊，人啊，你做啥？你若做袂了，用我食。
0: 哎呦啊！
1: 哎呀，啊，拢提去藏咧。啊，即马教拢一个，食一礼拜。
0: 吼、哦。
1: 啊，拢买来学食，啊，食食来就嫌食安尼啊。啊，巴肚。
0: 啊，食教台个分工，食一礼拜、两礼拜啊，就个分咯、哦。
1: 拢麻烦安尼。
0: 哎呦，我拢感觉吼、哦。阮拢无咧分，阮阿母甲我大，我上欢喜，唔免阁分工，啥物咧食偌久。
1: 我嘛是拢教阮大个大。
0: 对啦，嘿啦，哎呦。
1: 啊，我拢教阮咧细汉个讲，你拜六礼拜买顿来我食。
0: 哟，对。
1: 对啦，啊，较袂许大轻分安尼啦。
0: 啊，那轻分个嘛无巧啦，老母家己个，老爸家己个，要阁轻分啥？
1: 来，啊，我拢。你后日准提两千我做收银，讲、你卖钱，我你提恁哥得。我嘛爱学兄弟啊，
0: 对，兄弟啊好合啦，兄弟啊好合上好啦。
1: 会啦，兄弟啊唔会讲，我讲啊恁兄弟啊都唔会讲，啊我要讲哥讲，我哥都唔教我讲安尼。
0: 好。我紧啦，我紧啦，无计较着。
1: 会啊。
0: 哦，
1: 我来小正讲。巴肚，啊巴肚啊，讲人讲是真巴肚。
0: 啊，就是安尼，像这常常头壳讲是上惊巴肚，啊，唔则讲咱这补气回来啉。
1: 啊，巴肚啊，都爬袂起，恁新妇都去走来要叫阮干，我讲啊，去带囡仔。
0: 哦。
1: 我讲无得嘞，哦，我三四个母母会起。
0: 哟。
1: 啊，都大汉起，啊，怎么跟我无讲话？
0: 哎。
1: 我一日蒸两种菜粿，外顿我加烤一只。
0: 哎，安尼，
1: 印度人呐、啊，
0: 好，
1: 我怎解无讲话啊？
0: 嘛紧啊，咱家己顾好吼。
1: 系啊，啊，我嘛甲讲，你有钱买来食，唔免欠。
0: 对啦。
1: 哎，身体顾好。
0: 安则对啦。
1: 系啊，
0: 你哪咧袂行袂走，看你要安怎啦？
1: 哎，都唔听我的话
0: 啊。啊，唔听就无法度啦，吼。
1: 系啊。
0: 好啦，再甲你开过去。好，谢谢。
1: 拜一的，拜一的。
0: 好。我来拢总会记吼。哎呀，过则对啦吼，你甲看卖啦，头壳戆车车虚戆，上惊跋倒尔吼。咱的这个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吼，甲咱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八点吼。五三的补气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谢谢，无问题吼，花旦你和妈妈拜伊甲你送吼，啊，包括秀水，包括啊，伫咱大川客户保养，这拢总交代，啊，那伫鹿港遮吼，鹿港复兴这拢总。英杰流房，英杰流房的给您送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运气一摆，精气神八满吼。八八节优待都要结束了，你唔好阁无买到，再咧讲哎呦优待买无到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

0: 啊，三千即嘛三盒啦。
1: 哦，三盒啦，三盒，二十三盒。
0: 好，啊，你住几啊？我。
1: 大东关。
0: 大东关。
1: 太麻里乡。
0: 太麻里。
1: 三毛川。
0: 太麻里三毛川过来。六零十七号哟，廖万亮哟。哦，啊，这哦，恁遐，我拢常常跟他去恁遐三号遐，拢嘛去恁遐吼。
1: 啊，阮等，等待阮山顶呢。
0: 哦，你伫山顶哦，好安尼哦。
1: 嘿嘿，啊你，
0: 啊恁三号船家是伫路边哦。
1: 我咧半山。
0: 半山哟。
1: 嘿，我咧半山，啊，伫山顶山脚有看到阮的厝啦。
0: 安尼就甲你用寄好不？
1: 哎，对对，爱国寄。
0: 哦，好好好好。
1: 因为较早甲迄迄迄。
0: 好，甲你用寄吼。
1: 哎，啊古水啊，唔少滴啊。
0: 好好。
1: 啊，正咧，我唔知有咩人叫国寄。
0: 好，即卖咧甲你国寄吼。
1: 哎，我顶个嘛国寄，甲你买嘛国寄。
0: 好啦，啊，这让我食着就知影咯。啊，你那乌酱。
1: 啊，都我元气较无好啊。
0: 元气较无好，这一工甲饮一罐啊，真好。
1: 哦，安尼吼。
0: 下早时就甲饮一罐啊。
1: 开始是哦。
0: 哎，早死吼，就像安尼困起床起来，甲啉一罐。
1: 哦，安尼哦。
0: 哦。
1: 好，谢谢谢。
0: 哦，啊，恁遐，你有捌去恁三无的定制鱼场遐无？
1: 我咧伫遐看，我咧山顶看下落啦。我较无咧做啥，无咧去啦。
0: 哦，安尼吼。
1: 嗯。
0: 哦，啊，山顶有种啥物好料无？
1: 啊。
0: 即卖有种啥物好食无？
1: 种人呢？
0: 种人吼。
1: 咱去外有去。
0: 安尼吼。
1: 哎，做无食啦，高山啊。
0: 哦，高山啊，真多吼。
1: 啊，林静啊，人解食了了。
0: 啊，有人过林静。
1: 带几斤的哦。
0: 哦，啊，那有好料，拢带几斤吼。
1: 林静诶，四十年啊呢。
0: 安尼吼。
1: 迄阵啊，来静，我五十民国五十年来。
0: 啊，你本来住倒？
1: 分林西的。
0: 哦，你西的人哦。
1: 啊，宜润。
0: 哦，宜润遐哟。
1: 啊，宜润乡啊，国婆啊。
0: 哦，宜润姓廖真多啦。
1: 诶，我都宜润乡啊，姓婆啊婆啊。
0: 哦，啊，即马伫台东安尼住五十冬啊，囡仔唔拢大汉咯。
1: 五十几年啊，我五十年过来。
0: 哦，啊，囡仔四岁唔真大汉咯。
1: 哎呦，吓，要做，我养草帽啊。
0: 安尼吼。哦哦哦，啊，无住做伙拢伫外围。
1: 大汉咧，第二村咧。在台中咧，你看啊，老人诶，
0: 哦，
1: 这服务老人诶，
0: 哦，安尼真好咯，
1: 不好你得好诶，你行诶，几种啊来，带伊，甲买药啊，甲挂架转去，
0: 哦，
1: 嗯，
0: 安尼哦，
1: 啊，即卖啊即卖人拢无咧做，我拢唔捌起来锁定甲看，
0: 勿紧啊，咱家己爱顾好啦，
1: 嗯，我就是安尼，唔只讲。我是要甲大拖来啦，我是讲你个我。
0: 这保气会真好。哎。哎呀。
1: 我都话无头，我家己嘛。
0: 哦，对，顾健康对。
1: 一来咧，我八十一来咧。
0: 哦好，安尼爱顾身体较赢嘿。
1: 啊，无人一坐咧，啉烧酒会能走去啊。
0: 哎，妈，啉烧酒卖啦。
1: 啊，大村大，甲我弟，我弟啊呢。
0: 安尼吼。
1: 啊，要三四年了嘛。到了，走去了。
0: 安尼吼。
1: 嗯。
0: 好啦，啊，甲你寄嘿。
1: 哦，谢谢。
0: 谢谢。
1: 好。
0: 我来台东这，甲你用寄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像安尼反复交代，花莲的嘛拢总用寄嘿。新德县、新德市这拢总当地，咱拢总你要买无吼。保证要食较好的，咱唔食甜不不的吼。咱这是用。台湾国宝牛樟吼，加上百里芦醇吼，好咱这个元气有吼，精气神饱满吼，气煞火惊火生气，包括时大中白口火吼，常常咧吼哇做咧吼，啊徛起来头壳就虚狂乌暗面吼，骷髅满天去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包括咱真侪时大中白，啊都边凹啊吼，断衣出泥了，当大刀了，你甲看卖，人做一个体质虚弱。甲咱元气更加顾好，气虚火虚，气也不足，五三的补气血。你甲买汤食，买汤顾吼，买一盒就是1500，两盒3000，买两盒，即马加送你一盒，三盒3000块，三盒3000块，四盒以上，三盒以上加一盒加1000，四盒4000，五盒5000。你甲咱买规箱一箱12盒，咱要阁加送你一盒，总共吼。 咱就是吼十三盒一万两千块的，要和咱犹太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要和咱犹太就是近八个，我你好来坐。
2: 哎，
0: 我是五三啦。
2: 好，你五三嘛。
0: 哎。
2: 那个要来订
0: 保气会，
2: 保气的五啊，
0: 五压就是五千
2: 啊啊，还有
0: 国啥？
2: 跟上安心的，
0: 上安心一罐三千、
2: 啊。哦，是啦，哦。
0: 好，啊，国啥？
2: 还有阿铁布的四袋，
0: 哦，四包一千。
2: 哦啊啊，国在了主席。哦，新泰路，哎，反正路新北市，新泰一路新城区，
0: 新泰路，哎，
2: 李旺旺行，
0: 哎，
2: 啊，二楼，
0: 几楼？
2: 二楼。
0: 好啊，什么大名？
2: 廖明峰。
0: 哦，安尼拢总多九千嘿。
2: 好啊，一路。啊，我家主持，我家电话，
0: 有好，我知好，好，
2: 好啊，
0: 拜甲拜二甲你送嘿，
2: 啊拜二哦，
0: 嘿，
2: 啊拜二下晡，
0: 好，好，安尼拢总高清，你讲廖明峰吼，
2: 哎，
0: 好，谢谢，
2: 好好，
0: 我来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像安尼讲甲真详细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吼，新增这拢总叫上好药剂吼，无问题嘿，电话做恁拨通嘿，我是五三，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了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甲九点甲。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继续锁定收听。

谢谢谢谢，大家拢总起床起来了吼。当然也要紧欢呼紧祝文吼，像咱新增吼、新泰咯，这拢总才叫上好给你送吼。拢总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拜六，今仔日拜了吼，过六天就是八八节了。咱有准备办啊庆祝无？囡仔是谁要带咱去吃拢总来去？那要甲咱招咱来去，啊唔甲咱招咱嘛，家己爱吼。这重要日子，家己对家己太好，较好淡薄啊。啊，做妈妈会记哈。啊，咱爸爸节当然吼，啊来看不请爸爸来食什么好料吼。咱的这老伴吼，当然吼，啊咱家己的日子吼，家己庆祝嘿。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现场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啊！我争取的优待，恁无咱优待，就是卡手熊，速度得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产品繁复，产品入门。食法用法无了解无详细，拢总问吼。啊，这个咱的是大长辈吼，要甲咱交关呢，恁就是卡电话吼。台东的拢总吼，伫这只伫山顶吼，甲你用寄吼，较好安神，较好安神吼。啊，咱花莲的嘛拢总用寄。那伫宜兰的吼，宜兰的所有拢总叫头城红兴药房系列只，会甲恁送到位去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吼，产品繁复，啊，食得好要甲咱。啊！大声赞声做见证，马龙总会记爱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

谢谢吼、哦，六港这个啊，连冠如妈妈拢互你介绍大姊小妹吼、哦，要去永吉客屋啦吼、哦，三盒就是三千，四盒四千，啊，恁会记吼、哦，啊，永吉已经甲你送到位了吼、哦、，OK 吼、哦，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哦，一斤八邮袋吼，唔好等甲邮袋截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做您吩咐，电话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时间是4:11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直接甲恁寄到位，回购再收钱吼。偏乌的吼，同款。时代长辈啊，有会了吼，自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你就是你家己上好的医生。啊，咱家己查好过，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会吼，这吼特别清楚的吼，无然优惠的。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来。秀庆啊，所唱的阿头，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

0: 我大部分伊打电话，我拢袂接啦。哎呀，我叫不实在。双口里，
1: 双口里，
2: 你得想啥？
0: 哎，
1: 我这个上过，谢谢。
0: 哎呀，我是讲恁恁那恁那。

0: 哎呀，阿姨分。
1: 挂号，谢谢。
0: 好，好啦，一块钢丝来。

0: 是中和新生街吼，这无问题吼。这个李大姐吼，咱的宝气会五盒，啊，佮有咱的这个吼啊，顺顺动一盒，你互你俄罗斯的特制吼，为你好来这。是。
1: 杨妈妈。
0: 杨妈妈，你食久无听你的声咯？
1: 然后我检查吼，拢有红绿灯啊吼，卖好的胆固醇，讲开始慢慢吃。
0: 好
1: 啊，咱来吃你这个枸杞会使。
0: 当然嘛，可以咯。
1: 讲拢有啦，拢正常啦，拢会使做咧啊，干呐吼，好的胆固醇较强。
0: 哦，安尼赞。
1: 啊，我跟你请教哦。好。喉咙有干嘛？呕血啊，少血。爱食食咧，
0: 诶，
1: 啊，你而家三只啊，一箱几啊？
0: 一箱十二盒，搁加一盒，本来万八，即马十万二，搁加一盒。
1: 万二吼，
0: 诶，
1: 对，你甲我送一箱，让阮阿母来食。
0: 好，安尼赞，我上爱听你讲话。
1: 啊，袂啊啦，你阿学袂讲。
0: 真诶，针对这位啊，杨妈妈，诶。
1: 对，安尼知影啦吼。
0: 安尼拄啊万二，则叫阮林先生都定定咧送，甲你送去。
1: 他当时
0: 明仔嘿，
1: 明仔拜，
0: 哎，
1: 拜好一波时啊，
0: 对
1: 啊，能给到的，
0: 好，谢谢，
1: 好，
0: 这吼上乐观吼，阿哥吼做人真热情吼，阿哥吼真热心吼，这咱啊淡水德维啊吼，咱的这杨妈妈吼，人就是爱记吼，凡事吼看开想开。风片会食会困的吼，咱农庄吼都有法度共斗三工吼，斗三工人真多。农庄安尼吼，包括咱的产品啊，买伫咧互食呢吼，即足多吼，谢谢。现场电话农庄做恁拨，电话农庄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人拢你甲看，安尼规箱一箱本来得万八，佫加一盒得19500。即马甲咱注文，你甲看卖吼，按只万二块呢，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八点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一箱本来就是爱万八，即马就是庆祝八八节吼。咱买一箱吼，拢总优待12000块，买几箱优待12000块，不过加送你一盒吼。啊，会啊，注文顾身体才是正确的吼。你若有咧啉吼，你嘛较袂搞接待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会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即马时间是4:21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五三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买一箱就是12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安排杨静所演唱的吼。风球红，凤求凰吼，隆重的记下，谢谢。

0: 哇，谢谢，来哦，行善路吼、哦，陈太太，淡水的杨妈妈吼、哦，啊，个中和新生路，这拢阮林先生的送。啊，拄只咱伫清水吼、哦，清水的这个蔡妈妈吼、哦，我呐，啊，人拢买一箱，我嘛买一箱等来顾吼，钱也毋是无，咱都知影好用的，就紧甲买起来吼、哦。啊，这补气会吼、哦。补气补血，你会记哈？拢总着下早时啉哦，早上喝哦，唔好吼、哦，暗时啉，暗时啉精神会伤好吼、哦。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血吼、哦。所有时大长辈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紧把握，紧敲电话吼。大多量者，大多量者，包括伫咱啊，这个刷啦、五车、清水车，这拢总信辉有帮咧上吼，这无问题吼。啊，伫通宵，伫通宵万里的吼，这拢总纯咱有帮的给恁上嘿。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把握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价吼。拄只咱家己梅山吼，这无问题吼。啊，咱水利这拢总甲你用价嘿，价到位回购才收钱吼。凡有产品紧把握机会，来这你好。
1: 老早
0: 你好。
1: 我刘太太。
0: 刘太太，你老早。
1: 啊，今晚唔是补气会。
0: 对，哇，这吼差真多哦，一箱万二，佫加一盒无？对
1: 啊。
0: 哎，
1: 安尼无你甲。提一箱啦！
0: 好，
1: 啊，你会使放偌久？
0: 这拢从新的才做出来，无要紧，
1: 是啊。
0: 嘿，
1: 安
0: 尼好。好，利仁三路哈。
1: 对。
0: 哦，我再叫东兴给你送嘿。
1: 好，
0: 谢。
1: 别。
0: 啊，这食得真好啦。
1: 食得真袂歹。
0: 你都有咧啉，你就知影咯。
1: 我靠，咧啉嘿。
0: 啊，这啉了，你看，规工元气嘛，加真好。
1: 对。
0: 这拢总袂好笑的啦。
1: 嘿。
0: 开钱就爱开有目的咩？
1: 嘿。
0: 好，食好，甲阮斗小报嘿。
1: 好，
0: 谢。
1: 谢。好。
0: 我来拢总会记吼，所以恁就是爱紧把握吼，要优待卡手爱用嘿，补气补血，八八节，就是予咱大家身体健康吼。现场电话像安尼紧交代吼，无咱优待就是卡手用，速度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吼，像拄只咱代理吼，代理伊咱的这吼刘太太吼，这你甲看，这食得好，拢总吼，大家嘛知影讲吼，也要紧注文紧吩咐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一个人手中无情也孤单，心中无爱路难行。一个我今生无你命像山，为你甘甜一粒汗。

0: 谢谢谢谢，哎，这个在咱家己德家吼，张大哥吼，哇，唔好伤忝嘿，啊，热人吼，那伫咧吼，田里园的做石头，地水爱榨去，爱补充水分有够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4:34了吼。明仔节目吼，咱老听到是拢重播的吼，啊，所以讲爱甲您讲者吼。无啊，明仔敲电话吴三，咱无接吼，即爱先甲您讲，互您了解吼。我是吴三嘿，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诶，这个爸爸节优待吼，唔茫过优待无着吼，拢总会去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诶。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一盒内面12罐吼，咱靠有会所来吼，有当时啊元气较实吼。啊，靠有回来吼，咱有当时啊难免辛苦病痛，啊那安尼吼病大了，你甲看卖足侪拢总做者安尼，虚心难得吼。吴三推荐介绍补气血，拢总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补气补血气血相补，元气一排精气神八丁。吴三补气血吼，要甲咱主文呢，拢总特别清楚，是安怎人拢规箱规箱伫咧买，人就是好用。好、哦，阿、啊、咱会记的，你妈会记买登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的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的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予咱优惠嘿，0800-889953。为你好来者，
1: 我三六，
0: 哎，张大哥嘿。
1: 欸、我要甲台湾人讲者啦吼，说我吼，这选举着着目睭啊，白了金啦，莫惊惊上迄个共产主义啦。
0: 系啦，对啦，对啦，
1: 真的啦，
0: 对啦。
1: 伊这都明显着着啊，咱要甲台湾食着，还阁唔知影惊着着啦。
0: 是真正台湾人爱团结嘿。
1: 用控制是了咱台湾的悲哀，你了解无？真的。
0: 你甲看即卖香港着了。
1: 都家己自己。连爱国的就对了，加上你共产主义人家会做悲哀的。
0: 是啦，是啦。
1: 比香港人家以上啊，现在你也挺看得到的。
0: 对啦，
1: 香港防控这个真正是不如是痛苦。
0: 有影有影。
1: 台湾人所爱吃出来，
0: 爱团结，
1: 爱台湾，袂使讲强吃紧的啦，有已经袂赴啊。
0: 对。
1: 嘿，大家目睭啊，不要紧啦。
0: 是啦，是啦。
1: 选着人啊，选着人就是错过一步咯。
0: 对。
1: 勇敢吃出来吼。
0: 好。
1: 好啦。
0: 好。
1: 我什么真的爱国，爱这国家，真的我会感激你的啦。
0: 好，谢谢，好。
1: 啊。所以咱岛人爱这主持人这里中和，这里老实人无简单。
0: 谢谢，感谢无气嫌吼。
1: 来，好来，爱这我心真正做人实在吼。
0: 谢谢。
1: 好，谢谢你，让你平安时期多安时。
0: 谢谢，好。
1: 好。
0: 来啊，补气话又待滴要结束了，恁在紧嘿。我你好来者。
2: 我三大哥你好。
0: 啊，报大哥搞啥？
2: 哎呀，哦。人还是安尼安尼，有起来甲你照顾啊，
0: 有啦，有加持啦，
2: 对，
0: 哎呐，
2: 讲好话哦，我站的嘛做好困的，
0: 哎呀，我嫌嫌困觉用都要爬袂起来，
2: 真的哦，
0: 哎呦，
2: 哦，
0: 好咧，加载够起来，
2: 啊无那物件哦，遐济人买啊，那有来留一箱啊给我啦，
0: 好，一箱好，无问题。
2: 无，我都还阁有咧。
0: 好啊，即马好哦，即马爸爸节迄个万寿堂，我那有送好咧。爸爸节吼，买都有送好咧哦嘿。
2: 我唔知咧，你那买了只提过来啊？
0: 好，我再叫伊甲你提过好。
2: 好，谢谢。
0: 好，安尼一箱万二，啊，甲阿母做伙食啦嘿。
2: 有啊，阮母啊，就讲爱，赶紧的爱买啊，无钱， 甲要到出啦。
0: 好、哦、好、哦、好啦，顾身体好啦吼、
2: 哦。我唔免啦，就领钱加过来摕到。
0: 好啦，好好好，再叫万寿堂甲你送去。
2: 好啦好啦。
0: 即马万寿堂，即马爸爸姐，我哪拢有好康个哟嘿。
2: 你阵嘛，伊就拢伊本尊来。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哎呀、啊。
0: 好啦 ，OK 好、哦，谢谢。
2: 拢老的来啦。
0: 好好好好好，
2: 好，谢谢你哦、啊、嘿。
0: 我、哦、来你甲看，拢嘛听到这一个进买起来一箱万二，本来一箱爱万八，即嘛一箱万二，佫加送你一盒，所以一盒拢总剩偌济，剩920几块呢尔。啊，人会也好进注文，啊，恁若佫唔查好注文，安尼就没有办法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补气补血，气血相补，互咱元气好，精气神饱满吼。五三的补气血吼，这一三五西游记，你甲看卖啦，洗完就安尼人安尼吼，虚心难底，神叨叨软胶胶无元气。咱的补气血啉落尔吼，体能马上随恢复。五三的补气血吼，咱拢总会记吼，大多位拢同款，就是爱啊像安尼卡电话，反复登记注文起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来安排。江志峰所演唱的《水中天》。

先爱我在最中间。如果说我会当予你搁一摆，困在梦身边。

好啦，谢谢吼，洪万建平川，这就是吼啊，炒五家啦吼，这无问题吼，这叫金河糖油棒给你送吼，啊，伫河尾新港线西，这拢阮后生咧送的吼，包括你亲像咱云林吼，所有云林县拢嘛叫阮后生去给你送到位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88-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您要注文，您要欢呼，您就是紧卡电话吼，啊，这个嘴大、嘴苦、嘴臭。火气大，人安尼讲话带口臭，真够疲劳，真够野仙，拢总吼，规工安尼吼，聊聊啊，着舔乖乖吼，耳孔规啊拢拢叫，目人牵两丝。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官员吼，买当食，买当顾吼，现场电话恁交代就可以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着爱紧，我着讲过吼，啊爸爸节咱。像像这补气会，你一天甲啉一罐，一天甲啉一罐吼。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88-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气会吼，真侪时大中辈这个糖尿病咧困扰吼，咱会记哈，糖尿病一个伤脑筋的吼，咱拢总会记讲吼，咱的这个糖钙钙糖茶吼，要甲咱注文，无咱优待，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88-88-99-53-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88-88-99-53时间是4:49，咱的节目就是逐天拢到5点就截止。啊，当然，真侪咱的老朋友、好朋友知影讲吼，都那5点以后过来找五三吼，隆重吼，啊，够吼。啊，卡电话五三拢会接听接到6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88-88-99-53

0: 安尼多七千吼、哦，本来一万空五百，即马就是算两组钱七千了呢。
1: 哎、
0: 欸，
1: 招人啊！
0: 你若敢若招人个，就是两盒送一盒五千啦。
1: 两
0: 盒送一盒。哎、欸，本来七千五，即马安尼五千啦。啊，你要拢干那要招人着吼？啊？
1: 招人个。
0: 好，招人个好，买两盒送一盒去。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嘿。像这招人个，都糖分控制稳定，尿糖血糖控制标准吼。民间这拢总叫公务员尿房上吼，咱个补气会。你无阁无注文吼，优待无等人嘿，无咱优惠的就是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骹手就是爱用，速度就是爱紧吼，0800-88-9953，时间到了，较等下五点刷，我阁会直接接电话吼，恁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节目最后伫遮，我三祝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明仔载停困一天吼，啊，若要找我三的吼，啊，才会记吼，同款电话你是拢会当卡，拢会当拨嘿。谢谢，感谢。咱天气热吼，会记地水一定爱补充吼。我三在厝的叮咛提醒您吼，啊，要出去运动吼，你会记讲吼，早餐一定爱食嘿，早顿食才有气力咯嘿。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顺心如意，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现在为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六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

讲到你带有九合一的选举呢，阿即马呢，带伫即个八月三十一号到九月四号呢，受理着候选人的登记，但是选举委员会各项的选务工作嘛，进入着准备的阶段。目前投开票数的即个吼，选务人员只无已经完成着九成啦，后续呢，阁会持续来保护九五，并且配合中央选举委员会来办着各项选务的作业。啊，那是今年呢，大概嘛是设备着1500个左右的投开票数，每一所呢安排的选务人员15个人左右，啊，所以需要着23000名到24000名的人员啦。实际人数嘛爱按照讲啊，到底要设备偌济的开票数再来决定。另外，北河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专案通盘检讨案呢，自从公开展览作业啊来到这以后呢，经过着咱市甲内政部都市计划审查委员会审查呢，啊嘛办理公开30天的展览啦，目前已经期满了，后续阁送到内政部都市委员会的这个会议来审查。啊，那是地震局咧，伫28号有办着115年度第二届市地定位区的地费的土地标售开标呢，隆重推出着马岛土啊工业区、北安商业区、喜洲万里市地定位区甲六甲顶的医疗专用区、市地定位区这四位的开发区，16标、18条的土地有8个标方来投标，顺利标出着3标、3笔土地，标售总金额来到着将近7亿。哎，这是这个土地的这个部分。

来讲到台南市政府28号来召开到7月份的治安汇报，市政府会则公开表扬到6月份成功阻挡到这个诈骗的金融机构甲超商业者，拢总查落来167件的诈骗吼，收到超过到将近2亿元啦，1亿元啦吼，表扬这个有功人员243个呢。警方统计呢，台南市呢今年顶半年诈欺的这个车手提领1600几届，算讲是六都上少的啦吼。伫科技侦查甲一寡防诈系统呢，拢已经有来做着一寡功效出来了吼。另外呢，伫车手出来的这个热点呢 ，ATM 引进着 AI 面部的加面的这个辨识系统啦吼。如果呢，你要去提钱吼，咱本身去ATM 领钱同款，伊会甲你讲吼，口罩啊是啥物物件吼，摕落来啦吼，这道吼，主动着一挂车手要去共领钱，另外透过着 AI 预警啦吼，个警员的巡逻，卖后呢，真紧吼，对着这款的这车手，会当呢到场去来甲抓起啦吼，所以呢，现准时台南车手提领的次数维持着6都会上低啦，所以呢，那是讲到诈骗呢，这个魔高一丈啦吼，所以咱要注意哦，拄到网络咧买物件，投资理财交易有几何款，还是讲我就是客服人员，要要求你操作 ATM 呢，咱来一听二挂三查证啦吼。有疑问，卡到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卡袂讲咱的辛苦钱，拢互伊骗互走。另外，街头巷尾有一挂电火条啊啦、壁啦、火机灯啦，吼，即个拢互打着违规的即个小广告，唔呀破坏着景观，嘛增加着清洁人员贴毒的一个负担啦。当时环保局持续加强处理，今年1月份到达贴了20000多件违规的广告，有处着即个罚款啦，吼，即个156件，其中有37件。按照电信法来依上改听话处分，透过着骨力贴等法听话这三个方式呢，来阻挡着违规打这个小广告的这状况啦。环保局长嘛咧讲咧，业者爱遵守着相关的法令啦。你若是合法的，包括着电视啦、电台啦、平面媒体啦、网络咧，即你该开钱的，你着去开合法的管道，拢会当互你宣传。唔通讲吼，你只讲打一下，讲安尼用一个吼，还是讲吼，放一个违规的这个广告招牌，安尼嘛是袂使真咧。安尼吼，人检举去，你着吃不了兜着走啦。

当中，哎，这个管理辅导法呢是啊，修法实施以来啊，当市政府嘛持续来推动着这个吼、哦、无登记的工厂会当合法化啦。啊，这个经发局呢，当当拢成立着这个专业的未登记工厂的辅导团，提供着一站式的这个专业协助，陪伴在地业者来完成着合法的登记，协助企业稳健经营、安心投资。所以，那是要未合法的，还是讲想要来吼啊，成立着工厂呢，拢总会当来参考哦。另外，最近这个毒油的事件呢，大家会惊啦。但是，咱台南的新化、西港啊、嘉义、新化、安定，这些农会所生产的乌膜呢，检验拢是合格哦。啊，所以现主席呢，买这个乌膜油，会当来到咱台南这在地的农会啦，哈，因拢有做着这个哈检验，啊嘛是在地，咱来加减啊支持。另外，代替这个位有来改掉这个台南龙田火车站呢，讲大当来啦，第一届停掉这个自强号的普优马列车啊，最主要就是讲吼，你坐到家出火车站，就会当转坐到台湾好行林坡关田线，一站式的吼，会当升真济热门的景点啦。啊，第一届停课呢，包括着北上的一七。八处早起9:38到，啊，搁南下吼171处下晡1:42到啦吼，啊，配合着这个关田啊，这个宁波线呢，希望大家多多会当吼坐火车搁坐公车，省着台南的关田这条线会当啊，真的是蛮有趣的，蛮好玩的。再来讲到台南市政府观旅局呢，公布到今年顶半年台南旅游网的这个吼数据啦，境外吼就是伫国外吼来到这个网站，透过网站来看到台南的旅游，诶，这个网站呢，讲这个人次比去年同期升啊，增加了70%啦。尤其呢，嘛发现讲日本的游客哦，拢咧找亚细亚的资料，搁吃美食。啊，那新加坡的旅客呢，爱去看到这个老厝，甲一挂文创。的小物，啊，来香港的呢，可能较喜欢一点散步的导览啦，啊，南韩呢，伊拢去找着一挂旅游的这个好方法，甲去看到这个博物馆，所以无同的国家，喜欢的兴趣的无相同，当然咱拢希望讲啊，在地。啊，外观区的全世界人拢来台南旅游、佚佗，好食好住拢伫遮。

今年初呢，引起到这个土方之乱，影响部分的建筑、营造业的工程呢，受到这个影响啦。但市政府提出的建筑工程在专区的范围之内呢，异地暂时空着遮的这个土石方的措施。干部局表示，专单区有14间合法的营运土资厂，每年会来增加着3间，来扩大处理着这个土方的量能。啊，最近呢，讲有中小型的建商，就是因为土方之乱，土地融资无法度吼，真侪因素抵输着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甚至有建商直接跳票，啊，厝都无法度来做着后续的处理啦。啊，现主席呢，针对着这干部局呢，已经开放着建筑工程伫专区的范围之内，啊，伫无同所在呢，放着其他应建所出落来土石方，并且开放着一寡较低压的所在来回填，啊是土啊工程的这个土方交换的机制，希望讲促进着这样吼土石会当再利用啦。另外，设备着公共的暂停区优先。收量着社会主体甲公共工程的土方来气化着这款的压力。另外，台南市持续推动着畜牧粪尿资源化，甲原本可能造成河川污染的畜牧废水呢，转做是农地的这个肥料来源甲再生能源。伫八翁里约畜牧废尿资源化处理中心，一期的这个资源化比率高达到99.8%。借助着去年一月份到今年五月份的累计发电了140万度，二期的工程呢，应该伫今年九月份来完工。那是一二期落来呢，会当来处理着柳营、八翁、望龙区，而且74%畜牧废水嘛，改善着集水溪的水质。环保局讲，市政府会持续辅导着这个畜牧场，把这个畜牧的粪尿做着农地肥分来使用。目前每一冬呢，吸管的量来到着183万吨，吸管的面积嘛来到着500多公顷。这个施作的这个作物，除了狼尾草啦、饲料玉米、甲青稞玉米以外呢，未来嘛会当推广到文旦、花莲果、芭乐、甲绿竹笋这些农作，好，这些粪尿经过着处理以后呢，做着这个天然的这个肥料，嘛希望讲大家吼、来支持着这款的这个废尿变绿金的政策。

南市下港区六号道路正式通车，来串联着台十九线、台八十四线快速道路，市道的一七四线加台六十一线啊，唔仅交通搁较利便嘛，成为大型车辆行驶的重要路线。为着降低大型车的事故风险啊，这个下港警分局呢，最近拢来吼、做着这个联合取缔啦，加强处理超载、超速、冲红灯甲违规违。车的这个情形，维护道路交通的秩序，甲用路人的安全。因为大型的车辆呢，体积较大，载重也较悬，那超载、超速、违反交通规则发生事故吼，这个拢是真严重的啦。啊，所以呢，警方嘛提起着大型车的驾驶出车之前，爱来确实检查着车况，在一这重量甲行车安全设备，经过路口也是要转弯的时阵，嘛爱注意着视线死。遵守着这个啊速度的限制啦吼，啊嘛来打造一个安全优先的道路安全的交通环境。另外，台南市政府来召开着七月份的道路安全的这个汇报呢，到了六月底为止呢 ，A 万例。道路交通啊，事故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十个啦。即马持续来设定着机车、高龄者甲自动事故遮高风险族群，甲即个状况的改善。另外，教育局嘛首创着微型电动两轮车的即个校园安全教育分级认证制度，伫后半年呢，伫北京学校来七。啊，四班每年都正式来推广，让学生啊在合法来骑车之前，先建立着正确的用路观念和安全操控能力。目前全台市已经办着39场的自行车安全教育体验，36场大型车视野的死角跟交通安全的体验教育，嘛，各有95场交通的这安全宣导，两种超过着13000名师生来参与。暑假期间，学生甲民众外出活动呢较济啦，骑着自行车甲微型电动二轮车，嘛爱。按照着规定来配戴着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甲路权规定。汽机车驾驶人经过着路口，卖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共同来落实着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的这个情形，来打造着安全优先的交通环境。

台南的野区野经理嘛，有一挂这個流浪犬出没啦吼，啊去咬动物啦吼，啊大家就感觉讲真惊吓。今仔日咬动物，林刚敢会咬人呢？动保处接到通知呢，已经派员回动到公社里长来扩大巡查啦，讲无发现到规定的啦。但是呢，伫这个啊，狗仔有可能出的所在呢，设备着诱捕笼，安排着动物管制人员呢，啊，甲兽医师呢，炸着嘛最。行啦，啊，持续来巡查甲掠着问题的这个狗啊啦。其实最去年五月份呢，来引进着智慧围篱，嘛来掠着一百外只的这游荡犬，有效降低着重点区域这个狗的数量，甲看这个人的这个冲突啦。当然嘛是希望讲有饲只狗啊猫啊哦，唔通乌白放杀掉只的狗啊，啊民众呢尽量慢慢去饲着这个游荡犬，以免增加着一挂风险。台南市政府所举办的将军吼夏日音乐节呢，八月一号、二号伫将军溪港来登场哦。啊，有这个唱歌，冒精彩的烟火秀，应该是真侪几万人拢会来到这来参与活动啦。现主席伫四周的道路规划着交通管制，现场交通安全维护嘛，希望公司到日到吼，拢总会当配合。同时，伊嘛去申请着侦爆弃毒犬两只。要吼协助现场来进行着相关的这个查缉工作。讲到伫这个将军溪甲八月一号、二号的将军号呢，应用着真侪人进入着。那市政府建议民众尽量去坐着大众交通工具。客家警分局嘛，公布着这个交通的管制措施啊，呼吁着民众来配合着。这个早起十点无就实施啊，实施着周边的交通管制。有这个哪吒。哪里这边公车班次呢？各加开着嘉义站到将军溪港的加班车，啊，那是八月一号早起十一点到暗时十点，啊，这二号早起十一点到暗时九点呢，四周围的道路甲放烟火这所在拢有实施着管制哦。啊，溪港这边呢，八月一号下晡六点到暗时十点。八月二号下晡五点到暗时九点，将军溪港拢袂当有船只来进出着。啊，嘛希望讲大家吼，卖伫即个管制时间来进出，以来维护着海域甲活动的安全。

近独有的问题呢，台南其实也有受到影响哦。市会针对着中年油质的问题呢，进行着专案的报告啦，哈。来讲着讲，学校的中道等成为着这个关注的焦点。议员讲吼，第一时间教育局讲，咱都无用着咧，但是事后发现是讲吼，学校的团散业者的钱的物件，可能有用着假的。药品啦、认定讲吼，这个教育局虽然要安定人心啦，但是资讯发布了无解谨慎啦。教育局有咧讲啦，讲吼事件发生第一时间都按照着食材登录平台去查，迄时阵就查讲无啊。但是中央陆陆续续公布着这个产品的配合甲流向咧，才发现讲啊，咱遮嘛是有用着啦吼。所以立即要求因停用下架，并且呢。扩大清查，所以呢，未来呢，避免着类似的事件再发生，开发证件会优先针对着曾经使用着加有疑虑的药品呢，团散业者进行着稽查，未来跟卫生局合作，把校园所使用的药品纳入去年度例行的抽检重点，加强检验着本片皮价的食品安全的项目，结合着食材登录、卫生稽查加抽检的制度，建立校园食安风险预警加登记的监测。一个针对着这项问题，市长黄伟哲嘛咧讲，囡仔的这饮食安全是无这个吼妥协的空间啦，所以嘛要求着教育局甲卫生局跨局处合作，开发政策优先来对着这三间有用着问题药品的业者呢来甲稽查，市政府嘛会秉持着资讯公开，严格把关，持续精进的环境，为源头来管理啊业者。嘛，爱来个查核啦，对着产品的检验、甲食材流向啊，全面的强化，降低问题药品进入着学校，而且嘞体制，让家长安心，学生嘛会放心哦。

讲到油呢，当然呢，油脂问题呢，引起着食安的疑虑啦，哈。事件发生以后呢，当市政府其实嘛，已经来成立着这个联合稽查小组，依靠卖场、量贩店、零售的通路来稽查着，要求业者爱甲问题的油呢下架，未当去继续卖，还是使用啦。啊，未少民众关心讲，啊，我若买着去要安怎呢？啊，当市的法制处工呢，嘛有要求着外业者呢，秉持从优从税。完结办理着退回退款，民众会当摕着发票，还是个别证明，向着原本个别通路办理着退换货。那是发票判期呢，直接去联络着你买迄个品牌的客服来办理，袂因为讲你无凭证，就无法度处理啦哈。退回过程拄着争论呢，嘛会当卡着1950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来寻求着协助。另外，中联有这个本品牌超标呢，造成大家对着食用油的安全的关注啦。议员要求讲，咱市政府嘛要提升着检验的这个量能，家己来成立着实验室，检验着本品牌。卫生局讲吼，嘛要投入着建币呢，要投着几千万呢，啊，一档都要维护费300万啦。啊，卫生局强调讲，会强化着大型的药品业者来查核，并且建立着食品流向的追踪安联机制。市长黄伟哲嘛答应讲吼，来建立着会当检验本品币设备的一个能力啦。另外，针对着毒油的问题呢，议会专案报告了后呢，市政府啊，这个市长黄伟哲讲呢，啊，今嘛有这个食安标章的这个打啦吼，要求着这样呢，不是讲你要打就想要打哦，嘛希望讲有打着这呢，业者会当自律加强着稽查啦。当初是卫生局讲咧推动着食安标章呢，嘛是希望讲民众伫第一时间就了解讲，这个所在就是食品安全的地点啦，啊，免拄着商家一再来解释，啊那打的这个。业者敢是药品拢爱检验呢？目前是依法是无法律会当来处理啦，但是伊会加强着抽查，对着有打着食品标章安全有这个疑虑的呢，啊，民众嘛是会当来去吼、哦、做着这个讨论。当然，市政府嘛会针对着乌膜啊，啊，这个相关的油，嘛会当建立着这个检验的能力，争取设备加能力，让大家用油的安全会当来照顾。好好的哦。

讲到今年0625有核武呢，造成着台南真侪所在的厝呢，即因水甲车辆来受损啦。台南市政府启动着灾后地方水呢减免的措施。市政府为着支持讲市政府爱来秉持着从宽、从速、从紧的原则来协助受灾的民众，除了放宽着房屋税减免的标准以外呢，第一波房屋税退税款项呢，对7月30号开始陆陆续续搬入去民众所指定的校舍。财税局讲呢，即届真呢采取着主动办理免申办的方式啦。啊，只要区公所提供着合法饮水救助金，也是慰问金的这个清清呢，啊，财务局的主动办理这个专案的减免，民众是唔免另外提出着申请。第一批由着区公所通报的核定名单呢，相关的退税款嘛，已经对7月30号来搬入去您指定的校舍。啊，那是使用牌照税呢，因为讲减免爱依照着车辆受损以后实际无发动使用的期间来核算，所以这嘛爱由着民众提出申请。不过市政府把使用牌照税减免甲交通局车辆泡水受损慰问金呢合并做一份而且申请书啦，民众敢那写一盖的资料就可以了哈。当时申请着补助甲税款的减免，如果对着这款的这个减免的措施有疑问呢，会当卡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啊，专人甲你回答。啊，你要讲你要问台南的这个房屋税减免的问题，伊就会甲你清楚回答无。另外，全国的房真的吼，这个蜂群因为今年啦有够大吼，年初有较大啦，啊，所以若无开花就无蜜嘛吼，啊，受灾去啊，即卖即个蜜产量有较少，亲像台南的银杏蜜减了一半的产量啦。农业部公告着全国的蜂群是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甲隔离贷款的地区，7月31号开始到8月13号受理着蜂农向所在地而且公所提出着申请，每一吨也就是讲每一箱吼蜂箱的这个救助金额是550块。啊，若是要申请着这个低利贷款呢，是按照着中华邮政两年期的定期储金机动利率减0.305%啊，机动计时，目前省开年利率1.415%，大家有需要，拢总会当去参考哦。

船行为不如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这样的话语，你即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啊，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恁家来旅游，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喊麦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你这首先要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报告一件代志吼。大家报纸拢有看的，新闻嘛，大家日报都是油啊的问题。哦，咱几乎大家无一个闪袂过啦吼、哦。来啊，因为阿峰甲你讲过啊吼、哦，我卖诶烤地油，吼、哦，我卖烤地油，恁注意听好、哦、嘿。哦，因为这一定爱甲恁讲者，你食到真安心啦吼、哦。你卖烤地油啊，哦，你要卖进前。厂商都已经传因的检验报告予咱啦吼，第一张就是咱世界上有名的 SGS 检验报告吼。伊检验啥呢？来，伊这写吼，本片皮就是这边出代志上严重油内底含量这项物件吼，迄、那个本片皮啊，伊这

0: 油腌出来，内底完全无迄个成分。我跟你讲哦，我一定阿峰伫遮咧做电台，我拢了解。如果我今仔凊彩乌白替乌白卖卖互你出代志啊，我来讲，我今仔只要出代志迄天，咱的公布的生意只要做到迄天尔啦，过都免做啊啦。哦，所以阮对这个物件，阮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佮要求。伊来讲，你都明知早又出代志啊，你过来你卖油，我油绝对会使，我才敢卖啦。哦，啊，足侪人拢看到新北迄间烤地油啊，做烤地油的出代志啊。阿福，你的烤地油有问题无？其实逐工逐都敲来你问。啊，我哩讲，我哩我的时段，恁只要有听到，我拢会甲恁解说。我这拢有严，好诶，要来教咱的仓库进程。SGS 甲第三方的这个检验报告，上少爱两间的检验报告給我，咱才敢带电台卖咧啦，无唔敢啦。哦，总谈我来讲啦，这个物件哦，这个物件是要顾咱人身体健康，这大细汉拢做伙，这个物件一定爱严格把关啦。所以你放心嘛，我这有 SGS 甲第三方的测试报告在我的手里。所以你放心，啊，这拢台湾的，你免惊。啊，因为恁新北发现的迄间啊，伊的烤地址唔是咱台湾的，吼、哦，伊的报纸刊较详细，伊的就是对大陆入来的经济，吼、哦，无同款啊，吼、哦，你安心甲使用，吼、哦，来，啊，今仔日啦，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啦，吼、哦，啊，你收听咱的节目，啊，今仔日啦，咱有一个特别来宾来现场，啊，我感觉这个物件哩，一般啦，吼、哦。一般拢是用萃取的，哦，拢是用萃取的咧食，哦，恁一般足济人拢有咧食这种物件，哦，但是我今仔问这专家，伊咧讲，伊去日本的时阵啊，就你食就足贵啊，啊是安那要食，我啊你是安那要用这個，伊讲圆形的物件，圆形的物件，你只要卖去用抽精浓缩伊啦，食这种真是正版的啦，哦，这真是正版的啦。但是我好，我这贵价呢，用要卖往钱，伊讲本来就贵啊。啊，你若唔相信，咱台湾人都上爱去对去日本的啊，
1: 对
0: 不？你伊讲，你若唔相信，甲这长辈时代讲，你去日本食看卖啊嘞，看贵还俗哦。啊，伊甲这个物件进入啊咱台湾，哦，进入啊咱台湾做原型物，和咱这的爸母啊吼，平常时坐大客厅吼，啊！你看电视，听来旅游，人客来泡茶吼，体力安尼就会使食，会使猛保养身体，顾咱规身躯的公路的物件，拄啊干那这样。这世界公认上好的物件，无过比这个较好个啦。哦，安尼，咱这爸母啊吼，你等下吼，一定爱把握个好势。而且吼，我甲讲吼，这类物件贵个安尼，伊讲吼，你若要爱。就爱亲像人，你讲无你去大陆进啦，哦，啊，因为你去日本进的物件本来就无少，伊每一项产品啊，只要卡到这个，因这个国家就是拢总贵啦。
1: 啊，大陆的你敢食吗？
0: 哦，
1: 对
0: 啦，
1: 惊讲到大陆的
0: 食物件，卖
1: 讲食，用的个足无爱。
0: 你甲看，咱的油出问题，每下佫出这个烤地油的问题，嘛是大陆的物件。
1: 啊，
0: 对
1: 不？
0: 啊，这吼，我跟你讲哦。每一个人拢会食一个，大细汉囡仔拢总会使食原型物啦，伊无经人食啦。
1: 这要补，
0: 嘿，原型物无经人食，最初的物件经人食。我讲一个上简单，咱讲大家拢捌听过高丽菜精。高丽菜内底有维生素 U 对无？咱大细汉囡仔只要有喙齿，你插出来迄个高丽菜叫做原型物，大细汉囡仔只要伊会样补，都拢会使食，对无？但是呢，一旦喙齿对高丽菜加的维生素又萃取起来，迄都爱经常食，为囡仔是袂食这
1: 种。算
0: 迄如果无共啊，
1: 迄抽筋迄无共款咯。
0: 啊，所以啊，今仔日这项物件，咱遮的爸母啊吼，大家听好势，对咱人非常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啥心血管的问题、气管歹的问题。啊，听你讲啦吼，这较早恁啊，离一般电视台还是西游帮你遐问到这类物件，讲啊，这食老人痴呆做好诶，大家拢安尼讲啊，有影无影吼？最主要，咱爱甲这个物件特殊诶功能讲诶好势啦。吼、哦、啊，这算讲吼、哦、做出来物件，我知影吼、哦，我听你讲因入来是拢伫迄堆，拢伫咱啊迄个百货公司啦。

迄、那个啥物咧，我奥利嘿无，内底拢日式小铺无，哦，日本日的日本的日诶诶，即个啥，即、這个四四外所在都拢有单卖啊，但是无俗啦，哦，无俗啦，来，啊，咱时间的关系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哦，啊，咱等下将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咱来听这首哈，即、這个蔡依林所唱的。心头吧，来。

0: 蔡其德的心头吧。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的节目虽然你即卖听到吼。啊，有当时啊，讲啊，听到了几点啊？有当时啊，伫什么时段？因咱作者时段啦吼。但是你每一天有啥物对咱的产品有要进一步了解，还是讲你袂用使用，吼、啊，还是讲我是安那货也袂收到？每一天哦，嘿，一年365天啊，逐天无休困的，就是下早时的9点甲暗时的10点，你会使敲电话，敲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拢有小姐会甲你接听啦吼，这是固定的吼。如果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敲咱的迄个播音室的电话25-61-0013。
1: 04-55-61-0013。
0: 哦，这是咱播音室的电话啦，吼、哦，啊，咱即马来欢迎一个，这我来讲吼，大家若听到伊吼，知影讲伊是专业的，吼、哦，啊，过来大家拢做爱伊来咱的节目，但是人伊即马吼半退休啊啦，
1: 半退休啊，
0: 哦，伊即马
1: 我来讲，半退休袂歹。
0: 伊即马我拄啊，甲咪你讲，伊讲足久唔捌看到你，讲伊即马吼真经商品。无好的物件，伊无爱起来代言啦。哦，无好的物件，无爱代言啦。过来，伊讲伊咧做30几年的这个代言，这个工作做遐久啊吼，伊深深了解一项啦。哦，无好的物件，咱卖介绍。咱讲话会使，何必讲话人做讲翻啦？咱做生意，大家拢会夸大啦，但是不熟的。无实在，
1: 伊无爱讲啦，
0: 哦，伊无爱讲啦。这是咱啊，这是咱的道德观念啦，哦，咱的道德观啦，一定要有一个抗战啦。迄话人唔是做生意啊，要做生意，我较早我咧同啊出来，做菜市啊生意的时阵啦，阮一个头家甲我讲一句话：，你若要去菜，要去做生意，你会记一句话啊，要出门进前，你的良心。爱提起来冰箱，甲冷冻起来，唔好炸出来。
1: 来冰起来。
0: 对，你若炸出来，你会做无生意。啊，这句话有影无？有影。因为我来讲，我感觉真侪人爱听白贼话，无爱听实在话。
1: 爱听好听话啦。
0: 哦，你今仔甲讲，你若生癌嘛，只贴甲食落3天就好啊。我来讲，伊含白贼散就买来吃。啊，有影无？噶有影，咱台湾无病院啦。
1: 啊，无遐济，无遐济讲生癌的医疗，
0: 咱来欢迎到咱的中医诊所的顾问、健康的管理师，哦，咱的家尊来到咱现场啦。家尊你好。
2: 嗨，阿芳、阿华、阿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哦，我感觉你摕这个物件吼，其实你的想法是对的，對
2: 啦，
0: 因为真济医生拢甲咱讲一句话，你人哪里？人啦，你出问题的时候，你就是爱食原生物啦。
2: 对啦，哦，我想跟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像遮久无来哦，嘛不是讲半退休，因为我最近等于大学教课啦。
0: 哦，
2: 我今嘛在淡江大学做老师，所以歹势，啊，较无时间来甲大家分享开讲。但是呢，前一阵我拄好伫日本回来，我伫去仙台嘛。
0: 对，
2: 仙台有一个东北大学，有种迄个出名的吼。银杏，你知
0: 道嗎？银杏，我知银杏。
2: 够水的，
0: 对。
2: 你若讲这个天气去咧，拢青色的。
0: 拢青色的。
2: 啊，但是你下一个季节去啊，
0: 规
2: 排拢黄的。
0: 哦。
2: 够水，敢那金色的有无？
0: 都啦，到较冷的天气就开始反黄啊啦。
2: 很漂亮。啊，银杏哦，日本人嘛爱食银杏。
0: 对。
2: 尤其是你若去日本哦，你会去食迄个烧烤有无？
0: 对。
2: 串烧烧烤啊，银杏哦，我嘛特别拢会点，啊，一排5粒。一排伊是迄个新鲜的 K K
0: 行
2: 的，啊行5粒吧，你知道？台票要800块，
0: 哇，
2: 5粒800等于一粒30台票哦。但是我嘛是安尼食，因为我甲爸爸妈妈报告者，因为即马吼，咱的科技咧发达，所以有真侪保健食品，好会使甲咱协助保持咱的身体健康嘛。
0: 对。
2: 但是咱的基础是啥？咱的基础是食物件爱食好健康。
0: 对。
2: 药补不如食补，咱拢知影。
0: 对啦，
2: 是基础食物件，食原型食物，食好健康，以外不足， 咱才来补健康食品。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咱袂使甲颠倒头，有个人吼规杯规杯，我看迄规杯敢若规碗安尼来食健康食品，安尼就颠倒头啊啦。
0: 其实健康食品要讲就是讲，你食物件袂吸收。
2: 对。
0: 原因不你咧食补袂油。
2: 再来甲合作。
0: 再来合作。
2: 对。
0: 安尼较重要啦。
2: 对。
0: 哦，
2: 哎，啊！你想我讲哦，像那日本哦，但唔是干那东北大学，其实日本起码种足侪银杏，
0: 银杏对，
2: 啊嘛，食足侪银杏的商品，包括银杏球啊、银杏果嘛，
0: 对对，
2: 讲的白果嘛，
0: 白果，
2: 现在有足侪迄种银杏的产品出来，都是因为因的老年化社会，
0: 对，
2: 因需要这老人有法度照顾家己。
0: 哎，因为这，
2: 因无囡仔，
0: 对，我来讲，因的囡仔带生囝。一个娶某生囝嫁出都无你当爱含老伙仔照顾老伙仔哦。
1: 算个虽然啊，
0: 虽然啊，
2: 老人
0: 个等下。就是我来讲，一人一家代，公妈虽然菜啊。
2: 你也是啊，因为伊家己囡仔要照顾家己就足辛苦个呀。
0: 对。
2: 所以无能力照顾老人。
0: 对。
2: 啊，老人安那？老人你讲手机好好无问题啊，但是头壳也无好变咯。
0: 对，我来讲吼。
2: 白心脏病，日本。
0: 你变哪？
2: 日本无像咱台湾四界拢有病院呢，
0: 啊，佫无专门健保
2: 啊。系啊，伊啊带针啊内底吼，小吼心脏小寡出问题哦，你要叫医生啊，叫迄个救护车去载啊，来回两点外钟。
0: 啊，他们在这里
2: 啊，
0: 在这里啊。
2: 所以必须啥？必须吼，袂使常常咧称血压吧，
0: 啊，啦
2: 心脏爱健康啦，头爱清楚啦。所以银杏这项物件吼，自伊个果甲伊个叶啊，因拢爱食，
0: 拢是会使食，
2: 拢需要食，
0: 拢需要食。
2: 对啊，但是银杏叶是爱用脆醋，
0: 哎，对。
2: 但是银杏果会使含来食，
0: 会使含来食。
2: 但是问题就是银杏果，像我头拄仔讲的，一粒30块啦，
0: 足贵。
2: 代表一粒30呢，但是伊嘛是安尼在食。啊，日本人比咱吼收入较济一丝啊，所以因会食落。
0: 对。
2: 咱台湾嘛有买啊。
0: 有啊，
2: 哎，台湾你咧亚旗啊嘛有哦，
0: 安尼哦，
2: 哎，啊亚旗是用壳落去烘嘛，
0: 哎，
2: 带壳落去烘，
0: 带壳落去烘，
2: 啊，蒜粒来，蒜粒来计算伊个计数，你知道我捌买过啊，一粒差不多12块代表，
0: 12块，
2: 一粒哦，一粒差不多12块代表，啊，你个你个讲，啊，咱食银杏果啊，干那食骨头壳甲心脏吗？
0: 应该唔是定安尼啦，
2: 其实吼银杏果这个物件。在咱的《本草纲目》内底都写，伊本身唔是干那讲头壳血啊，就好
0: 就好。哦，末梢的问题啊啦，
2: 唔是干末梢尔啦。像那人讲银杏果食食的吼，人会比较较长生，
0: 对，较长生，对，
2: 长生不老。伊有一个外号叫啥？你知道？叫做公孙树。
0: 公
2: 哦，银杏树叫做公孙树。
0: 哦，公孙啊，刚
2: 对，
0: 刚离的时代啦。
2: 啊，这个物件像那只贵。你知道，像那叫做公孙树，就是公仲树，孙德果。
0: 哦，哎，
2: 阿公种树啊，
0: 阿孙那才食一个，才食会到啦。
2: 所以伊啥像啦，足好呀，足好呀，连穿三五代遐个人，叫我都食到一粒果。所以今麦人要食一粒10几块、30块，你嘛爱甘愿开？
0: 啊，无怪日本人食啊重啦。
2: 对，啊，所以因种足济。
0: 这一丛银杏果，听讲日本一丛2000多年
2: 啊。对，啊，因为因种足济，别位无啊多像安尼，自遐早就开始种，所以咱要买，咱嘛爱必须去甲日本谈，你知道？因为家己食剩的，吼啊，食有量出来，咱才会甲加买，甲买来台湾，互咱家己食。啊，头拄仔讲，因为干那过火啊，过头壳。
0: 哎。
2: 伊伫《本草纲目》下哦，练肺。白骨叫练肺，
0: 细胞
2: 就是你细胞的老风，叫那休
0: 休休那
2: 种
0: 哦，
2: 吼，伊会使甲你收起来、收缩起来，互你袂安尼吼，到秋天、寒天尔，安尼一直咳、一直咳。
0: 就迄个下骨对啦，
2: 下骨就夹起来，所以伊使定喘。啊，过来呢，伊个有一个足重要的效果嘛，是针对咱吼年岁较大，是讲查某囡仔过经年期了，
0: 对，
2: 也使啊那缩尿。你暗时定定爬去放尿的啦，
0: 较袂缩掉，
1: 较袂尿啦，
0: 哎，查甫
2: 人暗时起来四五遍，
0: 对，
2: 查甫人吼可能膀胱较无来的时阵嘛是啦，逐工吼小笑者小尿者就开始闪尿，囡仔定定规工的，你要甲伊讲吼啊，卖会使包卖包尿珠啊有哦。伊在爱食啥物？啥物丸？啥物膀胱？啥物丸？
0: 对，
2: 我讲银杏果你也常常吼，照起工好食吼，唔免食啥物丸啦。伊就是会使互你遐啦，有来甲尿甲白掉的啦。哦，不管啥物年纪拢同款啦，
0: 拢同款。
2: 对，啊，过来，伊内底阁写一个纸袋。查某囡仔是毋是常常有一寡吼下骹咧
0: 滴滴答答？女性的毛病啦，
2: 下半身咧滴滴答答，伊会使甲你收起来。 卖后你安尼滴滴答答规工在发炎嘛，像这个天气啊，小可滴答出来，湿较湿的时阵，你都得感染对不？
0: 对，
2: 它可以止带。
0: 哦
2: 哦，上重要哦。查甫人你啊吼，逐工有在食，也使固精。
0: 哦，
2: 补肾啦。
0: 哦，我这真好。
2: 这个物件不是跟你跟那个头壳尔，我感觉你太
0: 我讲
2: 太轻视伊啦。
0: 一般你听到拢是讲啊，你食银杏啊，较袂老人痴呆啦。哦，其实伊的功效，你爱听这专业的。
2: 嗯。
0: 因到你开中医诊所，伊啥物意思？
2: 我最近个有联合诊所嘛，拢已经开始啊。
0: 安尼哦。
2: 对哦。
0: 你甲想，所以你爱好来听食这个物件，是安那要做安尼？哦。有了了解一下，你才知道哦，原来咱来用抽的，囡仔会袂食一路，小朋友袂使食哦。
2: 对，
0: 哦，啊，这原形物，
2: 你也新鲜的，你去甲烘。
0: 哎，对。
2: 哦，啊，你去甲烘，那就连囡仔都通食。
0: 拢会使食。
2: 啊，而且哦，我甲爸爸妈妈报告者，外口银杏哦，你银杏果啊，伊拢是用啥？用迄个火炉在烘。
0: 对。
2: 啊，连壳都去烘。
0: 对。
2: 啊，但是呢，这个烘的过程当中吼，你要真注意一件代志。其实吼，咱若要甲烘好熟，无一定爱足高温的。
0: 对，
2: 因为足高温会使好熟，但是买带破坏伊内底营养素。
0: 哦，营养素会袂。
2: 啊，你啊，今日讲吼，你要让伊内底营养素会使保持上完整，爱用啥？低温。
0: 低温。
2: 看烘，哎呀，烘真久。哦，这种低温看烘真久，叫我都完全保留起来。卖讲咱中医的迄种医书的笑，连外国
0: 西
2: 医啊，营养师连针对银杏果啊，
0: 伊
2: 毛去加研究啊，伊内底啊有真高的植物性蛋白。
0: 哦，
2: 因为是爸爸妈妈，咱若讲吼比较吼肌肉较无够、较无力的啊，伊卖使吼咱滴咱吼，大家咧读几粒，补充咱的肌肉。哎，两倍质就好诶，
0: 两倍质足高啦。
2: 有伊两倍质就好诶，啊，佮伊有不饱和脂肪酸。好油嘛，吼！
0: 对，
2: 过来纤维素嘛真高，而且因为咱食起来安尼软Q 哦，迄个纤维素针对爸爸妈妈吼，咱肠啊吼较袂去叮当的，
0: 对，伊
2: 咪使帮助你肠啊较好叮当。过来有维生素 B， 啊，佮有钾，这东西啦，这些东西对咱的神经、对咱的血更真好的物件。
0: 对，
2: 你看哦，中医几啊千年进前就咧讲银杏果对咱好。西医营养师即马研究出来嘛，甲你讲这个银杏果对咱的身体足好诶。啊，你若不爱食，啊，因为贵嘛。
0: 贵啦，最主要贵啦，咱讲实在啦。
2: 但是咱即马是讲吼，真好，咱甲因为阮这个有厂的头家吼，甲日本长期上有在做生意，所以在谈足久诶，讲吼，你看会使一年啦，吼，啊小诶出产的迄个银杏果啊，拨一点啊毫文，啊，我嘛不爱坐，我嘛唔敢甲你偷坐，吼啊。拨一寡给阮吼，安尼每一个季节，阮出一批来照顾阮台湾人，安尼会使无？
0: 哦，
2: 肯。
0: 安尼照这个物件，就要到咱台湾啦。
2: 对。
0: 啊无，我来讲，你含想要食到这个原形果，
2: 嘿，
0: 就足困难的啦。
2: 对。
0: 哦，啊，咱今仔日啦，恁来注意听后嘿，因为伊这一年干那，给咱一批鸟。
2: 一年一批鸟。
0: 一批鸟，绝对未超过哦。因你看，人日本人比咱较重视这个物件。
2: 我也想跟爸爸妈妈讲一下哦，银杏果咱以前吼白果这物件，咱一定捌食过
0: 啊。
2: 当时食过，咱去红请。
0: 去红请。
2: 请到的时阵啊，十道菜内底有一道菜有吗？
0: 对，拢南贵了吧？
2: 啊，南贵了吧？然后伊唔敢让你坐哦，因为太贵。我讲迄盘菜可能700-800块，但是银杏果要占三分之一的价钱，所以
0: 对啦对啦。啊，所以你即马爱记哩哦，以后啦去红请啦，出咧内底顶头白。有几年过顶头，我来讲，
1: 对，
0: 唔系哦，我来讲，遐菜拢卖食，你经验迄几粒食得好，
2: 食
0: 迄几粒哦，你红包都拢赚回来，
1: 翻
0: 倒回来，迄足贵的贵啦，哦，足贵的贵，来，哦，你甲看，讲到这下电话对来，你起来啊，来，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咱后点将将过来，甲咱再把母啊强调讲，这个果对咱人。
2: 有什么好处
0: 啦？好不？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张秀清所唱的《望天草》来。

0: 来，张秀清所唱的《望天草》哦，来，咱这长辈时段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嘉尊啊，
2: 有，
0: 这叫做啥？叫做
2: 银联购
0: 的原购啦，
2: 原购哦，哦，伊、哦、这是
0: 用低温烘焙起来，啊，做四种口味，第一个就是日式蒜味哈，
2: 哎、哦，啊，过来香酥原味，
0: 香酥原味原味的哈，
2: 芥末椒盐，
0: 芥末椒盐，瓦萨比的啦哈，
2: 啊，个日式椒盐，
0: 那个日式椒盐拢做四种口味哈、哦，啊，这嘉尊啊，
2: 哎，
0: 哦，我甲算算的，这一包哈。安尼、哦，
2: 你看这一包这大包，伊一包是100公克，
0: 100公克。
2: 爸爸妈妈，你会记我头话甲你讲哦，我去日本安尼五六粒，安尼串一串哦，五六粒了，安尼爱收我折合台币150块，
0: 等于
2: 是一粒30块，
0: 等于30。
2: 你看咱、啊、这一包100克，
0: 拄啊伊毛，家主毛讲到咱岛内也吃啊毛
2: 哩哈，
0: 一粒。
2: 台湾也吃草一粒12块，
0: 12块，
2: 伊算粒啊，你甲你算咩
0: 啊？我拄好甲算过吼。这一包啦吼、嗯，我甲算算个一包内底，超你90至100粒内底，
2: 差不多挖100粒，
0: 只要一挖100粒，
1: 一百粒上下呢，对啊。
0: 挖100粒，你甲算一挖100粒，那12块，咱卖讲日本30啦，12块，安尼一包都爱1200啊呢。
2: 那若讲有去亚利亚看到人迄卖迄银杏果、白果啊，注意看10粒吼，差不多甲你收100至120，10粒哦。但是咱这哦。咱这样咧，来这同无100粒，
0: 只要是100左右啊啦，吼、哦，来啊，咱哩，我听你讲，你讲恁
2: 日本百货公司有，
0: 日本的咱台湾所有的百货公司甲较迄个大商场，较大间内底有日系
2: 小
0: 铺啦，哦，伊内底有你卖嘛？
2: 有卖迄个日本的进口食品，
0: 对，食品的，迄内底拢有。
1: 也是一般是拢写白果，
2: 白果
1: 就是这啦，哈，
2: 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但是伊口味无咱遮好
0: 哦，无
2: 咱四种，伊安尼一包啊，50克，50克哦，嗯，
0: 哦，
2: 外口哦，水听哦，一包35，
0: 35，
2: 35，就优惠哦，
0: 50克就35，啊，咱这100克唔就只要爱700啦，
2: 嘿，
0: 哇，哎呀，爸爸妈妈讲，
2: 因为这个头家一年该谈。但就是一批啦，
0: 对，
2: 啊，这批伊嘛无想要讲赚偌济钱，伊就是
0: 过来拍工，
2: 一年互你拍
0: 工，可能拍工过一届，
2: 对，
0: 啊，先煞照顾咱姐姐长辈时代的身体的健康。来，我讲你最听后诶，银杏果抽出来，囡仔是未使食哦，
2: 嗯，
0: 好，咱来恁来了解哦，
2: 嗯，
0: 但是今仔日。是安那要做这個，大细人拢会使食。
1: 只要你也要播，
0: 只要你也要播就
2: 是。
0: 啊，
2: 为
0: 啊为啊为啊，阿、啊、三就会问啊，阿甘咪顶壳壳，
1: 没
0: 做怕，
1: 直接
0: 用低温低温内烘的
1: 做酥
0: 做好食，哦做酥做好食。来，我跟你讲啦，吼，咱卖讲卖价遐贵啦，
2: 嗯，
0: 哦卖讲卖价
1: 来个吃啊，
0: 那100公斤，那100公斤啦，
2: 嗯，
0: 那要卖你。卖你偌济，卖你700块来讲，是一定，咱你会感觉真贵啦，
2: 嗯、
0: 对不？来，安尼啦吼，咱也卖讲卖700、600、500啦，一句话啦吼、
2: 嗯，
0: 一包，咱的定价就是399啦。
2: 哦，
0: 头第一遍，甲当作广告了啊，真正当作广告，你甲食看卖啊。
1: 人家当作广告，真了解。
0: 日本的这俩做银杏果原形物咯。哦，几粒袂哦，用低温甲你烘起来，啊，甲你有一寡啥物咧，即个日式蒜味、四种口味、芥末椒盐呐，原味拢总有啊。来，
2: 爸爸呢，哪泡茶哪
0: 读书吧。你都哪泡茶，朋友来开讲，你都提出来猛读，食食一定讲啊，是讲朋友来，我那我的感觉是唔能提出来啦。即摆食了，伊知讲这食好，连讲啊，常常要来催你，你买无够他红食啦。哦，来，咱你注意听好嘿。一包100公克，优惠你399，啊，你无可能干买一个口味啊。
2: 嗯。
0: 后来，咱这边的组合就四种口味拢总有啊。这边四包，哇、哦啊，四包哪呢？一包剩个400，都爱清淡啊呢。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来，我来讲啦，卖，和咱这爸母啊，开遐济啦。哦，我咱安尼啦，第一遍啦，特别较优惠济啦。哦，四包原价1600，咱就加优惠偌济，1200啦。 千二。千二。
2: 刚才是拍广告，我真正百货公司来抗议
0: 啊。一定抗议啊！我先来讲，这是咱的广告呀。哦，咱这的广告，你拍促销、促销的介绍，四包优惠的千二块，好安尼。安尼四包吼，得退转去。啊，你若无食的时阵啊，你卖甲裂开。啊，你裂开，伊顶头即拉链带嘛，你
2: 怎甲
0: 夹无安得啊？哦，夹链带你怎甲夹无安得？来，你注意听下，四包优惠你千二，咱一边吼，一边啊，要予咱食的爸母啊，搁较优惠咧。吼，啊，咱你夹嘛较会好啦。哦，咱讲在千二块对阮来夹是无啥会好啦。好、来，我来讲四包千二对无？啊，那八包唔多爱两千四。来，家尊啊，做一下功德嚟啦吼。咱安尼啦，四包你要甲优偌济？
2: 无啦，你只要
0: 八包啦，八包。
2: 无够
0: 两包好无？无啦，你归去国家。
2: 无你头拄已经拍折拍到千二块，我就甲你讲，百货公司会抗议啊！你八包打包，伊都已经打包两遍
0: 啊
2: 呢。
0: 对啦，啊两千是甲互即个爸母啊，大家食起啦。大家我来讲，八包其实无偌济人好食呢。
2: 啊
0: 无。我回来拢只要黏落食了了呢。
2: 啊，
0: 无
2: 两
0: 包。无啦，你安尼啦。一句话啦。哦，搁减两百，
2: 安尼无就
0: 两千。我来讲，咱这爸母，你注意听哦，卖互伊调转两千啦。阿峰来甲恁出一粒价咧，甲破两千啦，好无？来，我来讲，八包哦，八包原价一定爱两千四百块哦，这每一包一百克哦，哦一百公斤，八包两千四，只准是讲阿无折头两千啦。我来讲，甲破两千，八包全一九。8080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啊，无啥物大细组啊，就是八包，八包做一遍，1980块。我来讲，你收着摕两千五乌鸟，还佫有钱头走，要让大家食会起，大家保养会起，至少我的物件，我来讲，这拢无去用抽过哦。这拢无抽奖的哦，规个原形不入来，全爱带台湾低温烘焙起来了后，甲你做四种的口味，做好食，一喊起来，啪啪，切切，留啊，含无喙齿的咬来都碎破的。我来讲，过一下呐，过一下卖老人痴呆，过一下呐，过一下卖不时大喘，安尼你就记得啦，过一下鱼，安尼就记得啦，含囡仔都会使食，空白，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哦，退转去，你都啦，你在看电视啦，听来像即摆你听来耳啦，你就甲倒大盘蒙食，叫做圆形果啦，圆形果拢总无甲你搁抽过，无搁特别加工，就是添加这个味，互咱较好食呢呀。好来。你若买电话金额卡一包，我跟你讲哦，这上俗的我即摆听到就拄啊，即下阵你讲的讲上俗的都，咱台湾也只个你喊嘛，
2: 对，
0: 一包偌济，一粒十二块，
2: 算
0: 粒的十二
2: 块，
0: 哦，十二块，啊，咱今仔优惠这一包内底拢只要一百粒左右啊，一百斤嘛，一百粒左右啊，优惠你偌济，啊，你啊这有够俗，一包存一百九，存偌济，八包。八包存只要
2: 200多块
0: ，啊，你有够俗。然后，你若讲阿峰，我食了袂歹，我买，我来你讲，你去百货公司，较大型的这个也做娱乐区，像咱这个奥莱这啊，内底拢有日系的、日本系统的迄个干妈店，你去甲买一包，拄啊咱这一半啦，一半，你都要开350块才买会到哦。好、哦，这你也使去问看有影无影，所以你今仔日有听到，你爱电话起来警察，这我阿你讲，退转去哦，我囥背包啊，食免偌久啦，囡仔大家都做爱食。
2: 啊，
0: 讲
2: 咱做数有限制
0: 哦，你唔好。后壁佫限哦。
2: 不，因为咱即届礼拜台湾无偌济。
0: 好、哦、来，
2: 那无偌济，你算
0: 下。好、哦、来，好、哦、咱我来讲做 数有限哦，嘿，来，啊，你有几组？
2: 你
0: 安尼算
2: 三十组，你因为你有
0: 讲，
2: 你本来是要做细胞，
0: 你要做八包，对对对，即卖八包，八包，安尼也够五六十组啦，啊，即卖剩超。哎，来来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好嘿，即个退转去，你拢唔免惊啥物人。都唔免惊啥物人，只要伊有查有补，就拢会使食。
1: 会
0: 晓食物件，就拢会使食。
1: 做去后家做
0: 四四万，啊，咱大人啊，随时都咧泡茶、开讲，你甲倒咧。
1: 啉烧酒诶，拢会使。
0: 好啊，做好诶，真正做好诶。吼，伊这伫外伫日本，吼，即像即阵你讲讲，伊若去到日本就是拢食这。啊，咱这无大细组啦，你若要爱两组，就是十六包嘛。安尼瑞顺德嘛吼，因为我来讲啦，这四千块物件，那家阵你讲，这实在来到这是用用要无趁钱啊啦。最主要要安那，要大家食看卖啊咧。
2: 就是百货公司内底，你也去，台湾人最爱去日本
0: 的
2: 嘛。
0: 对对对。
2: 去日本百货公司内底嘛有卖。
0: 好嘛有。
2: 那算看卖啊。
0: 对。
2: 那个算看卖啊，因为因遐吼，因的收入比咱较悬。
0: 对。
2: 所以因卖的价钱嘛比咱较贵啦。有人讲去山地买，较优惠无？
0: 无啦，无啦，较优惠啦。
2: 这是因为咱吼，甲买规批到台湾，家己用低温看下，
0: 看下咧哦。
2: 用优惠介绍给台湾人健康哦，所以咱这应该是讲吼，全通路到目前为止上优惠。
0: 上优惠啊！后来阿华咧讲，退转去，退转去，你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甲当作四喜话来食，佮兼会当保养咱人的身体上好的物件，吼，上好的物件。啊，这退转去四种口味，你嘛会使，啥拢甲男男做伙啊，倒过规盘做伙食啊，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对不？啊来，我咧讲吼，你注意听，伊这吼退转去，你都这个顶头甲撩开，下底一个夹链带嘛吼，你甲撩开内底物件就会使食。好啊，这内底话人讲啊，恁这行一定爱放油，放啥物油？你知唔知？棕榈油。
2: 真健康的啦，
0: 真健康的油，咱无黑白淡啦，无好的物件，咱绝对，那即阵你讲无好的物件，无实在物件，伊无爱来，因讲因公司佫较侪钱哦，伊就无爱来讲啦。
2: 即卖人就是爱健康啦，
0: 对对
2: 对，对无食啥好，食原型食物就好啊。啊，以前银行购你真正要食吼，我感觉歹买，
0: 歹买，
2: 而且歹买，啊，都是你买会到嘛，足贵的。
0: 但
2: 是吼，咱就有机会，人吼，因为。有请的头家，人互相有熟悉。
0: 啊，
2: 本来拢有在拢去做保健食品，啊，可能有这个机会，哎，伊遐有出这个物件，甲小甲进一批啊，
0: 你。跳糖哦，你这个物件哦，你
2: 是啊。可遇不可求，一年都一遍。
0: 一年一届
2: 啊。买着，咱有机会甲买起来。
0: 对。哦，
2: 顾家己健康，顾全家我健康。
0: 一年只有卖一届哦。
2: 嗯。
0: 哦，绝对卖超过哦。啊，过来量啊，无糖啊，足济啦，无糖啊，足济啦。这进入来，我来讲有请吼。因即摆进入来吼，唔是干啦，你用，其实因用这做安尼是袂好啦，
2: 因
0: 开抽啦。
2: 伊这是做服务的，
0: 对对，
2: 做加减服务的，因为吼，人因重点药厂的重点在卖啥，在卖药啊，甲补
0: 品。对对对对，
2: 就这种食品的物件是安尼假卖假卖，
0: 对，哦，
2: 啊无啥想要趁钱，也是为着讲吼后摆啊，甲大家吼会使，算讲你啊保健食品有甲支持啦，
0: 吼，
2: 啊药啊有甲支持啦，人因这公司就有法度趁钱。
0: 对对对。哦啊，所以这是一年一届，你这届买完后届过来，有通啊接着介绍无？咱第一点咱无，咱唔知啦吼。第二点就是讲后届有人啊接济量无？咱嘛可能是较歹啦，因为伊我来讲，伊这其实因这拢是伫个打，拢是伫个因开进入来了，因开用 TV 啦，因开用 TV 啦，因开无爱卖安尼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咧讲过啊吼。咱台湾，你嘛有当买着青人用烘的，
2: 对啊，
0: 用烘的，一粒讲多爱几十块呀，
2: 十块至十二块，
0: 啊，你啊算粒的，这一粒起来爱偌济啊？你敢知影？这一粒起，这一包起来爱几千块的呢？好来，今仔日你退掉的，是足优惠的介绍，哦，足优惠介绍，买电话机啊，给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那家阵你讲啊，讲食一个啊，头壳过清醒。
2: 嗯。
0: 食一个啊，末梢会较通。食一个啊， 这个啥？
2: 哦，这伊只哦，伊会使互咱哈啦，细胞，
0: 细胞，嘿，够较用的，
2: 通的，
0: 安尼你就记得啦。
2: 卖安尼哦，常常走便所尿尿。
0: 哦，啊，佫会当顾咱的膀胱，咱的尿道，预防感染的种种的问题，就是拢靠这原型物，咱的原型佫来。啊，你若袂爱紧哦嘿，因为我咧讲吼，其实
1: 胖胖啊少食。
0: 其实我咧甲只听讲，咱大组是卖送，伊讲唔好，这送的你爱多贴钱。好，伊讲你送的一定爱多贴钱。好，咱讲实在，我阿无你看，我绝对拢会加减啊送，但是伊讲这项物件你绝对千千万万，无你就介绍袂较悬的，你才来送。啊，咱无爱做了工课啦，好，咱无爱做了工课，实实在在的物件，咱就实实在在甲做广告就好啊。来，我来讲哦，退转去。就是安尼，背包，吼、哦、背包，一边背包优惠你啦。啊，咱讲实在啦，这搁寄嘞吼，嘛无啥物通啊好迄款的啊。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紧甲卡号嘞，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食一粒吼，骹尾手尾袂麻。你若即较骨力食嘞，大家嘛甲你讲。这银杏果你吃会安怎？末梢会较通，哦，末梢会较通。过来，
2: 头壳较
0: 青的，
2: 啊，会较红色的，
0: 大口讲会较会大白的。
2: 对，困到日哦，
0: 对，
2: 卖讲哦，半暝爬到四五百。
0: 对，
2: 啊，有的十波人可能哦。比较
0: 卡腰酸啊，腰酸卡嫩，
2: 哦，腰酸卡嫩嘞，你嘛是使常常食这個，一天叫踢几粒吧，长期常食这
0: 原型的，
2: 哦，营养素来补充，哦，安尼才有法度吼，给咱身体吼、为基础啊泡实，
0: 对，哎，
2: 保健食品来协助，但是咱基础的原型的食物，咱嘛是爱食，迄才是咱的基础，啊，这吼，这是真正是拄着机会才有通食，银杏果你也再去外口看。
0: 拢会使互你比较的啦，会使互你比较。
2: 啊，这是吼真无简单，有请个头家比，家己合作有熟悉，进一批入来，一年才卖一百。
0: 我来讲
2: 啊，
0: 最主要，我会当甲你讲，唔是干啦，讲上个，这真正是有呛实在啦，要赚这个钱也困难啦，这个介绍啦，哎，这个介绍，我甲出家呢，意思也是。要赚钱也困难啦，吼、哦！啊，但是这就是哪，因为要让咱大家吃得起啦，吼、吃得起。平常时你吃这個就等于你吃吞保健食品同款啦，
2: 对，哦，保健食品时间会使吞几粒，
0: 对，
2: 吞两粒。但是你的基础是啥？哦，你就敢那讲，咱若咧食，咱来讲鸡肉的流速较紧，
0: 对，哦，
2: 啊，你就是平常时你嘛是爱食鱼食肉啊，
0: 对，
2: 只是爱过啥，爱过迄落一寡吼保护肌力的保健食品来
0: 吃做
2: 嘛，啊，这嘛是啊。像这种的圆形的，会使互你直接补充的，这歹卖，
0: 歹卖、哦、
2: 啊，做无简单，行一开礼拜，哦，加减猛买，加减猛吃。
0: 哦，你就你若讲，
1: 除了无形中，佮甲你过脑嘛，
0: 过脑过末梢，
1: 末梢
0: 哦，过咱的鱼，拢总过会着，而且佮甲你安怎，你食着佮无阿变成啦，你袂去想讲啊，迄鸟人的哪药啊嘞，对不？这拢无，都是一粒过滤啊。拍用低温甲你烘起来，
1: 酥酥胖胖，真好食，
0: 足好食，
1: 胖的
0: 啊，胖胖啊，你补足好补，你免惊你无喙齿补无啊，这毋是定的。
2: 食好食，这个是好食的，
0: 对，
1: 你食会刷嘴。
0: 来，那袂紧哦嘿，这边是背包哦，破2000哦，哦，这你是绝对无可能有这个介绍的哦，全国破盘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讲啊，我要食完简单啦，落地啊，咱就落地啊，钱较济哦，济。今日即摆迄大间的百货公司、大型的超商内底，拢有一个日本的专柜，你卖日本物件内底就有
1: 啊。
0: 哦，去遐买，
1: 伊这伊这吼。啊，你当看到门口，你刚才讲。哦，我来甲阿芳伊买
0: 加差介绍介绍较济。对，伊啊，你买就是真正像安尼包装哦，安尼起来，安尼就算一半啦。如果咱的一半，都爱350块啊，对不？
2: 看下你咧什么吃一寡饼糖啊，
0: 对啦，
2: 配茶。
0: 我跟你讲，这其实唔免过去你楼顶吼，点香拨杯啊啦，唔免啦。直接买等于食就对啊，含囡仔都拢总会使食的物件，哦，细汉囡仔都拢会使食哦，只要伊有喙齿有嘴巴，啊，就会食一啦。 啊，来你听哦。
2: 其实就是让你吃丹参，也好吃。
0: 对。
2: 问题是这个物件够健康。
0: 对。最主要健康啦。
2: 对
0: 对对。啊，那不要紧哦，嘿，这边是背包，这边背包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每一个人都会接一个啦。伊用一个，伊用一个老人痴呆，伊用一个啥，脚尾手尾麻，伊用一个啥，把暗时哦，便所走咧几啊十桌的人，你绝对爱较几啊咧食咧，用用都罔夹补，对不对？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

团是为不如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李义金所唱的叫做《义德》啦，吼，华语歌曲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电话紧敲，因为伊这内底吼，内底伊会知啊，家准因来家六十组已经无啊。已经无啊，即大家拢用抢的，因为内行人啊，内行人啊，会样要食这。好啦，啊，我先甲你讲啊，啊，有人咧问讲，啊，你这内底拢大，哎，偌大咧？我其实你迄无法度去经，大家拢，
1: 嘿，
0: 迄正常的啦吼。过来第二点，因为这几排都是安尼，吼，就是大细粒拢总有，但是咱经的经啥，经迄落。正点的啦，有垃圾的啦，未用一个，咱就拢无用啦，哦，拢无用啦。哦，啊，这我阿你讲，绝对是用低温。哦，像嘉俊你讲的，他有可能该用高温，那高温就免买啊。
2: 高温的内底就
0: 我
2: 用，
0: 是啊，
2: 怕歹呀。
0: 高温咱嘛唔敢来遮买啦，都爱去用免洗，对不？
2: 看看香，香香香，啊，带一挂调味，啊，互你平常时哦，啊咧，猛踏猛踏，但是伊效果拢伫个啊。
0: 对，
2: 啊，两个你外口你凊彩要食，你想你即马想想想要食，你个唔？

0: 我跟你说你甲想，日本人哦，是安怎因的老人啊？因伊是超高龄的社会哦。
1: 对。
0: 咱是高龄化社会啊、哦。咱是还佫差人一个级数足悬的哦。是安怎日本人中风的人少？是安怎日本人失智的人少？
1: 对。
0: 是问题差咧大，因为日本这个民型佫因山地啊。
1: 都敢若因平常时来食，这就甲印度人哦。像那伊身体内底姜黄素有够，因拢食咖喱啊，三顿在食。啊，日本人就是个这物件，人伊嘛是想着偷几条，
0: 想着偷几条，就是安尼。
1: 头壳比你较清啊。
0: 当然咯、哦，你甲看新冠的时阵，全世界哀叫，人印度人是安那袂哀，因为伊姜食够，
1: 对，
0: 就是因拢食迄啥，变做咖喱嘛。人姜黄食够，
1: 不过伊三顿在食啦，
0: 对，
1: 对不？
0: 伊是三顿在食，日本人啊。用这做菜，你配菜当做菜
2: 咧。平常时啊，拢做四手啊，帮我做安尼。
0: 啊，是啊，日本人才注重。靠呀，我那我囡仔那娶某就处理安尼。我都爱着孤单老人，无人顾。
2: 老个较坚强咧。
0: 老哎呀，都老人爱老人当自强咧。你唔是咱老当自强咧？你爱知咧？
1: 大家拢吼误会。
0: 对。
1: 伊干那啥？伊干那顾头壳，加心肝更娘。
0: 就是拢这项。
1: 我甲你讲，其实人形骨会使顾的物件太济啊。你看古早时啊，常常在闹饥荒，无通吃。你看迄当阵就是吼，有迄因为吼，人啊讲枵啊，啊唔知要迄当阵唔是拢无通躲嘛，啊做水灾啊，啊是荒那个荒年的时候啊，伊遐老人啊，甲一寡囡仔哦，都拢住喺人迄歹的饲料，啊饲料边啊拢有迄个银杏树。
0: 啊对了对了。
1: 无通吃的时阵吼，大项都爱捡起来吃。迄当阵就是吼，迄老人身体拢无好。结果因家迄落落来银杏果啊，囡仔甲摕糖水糖糖的，阿伯吼迄老人食，反正有糖我都食。你讲食，既然迄个老人本来伫遐扫地啊扫，稀烂的，怎诶白扫啊？
2: 诶啊有气力啦！
1: 才知影讲这个银杏果，唔是干那果头甲心脏，因为内底蛋白质真高，所以这个植物性蛋白果伊的皮吧，伊有体力。佮加上啥，因为吼，迄当阵人会嗽啊，无药通食，叫银杏果食食，既然半暝也袂嗽袂闹，
0: 所以才讲
1: 原来银杏果的效果是遮尼好、啊，包括即马佫有真济吼，西医有的算讲有研究，才讲讲你来讲吼，有得食银杏果，伊带来营养啊，包括咱暗时定定咧走便所的人，
0: 对，
1: 会使啊，会甲你酒调的、慢调的，互你安尼袂安尼个滴流、渗流。啊，包括啥？包括咱的迄种固油脂的部分啦、啊，补锌的部分啦、啊，固精啦、啊，
0: 哦，一寡吼查甫人啊，
1: 嘿，用腰较熬酸的啦，脚较熬软的啦。你若讲长期性，有咧食这个银杏果，唔是银杏叶哦，食这银杏果
0: 也是固精啊，
1: 也是甲你固精。所以其实以为少年啊都爱食，卖讲啊是大食，少年啊查甫人哦，加减猛吃猛食。对咱身体有好无坏？
0: 哦，少年人都爱保养啊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若买电话机来，更加好，因为我咧讲哦，顶一点钟，阮小姐咧讲六十多条要无啊，哦，六十多条要无啊，啊，我来讲，等下咱再过来讲，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是咱这个像较早一个歌手，应该是无伫咧啊，无几岁就无伫啊，这也做啥？林念如所唱的吼，走味的咖啡来。

0: 来，林念如所唱的走味的咖啡。来，咱这个长辈时段吼，阿峰先甲你讲的，拄啊，咱有听众朋友卡就甲你讲哦。阿娘，我头第一遍听台湾你卖这个物件，伊拢去对，去日本买。
1: 对。
0: 伊拢去，伊讲阿峰我无骗你讲的，拄啊，家阵你讲影，伊拢去日本的台湾的日本的迄个店吼，干嘛店买？
1: 日本食品。
0: 足贵，足贵的贵，而且佫无遮济口味。哦，啊！伊若去日本，伊绝对食这個。
1: 嗯，
0: 我阿你先来去，我教到这個，伊讲，其实因的囡仔咧做医生啊，甲讲你若无创啥吼，迄伊拢讲白果啦，
1: 对啊，
0: 伊拢讲白果啦，
1: 拢讲白果，
0: 哎，拢讲白果。伊讲你若咱年岁济啊，若无创啥白果罔食，炒菜、南菜你嘛会使甲南，
1: 对啊，
0: 吼、哦，嘛会使对南啊罔食。伊甲因的囝甲讲啊，讲食这吼、個。你啥物拢免，就是好一步，你免惊寒天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咱人的脚尾手尾冷叽叽，就是末梢歹嘛。咱人的视力嘛是末梢出问题嘛。你目睭会盲会雾，嘛是末梢嘛，对不 对？所以末梢要顾会好。伊讲，阮后生你做医生甲我讲，就是白果上简单咧，佮上虽然歹体，但是上简单要安怎食拢会使。
1: 就是银杏啦，
0: 对，
1: 啊，银杏树都两项，银杏叶加银杏果。
0: 今年过呀。
1: 啊，你平常是银杏果，就是白果，无壳。吼，啊，你若讲吼，三不五时啊，银杏叶萃取再来做补贴。吼、哦，这都是咱保持身体健康，互人老吼、哦，年纪大但是未老。
0: 对啦。
1: 保持少年的那个头壳，这都是爱安尼的保养。我、哦、唔是讲食老啊，我开始出问题啊，我才开始一直补。
0: 其实我来讲啦，今仔日有这个物件。每一个人都爱买，因为这等于你食啥，你食水果同款意思啦。但是伊这个水果就是有这个功用伫咧啦，对不？你唔能讲，阮囝无啦，阮有囝咧。我跟你讲啦吼，即卖时代啊，你唔能去想遐啊。吼，你家己爱顾好势。
2: 等老厝会做济啊，你个是袂办法。
0: 我跟你讲，我迄工伫阮厝边啊，这实在哦、喔。这你家阵你即卖看到头前遐啊，后边。黑龙中伊的财产哦，过了十月哦，迄天阮姨啊啦，阿你开讲讲，啊，都拄啊正去对某某诊所注射的，啊，你是钱存了济，阿你注射讲把刀堵堵了，哦，阿伊甲伊含咧因这在地人吼，含在地医生拢熟识，伊甲迄医生讲吼，啊，即卖吼食较少年岁啊，敢求一项呀，我甲讲要求啥，唔卖求。免讲求甲活长岁寿啦，但是求啥？求好气，卖多拖，卖多拖，安尼较重要啦。吼、哦，伊讲迄，就讲阿华就甲讲，大家嘛安尼想，我嘛是安尼想，啊，你敢有法度？你就是爱保养，
2: 爱保养较重要。
0: 其实你有感觉，遮阵、咱台湾的老岁仔人，刷刷杀杀病足侪。
1: 足
0: 济
1: 啊！
0: 足济，
1: 你看慢性病，对，先食药啊，倒咧遐，都袂家己爬袂起来，
0: 足
1: 济啦。
0: 这实在是一个足奇怪的现象。
1: 所以咱的迄种国家的医疗负担足重的，
0: 对，
1: 就是原因就是伫遮。
0: 对，
1: 啊，你若讲予伊早十年、早十五年，卖讲偌久哦，早十五年也知影通啊保养，
0: 对，
1: 后壁伊毋免安尼过日子。
0: 对，啊，咱是安怎？我是安怎？因这个。这个也做啥？家阵因公司是安那会用这个物件出来，因为因发觉一个问题，有人听到迄个鸟人就当作药啊，伊唔知讲迄嘛是保养食品，有人伊就不爱买嘛。我不爱吃药啊，我尽量不爱去吸。后来因后来啊，即卖说因公司不是咱卖用卖甲抽嘛，规粒用咧当作试销啊，安尼。应该你就会接受啊吧？
1: 对，伊这是圆形的哦。
0: 对，圆形物，
1: 伊只采收落来，
0: 对，
1: 用低温甲烘起来，伊拢无防抽过哦，
0: 就
1: 是无去抽过的物件。
0: 对，
1: 所以你是实实在在食到伊圆形、菱形各所有的营养。啊，你若讲今日外口有人卖去卖迄个圆温呢？圆温你都爱真正爱拍者，
0: 伊内
1: 底营养可能去一半较
0: 解。我讲圆温啊，这哪会使圆温烘啊？也佫速度也佫较紧。
1: 对。
0: 但是高温有两项，老岁仔保护啊会反着嘛？
1: 对。
0: 啊，低温内项保留着规粒银杏，佮营养分以外，过来吼，伊低温项起来怕，
1: 嘿，
0: 无喙齿，
1: 无喙齿，玻璃，猛感
0: 的，啊，玻璃都脆脆脆就对啦，啊，袂定，
1: 对，
0: 吼、哦，所以我唔知你讲，其实这个物件啦，你若讲啊，我平常时 如果若看到鸟人看到走来，甲拢甲当作药啊，你都无爱食迄个物件，即个物件你绝对爱食。
1: 对，
0: 哦，你绝对爱食。我跟你讲啦，所谓末梢要过上的好事，就是银杏啊。
1: 对，
0: 无一项比这个较强啊啦。哦，这你甲看日本人倒啊？你看人日本人，你去恁，我相信咱台湾人去日本佚佗的人足济。你捌看因的街啊咯，有迄外路塞个楼，你行无？
1: 哦，足济哦。
0: 吼、
1: 哦，咱台湾足济啦。
0: 咱台湾足济啊。
1: 日本无哦。
0: 日本无
1: 当。日本我甲你讲，九十几岁阿妈家己骑，唔是骑卡酷兵车哦，是骑机车哦，骑亚龙啊。
0: 对哦。好、哦、来，你甲想，人个九十外。要几百，同款来做工课哦。
1: 嗯，
0: 无做工课，你是无饭好吃哦。日本人是安尼哦。
2: 日本人的老伙仔拢健健强的。
0: 啊，你唔好定来讲，嘛咱台湾我就健保咧。你若倒大遐，无人咧插你的时候，你就知啦。
2: 你健保佫较少，你
0: 嘛。佫较少就无效啦。
2: 对啊。
0: 后来身体要顾的用件，一定爱对啥？心脑血管顾。心脑血管是世界啊，世界死亡率。游员拢是排伫个第二名、第一名，哦，你甲算都拢出问题，拢是心脑血管出问题啦。咱人是安内先生遐有诶无？啊，就是你诶肺垃圾啊，
1: 唔
0: 只发炎，对无？来，等于甲透开，不管囡仔、老诶、少年诶，大家拢会使食诶物件，圆形龟粒，哦，龟粒，啊，
2: 当然啦，
0: 怕怕诶，内底加减有脆诶，迄是安内，因为咱咧烘诶时阵有无？爱夹，爱有豆豆链，豆豆链，吼加减会破，但是迄种迄唔是歹哦，迄种是好的物件。我拢爱甲恁讲甲足实，讲甲足足清楚，然后恁较袂讲啊，你这安怎做？我爱讲我这全部拢是日本入来，来咱台湾用低温内烘，照迄个方法内做，啊，咱甲你调味，互你咧食，口食较会济，啊，食较会食嘛好食啦。吼，嘛较好食啦吼，所以咱只爸母啊，你我咧讲，莫讲食老啊，行出去，迄个也袂认真，迄个也袂认真啦。哦，你就你加艰苦个啦，过来啦，年岁年岁济啊，这个身体要顾会好势，上介重要，一定爱对这啥，对咱的心脑血管啦，哦，维持血管，其实大条血管顾爱顾，不过。
1: 大条血管是爱通，
0: 通
1: 细条血管都是爱顾，
0: 一定爱顾保养。
1: 就是无同的，要头壳顾清，
0: 要
1: 加上啥，卖常常滴滴答答失流。哦，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有人家有年纪大哦，走病少，你走袂离，你真艰苦。啊，看一下电视，才拄坐落尔。
0: 啊，对，拄久啊。
1: 我袂来，我就规个要爬起来，
0: 哎，个要走病少啊。
1: 对哦，啊，有诶查甫人啦。阿未到年纪，哦，腰酸卡软，阿啥物？因为筋骨无硬啦，骨无调啦。白骨这骨筋，这是古早哦，咱的那种中医的医书顶管都有写，就是咧骨筋的补身骨筋。啊，佮吼，咱若讲像即马现代人啦，细胞吼比较较烂的，
0: 伊
1: 本身针对细胞的部分嘛真好。所以白果这物件，就是你三不五时啊，脱几粒；三不五时啊，脱几粒。
0: 对啦，
1: 对咱身体拢真好，最重要。白果以前你若讲一般人要食，无法度。白果的吼，以前吼，古早时啊是啊呐，是皇宫、皇室才
0: 食。哦，这皇室才食。
1: 你是足贵、足贵的食材，所以咱讲啥在大菜内底会使看几粒啊？
0: 对啦，
1: 因为一斤贵。哎，因为吼，你若讲吼要采收一遍啦，要采收一遍，伊树啊吼就种的较起来，会使采收二十年。
0: 二十年。
1: 要二十年才通收。
0: 啊，一丛一丛会当活到两三千年。哎。吼，即卖上悬的记录就是日本一丛一丛已经两千年的银杏果树哩滴的。
1: 啊，我刚刚慢慢甲爸爸妈妈讲到这复杂。
0: 对啦。
1: 简单来讲啦，像咱食樱桃，咱是不是嘛？先讲樱桃对咱身体的保护真好。啊！伊一年出来一遍，一盒两千块。我相信爸爸妈妈恁家家健康一年买一盒互家己食，
0: 对无？
1: 啊，像这银杏果，伊一年是采收，一年来一遍。啊，你嘛吼家家健康买一批来互规家伙啊猛食，对身体好的物件、原型食物，就是拄着拄着伊的季节，拄着伊来时，咱食一个，就是安尼。啊，尤其是今日的介绍，日本买真贵，台湾的百货公司买嘛，
0: 嘛足贵。
1: 但是今日来吃，
0: 做起来蛮高。台湾的百货公司足贵啊，台湾的路边摊嘛足贵，
1: 足贵的
0: 夜市啊嘛足贵，好嘛足贵。 好、哦、啊，我阿你讲，会晓保养就是爱食这個，真正爱食这個。哦，因为阿那伊无咧经年会啊。
1: 大家
0: 年会都拢会使食啊，
1: 对
0: 无？你若讲啊，都爱经人食，对无？平常时甲踏咧，哦，阿都人啊，亲戚朋友来，多这是较伤无唔对啦。
1: 对啊，
0: 哦，这咱讲实在。
1: 过来啊，讲是，比如讲啊，中秋要到啊。
0: 对哦，
1: 你要做食啥？你卖肯定食油啊。对。有你用这摕去送人哦，赶个人到，还是人来恁家吼，赏月你泡茶，你嘛规工摕个
0: 命，
1: 对身体无好，你规摕这来泡茶。
0: 对，但是家阵即卖一个问题。
1: 什么？
0: 因为小姐卡电话起来，六十组拢无半组
1: 啊。
0: 后来我来讲，咱先来听一首歌。你卡电话公司看，不搞争取几组啊？
1: 无啦，别。
0: 无啦，争取你卡看啦，来，咱来听七龙啊，甲秀天啊所唱的《一八六六起来》。

0: 来一八六六期啦哈，来，迄、那个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你也免抱伤大希望啦，无介济啦哈。啊，我来讲下，你那买就是趁钱啊，去尔。客源就是要等到当时，等到明年啦，看有无也唔知啦。好、啊哦、来，我来讲哦，六家阵啊，哦你有你这袂少，别甲恁讲一咯。六十组，一组八包嘛，
1: 对，
0: 拢总无啊，
1: 无啊，
0: 拢总无啊哈！即摆来，恁头家要去几组啦？你甲讲是大组，迄个八包的哦，八包的哦。
1: 伊就甲我讲讲哦，你那要卖八包啦，都甲你讲无货，你讲安尼，我讲无多，啊已经讲出去啊，你收袂转来啊。
0: 对，
1: 啊我讲哦，不管安那，你无创一点啊，给我一个。伊讲哦，伊即马目前为止啦，天然一边尔，好不
0: 好？好，天然一边，这是硬天然的哦。
1: 二十八组，
0: 二十八组的啊。
1: 伊，我讲你嘛，凑一下三十，伊讲三十，伊真正无啦。
0: 哦，
1: 加两组无，
2: 差两组呢啊，
1: 加两组了
0: 无。无多，啊，我先甲你讲，因为咱拄啊小姐，你讲伊五百是超过八组的啊啦，啊，你剩十外组的咧。好啦，我来讲剩十，因为无嘛无，我硬甲你讲，有，我到时无通互你嘛歹势。我跟你讲吼，要顾你的毛梢，顾你的头壳，顾你规身躯的公路，包括顾你的啥，一个叫做啥气，真正爱食哈，爱食啊！你若讲平常时我都唔捌你买健康食品，唔捌你保养品的，来我跟你讲，这四手啊，佫兼会当顾遮济项物件，原莲物，日本。规粒青果入来了后，落低温甲烘起来，而且咱的油啊，因为烘物件一定要油嘛。我先甲你讲，阮无咧用遐油的，阮用的是棕榈油。
1: 棕榈油。
0: 哦，棕榈油。嗯、世界你会使去问看，食棕榈油的人讲袂得心脏病啦。
1: 对。
0: 以维生素 C 是。
1: 你知道维生素 E 啦。台湾吼、哦、用上侪的都伊在。对。红圆的牛奶粉。
0: 好好好。
1: 所以你放心。
0: 幼婴的囡仔就是拢用迄个牛奶粉啦。来。所以啊，你注意听哈，咱这我无爱搁一包一包介绍啊。反正家主嘛，甲伊讲说详细啊。日后你若要买，食了都感觉袂歹，要买你就去大百货公司、大型的超市啦。
1: 日本的百货公司。
0: 对啊，日本的百货公司，搁大型的超商，像奥莱遐无，因咧拢有日式小铺，因拢写。
2: 日本
0: 日回了对啦，你去遐买一包，拄啊咱的一半，五十克，伊较细包啦。五十克，一包就是350块。
1: 对，
0: 好啦，你今仔一包399，399四包呢。
2: 我这个是，
0: 这个
2: 一包有100克，
0: 等于诶，这100克等于偌济，等于一块卖讲啦，都等于400嘛。
1: 对，
0: 啊，一边八包都要3200呢。
1: 嗯，
0: 本来家阵的意思讲无了，卖趁钱，2000就好啦。我甲讲安尼啦，甲破一粒半咧啦。卖掉断2000
2: 啦，好啦，2000
0: 个2000。听了哦嘿，八包一边八包，四种口味拢两包，都要八包。安尼因为你偌济，1980块，这个电话还阁未晓卡，你唔免阁催啊啦，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是安那要做这原料物，因这工厂人，因这拢知影，最初工厂啊，你越南无爱食蕉南嘛，
1: 嗯，
0: 你要顾的好势，甲当做四烧啊，当做水果的烘的物件来食。你若用高温内烘的，啊，我来讲卖买啦，卖买啦，哦，家阵嘛你讲，那高温的唔免买。
1: 高温营养就去一半，
0: 你就去一半，欸、对不对？嗯、这款的完全用低温萃取的哦，剩28组啊。剩28组，内底有啥物味？日式的迄个酸辣味的，吼、
1: 嗯
0: 哦，日本式的酸辣味的，过、嗯、来就是原香香起来，酥酥胖胖安尼样，的原味的，过来就是迄、那个
1: 瓦萨比
0: 的，瓦萨比的，过、嗯、来就是胡椒盐的，胡椒盐的，吼、哦，啊，未介咸啦，你做良心啦，未介咸，啊，你拄啊四种口味，吼、哦，内底每一。一组内底一项就是2包，一项就是2包，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1980块。我来讲，连工啊，你只去买爱偌济，你敢知影？ 背包去买啊，偌济？去日本迄、那个小日式小铺买
1: 两
0: 包，
1: 三千
0: 外块啦，走袂去啦，我满线。我来讲，后壁无啊，后壁剩即十外组卖完，啊，你就拢无当买啊，转去，无就食袂下个啦。有人讲啊，我都唔爱食瓦沙米。
1: 我感觉恁刚才刚刚讲，我那无加买贵州
0: 啊。系啦，佮会讲我那加，你准在买安尼样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绝对爱食，真正爱食。平常时你都甲倒来，
1: 伊迄就先啦，好食，啊对身体阁好。对啊，你要去倒找少物件。
0: 啊，无啊啦，
1: 一年食一遍啦。
0: 一年食一遍啦，以后要食你去日本了，你迄个日式小铺买你开袂落。
1: 不如等我明年
0: 就。天哪，等明年啊啦。后来买电话金额卡啊，这话人会问讲，哎，当阁藏偌久？会当藏到明年嘞啦。好、哦，这拢现做，然后第二个当囥几年
1: 的
0: 啦，
1: 吼、哦。哦，
0: 这拢新的，因为讲这是这原成本吼、哦嗯，政府有规定，未使标年半。
2: 对。
0: 哦，就是一年。吼、哦，现做出来就是一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连刚刚你食这，你也来过来催啦，我无骗你的啦。行路，行路吼、哦，头壳未安尼心灵戆戆，因为你头壳清醒，对不？目睭你食较金啥啦？伊唔是叶黄素哦、嗯，因为是通你的微血管。米血讲啦，卖叫脱掉咧。我来讲，你的脚尾、手尾的问题啦，哦，这个不应该有的毛病未发生在你的身上啦、嗯。我讲日本人都最爱食这类物件，你今仔食的到这类物件是你的福气啦。哦，而且我都用较接受，那是家尊来较好讲话呢，迄位厂商来无安尼做呢。也讲安尼规矩，你要卖做得好啊，对不对？到无要趁钱，我做这要当啊，对啦。来，啊未紧哦嘿，
2: 对，
0: 未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还佫十二组，要十二组啊。八包，优惠你1980块，每一包内底100公克。好、哦，100公克，然后你若食完后，啊，我食完感觉袂歹，买好食，佮真正对身体袂歹，我买来买，我就甲伊讲，你落去百货公司，你卖日本货，干嘛店迄就拢有啊啦。
1: 日本的进口食品，
0: 对，日本的进口食品就拢有啊。咱的一半，伊的包装嘛较细，包装嘛敢那较细吼，拄啊，咱的一半，就偌济咧，敢知？350块。
2: 350块，
0: 我加一杯，继续搁比较少。要让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过好，平常时摸薄啦。啊，你莫讲你无注意，那家阵用这低温烘焙起来都拍拍，对不？都拍拍，那免惊爆不翻啦。好来，八包，优惠你1980块。我来讲，剩最后八组，好数量一来减落来啊。数量一来减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一边八包哦，优惠你1980块，每一包是100公克。家阵伊足爱食这個，伊讲咱到了只爱去买吼。用烘的，
1: 烘的，
0: 蒸粒的，一粒10块至12块，这内底超一包啦，拢超你100粒左右啊啦。哦，你我唔敢甲你讲一定足100粒啦，但是拢超一百粒左右啊啦。你甲算算啊，这一包敢去买一粒10块爱偌济钱？
1: 一包1000啊，
0: 1000啊，
1: 多1000啊，
0: 对不？来买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家尊啊，真感谢你啦。咱讲在个每下去堆加这28组，真正足重要的啦，啊无都无啊，啊剩6组，剩6组啊，真感谢你啦，谢，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啊咱剩最后这6组卖完准都好，来啊，今仔好佳哉有炸这个好物件啦，哦啊咱我来讲，等于大细人拢会使食嘿，大细人拢会使食吼，啊咱来听一，咱来听一首歌啦吼，这个。我来找一个
2: 单
0: 一龙的歌。
2: 一个月399呢。
0: 咱来听，
2: 拢总共是一组8包1000。
0: 流浪流浪的歌声，敢那顶届捌播过啊？吼，来。
2: 你要加一组啦，吼。
0: 阿龙，阿龙，好来。

0: 但你龙所唱的阿龙阿龙啦吼，啊，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下，剩三组啦，无啊多啊，真正无啊，哦，剩三组，啊，你若袂卡手爱咩？卡手爱咩？哦，过来，你要爱，我甲你讲哦，爱等甲爱等甲明年，今年今仔日有无也唔知，哦，啊，我来讲。阮三个伫遮吼，伫播音室内底，四种口味四包食袂完啊，真正好食，真正好食。吼、哦、啊，我咧讲，心脑血管要顾会好势，啥物拢唔免去甲注重，即项物件真正爱食。因为我问遮阵，伊讲，我讲恁是安那买来想要用这個，伊讲吼，伊这脆脆的，脆脆的含脆脆的无同款，脆脆的爱惊人食。而囡仔袂使食啊，对不？吼、哦、啊，这我来讲，这不管不管你大细汉，只要伊会剥物件，剥的剥物件都会使食。哦，啊，这用低温烘的，你食怕怕？哦，怕怕。来，一组就是八包，一组就是八包。哦，鱼年糕一组就是八包，优惠你这个介绍，你无当买啊啦，哦，无当买啊。家阵讲讲去日本做爱食餐厅，伊讲迄啥物我听袂，就反正一串就是六粒啦，六粒，讲起来百五至百八啦，一粒只要你三十左右啊啦。咱台湾含咱台湾的椰子啊，讲毛人咧烘啦，一算粒的，吼咱台湾咧烘的讲算粒的，一粒十块至十二块啦。啊，我这一包内底吼，我拄啊回来甲算过啦，吼、哦。安尼拄啊好，只好伫咧一百组上下啦。所以你等下你莫搞，阿公我买这只九十二粒尔，唔是，哎呀，含我是甲你讲，
1: 只要伫咧一百，哎，较轻的，
0: 较轻的，哦，只要一百粒左右啦，哦，左右上下啦，吼、哦，来，啊，每一包是一百公克，哦，每一包一百公克，哦，足侪人拄啊咧买啊，讲我咧去日本嘛，定啊买转来咧食呢，我甲讲哦。伊讲啊，我以后若食完要对面，我就甲你讲绝对有蛋白。食完绝对有蛋白，你就你就凹咧啦，有无？即摆咱大型的像高雄的什么什么什么时代遐、啊，遐内底拢总有咧卖日本的干妈店，哦，这属于干日式小铺就对啦，专门咧卖日本的食品的迄个细间店啊，内底都拢有啊。但是伊是五十公斤的，伊五十公斤一包就卖到350块啊，有贵无？无贵啦，无贵啦。来，你若买电话寄个，今个卡号去，因为我剩这三组卖完，全部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这等够空一年啦，一年啦。我咧做侪人买两大组、三大组诶，
1: 有啊，即拢买三大组，
0: 真正俗啊！哦，有够俗诶，
1: 迄俗家咧。啊，就是吼，我甲你讲吼，有诶拢惊讲，会收钱无？
0: 没啦，哦，这就要恁
1: 会顶无？
0: 我甲你讲，这就要恁食身体健康诶，咱来做会使做伤减一啦。
1: 啊嘛未使，啊嘛未甜啦，
0: 未甜啦，你食未感觉甜啦？
1: 啊嘛未甜啦，怕怕就好食诶啦。
0: 没啦，这边那讲甜。
1: 这袂定啦，怕啦，
0: 因为用
1: 酥酥的嘛，
0: 伊用低温的太迄款的，
1: 就是啊。啊，你讲有人讲，啊，我啥袂吃遐，袂嫌啦。你个要规包倒一盖啊，摊落去对无？你食拢啊两粒三粒，食哪会外嫌？
0: 对啦，
1: 哎呀，
0: 没啦，还好啦。
1: 规包倒盖倒了，我讲敢系讲你会嫌袂嫌？因为一个人个人的胃口，
0: 大家人你食胃口无同啦。啊，咱做的这是大家拢。
1: 符合大家，因为你是一粒、两粒、三粒在吃尔，一届你赚两三粒在吃尔，好了，无可能讲要较贵的买安那咸啦，要咸要倒去啦。
0: 对啦，迄袂啦，瓦萨米的你吃是咧瓦萨米的口味啦。
1: 口味迄、那个、嘿，也是做一个口味给你吃。啊，会少咸不咸
0: 不？我较爱吃这个瓦萨米的口味的。
1: 外国伊会少啊。
0: 咱三个你吃主食，细胞吃袂完。
1: 那也。然后教我拢那讲话安那食安那食呢？你啊等下听到伊滴讲话吼，啊家己，迄个是你讲食这個，所以吼、哦，伊这款的食吼、哦、是足好食足饱，好你食了会刷嘴。
0: 对。
1: 好、哦，尤其人来客气吼，啊你啊滴泡茶啊，是人来 去恁兜滴啉酒的啦，你拢唔免看啥，你啊看这
0: 四、這個、
1: 四个口味拢倒四拿倒出来，我跟你讲。大家吃
0: 到变变叫啊！
1: 你让别人穿小菜，给伊配。
0: 剩最后三组啊，最后三组，空八、空五、三一八、空空九，一边就是八包，每一种口味两包，一边就是八包啊，每一包一百公斤，空八、空五、三一八、空空九，最后啦，最后剩这三组啦，来听一个啊，最欢迎家电啊歌。

0: 水分烟客店啊所唱的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 来，咱剩最后两个人客啦吼，啊，看啥物人福气摕到哈。好、哦，来，剩最后两个人客，一边八包啊，一边八包，哦，内底有四种口味，等于较骨拉食咧。这个物件，恁拢有当咧听？银杏，你创啥？伊用老人痴呆，伊用脚尾手尾练肌肌，
1: 末梢神经咧。
0: 你有听？即阵你讲无？伊这中医诊所的顾问，应该咧准处理着开中医诊所啊。伊讲这啊，用你细胞扫也佫较好。哦，用你去煲烧也够高。平常时替你当作西西话那个食，哦，唔免经时间。有人讲啊，我那食西药食完，咁多人唔免人啦。哦，你啊药啊食完，你啊想讲要买嘴会安尼打打涩涩对无？你要食这嘛会使个食，唔免人啦，直接就会使食。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啊，等于你都甲坑咧，吼！啊，免你若无要食，卖甲卖迄个顶头有粘盐的方式，吼、哦！啊，要食先裂开，裂开了，食不完，你用迄个夹链袋怎啊，佮佮鱼肉安落啊，吼，卖有掏空气入去倒啊！好来，啊，这拢现做的哈。一年干啦卖一届呀，一年干啦卖一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恁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黄，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有得吧？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呀，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